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00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0910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00号以及三九盖户，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处金。

哦，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甲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六月初三，礼拜三，予咱中台湾是好天最云，温度上低25度，上悬甲35度。哈、哦，如果热，温差又阁大。古历是4月18，今日无适合隔窗安床开启。头条新闻提醒大家。啊，即马网络顶面呢，什么物件都有。哦，啊，这个本身呢，网络一寡间接的功夫呢，哈、啊，这是非常的进步。所以当从这个人的头壳呢，哎呀，甲放在迄个人的身躯诶，而且呢，伊也会当将你的声音，哦，家己编你的话哈、啊，然后呢，你网络顶面的介绍产品啊，昨咱看到呢，咱中华基督教平的中医长，啊，这中医长呢，陈医长。但你丢的陈木宽，出现咧警察局，发生什么代志呢？因为这段时间可能大家也看到伊啊，咧网络顶面的介绍一寡呢，跟他讲身体上啊，哦爱买这项啊，买那项安尼是，咧 Facebook 顶面可能大家也看到哈，我啦都是利用啊，咱本身讲的哈，这个 AI 深维技术，深维技术咧模仿你这个人，你的表情。哦、用你的人头啦，用你什么样的信号、啊、然后一吐，哦，一道因编好影片给你看。所以咱中华基督教平的中医长呢，陈总院长，包括伊的名啦，伊的声音，已经出名嘛，出名啊、哦。所以呢，就是建议你啊，安怎顾身体啦，爱为什么去啦，安尼是。哎，昨呢来到咱啊中华关警察局。这记者会啦，伊特别呢说明讲，我呢无咧介绍什么哦，阿、啊、呢不是我，哦，啊、我嘛唔知讲呢，原来我介绍这侪产品哈，伊嘛认为讲，我唔知影哈，啊，所以强调就是讲，网络 AI 为做到伊的声音啊，为做的表情，有够成的呢，安怎讲呢？连阮边内底护士啊，嘛被骗呢，伊为讲迄就是我呢。哦，啊，有人看到是伊啊，哟，中医长，哦，中医长呢，敲电话啊，去到病啊，讲要买这啦，是讲啊，错安尼先啊，好啦，所以讲啊，这种无影，千万唔能被骗啊。以咱彰化县来讲吼、哦，咱局长是咧讲，伊讲今年4月份啦、啊，咱彰化县遮受理的诈欺案件592件，那财产的损失被骗去后几亿啊啦。几亿啊！哦，所以这金额当然是非常之大，但是那是伊啊，甲过去比起来呢，啊，即嘛是比平的较少一寡。哦，啊，警方即嘛呢已经累计抓到呢57个诈骗集团，人数抓400多名。哦，啊，所以种套计什么呢？套计咱的警察局甲银行合作，嘛组织呢真侪钱啊，也未花出去，加在。哦，像这款的金额呢，嘛超过啊1亿3000多万。另外查到各种的毒品案件758件，各种的毒品的总重量呢，超过15,924公斤。哦，抓到呢，吃毒个开车的有330几件案的是。哦，所以提醒大家，咱即马讲是中华鸟。哦，特别要提醒大家，就是讲网络顶面。有看到真侪真出名的人，哦，你电视顶面嘛定来看到伊啊，哦，伊就家己出来咧讲的啊，应该无唔对啊，但迄个镜头是假，啊，镜头是假，请你注意一下安尼先哈。好啦，即、這个咱以咱地区的新闻吼、哦，先甲大家报告啦，就是台中啊，即、這个国际机场、国际航线渐渐咧增加嘛吼、哦，本来互大家批评啊。呵，这台中市场，哎、啊，台中机场，讲是什么国际机场啊，飞无三位安尼是哈，哦，今嘛呢真侪位啊，哦，所以今年定机的航班，包括包机的航班呢，以台中机场来讲，拢总有30条线，啊，飞日本啦、啊、韩国啦、啊、越南啦、啊、香港啦、啊、澳门啦、啊、中国啦、啊，等等真侪嘛哈，啊，新宇航空呢，今年搁要增加台中机场呢，飞位到呢，飞位啊韩国的釜山。哦，飞釜山呢有一个真大的一个方便性，哦，到釜山为咱台中过去嘛，好、哦，你敢知影？咱来台中飞到釜山呢，釜山这个所在到日本呢非常方便，班机非常之多，
啊，坐船嘛真紧哦，暗时啊困一眠，天光就到那日本啊。所以这嘛是大家出国的当一边呢，算两个国家的一个航线呢是哈。这嘛提供给大家参考。哦，尤其啊，你若买啊日本的航空公司的机票呢，也当送你两位啊，飞来飞去啊，那是哈。这里有机会当问一下旅行社哈。所以咱这台中的这机场呢，目前，哦，咱国内航线呢有四条航线，啊，国际航线呢，即嘛呢，有20条线。哦，所以人数拢增加上来啊。好，尤其啊，这个武汉肺炎进前，武汉肺炎以后，那即嘛来讲呢，咱的国际航线。已经超过武汉肺炎进前迄个169万人次，即马已经来到171万人次安尼是。哦，咱一直呢无法度飞韩国的釜山，釜山是韩国第二大城市嘛。哦，所以即马嘛已经通啦吼，真侪所在你拢会当为台中这边出门啦，唔免安尼拼个要死哦，去个桃园安尼是哦，然后呢有一挂班次呢。透早本过来无高铁呀，三更半暝咧起床，我讲啊，迄种啊实在是时间上上盖无好诶。你半暝无得困，爱起来呢叫车去到桃园机场，然后个飞行机飞到遐，啊机场个等两点外钟，忝到要死啊！哪个有心情呢？谈好来佚佗呢？好啦，讲到飞行机，昨呢一个不幸的消息哈，咱空军呢 T-34教练机。啊，有一架呢，啊，坠毁。啊，其实这种飞行机是已经真久真久，咱过去真久就看过这种啊教练机啊，啊，即马个了解起来，原来40年的飞行机啦。这飞行机呢，当然非常的老古以外，啊，伊有其他较不足的所在，咱两边才讲哈。咱即马现在讲的是这两位啊，咱的飞官，啊，飞官呢，飞行机一直是两座的。头前一个，后边一个，安尼是哈。头前前座是主任教官卢继佑，后座是考核官郭俊南，当场拢亡身。拢亡身，为啊，咱这个基地是咧冈山嘛，吼，空军的冈山基地起飞，开始做训练，一抓、两抓、三抓、做四抓了后呢，然后呢，才发生问题。到即摆了解到底问题咧倒啦。哦，因为失事头前嘛，无讲啊，哎呀，都有各种的通报呀。即卖已经将同款执行的飞行机先暂停，啊，好啊，去做一个检查安尼先哈。即卖家属嘛，呼吁来彻底调查，看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千万卖个发生啊。哦，所以总统呢，知影消息了后，也感觉讲当然非常悲伤啊，啊，不舍哈、哦。啊，要求呢，国防部这边呢，要有专案小组。速速了解到底什么问题？速查啊，速查！啊，这两位呢，拢是非常老经验的呢。哦，来到中校啊嘛，45岁啊，这郭俊南，伊是空军官校43年班呢。伊的飞行的时间呢，已经超过2000多点钟。干那执行的飞行机啊，伊飞1782点钟以上啊。啊，结婚啊，哈！啊，41岁的这卢继佑呢，伊是官校97年班的，伊飞行的时间点嘛是2000多点钟。哦，这 T-34伊嘛是飞1900多点钟，这应该拢已经相当的经验。哦，你讲咱飞行机无问题啦，保养拢真好啦，什么样是？这两位，这一旦讲飞飞行机对因来讲是太安怎讲太熟练了嘛？啊，两个拢是高雄人。哦，像身体有什么问题啊？什么？吼、哦，已经其实呢，你要进前伊拢有一个体检嘛。哦，航空生理啦、求生训练啦，这各方面因拢是合格样的先哈。尤其呢，早上哦，天气 OK 啊，啊，7:47啊，为基地哇起飞，啊，7点钟的训练，啊，第一遍、第二遍、第三遍、第四遍，这边 OK 啊，然后呢，到第五遍。啊，发生了哇！那安尼是，是不是啊？当时呢，当时啊，训练部的这个督察科长，这是上校啊，哦，伊嘛是啊，执勤官，规个过程伊拢看到，你看到，所以呢，伊咧记者会有讲到吼，因为飞行机最后呢，飞行的姿势吼，飞行机咧头壳头前栽落来，伊目睭看呢，差不多是
500至1000手。哦，阿飞林基要接我，啊，机头呢就往南，然后呢就载落去安尼是，然后所以一起走咧到咧咱跑到北平遐，阿飞林基落去了，砰一下，迄条火就烧起来。哦，啊，这种飞林基无弹跳的，然后飞林基变安怎？你紧咚起落去了，跳出来啊？哦，无，啊，这种飞林基真老啊，嘛无 OK 啊。哦，所以这实在是，很老旧了哈。所以其中有一位翁姓的咱的飞官呢，伊讲，哎呀，那飞将飞林机啊，好像在玩命。你都了解哈、哦。所以这呢，是不是后续够一个相当的检讨了哈？因为本身汉翔这边就讲，这种飞林机呢，唔通飞。好、哦、啊，起码讲这种想办啊。哦，要飞林机落来了，哦，迄拢变形嘛，变形嘛，哈、哦，迄阵啊呢，郭俊男。伊甚至咧机场后座遐嘛，某一位呢，诶，赶紧呢处理，啊个一位呢，哦，相当的时间才将伊救出来安尼先，但是拢已经往生啊啦，往生哈，啊，即马就是讲爱了解，看到底问题咧度，啊，啊，根据呢这失事的教练机，啊，这教练机有保养无虾米事哈，那看这数字啊，今年的四月初九。才完成呢，啊，周检，周检就是规身躯的，吼，周检呢，然后检查煞才出站的，出站到即马嘛已经飞了98点钟，并无发生呢重大什么故障啊，哦，是出呢天气的问题啊，风的问题什么嘛无啊，哦，他个安尼正常看出去，能见度嘛7000公尺，啊，云呢真高未嘛未啊，1200尺的西云嘛。啊，云微微啊，那四年年哈，所以今嘛就是讲做特别检查啦，啊，了解问题到底咧倒位安尼是哈，因为这几个过程啊，家里嘛拢写得真清楚，因为伊这是一点钟的训练，哦，啊，一抓、两抓、三抓、四抓，啊，一直到进入第五抓的时阵，啊，伊咧模拟啥物训练呢？对我今嘛训练机咧训练的时阵，我，啊，咱咧模拟就是干哪？演示同款，哎、欸，我这只飞行机，我的发动机啊呢，点起，我要安怎应变？哦，啊，这种飞行机你也知影，伊无弹跳的嘛，伊无讲赶紧来跳出来嘛，哦，所以一般就是讲赶紧从这飞行机哦，伊这个安怎讲呢？发动机啊，点起啊，点起了没有动力啊，你安怎保持这只飞行机呢？啊，佫会当呢保持伊的姿势，啊，看什么所在的降落安尼是嘛？哦，就是干阿公，这架飞行机已经出代志啊，已经意外，你要安怎来应变？第五年开始要做这种的模拟发动机啊，适合啊，结果呢就载落去啊。好、哦，载落去看到底什么问题哈、哦？因为即马呢，这个上校啊，就是讲飞训部的上校是咧讲，飞行机呢，一看起来哈、哦，正常的训练的管道是500尺以上啦。啊、有人讲啊，因就是安怎出代志啊，赶紧的要正运啊！但训练官讲无，本来训练的计划，伊去到遐就是哎，一个啊，真快速的正运。然后呢，啊，才回转，回转了才对准到咱的跑道，才下降啊，才安怎的是哈？但是呢，训练机哇，做了失去浮力，然后呢，鼻头向前啊，就栽落去安尼是。

啊，要来培养一个飞行官啊，人讲呢，是要开几多千万呢？啊，安尼培养培养培养啊，尤其啊培养到已经中校啊，这样是教官级的啊，这呢是真正无简单啦，国家的培养哈。啊啊！但是飞行机呢，今日又写到讲，这个已经是啊四十年的老飞机啊，好四十年的老飞机啊，哦，所以呢，包括讲这汉翔这边，工会理事长呢，伊怎么讲啊？哦，伊讲有啊，哦，这个、已经是啊啊四十年啊，哦，你讲啊，恁一个机械好啦，哦，你讲一台车就好，哎，我保养了真好呢，我这台车开四十年，迄零件没有老化疲劳的问题嘛？啊，尤其啊，种飞行机，敢那保养嘛，加真贵呢。有的零件呢，起码要拆嘛，真困难啊呢，哈。所以呢，其实呢，当然飞行机一回事啦，哈。飞官这飞行员呢，是太要紧了。所以今日有一个数字啊，好，数字就是讲2020年的正月初二啊，咱一架黑鹰直升机弄山嘛。所以阵啊，包括讲参谋总长有无在内，啊，八名咱的军事官的往生嘛。啊，迄时啊，当讲是将领空难相关的记录嘛。哦，啊，因呢为2020这事件，甲昨啊，甲昨这架教练机来讲吼，咱这三军拢总发生了13件啊，这飞行机坠机的意外，损失了14架飞行机，包括20名啊，咱的官兵。哦，损失的飞行机伊嘛做统计，哦，战斗机上最啦。哦，已经。退役的这 F5 损失3架 ,F16 3架幻象2架安尼是。好、哦、,F16 呢咱上会记的就是 F16 战斗机一发生的时候都是暗时啊。好、哦、那暗时啊呢空间迷航的时候呢发生意外。有无啊幻象呢两边都是因为发动机啊故障，所以人说这幻象发动机啊呢要非常的注意嘛。好、哦、但相对有时间反应啊，所以是跳了个上。安尼是，哦，颠倒这歼国号战机，伊这是双发动机的，哦，伊的失速的比例呢，会颠倒较少。安尼是，哈、哦，好啦，这目前呢，就是差不多这数字，啊、哦，即马要了解到底是虾米原因，因为各项的原因拢讲无问题啊，啊，无问题为虾米发生呢？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公布帮阿亮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灵果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地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阿兰进攻。
1: 我的阿伯那老倌，伊就不记得食过一罐维他干来食，怎啊好呀呢？我感觉讲肝的关系，
2: 食维他干，我肝愈来愈好。就医生给我扫描，讲你的肝吼还袂歹啊，维他干真的好了。
3: 还没介绍这个维他干的时候，感觉我们很疲劳，然后睡也睡不好，吃维他干以后，现在精神特别好。

0: 阿亮你好，
1: 嗨，
0: 我要请问你吼，
1: 请讲啊。
0: 我像安尼拿安尼安尼安尼拿倒咧眠床吼，
1: 是，
0: 弄安尼，哎安尼心脏就感觉喘喘，然后就爱咳咳咳安尼。
1: 日时啊较会啊，暗时啊较
0: 会。像安尼就是，那凡是要坐咧休困，弄会安尼，啊暗时较会。
1: 你迄喘少吼，你爱食咱的诺诺，食咱的灵果精啦。尤其啊，即马天气咧变哦，一定要较早起工食。
0: 啊，要安怎食？
1: 来，灵果精一顿一包嘛吼。
0: 嘿。
1: 饭前饭后食拢无要紧，啊诺诺一顿两颗。
0: 嘿。
1: 哦，啊两项呢，会当半开半点钟食。
0: 哦，
1: 嘿。啊，你食这两项渐渐就较好，啊莫食冰的。
0: 哦，好。
1: 嘿，安尼就好啊。
0: 嗯，好。
1: 哦，好，拜拜，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2: 喂，请问的阿亮先生。
1: 嗨，你好。
2: 我想要请教你一下。
1: 哦，请讲啊。
2: 我呢吼。
1: 嗨。
2: 正讲加扫一半时啊吼，哎，然后那就咳咳啊呢。
1: 哦。
2: 那就一点痰啊，咳出来吼，白白啊，黏黏啊呢吼。
1: 你本身不是真正有痰的遐吼，你是气管的问题，产生干那一点痰卡在咱的脑吼。你即马爱食咱的诺诺勇气地少散，食了呢嘛真正有痰会出来无唔对哈，啊然后才会轻松，啊不你永远就干那咳咳，
2: 啊
1: 你
2: 咳咳吼，啊在时啊困起来吼，那就一点啊小块
1: 嗯嗯安尼，哎嗯嗯，迄一点点啊嗯是内部啊有一点啊发炎，
2: 哦安尼，
1: 哎啊个你的气更加大，
2: 啊我食中药去往看拢就无效，我就讲。你
1: 的节目说都
2: 诺诺，我就
1: 说
2: 那会瘦也不瘦，
1: 绝对不瘦，那个会给你顾一顿的哦。
2: 哦，这样哦，我就说吃你的外国跟三椒都不说瘦，我就都在时间早上起来吃，
1: 是，
2: 就没关系，我现在只有电影跟大家买四座啊。
1: 你现在吼，吃饭饱了就看两块啊，咱的诺诺配温烧的滚水吃。
2: 哦，两块
1: 啊呢。三顿吃，啊吃几工啊吼，然后痰出来，迄正常的，迄卖紧张吼。
2: 哦，安尼我就了解，我想讲先搞一个，啊无吼我胡乱吃，
1: 吃了
2: 足济项的。
1: 吃了安怎敲电话给我哈？
2: 我是拢去迄个，我是带因前伫个迄个金湖洞遐买。
1: 遐买着无问题啊。
2: 嘿，伊是拢送到位来。
1: 啊，诺诺一罐是1500块，
2: 哈，
1: 内底有一支汤匙啊，哈，三顿食，一顿两块尖尖配温烧的滚水食。
2: 哎呦，我请教你者吼，我这食迄外骨甲三椒迄吼，
1: 是，
2: 下手会当灌着无？
1: 譬如讲，我的肩胛头啦，哦，手腕、手脚啦。这关节的问题，你吃瓦骨拢顾会着啊？
2: 哇，我2014年就跟你吃个大。
1: 谢谢谢谢。
2: 哦，我吃了是安尼成功的，啊，我真好啦吼。
1: 是是。
2: 我自底都我来敲两摆给你啊。
1: 是是是。
2: 成功会安尼低温的喘吼。
1: 是。
2: 啊，吃了是好。
1: 哦，真好啊。
2: 啊，我这个酸甜，但是我年纪较大啊，所以我来紧。哦。我来高十啊。
1: 安尼吼，
2: 以前哦，十几个拢钓我，
1: 哦，安尼真用啊，真好。
2: 好啦，好啦，请教，
1: 谢谢，谢谢，好，
2: 谢谢，谢谢，
1: 好，阿妈拜拜哦，
2: 好，拜拜，
1: 再见哈，
2: 再见。
1: 哦，真侪人会讲啊，你老大人啊，老人扫我紧啊，大家嘛老人扫，安尼客人，客人，客人，啊，唔是我紧哦，是你唔知伊严重性哦。哦，因为老大人气管呢，伊个纤膜，包括讲啊，伊个气管较大，所以造成伊气部会受损嘛。气部一旦受损了，你个心脏袂受损嘛？哦，咱上顾着即个心脏啊，啊，结果你气部咧损害心脏个过程啊，你拢唔知迄个严重性。哦，所以少喘，还是干那喘，哦，喘少甲喘。哦，有真大真大的差别咯、哦。好、哦，你看一寡中医啊，尤其内面针对这两项呢，是一个无同的处理方式哦。 咱即摆串呢，

0: 体不足啊，你咧食苓果精嘛，真好。但是你安尼是啊，穿少呢，安尼是咱的脑脑就一定啊，爱加咧来顾咱的身体才用的哦。啊，这点非常的要紧哦。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防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于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芳，效果赞。
1: 诺诺哦，感冒倒啦，我直接讲感冒得了病好。
2: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我食嘛唔好啦。
3: 所以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气啊呢。所以食好嘢，食好。
2: 食少山，少到要死啊，爱食就好嘅。
0: 清气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咳咳嗽的痛苦。诺诺勇气治嗽散，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球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继续报告是社会新闻哈。这是咱中部啊，真出名的医生呢，中山医药大学附设医院的副院长陈尧丽。陈尧丽呢，今麦呢出现一个问题哈，因为伊介绍一寡患者去中国，去做呢换肝啦、换药剂啦，这当然违反了呢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包括说呢医学伦理的一些规范，所以欢迎现在破决确定了，包括说呢医书听改听书了，他现在呢就是废除了医生的一个证书，他这是头一个

后来咱部长啊，卫生福利部的部长呢，伊是安尼表示，用经过法院的判决确认啦哈。这位医生呢，几啊遍介绍咱台湾的患者去海外接受器官的手术，严重违反了医学伦理。哦啊，当然照这个规定，种种的人体器官呢，手术的条例有规定，医生、医术人员是袂当做这种干那的中介啦。哦，上严重的会给人家废除伊的医生证书，安尼以后是袂当呢，搁做医生呢。哦，等于讲，这世人就，甲医生都无缘啊呢。会变安尼是好，好啦，所以呢，部长表示讲呢，过去当然有一挂医生啊，惊啊时间话呢，啊，讲患者呢啊带着癌呐，啊咧诈领着保险费的这也有啦哈，或者是讲牵涉到呢使用毒品。啊，被废除医生证书的，但是将介绍人去做手术，被废止到证书的啊，这个陈副院长伊是头一个安尼是，当然这是非常严重的行政处分呐、啊。因为你那是一旦被废除了，哦，你用我重新来去啊，嘛袂当安尼。好、哦、啊，即马所了解为2008年开始，隆重介绍高位台湾的患者去中国。接受有的是肝脏较侪啦哈，包括讲腰椎方面的手术啊，伊讲收钱啦，啊收钱吼，所以前后所了解，伊干那安尼死呢啊，得到利益1400万。那即马召开审议委员会了，确认，然后做出这个处分嘛。哦，啊伊边这边来讲，为主年12月开始，伊就免检就副院长啊嘛。啊，然后代志发生呢，是伊本身呢，唔是咧啊，中国附一这边，是咧啊，中华基督教病院迄边的时阵，哦，所以这边的病院啊，干那呢，唔是讲遐尼啊了解，哦，啊，等于话你是认为讲，这陈医师，你做医生遮侪年啊，哦，尤其伊本身呢，嘛是这方面呢，真出名的医生呢，但是你为着家己趁钱啊。啊，做这种代志，哦，当然伊也赚1466万，啊，破卦书顶面也拢有安尼先，好，伊所介绍过去有6个患者去是做肝方面的手术，啊，其中有3个手术了，无甲2年亡身啦，哈，其中有一个是手术将近5年了亡身，啊，当然伊这本身的过程，会讲收钱嘛，哈，啊，大家较好奇的是啥物，就是讲你这个。你咱台湾来讲，台湾就是单薄嘛，啊，实际上过去啊，啊，相当的时间啦、啊，去中国呢，去啊，去换肝啦、换腰子的，消息嘛真多呢。我记得哦，真久啊，10几年啊，嘛是咱呢这个熟悉人，啊，唔是讲介绍啦，哈，啊，有两位，一位呢换肝，啊，一位换腰子，啊，一位成功，啊，一位无成功安尼是。哦、不过判决书顶面有写到呢，写到这数字，这数字呢，当然变化真大啦。简单来讲，就是讲你去那边，哦，单肝单瘤子，啊，你也开始敢买啊？哦，这介绍是安怎算的呢？哦，所以呢，伊本身呢有加另外一个公司的负责人哈联络。啊，对换那边呢，敢那是肝脏换肝了哈，一粒呢差不多爱。代票啦，代票哈，代票140万至160万，哦，伊那边是人头赚嘛，人民币嘛哈，人民币一粒是35万至40万嘛，代票差不多是840万至8万，啊，那腰子呢一粒呢，那是人头赚差不多是20万啦，代票差不多是80万啦，你是，哦，你咧那边嘛，需要那边的开销啊，哦，所以呢，你手术了，哦，爱照顾爱医疗呢。哦、所以中国医生那边呢，嘛需要呢，你得提钱给人啊。所以讲啊，每一名患者呢，安尼先做落来，大约啦，吼，大约需要呢300万至750万不等。哦，这内容呢，咱下面再个补充吼、哦，咱只是要大家了解，其实今嘛这状况呢较少啊，较少啊，吼、哦，对话呢过去有一挂呢，不较大条的新闻，哦，死刑犯，哦，你就判死刑啊嘛。啊，死刑犯的器官呢，得提来用。早期有无？确确实实有，啊，冇报道出来呀，啊，报道出来。哎、啊，大多数是安怎？大多数伊在台湾担保嘛，
哦，我要换肝，我要换油脂淡薄嘛，是讲家属这边呢，无通管的嘛，无适合的嘛。哦啊，但是伊就是哦，想尽办法来死啊，所以有的甚至也拜托医生的呀、啊。哦啊，这是死刑犯的器官的无要紧啊，我会当换命无要紧啊，就是冇这种状况。哦，所以包括呢，南口重建啊，这副院长伊也表示。伊嘛是咱移植医学会诶名誉理事长吼，伊讲啊，台湾人去大陆去换肝，什么原因？主要咱淡薄嘛，啊，主要咧台湾的器官捐赠不足啊。哦，早期讲早期中国那边的死刑官，这有啦，这有吼，但是后来吼，咧2008年的时候呢，北京迄阵啊办这奥林匹克运动会。哦、所以呢，哦，国际啊，国际啊，大家眼光拢注目在遮嘛。哦，所以这种代志名声真歹啊。哦，所以准啊就禁止。其实从迄个时阵开始，啊，这种中国迄边死刑犯呢，器官捐赠的这来源呢，其实嘛超断路啊，断路啊。哦，所以讲啊，其实去中国遐少啊啦，少啊。哈、哦，等到有一寡呢报上来啊，是去美国换较侪。哦、啊，因为你也了解，伊即马手术刷，手术刷呢，真侪拢主要规世人拢爱食迄个抗排斥的药啊呢。哦，迄药啊呢无俗哦。啊，你要透过健保来领种药啊，你咧境外你做手术对不对啊？你倒来台湾了，你也讲你是什么病，你咧倒位开刀的，医生什么名，哦，手术的记录，你提供个健保资料，你才会当领到这种啊。替你立钱的药啊呢，有急迫的药啊呢，是不是啊？所以今嘛呢，其实呢，拢真清楚啦，拢真清楚。案件其实无介多，啊，有的呢，就是讲，去兑换做手术，回来了，拢直接到病院挂号，然后是自费提药啊，自费提药啊。哦，啊，其实呢，这是反价啦，医生无可能无开药啊。哦、不过这几年你甲看迄定乐中心遐吼，去境外做换肝、吼换油脂啥物，这种的患者是去美国较为多呢，美国较为主呢。哦，去兑换颠倒酒，哦颠倒酒，哈、哦，这是咱目前所了解哈。这个代志啊，实际上咧过去真正无算少啦，吼、哦、咧过去来讲哈，即马咧较少哈。过、哦、咱来讲诶，前一段时间嘛是咧病院来对代志，台中龙总呢，就是讲神经医学中心两名啊，即、主任和手伤呢，咧手术室来对呢，咧个患者开刀，即代志啊咱报警啊，啊台中地检署呢即马起诉，哦从即起诉哈，检保署呢是依照道理。你无实在申请来领到啊，这个诊查费加手术费哈，所以有裁罚。或这个台中龙总神经外科，你大医也无这边啊，啊，等于讲为今年八月开始啊，啊，停药三个月。神经外科这边的哦，大医的啊，最后呢啊，比停约三个月。啊，台中龙总是安尼回应啦，哈，伊讲会向你健保署来申请，就是抵扣停约啦，来换出的呢啊，住院不暂停，卖影响到患者的权利啦，是不是啊？好，而且呢，继续呢，病医这边神经外科的教育训练加医疗服务安尼是哈，我啦，这目前呢嘛必须要安尼做调整啦，啊，因为即摆起诉是两名，这主任和手伤呢咧手术室内面。替13个患者来做开刀，哦，然后佫向着健保署来申请来诊查费佮手术费，即拢总140,000+啦。啊，140,000+佫咧发啦，哦，所以拢总呢需要六堆费，包括佮你发的啊，拢总是啊800,000+安尼是哈，这当然有一点点。大家料想未到哈，啊，是不是啊？干那这件呢？啊，是不是干那这个病有这个代志呢？哈，啊，今晚的新闻报的就是这件呢啦哈。过来来讲诶，这诈骗好厉害啊！拢少年人会当骗遐侪钱啊！其中有一个查某囡仔真水呢，叫做欧雨桐啊，今晚被判刑24年。哦，真正不简单哈！即马了解就是讲，主要是一个竹联帮的老大叫做吴汉威，吴汉威呢，跟女朋友叫做呢欧雨桐，好、哦，因是结合到咧海外基房啦，
啊，然后呢用赚钱的保证赚的，好、哦、啊，叫你来投资嘛，哈、哦，啊，因较厉害，伊真正汇钱给你，一般骗钱那有可能先汇钱给你，因就是叫，所以因爱找金主，啊，这金主叫做王景奇，即摆就王景奇嘛，要求出党营哦，落去嘛可能咧二十几年哦，哦，啊，就成立公司嘛，哦，啊，因这女朋友真水。哦，亲像韩国迄、那个Blackpink 里面迄个 Jisoo， 所以称呼伊叫做台版的金智秀，本名叫做欧于山呐哈。好，啊伊就甲吴汉威，吴汉威就是兄弟啦，得连的啦。好、哦，啊就是两个啊夹起来，啊成立一间公司，啊公司呢做诈骗，好、哦、骗五千多人呢。你料想袂到，这金额呢达到158亿，所以即马这查某呢比。判刑24年，其实一条罪一条罪呢，安尼判起来，拢总呢，伊拢总爱判几年呢？687年，那可能关下久呢？所以呢，执行有期徒刑24年安尼行啊。不过这查甫吴汉威呢，你走，你走啊！其实因开始做的时候呢，这吴汉威嘛拄拄出狱呢。哦，成立公司准啊呢，伊只拄拄关出来呢啊，伊闹钱，所以找到咱即马讲的王景奇，而、啊、且王景奇有钱，伊做金主，哦，因为因讲骗是，我甲你骗入来了，然后我阁汇一点仔钱互你，表示你赚到钱，啊，真有效啊，后壁人就钱阁落落去啊，然后阁哦拖这个拖迄个都爆火坑的啊，所以这集团内底呢，咱讲诈骗集团有这车手啦。收婆仔手啦，有无？哦，水房啦，等等，因这呢，还佫有出金手，出金就是讲，即马这人咱骗入来啊，一开始投资啊，咱会汇钱互伊，汇去迄个被害者户头互伊，互伊就惊啊，互伊赚到钱就对啦。啊，佫有出金手安尼先，所以短短8个月尔了，无到一年，伊所骗到的钱超过158亿。因为大家嘛丢掉啊，然后呢，受害者拢总呢5000多人，拢总5000多人。这边咱干那五铺的搜查，哦，陆续起诉偌济人呢？107人。就你啦，我、啊、本身呢，这查某囡仔以前是做啥物头路？以前就是啊，一挂好野人食饭有无哈？拢叫一挂呢小姐、少年、个水、个辣啊，个呢搞算的，哎，这种的。啊，咱叫做呢饭局妹，听讲啊，这陪食饭的吼，佮看行情呢，有食饭的5000块，有50000块呢，有100000的呢，哦，等等安尼是，吼、哦、啊，所以伊啊就真水，啊，就是安尼先才夹到的这吴汉威，啊，两个才变男女朋友，啊，然后呢，哦，生意啊做只大滴个，好厉害哈。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烧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他卡讲，我食雪利旺感觉好足多啦。
2: 雪利旺，卡杯拢会啉滋滋。
3: 啊，我今嘛袂安尼。
4: 雪利旺，困起七点钟。
3: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计拢发出来啊。
5: 雪利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则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6: 食饱吼，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利旺啊，今嘛拢袂啊。
7: 雪利旺今仔吼，我头毛计足暗暝咧，啊，皮肤嘛计足水咧。
8: 吃的雪利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的哦，今嘛哦。头毛哪拢阁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冰冷，头毛壳壳烂，嘴唇无血色，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不元气，尤其是吃素食的阿公阿妈，雪利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利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雪利旺呢，一盒内都有两罐，啊，一盒是2000块，哦，啊，咱的八八节呢有大组的，内底是5罐，安尼是4000块，哦，阿良阿公呢，卡叔讲，你那寒天时啊，当然即马是热天啦、啊、哈，你那寒天时啊呢，脚手冰冷的，啊，歹困的，大家戆的，啊，你即马都食雪利旺，哦，啊，大家拢要大组的，阿良阿找无大组的啦。啊、你自己再问看看吧，好不好？所以也跟这位钟先生，带在我们南投的钟先生拍摄，你特别注明一定要大组的雪利旺，我真的找不到大组的、啊、所以呢，听众朋友告诉说、啊、你要林高精大组的雪利旺大组的呢，请你在药房那直接问看看、啊、阿良阿姐呢替你问，大多数没有了、啊、所以呢，我们就要等了、啊、等到我七月底林高精雪利旺大组才会出现，好，较歹势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啊，时间的关系，先有电台刚上，刚上回来来讲一寡咱台湾啊，即马科技的发展。本来想讲这股市呢，已经啊，哇，甲一个程度啊，啊，但是后来呢，即马我看到的情况之下呢，可能搁另外一波真好的行情哦，啊，两米报告，待会见。
1: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2: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3: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插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咸鸭两人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元，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2: 土豆糖、金鸡啦、猪肉条、鱿鱼条、咸鸭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4: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5: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7: 格力环保卫生纸，
8: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9: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1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万世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应正金浦东药房的应正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啊口，万春药房，永正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仁义街2号。鹿港应格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13: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球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转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那服务人员呢，甲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啦，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

啊，来讲到法务部的预告，针对到咱的本身计生，啊，计生有一挂规定啊，要来做一挂修正，啊，已经预告咱的民法，啊，继承篇，就是要啊，调整一挂计生的制度。大家上界关注的，就是讲针对兄弟姊妹的得离婚，啊，即马有一位翁姓，翁姓呢也在善嘛。好、哦、啊，大家咧安怎来分配等等啊？呢，是当然啦，伊个诶太太是真心有特留份呐、啊，啊，也囡仔来虾米啊？呢是吼，啊兄弟姊妹呢？啊，即马现代社会，啊，这兄弟姊妹来继承有特留份，这确确实实呢，甲目前的社会现况呢，是有一点啊需要调整啦。好、哦，所以即马呢，就是讲，继承保障范围，咱即马伊，啊、哦，伊个先生还是伊个太太。好，然后呢，就是也囡啊嘛，好也细水嘛，啊，刷到也北部，啊是阿公阿妈，啊这条线哈，这是核心家属嘛。过来呢，伊嘛配套要来修正，就是讲，伊这财产，啊财产呢，左给制度方面呢，要新增加就是讲，继承的人，伊是特别贡献的这种机制。啊，对整体就是讲回应即马现代社会一个家庭结构的变化啦，嘛尊重啊，以即个遗嘱的一个自由，嘛确实到实际上公平啊，保障弱势啊，即种的三大目标安尼是好。好啦，所以呢，啊，第一嘛，好，即马咱的规定就是讲兄弟姊妹啊，依法啊，伊必作是继承人啊，伊嘛是有特别的特留份哦，特别就是兄弟姊妹啊保留。多少比例给他们这样是、啊、但是现在社会家庭在改变嘛，兄弟姊妹之间呢，大多数不说呢，我抚养你，你抚养我这样是嘛、哦、一人一位啊嘛，啊都小家庭人所少这样是、啊、而且在超高龄的社会之下、哦、这个继承人他只有剩自己的先生还是自己的太太嘛，是不是啊、哦哦、也就是说呢，比继承人啊，而且兄弟姊妹时阵呢，高龄的这种配偶呢，需要甲比继承人的兄弟姊妹分配财产呢。伊讲啊，即嘛无符合到目前啊，即、這个比继承人也生存意志啊啦。好、啊，以即嘛社会心态来讲了哈，所以呢，草案就是讲要三读兄弟姊妹的得离婚呐、啊。好、啊，但是不是三成的个案的无公平呢？哦、啊，伊嘛做一寡呢。但书的来宾啊，就是讲即马修正财产要安怎来分的时阵呢？啊，比继承人，比继承人，伊在生的时阵，伊有继承咧抚养的，哦、啊，就是讲我这个人个弟的，啊，伊本来就兄弟姊妹伊咧抚养的这個，哦、啊，啊，确实讲这个人翁姓啊，伊兄弟姊妹本来伊咧抚养的嘛，我哩翁姓啊，我害啊，伊这兄弟姊妹造成生活困难呢。安尼是呢，这兄弟姊妹是会当向到本身这个继承人，包括呢财产的管理人来请求讲，必须要分偌济给伊，哦，继续甲顾着就对啦，是不是啊？吼，啊，确实讲受到比继承人在生的时候呢，持续抚养的这兄弟姊妹，确实讲因为呢这遗嘱顶面，啊，伊即马往生进前呢有遗嘱嘛，啊，遗嘱里面呢。无分好利用，还是讲你所得到的呢是不相当的，所以造成兄弟姊妹呢，顶多是生活困难。安尼你咪当请求，这财产来分偌济好利。简单来讲啦，哈，兄弟姊妹呢都无得离婚的啦，无特别留偌济比例好利啦。但是确实讲，哈，伊本来就咧请用你，啊，还是讲伊本来呢分配，伊所交代呢无讲到你。会造成你的生活的困难的时候，安尼你会当请求就对了。好，不过呢，还有另外一点，伊讲啊，继承人特别贡献的制度，哦，就是讲比继承人本身呢是一大头家，这大头家呢，哎，伊有事业，有财产，啊、哦，有财产，啊、哦，啊，结果呢，你对于这个事业啊，或财产啊，或哈是讲啊，对于真侪代志啊，甲斗相共。啊，甚至你有出到资金嘛，好啦，是照顾方面呢，有重大贡献的人，安尼你贡献的价值，会当夹入去啊，伊咧分卦的计算，
哦，伊即马生意做遮大，是毋是？哦，你甲相当的贡献，什么什么样的事？吼，会当呢？你即种啊财产的分割的时候呢，你这会当算一个原因，还是讲伊呢本身呢？到尾啊，拢你咧顾呀，拢你咧顾的，哦，啊，这上罪，啊，你会记得相用啊无？相用啊呢？后来呢是一个外劳咧甲顾，讲实在哈，伊后来有赚到钱啊。但是只要在信义区呀咧买一间厝，咧这个顶楼啦，咧顶楼，啊，然后不去厝诶，哦，来对装潢真水呢，哈，啊，结果呢，伊啊就是干那一个外楼咧个过，啊，无人啊，啊，所以伊啊真感谢这個外楼啊，咩啊，伊就交代啊，哦，几百万或者外楼安尼先，等于讲啊，外楼对伊的照顾呢是有相当贡献的。啊，以后呢，嘛一旦安尼先啊，来做一挂分瓜呢先，好者好啦，所以未来呢，会做这方面的改变啊。好啦，讲到钱呢，即卖呢，哇，即卖钱啊，大家咧欠钱呢，即卖呢，一挂呢券商，嘛希望讲更加侪钱啊，哦，赶紧呢，啊，总理去股市等等安尼先，哦，所以呢，银行嘛较无钱呢，哦，券商嘛欠钱呢，哦，啊，佫想要借钱来买股票，人也真侪呢，哈，所以这 AI 呢，即卖来讲呢。啊，这黄仁勋这边的演讲了呢，大家了解就讲，刷落伊，佮要推动什么去？啊，要推动落去的代志，会趁钱无？哦，唔是讲你大台电脑啦，啊，外进步外先进电脑啦，即嘛等于讲咱家己本身身躯边的笔电，拢会当变作超级 AI 电脑呢？安尼你也买也买啊？哦，相信真侪人会买嘛？安尼这笔生意是咪真大？啊，真大笔的生意，大家一听了就知影讲，哇，你多几斤呢？有做到一个生意的，赶紧来买个股票。哦，所以呢，哇，股市个变变球啊！你看，你看这两天就知啦，哈。好，所以呢，银行这边呢，嘛拄着真侪要来借大钱的，什么人要来借大钱？我即马呢，生意订单拢来啊，但是我工厂无够用啊，我生产线无够用啊，我赶紧扩大，我来个银行借钱啊。哦，所以这科技大工厂，咱台湾的哦，这大工厂来给你借钱啊，包括这券商，这股票市场这券商啦哈、啊，哦嘛，摊个有些些，应该呢，摊你这服务费、手续费的摊个有些些，对不对哈？因呢嘛需要更加侪钱来应付着目前这市场的需要。哦，所以根据了解呢，包括像元大啦、凯基啦、富邦啦、中信啦、第一金啦、统一等等等，这大型啊、中型的这种啊证券公司。啊，向银行征收啊，连带，啊连带金额呢超过一千亿。哦，啊，这 AI 的大工厂，我即马要注文这個，注文那個，我注文机械礼拜我要生产啊，对不对？啊嘛是甲银行借，哦，迄拢唔是借一点仔钱啦，拢借真侪真侪钱安尼先哈。所以呢，啊个呢，一般人要去信贷提出来借钱呀，啊信用贷款啊，想尽办法就是。要捧钱出来，要来买股票嘛？所以安尼先呢，台北股市，你再比如全世界第五大的股市，啊、哦，所以这波呢，咱台北股市将跌破破的情形啊，是 AI 的带路，就是台积电的带路的。啊，台积电有赚真侪钱无？当然赚真侪钱。所以呢，今日来写了一条新闻呢，我惊一条，我惊一条，安怎惊一条呢？因为银行这边呢，这侪人要借，好、哦，伊嘛都要看安怎借啊。是不是啊？所以呢嘛，都要真侪钱哦。即嘛因锁定，无咱嘛去来个台积电借钱，因为台积电赚钱，拢现金放喺银行呢。啊，银行欠用的时候，我头讲要个台积电借钱，啊，利息和台积电谈。好、哦、啊，台积电咧真侪啊，尤其是民营银行啦，伊内面的价金呢，拢千亿个啦，两千亿。哦，所以即马银行咧挖头，哦，伊讲台积电即马落地啊，888，哦，规手拢现金，规手现金，哦，啊，银行该借，借业绩啊，再来借别人，啊，来赚利息，安尼先，哦，银行嘛愿意啊，就算讲利息较悬淡薄啊，台积电啊，银行嘛愿意啊，这边人哈，所以即马比如讲啊，护国神山呢，经过带领到呢。台湾这边的这种 AI 进步，佮加上即马中国，哦，中国佮加上外太空，啊，外太空呢所需要的，即马外太空啊，你讲火箭也好，啊，卫星也好，哦，什么什么即个发展，
无需要台湾的零件吗？无需要台湾的晶片吗？拢需要嘛？哦，所以即马来讲亚太地区，亚太地区的亚洲太平洋地区，因即个下的所谓即个国家哦，所赚的钱呐，靠住了台湾甲韩国赚的呢，敢那剩9%是其他的国家赚的。所以你就了解讲啊，台湾甲韩国，当然后来包括日本啊，哈，这些大多数的钱呢，拢去有起来赚去啊。哦，所以过去啊，你看讲，哦，一挂公司当然也袂歹啦，好袂歹哈。但是呢，突然间，哦，短短时间呢，哦，那变作是啊，这款的财产呢，哦，尤其这边呐，黄仁勋配合到联发科，哦，两个设计出来这精品，这不得了。这未来呢，唔知道要赚偌济，所以两个人呢，因为即个种论坛顶面呢，两个头家啊，拢总出面嘛。哦，啊，听讲呢，咧设计即个晶片的时候呢，两个头家呢，敢那意见未合，大细声哦。那大细声是为着要物件好。哦，所以呢，这记者会顶面，哦，黄仁勋先讲到，哦，你看即个晶片哦，安怎设计出来，用偌济年啊，顶顶安尼先。啊，邀请到联发科的执行长呢，来到台顶，来到台顶啊，这个会当讲规个开发啊，这个、晶片 NIX 啊 ，NIX 这晶片的时候呢，哦，安怎好安尼是哈啊，结果呢啊，这个、黄仁勋呢就甲这个蔡立行咱联发科的 CEO 啦哈，甲讲呢，咱两个阿哥是朋友吗？啊，为什么安尼讲呢？因为咧研究啊，要设计迄个过程当中呢，两个大头家呢意见袂合。哦，大细声，哦，甚至啊跳破面，但是物件做出来嘛，是啊，哦，一直开玩笑的啦哈、哦，我们还是朋友吗？哦，蔡立行讲，哎呀，永远都是啊，老板啊、哦，老板好、哦，叫老头家安尼先好啊，所以这个物件呢，等于讲未来啊，唔是干那块大型的电脑偌厉害偌进步哦，多了不起，起码呢，每一样的新股边拢会当炸起台超级电脑，弄 AI。哦啊，所以呢，是不是讲未来有真侪工程师会无头路呢？哦，真侪公司呢有这台电脑呢，都不得了厉害啊！我请只侪人要创啥？啊、哦，冒这种声音出来，啊，就是啦啊，会安尼袂？就看你本身呢，是不是会当运用这个 AI？ 啊、哦，如果运用的人，当然你未来呢绝对是更加厉害嘛。哦，啊，你那是讲不要运用的人，未来呢啊，可能就是打工族安尼是哈。这未来不是讲啊，你外国读书，因为电脑比你较好读书。哦，你记得外好，电脑比你较样记得。哦，我进入 idea， 电脑 idea 比你较多。哦，所以各方面呢，拢一旦有真大的进步啦。你讲咧医学方面，医学方面呢，即卖呢未来 AI， 你什么病？哦，你什么状况？哦，这拢甲你分析个清清楚楚。哦、所以医生讲、哦，我真够开刀，机器手比你更加够开刀，更加稳，更加在，好顶顶安尼先哈。当然不是讲都无需要医生啊，医生当然是最后做决定的，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哦。只是讲未来的状况呢，甲即马当然非常的无同。哈、哦，像昨咱看到咱家己台湾做哟，机器狗、机器狗、机器狗、机器狗呢，本身呢，哦，炸到机关枪，炸到镜头。哦，炸到种种的征收，哦，所以未来的战场顶面，你会看到一挂机器狗啊、机器人啊、机器什么戏啊，都无看到人。哦，啊，所以未来战争完全都无同款去啊嘛。其实呢，为乌克兰战争开始呢，规个世界战争已经完全改变了，完全改变了。像这两天俄罗斯个大空袭。咱连咪外国新闻再来讲啊，讲俄罗斯这边个拍登去，然后俄罗斯即嘛呢，嘛真凄惨哈，战争爱开始，他都要讲的遐武器、遐发电拢爱开始。啊，你俄罗斯战遐久啊，对不对啊？战四五年啊，开甲要打去啊。哦，所以包括俄罗斯的中央银行都已经讲袂当安尼哦，安尼个落去啊，可能会出代志啊。啊、所以俄罗斯怕乌克兰呢，安尼怕掉的了呢。真正俄罗斯啊，即马你讲哦，我是世界大国家啊，那美国以外就是我啊。即马呢，可能即句话伊嘛唔敢讲啊。

啊，咱搁插播一条呢社会新闻，即马大家咧买股票嘛，哈。啊，有一挂股票叫做未上市股票，要未上市哦，啊，要上市啊，要安怎谈哦，安尼先哈。这请你得注意啊，因为这发生咧咱家中华，中华昨昏宣布呢，了一个姓贵，啊，伊就是安怎好谈。哦，这股票要上市啊！哦，可能给你骗工啊！哦，这安装好安装好安尼先哈。然后呢，哦，你钱就落入去啊，是不是啊？啊，确实啊，真侪人安尼钱落入去啊。干呢，用这招骗3亿5千万，被骗呢超过100人以上。哦，因提到钱了，即马个查起来，哦，买豪宅呢，干呢这间厝呢1亿8千万，买劳力，买 Porsche 的，买面露的。啊，为什么安尼是啊？所以呢，请大家要注意哈。这么好康，这么好康，家己赚得好啊，搁在扯烂。啊，伊这就是假投资真诈财啊！专门呢，跟你讲啊，这股市安怎好，然后呢，要未上市的，连咪要上市的，要赚大钱的哈、啊。所以有人听听的呢，规身骨啊，内底的现金拢总落落去。噶即嘛呢？噶即嘛，血本无归了。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公布网阿良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 8，咱来听歌。

0: 0868 啊，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硬要温暖，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遐，坐了今仔袂酸安尼。
2: 三椒钙好，阮阿孙呢吼，伊吃着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无三骨吼，去炖一个怎啊脾气吼？三椒钙活骨，我三顿吃，即嘛每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用
4: 袂衰
1: 吼，三
4: 招解
1: 好，
4: 用得足
1: 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招才活骨，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看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招解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招解好哪好哈、啊？
0: 三招解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的久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三招解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阿亮啊。
5: 哦，阿亮啊呀。
0: 嗨。哎、
5: 欸，迄、那个我有甲你摕水利旺吼。
0: 是。
5: 啊，迄三十CC 啊，食较济会使无？
0: 哎，30-40啊。
5: 30-40都会使。
0: 有较欠费、较无费息的吼，甚至较50嘛咧食。
5: 哦，较欠费50呀！
0: 啊，三顿拢爱食哦。
5: 啊，
0: 三顿拢爱食。
5: 三顿拢爱食。
0: 啊，胃肠歹就食饭饱才来啉，哎，才来食哈。
5: 胃肠若歹，食饱才啉的咧。
0: 对对对，好不好？
5: 哦，爱甘西药拨开遐。
0: 啊，甲西药拨开一点钟，啊，前后卖啉茶米茶。
5: 哦哦哦。会
0: 记哦哈。
5: 好好。
0: 好，拜拜，再见。
5: 拜拜，谢谢。
0: 喂，你好，
6: 阿亮啊，兄。
0: 嗨，你好。
6: 你好。
0: 嗨。
6: 哦，我甲你听节目，听几十年，啊，唔敢甲你打电话。
0: 来对坐啦，什么代志才讲来？
6: 我吼。
0: 嗨。
6: 脚骨啊。
0: 嗨。
6: 袂记啦啦，脚筋较无力啦。
0: 哦。
6: 行会行，啊无打，有法度啊。
0: 啊嘛袂苦是无？
6: 苦哦、喔，
0: 嘿，
6: 坐椅啊，爬起来啊，好坐好坐啊，
0: 好好好好。
6: 啊，我是讲，阮哪来遮无吼？
0: 哪来拢改，拢是拢那个假期就收掉啊？
6: 嘿啊，我是讲，
0: 嘿，
6: 无拜托你甲我加，
0: 嘿，
6: 两盒三椒来，
0: 两盒三椒好，
6: 嘿，好、
0: 哦。啊，哎，大名，什么大名？
6: 林金峰啊，
0: 林金峰阿妈吼，阿妈几岁啊？
6: 85岁
0: 哦。好，甲你寄两盒三椒，拢总3000块吼。
6: 好啦，
0: 你收到再提钱给伊就好
6: 哈。好啦好啦，哦，我拢，
0: 甲
6: 你，我足爱听你的节目个，拢未停够都。
0: 啊嘿哦。
6: 就听，
0: 哎，
6: 听几十年未晓卡。
0: 啊，我讲话遮紧，阿妈听啊，听会清楚袂？
6: 会啦，
0: 会吼，爱听新闻是无？
6: 我拢听你的新闻哦，足好听。
0: 安尼吼，谢谢。
6: 哎、
0: 啊，我给你寄两盒三椒钙好去吼。
6: 好，
0: 好，阿妈，
6: 谢谢啊。
0: 好，拜拜。
6: 哦，麻烦你。
0: 不会啦，不会哈，谢谢你。啊，咱的三椒钙好呢，一盒是1500块。哦，内底有90粒，哦，啊，当然真侪人敲电话量啊，迄三椒你甲找大组的，找大组的，三椒的大组的呢，刷落都要等价呢，超7月底啊，哦，啊，那药房遐个有三椒大组的，你就赶紧甲买吧，好、哦，啊，就跟那林国晶、雪梨旺同款的意思哈，啊，就是讲呢，咱药房遐呢，有我知影，但迄是人迄个长期间呢。啊，拢个注文啊，甚至是安那几年份呢？啊，为咱的听众是，你卖几年份拢甲我送来阮兜哦。你每个月呢，将迄个月份呢啊，三椒还是瓦骨，还是灵菇精，还是雪梨旺的大组甲我送来啊，我钱先给你哦，真多是种客户啦哦，所以你讲啊，将外经 伊就有哦，买卖我，迄唔是讲伊有买卖你哈，迄、哦、是人别人已经有注文啦，哈、哦，啊因为我嘛卡电话去呀，哈、哦，啊人个客户已经注文咧啊，所以呢，伊讲啊较抱歉哈，所以呢，咱这个卡叔讲哈，卡叔讲呢，来到七月底八月初，咱的八八节，到时呢。林高精大组的雪梨旺大组的三九大组拢有哈，你若有需要，迄阵啊才加注文一挂吧，好唔好哈？啊，因为你个想看卖，哦，几啊个月过去啊，有帮遐哪个村呢？哦，所以呢，你要叫我呢啊去查，好像太多啊，这张我看，啊对啊，哦，这位呢，钟先生。你讲啊，雪梨旺大组的，我真正我问遮侪间，拢问无啊啦，好唔好哈？啊，所以你那是今嘛拢食完啦，啊，先给你送一盒去，好唔好？哦，一盒你先食，啊，等下呢，这个七个哈、哦、大组出来，咱迄阵啊，再加买一挂吧，哈、哦。以上广告，谢谢。

好、哦，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球广播网阿良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但是咱先啊插一条啊，咱台湾未来发生的状况，哈、哦，而是未来呢，这个 AI 世界啊，真紧在高雄这边啊，有这种啊，家己叮当、家己赛客停车。哈、啊，特别出现了，这无虾米通奇怪，咱算甲慢啊。但是咱台湾是 AI 之岛呢，所以真侪这种诶哈、啊，应该是咱台湾咧爱领先全世界才对呢。这是辉达啊，夹着咱的鸿海啊，推动这 taxi 客停车哦、啊、，robot taxi。这 robot taxi 呢，就是无人自驾计程车，一开始要点样雇佣者。啊，高雄呢，你也知啊，这个市长啊，少年针对这个新的物件啊，科技的物件，哦、啊，接受度特别高悬，是不是啊？所以高雄呢，真侪活动啦，或者少年人啦，特别喜欢啊。啊，今麦的高雄呢，要报销2028年，真紧啊，真紧啊，过年外两年啊，高雄就是啊，这种啊，无人计程车安尼是哈。好啦，所以呢，包括呢，自驾计程车的运用。包括整个高雄是智慧交通的系统、哦、所以未来高雄是最早这个 AI 的城市、哦啊、Robot Taxi 呢就是利用呢专注动的驾驶人工智慧的技术完全不需要呢有一个司机在场给、啊、你载客问你要去倒拢免拢免啊你叫车敢需要叫车啊套给你的 APP 你的手机就有了嘛啊叫车车来啊试一下车就拍开了啊！拍开了，你坐位顶面啊，顶面一个大机手机啊，哈、啊，就是一个荧幕啦哈、啊。然后你就甲讲要去倒哦、啊，甚至没用车的哦，我、啊、用讲的哦、啊，这个看后边做出来什么款啦哈。所以荧幕的操作，你要去什么时候来？哦、啊，阿姨就给你载嘛。啊，就载过程当中，我的车顶唱一下歌可以吗？可以啊，听一下故事可以啊。有人跟你开讲可以吗？可以啊！哦，开讲的电脑跟你开讲，哦，所以你啊非常方便。过来，哦，顶面嘛无司机啊，哦，所以你车顶呢，你个人的一挂隐私呢，拢是咧，家己的这个啊，家己个空间之内啦，是不是啊？哈、哦，即目前来讲，当然美国加中国的发展呢是比咱较紧，所以咱应该都爱咧比咱较紧才对。因为所有这物件、这零件，哦，各方面呢拢是咧台湾做呀。哦、所以现在辉达黄仁勋、哦、人家叫他现在呢叫做黄爸爸黄爷爷跟鸿海共同推动、啊、鸿海现在呢一直在做车嘛电动车他现在也发挥了不错是不是、啊哦、所以 Riverbox、啊、2028年他计划一开始先在哪里高雄机场、啊、高雄机场 来到市区、哦、这个路线先开始就去发挥、啊、未来呢他们这个这种、啊、服务的客停车好、哦、就是以走高铁路线。啊高铁站、哦、出来安尼是齁以这个这款的服务啊做优先就对了齁、哦。所以这当中是鸿海集团包括鸿华先进包括辉达这合作。所以高雄市长呢当机卖一共啊这都是要速加速咱台湾转型比作世界级的智慧城市这几个生态就会变作是完全不同款。齁、哦、啊高雄这么积极投资啊智慧的基础设施、啊、包括 AI 带动的这个城市的成长的是哈，这当然啦、啊，这个真紧哈，大家都看得到 AI 呢，一个大改变啊呢哈。过来关系到国际新闻嘛，关系到咱台湾啊，咱讲啊，日本跟菲律宾啊，咧举行峰会啊，然后宣布哦，针对因啊本身的国家呢，去外面。啊，外侪海里就是因个，或者专属的经济区啊，包括呢为海线出去到外远，迄拢是外个安尼是哈。不过呢，日本甲咱台湾真哇，啊菲律宾甲咱台湾嘛真哇，啊因两个国家嘛相差的所在呢，哦啊甲咱呢嘛拢啊相差，哦啊所以因两个国家呢安尼咧讲，那也无甲咱呢安尼啊斗阵讲呢，无嘛讲先尊重咱。哦，伊咩来讲这个物件安尼先，是不是啊？哈，所以咱昨有讲到讲，中国讲，嘿，你袂当哦，什么？吼，中国讲，嘿，伊安尼先，哈，中国讲的，吼，听听就好啦，是不是啊？哦，伊对台湾，伊嘛无地理权嘛，咁是哈？啊，但是呢，针对
日本甲菲律宾咧讲呢，结果咱的外交部讲啊，哎呀，这咱的啊，当讲是要来讲乐观其成，虾米哈，所以引起了呢一挂批评啊，咱节目都冇讲到啊。对不对？阿强阿讲的，当然咱呢反对嘛，啊！但是日本跟菲律宾安尼咧讲的时候呢，嘛应该那无咱斗阵讲，无上少嘛都要先讲，给咱探讨咧头前吧。啊，所以外交部发言人呢，常表示，用咱政府嘛已经要求，咱派咧外面的这个官署呢，哦，爱请咱请因在地国家的政府呢，爱提供呢详细状况。哦，而且请日本甲菲律宾咧谈判的过程当中，一定要考虑到咱台湾专属经济海域，咱小他的这事实啦。哦，你无应该损害到台湾的利益啊，是不是啊？哦啊，所以你若有损害到台湾的利益的时阵呢，请你爱先甲阮讲，先甲大家来协商安尼先。哦，啊，这当然咱怎有讲呢？应该不是干那咱这个感觉啦，哦，真侪人讲，所以政府呢嘛将。甲对方讲啊，你都爱嘛对，尊重阮哦。有啥物款的状况呢？哎，先互阮知影，大家先来做协调啦。哈，尤其是啥物，咱出海掠鱼啊。哦啊，顶他的所在，会记得广大信号无？甲菲律宾的冲突，甚至三星呢有人亡星啊。哦，所以这啊，拢要注意哈。过来来讲呢，就是讲啊，以色列甲美国这边呢，川普呢掠共啊。啊，骂这个以色列的纳坦雅胡啊，伊讲你是起笑的啦，哦，啊，你咧创啥个？安尼是类似这个口气了哈。我啦，因为伊朗这边呢，伊朗甲美国咧谈判嘛，哦啊，但是安怎讲都讲袂落来。尤其伊朗呢，上无法都接受的，就是讲以色列啊，咧黎巴嫩这边的一挂军事行动。哦，所以伊朗表示讲，以色列两个安尼，咱甲美国边讲啊？啊，美国总统川普当然希望讲这代志赶紧有一个收煞吧。哦啊，所以引起了川普总统的不满。美国的新闻网咧讲，伊讲川普呢，咧礼拜一，甲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呢，两个咧通话嘛。通话呢，川普真正这边俩讲啊，用干胶的呢。用干胶哈啊！你怎样怎样疯了？你是起笑哟！你到底是创啥样的事哈？啊！联合国这边安理会啊，礼拜一嘛，伊啊以色列甲黎巴嫩的冲突，甚至联合国安理会阁开紧急的会议。除了美国之外，其他这个呢常任理事国，大家都批评啦，而且要求以色列速速为黎巴嫩南部再撤军。哦，安尼是吼，所以这当讲是川普个第二任的总统以来，甲以色列纳坦雅胡当中呢，讲话上歹听的一遍。哦，川普呢认为讲，甲伊朗的谈判，就是让你不甲安尼是啦。哦，所以伊也甲纳坦雅胡讲吼，当然伊讲的真歹听，但是伊讲也属实咯。伊个纳坦雅胡讲，你是真正起笑哟！若不是我川普啊，你早就去关啊，你知无？这有可能呢，因为纳坦雅胡呢，伊和这场战争永远都一直争落去，伊永远呢就落拳落个手来，啊，若无伊脚就关死啊，伊是爱掠去关哟。哦，所以川普总统甚至啊呼吁。以色列政府爱下边纳坦雅胡呢？哦，所以对纳坦雅胡来讲，战争拍愈久我愈知啊。好，会变这种心态啦，哈。这当然是对川普来讲，绝对是会掠讲的哈。好，所以伊个纳坦雅胡呛白嘛，那不是我你早就去你关啊啦，哈，我是咧救你呢。啊，即马大家拢讨厌你呢。哦，就这个代志，即马大家拢讨厌以色列呢，安尼是哈。所以美国的官方先来讲，伊讲啊，川普怎样？以色列这边的真主党是物理一直咧攻击以色列，这是无唔对。哦，啊，以色列当然你搞我拍，我就跟你拍啊。但是伊即马对方是会当跟你拍个安怎啦？但是以色列你拍登去，惊死人诶，拍个人来无去啊！哦，甚至啊，产生了一群老百姓嘛，准啊死亡。
哦，所以嘛，反对讲以色列干那为着要来拍死一个指挥官，哦，将规栋呢峡谷大楼弄作个攻掉，弄作个拍掉安尼先啊。哦，所以后来呢，大声个尾啊，啊，纳坦雅夫个讲呢，啊，好啦好啦好啦，啊，一切啊处理好就好啦，啊，比安尼那个硬。哦，所以以色列这段时间确确实实的哈，真正出手较重啊。啊，出去较重吼，所以造成呢，伊朗迄边啊嘛非常之掠攻哈啊，因为你讲啊，真主党后边老大诶啊，就是伊朗嘛啊，伊朗认为讲啊，你要搞安尼讲呢，停火啊，都无影啊，迄边一直咧拍安尼是哈。不过讲到转来，咱讲诶，俄罗斯撤离啊，对乌克兰国发动了哦，这大空袭啊，根据了解，差不多是656架无人机，而且发射了73粒的飞弹，啊，这拢爱钱哦，啊，甚至有八粒是啊，射程1000公里的，啊，锆石啊，极音速的巡弋飞弹，啊，这嘛开大条钱啊，所以战争啊是咧挣钱啊，啊，即卖的问题来啊，啊，俄罗斯这边，包括伊财政部。包括伊中央银行的官员，啊，就甲普丁提醒啊，啊，其实即马口气呢，但讲警告啦，哦，因为你战争安尼开到规个国家医生呢，差不多要崩啊呢，哦，俄罗斯呢，即马有可能，啊，是咧崩盘安怎呢？会改变啊，来咧刷变啊啦，啥变啊呢？是吼，所以呢，根据媒体所讲的吼。伊即马财政部加中央银行，就是讲，伊本管钱嘛，财政部嘛，中央银行来对咧印钱嘛，啊，已经咧发出了强烈的预警，啊，咱的预算赤字已经到一个什么程度呢？伊讲啊，今年前四个月，啊，俄罗斯吼，今年的加个二个三个四个，伊干啊预算赤字已经来到呢，啊，5.9兆卢布，代表差不多是两条以上啊，干啊四个月呢。哦，所以呢，安尼开落去会倒呢，会倒呢。哦，所以这个战争啊，开到尾也无钱啊。后续的变化，什么款啊，拢真歹讲，打不下去了啊。会变做安尼是，卖讲俄罗斯怕这个3-4年啊，哦，4-5年啊，美国跟他这边拖掉，哦，跟他这边拖掉，伊的库存、伊的武器啊，啊，就产生了真大真大欠点。是不是啊？所以有人讲，哇，即马呢是啊，武器上界在啊，对中国，因为中国无拖掉啊，无去啊损耗掉啊，呢是。但是相对的，中国卖看呢啊，我若像俄罗斯安尼，我若像美国安尼，唔拄我甲加掉的时候呢，我阵啊安尼就会崩呢。啊，过来中国的经济是比啊俄罗斯更加凄惨的呢。哦，所以到时呢。一些大位可能会坐未在呢，啊，这也是啊，本身有一寡呢，咧评论咧讲呢，看到俄罗斯，看到美国，起码说呢，啊，被卡掉的状况呢，这习近平呢，更加唔敢呢，欧别叮当台湾，啊，冇这款呢一派讲法啦，吼。

0: 得利林果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地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听香菇精吼，那本来面皮较只片拢无听。
2: 我香菇上蛮嫩了，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要做正啊，不食有力。
3: 温差听多啊，喘袂声会起，香菇精花饭食真好。
4: 这里香菇精成分拢降低。
5: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实在是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5: 我心中吼，才挑四十外个，食人工精，啊，食即马挑六十几，就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喘，真好势。人工精才是有影好。
0: 人讲上车就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力人工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肌充足、身体的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力人工精，药房买爱挂掉。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啊，听众问的阿玲啊，回答一下哈。咱咧食三椒，咧食瓦骨，好咧顾咱的筋骨。哦，三椒瓦骨呢，到店食 OK 吗？哦，真好啊，啊，真好哈。诶、啊，我厝内有人工精呢。啊，我人工精甲三椒瓦骨会当到店食吗？可以。哎，但是你不是说雪梨旺跟人工精到底吃较好吗？好、哦，人工精呢，伊本身呐、啊，一旦给咱呢做起，好、哦、啊，所以你吃的物件呢，有人工精咧，给你塞咧行，是不是伊效果会较紧，嘛较好？好、哦，所以人工精跟咱的三椒跟咱瓦骨到底吃，一个一旦呢，针对啊循环方面的促进啊，好、哦、啊，所以咱的这种。脚麻啦、手麻啦、哦、酸痛这状况啊，哦，你咧食三椒、食瓦骨是对症无唔对啊，因为跌到神经嘛，啊、哦，骨头安怎嘛，啊，脚头安怎嘛，啊、哦，啊，那迄个所在血路较未通未，会嘛，哦，所以人工精加咧真好啊，啊，那雪梨旺呢？雪梨旺甲你生血、补血、造血嘛，啊，但是啊，跟他中医讲的哈，血、哦、旺呢，血不能自行啊。真旺的血真好，但是自己袂行呢，你也该塞来行嘛。哦，所以那个人工精夹到顶呢，相波气血带动循环，将呢真旺的血传到你的全身骨去。哦啊，但是雪梨旺呢，为胃肠歹的人呢，伊也饭后才吃。哦，所以你当将人工精，那是夹到雪梨旺呢，那就饭后才来吃。好、哦，按、啊、那三椒瓦骨咧食，够零果精，啊，你饭前食也是 OK 的。好、哦，按你了解了哈。以上广告，谢谢。好啦，这部时间啊到站嘛吼，感谢你的收听。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卡停回来，问我清楚，只要健康。感谢收听，拜拜。

0: 好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咖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甘地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七甲米亚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各位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彰化市长林世贤，善行车库铁道文化嘉年华会6月6日、6月7日隆重展开，为庆祝珍贵的洞洞屋站长试射修复开幕，欢迎全国乡亲社会来参加，现场有儿童剧、动感艺人演出，非常精彩，欢迎大家来参加。
5: 以上是彰化市高速公路。
6: 阿妈，今仔日我要吃鱼啊。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来跟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10: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盖混盖油为大家苏鹏阿哥护理员是富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人所提供哦。
1: 下来告诉各处天下事，
0: 咱事事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1: 好，来，今天6月3号星期三，哎呦，6月3号星期三，那6月6号是星期六，所以有人说今年的，今年啊，这个周末啊，2026年6月6号星期六，啊，今天啊，6月3号，好，还好，好，谢谢，星期三，哎呀，日本京都府呢，一间拥有1200年历史的千年古刹，哈，千手寺，哈，这间啊，这间这间寺叫做千秋寺，千手寺，哈。在6月1号一天传出的火警，现场冒出的阵阵的浓烟，火势呢更加波及到周边的山拿，经过调查呢，起火原因竟然是可能寺内底一个90几岁的井住持，伫咧烧草所引起的焚烧枯草，不小心引起的哈，这个火灾哈，由于日本呢今年已经哦传出几啊宗这个古寺古寺呢失火的这个事故，所以网路上呢哈，这个这六月一号这个千手寺的火警哦啊，造成讲有这样的网络哦，伫咧疯传讲这是人为故意的纵火。
0: 哎，为什么哈？
1: 因为今年就很多啊，很多这种寺庙啊着火啊，啊，这都好，是啊，那今年日本这侪迄个寺拢着火哦，拢火烧哦，就是因为安尼。
0: 目的地是什么？
1: 目的地是什么？目的地这
0: 对啊，这比较重要吧？动机很重要，
1: 因为太频繁了，今年就好几个，所以说难免大家会怀疑呀、啊，讲这不是不是有人为因素啊呢？这个千秋寺吼，伊相传是起伫咧好平安时代吼，平安时代初期大同二年吼，西元807年的时阵哦，这个千秋寺吼，大家有没有人去过的？叫京都啊？
0: 京都太多寺了，我相信南条就没有一点五人去过啊。这个
1: 1200年
0: 很多了哈，这个京都千年古寺古刹嘛，真济吼，相信雄信台就没有一点五去过。
1: 那内底吼，伊这个千手寺呢，伊内底是供奉11面千手观音吼，那以祈求治疗目睭一边文明哦，吼，传闻哦，你会当去遐求，那目睭的要治目睭的，你会当去遐祈求，吼，是这样吼，以治疗眼疾吼，这个祈求治疗眼疾文明哈。不过有眼尖的网友讲，日本今年已经累积10宗啊，已经有10宗新社甲寺庙。被烧吼，火灾吼，诶，这种的事件，十件吼，并且最近这两件不但拢伫迄个超过千年的历史的这个庙寺，更加巧合，就是讲拢是都跟曾经哦，都是啥？这个巧合的吼，的是讲曾经跟唐朝留学的僧侣空海有关，哎，再加上火灾的时间点呢，吼。甲本能寺吼之变吼，好，1582年6月2号本能寺之变呢，那个又相同，有这个历史上日子的相近吼，所以呢，对于一挂神秘学有兴趣的一部分的网友呢，就是想到讲联想讲会不会是有心人蓄意而为安尼的对吧？好吧，
0: 应该也没倒，就是对啊，那虚我目的是什么？就是什么神秘学嘛？
1: 不知道。
0: 对啊，对，就刚刚就是没有了，这个就是火灾意外嘛，天灾，因为大家讲这里吼，加多吼，热天的时阵是热甲一百。 腿、喔欸、真的、喔、因为今年的这个、喔、
1: 今年
0: 炎热的天气又比较早、喔、
1: 没错
0: 我有自己有八月份去过京都那很恐怖的、嗯、那个热、那個大家知道京都跟台北同样嘛，都是盆地、嗯啊、尤其、日本的这个天气更大。那个京都、喔、这个热天热的时候、喔嗯、是头壳热、嗯啊、你拿这个遮阳伞、嗯、遮着无路用，想到因为呢、嗯，因为土卡嘛咧热，上下的咱咧看，刚才咱咧烤箱感觉、嗯、上下都有火、嗯，啊，佮加上影响佮足大、嗯，所以你行两步啊路吼，你就感觉人吼，感觉吼速那速达一种感觉，应该是讲天干物燥啦。我觉得比较是天干物燥的。
1: 而且讲伊咧小草嘛吼，就是那个住起的小草 啊，因为可能很干燥，
0: 对啊，
1: 又小草吼，啊边附近佮山呐吼，好了以后都不过直接佮听众朋友。报告呢，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吼，哦，特别宣布，特别公布，讲今年吼可能会很热。你看，今年五月份吼，今嘛六月，未五月份哦，全世界哦有足侪所在拢已经哦，这个高温破历史记录、嗯欸、
0: 没有错、
1: 啊，没有错、啊，哦，从五月份开始就已经高温破历史记录啊，哈。那现在进入六月份，哇，今年哦，这联合国的气象组织一个讲今年会一路一直热。安尼，我讲几遍热啊！恁家己算看嘛，会热到十一月份哈。好、哦，五月开始，五六七八九十十一七个月，嗯、哇！你咧吼热到北皮啊！吼、哦，哎、欸，讲今年热到十一月份咯，吼，这是盛婴，好、哦，今年的夏天是盛婴来袭，哈、哦，所以讲，啊、哦，这种会一路热到十一月份的几率有80%啦，哈、哦，安娘喂。哦、哎，我来讲哦，这热哈，这热是热，以及个另外，全球的高温会增加啊，这个会造成热浪、干旱，嗯，好、哦，还会暴雨、嗯、洪灾，嗯嗯，好、哦，甚至呢火灾，哇，很热嘛，很热啊，那些你哪讲那外靠诶，诶，郊外、野外、山林来的，诶，打茶、打草，哦，都很可能，
0: 对啊，
1: 嗯、哦，风吹的，家里的自然起来，
0: 哎、啊，主人，过来讲天干物燥，
1: 小心火烛。
0: 今嘛较少咧用火烛啊，但是啊，像咱头讲迄个，行到迄个柱子咧烧草，迄个危险嘛。
1: 哎对，哎，咱较早人咧讲什么钻木取火对不？较早无咧，哦，无像咱这点火这方便咧对不？啊，拢钻木诶木头一直个煮吼，一直个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啊，就会着火啊。啊是安怎？但足干旱、足热诶时阵，佮足干旱诶时阵，为什么迄个常常会发生咧？这个山林啊，这个野火。好、哦，有当时人讲，哇，那龟山呢，这也在烧，也在烧。其实，就是安尼呢，因为你一定山拿啦，还是讲草的、有那个草皮的草地啊，它就是会有一些枯枝啦、树叶啦，对不对？啊，个有些大起的个枯草啊，啊，伊即嘛风一直吹，如果那风吹，啊，日头个晒，日头光，我跟你讲，日头光安尼直接斜落去，就敢那纯咧，跟你点火啊呢。好、哦，阳光啊，阳光这样一直对着一个很干燥、一堆很干燥的杂草。草树叶吼，安尼个照落去，照落去头光，迄个温度照落去，吼、哦，啊，佮加上那有当时啊，佮风吹，风吹底下是唰是唰是唰，啊，就敢那像咱咧钻木取火安尼，吼、哦，都一直落落来，撸来撸去，撸来撸去，啊，就着火起来呀。就这样啊，很多哦。
0: 在咱吼，这里吼，咱台湾吼，这个亚热带所在吼，因为咱看潮湿哦，咱较无这种森林大火这种概念嘛。但是咱常常看到，包括这个，尤其是美国吼，美国今年年初的时阵，还不是发生了这个加州的这森林大火嘛？加州的就是标准这种天气啊，足大，啊个足热，然后呢，
1: 干燥，
0: 星之火，就是可以燎
1: 原呐，
0: 啊就烧起来哦，因为这打屁屁的草啊，打屁屁的。这个区啊，安尼咻咻咻咻咻咻，你无都懂。嗯，但是讲你阿舅的所在，我们没有在听到说什么台湾呐、啊嗯，或东南亚地区啊、嗯，泰国啦、啊、缅甸呐、啊，那、嗯、森林大火没有，因为烧不起来，太潮湿了，
1: 潮湿
0: 了，太潮湿了哈。
1: 哎、所以潮湿有好处啊。
0: 所以温带气候其实哦干起来、干热起来，其实相当可怕。比咱台湾更加热，
1: 所以今年这个盛婴哈，盛婴诶，都会变成讲热天的时阵会持续升温啊，而且不是干那高温炎热年年，哦，咱都啊讲诶，讲包括可能啊、洪灾啦、水灾啦，吼啊，迄、那个哦各种的哦这个一种诶盛婴现象哈、哦，就是可能都会哈、哦 都会比较频传啊，那个对哈，火上加油啦哈，就有一点火上加油，这个冲击呢会更猛烈，而且应用的范围呢会跨国界的哈，所以未来啊，根据这个气象组织一个讲，未来三个月来全世界几乎所有地区的气温，未来三个月呢，所有地区的气温就都会高于平均值啊，极端会产生极端降雨、极端干旱哈发生的几率哈，一般。来讲，圣婴现象哈，可能会为南美洲哈，伫南美洲的南部，还是美国的南部、非洲之角哈、非洲之角，或者是中亚部分地区带来更多的降雨。所以，如果它降雨，圣婴现象不是讲给它温度升，它降雨的时候，它也就是会很夸张的降雨。另外，中美洲、南美洲北部，啊，还有加勒比海、澳洲、印尼，啊，还有南亚及部分的地区，就比较容易会出现干旱哈。每一个地区不一样哈，每节收在不一样，有的会很干旱，有的地方啊会降雨降到很极端哈。
0: 对啊，所以这圣婴年嘛，圣婴年。咱台湾哦，最近较热嘛。但是他就不用讲哦，对这个拜五哦，这个拜五哦，这个预降雨模式要开启了哦。好嘞，拜哈，我这里给 key 啊哈，所以我可能下个礼拜开始会有局部的大雨哈。给他叫明仔哈，三到四号就能干好了，还是赶快那提醒你是高温炎热。但是对于拜五开始哈，开启降雨模式，下周哈，因为咱地 key 啊影响的关系哦，台中。不是以北哦，台中、宜兰，
1: 哎呦，
0: 有机会有较大的这个雨势哦发生，这样不错啊，不错哦，因为真的还蛮缺水的，好，赶快来帮这个水
1: 下一点雨好啊。
0: 那台湾又要耕作了嘛，啊，水口通常都是五六月、六七月都比较缺水哦，来补一点水哦，啊，希望这下个礼拜可以下点雨，降温哦，啊，补一下水库。
1: 没错，好来哦，再提醒大家，今年这个圣婴现象哦，将会对今年的夏季有很大的冲击哈，除了温度可能升高，会很干燥，很热以外，极端的降雨、极端的干旱，这都有

0: 日本的富士山、红山哈，日本的富士山、峰山哈、啊，但是伫红山期间呢，依然出现的大量的非法登山客哈，诶，这个问题，非法或违法登山诶，这个问题，甚至依旧有人在啊死在这个登山的过程当中，山难死亡哈，啊，这个日媒加一挂这个什么定位数据公司合作分析，哦，还有有一点像 AI 安尼都对了哈，发现哈，每几年非开放哈，就是日本的迄个富士山，伫唔是开放的登山季，还是差不多会有10,000多人哈非法闯入富士山。
1: 啊对啊，这很可恶呢。
0: 哎，即便讲伫即个沿路拢设有足侪禁止通行的标志甲警示，但是呢哈啊。就是有人就是根本无视，把你忽略无视、哦、啊，没有看到警示，没有看到、哦哦、这个禁止的标志哈，违、哦、规的行为呢哦，这个今嘛拢无改善、哦、没有改善，凸显这个红山管理的漏洞跟潜在哈潜在安全风险持续一直在扩大。富士山哦，一正式开放的时间哦，其实是每年的7月7到9月10号，
1: 嗯，
0: 只有这样，
1: 对啊，短短的、啊，
0: 嘿。7月7到9月10号年呀，安尼个几个7、8、9，两个话月年，只有两个月年。每一年它开放的时间就这样，其他的时间都是拢富士山封山期、封山期。哦啊、但是像静冈县啊、山梨县哈，伊、拢依照道路诶，这个道路法的规定哈、已经伫登山道哈、这个5到6合目这个所在有设置的告示牌，有设置的一挂路障，哦，全面禁止通行，强调讲封山期间登山风险极高、包含有这个气候的极变，还会有迷路、失温等等的事故、所以呼吁民众在关节期间、红山期间，真的是不要前往，
1: 不要、
0: 但是
1: 还是有人别
0: 了，对，封山期间，你讲通给起来、每一年封山、这次是10,000多人还是非法登陆哈。啊，来根据静冈县、山梨县这两县的警方统计，为2019年到2025年红山期间相关的山难事故，总共有79人。
1: 哦、
0: 非法进入，而且发生山难，79人，其中19人死亡，哦，19人不幸死亡，哦，显示讲危险的情形并无因为你封山管制而有效降低，没有，哦，就是这样，哦，
1: 对啊，
0: 所以大家、
1: 还是遵守规矩啦，人要封山就是有理由啊，我都北北都要去安尼吼，
0: 硬要啊
1: 、无视于规则，想不懂哦。
0: 不要看那个富士山，好像看起来也不高哈，其实富士山其实它不高嘛哈。海拔超过多
1: 少？3,000多，嘛是真高呐！
0: 看起来可能不知道，而且
1: 富士山一起灰刷嘛，伊无即个吼，遮风避雨的地方吼，有当下这刷顶个落雪吼，这山况比较不明呐吼。尤其你若要富士山，你要攻顶的位吼，要单攻的，单攻的是一日上下，不太可能呐。所以除非你拢无咧歇困，还是要有点经验
0: 的。好了呀，恭喜贺喜咯，今天的台股呢、已经跳上46,000点啦、46,000啦、台积电呢又飙到2,400多了、这个昨天咱有听众吼，咱有这个听众哦，这个股票吼发大财吼，很开心的分享哦。
1: 爱请人，
0: 爱请，
1: 对啊，分享爱得爱请。
0: 啊，是安怎人爱请啦，是安怎爱请啦？
1: 啊，要替伊欢喜啊，给他情绪价。
0: 咱的听众，咱的听众，
1: 情绪价哦，无伊爱请，伊爱请人食饭啦，啊不，安尼可以开始趁钱。哎，对，
0: 因为无咱的听众，伊讲吼，这两天有朋友请食饭，请吃饭，然后呢？啊，就那一餐吃完4个人了，一共好像4个人嘛。吃完之后结账8,000多块哈，四个人吃8,000几块，没歹，吃真好。结果呢，大家就底下讲啊，这吼，我来请，啊，无就是了，这啥go touch嘛，大家一起 share 一起平分嘛，啊，但是其中一个就讲啊，妹，今仔只等我请呢，我做股票吼，赚2,000啦。 啦吼，两千块唔是两千块，是两千万吼、嗯。所以伊讲最近股票吼赚两千万，所以即
1: 阵未歹啊，
0: 赚两千万八千几块回请 ，OK 啦、嗯，可以啦。哎、啊啊欸，大家唔免搁底下
1: 小心啊。伊得需要人家给他情绪价值啊，你情就是为这八千块买单、欸，合理啦，合理啦，合理啦。啊，欢喜嘛，这对咱导演经济嘛是好代志。
0: 啊，对啊，对啊，对
1: 啊，对啊，对啊，你有赚到钱啊，你去
0: 请来请去啊，
1: 你去消费吼、嗯，这样才是创造这个经济、嗯、啊，不然。人讲赚到钱，钱拢变做即个账户里面的数，这没有意义啊！嗯哦、啊你讲、哦、我赚了这赚了这，啊你但是你不花出去、嗯，这就是死钱。
0: 对啊，對 啊咱听众吼、啊，咱听众、啊、哦好啦，啊得、嗯、哦要请的公家，然后都两千哦，赚两千几万啊，这有影嘛是够欢喜安尼。
1: 对啊，对爱听欢喜啦，对啊，要真今天要开心，
0: 今年发大财啊！吼、嗯，今年的正股票那有投资的这吼，
1: 对啊对啊，
0: 科技股的吼，几乎都是讲、嗯、啊，今年哎无讲。哎，唔免啦，唔是广告者啦，
1: 反正对，
0: 你都主电脑买着，拢、嗯嗯、你无随个买伊的。咱张工迄个张维忠无吼？
1: 对啊对啊。
0: 张维忠伊唔是迄落，迄落赚二十万都甲买，甲买人话去买金条。
1: 啊，那个嘛是有赚啦，嘛是
0: 赚。对啊，哦，啊，咱这听众吼，伊张都是咧甲分享这件代志啊吼，啊，在无意中在讲讲，嗯，好，人阮。诶，朋友赚两千万嘞吼、嗯，啊，但是伊就讲，嘿、嗯，伊嘛是有赚呐，哦，啊有赚啊，我讲啊你赚偌济，伊就讲，诶、我赚会使讲无啦，哈、
1: 啊，都讲到这里了，
0: 都讲到这里，
1: 对啊，你就是被控啊，你就讲吧，爱请啦，爱请啦，
0: 诶、欸，赚两千万的就咧请，你赚八千万的免请。哎、欸，我无后白讲的哦，惊死人！咱的听众大家拢真搞的，因搞家呢呢，
1: 拢请拢爱请，我就爱请，唔是爱请吼，就是干嘛讲对平常是有帮助的，安尼靠福气嘛，
0: 哦、对，
1: 我感觉这个就是那个福报嘛，吼、欸哦，对啊对啊，你卖干嘛开钱？我感觉这是福报。哦，把你这探钱这开心跟喜悦、哦、然后阿伯，我讲恭喜来郎德啊，你探两千万，你探七千万、八千万，啊，关我屁事，对不对？你要把这种开心，
0: 但是人伊嘛就
1: 没有，
0: 我跟你讲，
1: 我是讲真郎德是安内哈，
0: 我一哈，
1: 你给人家你要索取情绪价值，
0: 成熟稳重哈，伊讲，因的朋友底下咧讲，大家底下因平时可能因那朋友大家食饭是拢迄落这血尔高大曲安得掉啦。啊！但是就是讲，迄讲迄个朋友就跟你讲、嗯，哦，伊股票赚两千几万，嗯、所以即等于请安尼吼。迄个时阵，伊心内想，哦，赚两千几万，吼、哦，是伊心内伊是无讲出来，无讲出来讲，哦，你两千几万、哦、
1: 啊，不要去比这个、
0: 欸，就不要比
1: 这个没有。其实人家没有这样子这么想啊，
0: 他没有这样
1: 想，没有这样想，因为他
0: 所以很开心，他很开心。后来就
1: 嘛，
0: 后来就跟我分享，
1: 一后就拖特别请，那八千两千多万。赚了请八千多块的嘛，啊，他下次就四倍嘛，一叹气杯啊，就请
0: 三万多块，
1: 两万多了，两万多了，两万多，
0: 哦，两万多
1: 等比账上去
0: 我数学不好，
1: 然后欢喜啦，我感觉这就是咱哦，我咱刚上述是玩开玩笑，不开玩笑，蛮天然跳就变欢喜。那往这个角度来讲哦，其实就是咱台湾哦，我还是要重新嘛，咱台湾哦，就是踩到这一次 AI 的风口浪尖，咱岛。就真正赚到钱。
0: 来，咱这听众伊来哦，伊传简讯来，伊讲今年的股票吼是真好做，因为拢是 AI 带动的关系、啊嗯，所以几乎买到的都赚到的，
1: 买到赚到啊！
0: 哦，啊，伊讲伊阿哥啊，卖讲出来，我再卖讲了哈。他还有很叉叉，哦，各地电话一支科技股还有很多的对啦。哦，啊，伊讲哦，巴菲特的理财投资，哈，
1: 哎，滚雪球嘛，
0: 对啦，一共我老公有很认真的分析，
1: 对啊，
0: 哈，对对对，
1: 哈，长期投资嘛，哎呀，嗯，对啊，
0: 好，所以得，哎。哦，好，个工作做啥？哎呦，老板娘怎样？不，好了，反正讲了很多啦。总之，一共巴菲特那一套可以参考啦。
1: 没有错，没有错啊，价值投资嘛，长期投资啊。
0: 哎、欸，哦，能赚钱，然后你在咧替人送啥呢？哈、
1: 哦，不要，换一个角度来讲，就是咱台湾这个环境，只要你吼怕病。 你若好好做功课，你嘛人嘛是我做功课，啊，管你去投资，所以才能够在这个台股上面哦，在这次的经济起飞上面去做到所谓的哦，你搭上这班财富的重组的列车嘛，啊，不然有的人就是干嘛讲，啊，你搁不爱做功课，啊，搁贫惰，啊，搁看人咧趁钱吼，啊，搁底下插目
0: 的，啊，搁未爽吼，哎，对啊，像很多人嘛，最近大家也看到嘛，然后就网络就很多人说，啊，台股啊，那逐天起起个呢吼。哦，那才惊死人！已经伫全世界，咱台湾吼，诶，股市已经吼是伫在全球排第吼，这个五名啊吼，敢那即马第五名，惊死人！哎呀，啊，有足侪人讲，我来无赚到，我来完全无得到好处啊！哎呀，什么股市好，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又没有得，哎，但是听众朋友，你没有直接，真的有间接啦。啊，无你看啦，股票赚到去请食饭啦，你看啊，一请都拢吼八九千几万的啦。啊，你开餐厅无做到吗？啊，你餐厅不要做餐厅做假戏嘞，啊你无生意较好吗？吼，对不对？啊，领导的人都无应用对吗？
1: 我们要持平这样子说啦，我们要持平这样说。这是可能，这是个人啊嘞，我干嘛要打一个问号？因为你个人的问吼，你哪讲合法去选掉去投资吼？啊，有跟上吼，然后正确的投资观念不要急躁的话，你是赚得到钱，但是换一个角度来讲，其实我干嘛亏公司这些中小企业那个是不好。我们要说实在，有一说一吼，那。开公司不是跟他对碳基家己负责呢，你还要对公司负责嘛？欸、公司的订单啊、传产、是不好，没有错、但是我嘛讲，有的就是现在吼，像这486哈，四八六的是那团购这个，他们算传产啊、他们在公司本业哈没有赚那么多钱的情况下，因为让公司的钱去投资，这个就逃给这个思维啊嘛。
0: 所以讲吼、一句话啦，好时机有人在撩钱的，歹时机。也有人在赚钱的，
1: 对啊，没有错、
0: 啊。现在是要怎么说，有赚到就说时机好，没赚到就说时机坏，现在到底是要说时机好还是时机坏、
1: 其实这个问题，其实时机你如果看这个数据是好、但是好跟坏你得问自己、为什么我无本身，我无参悟到基本的吼，财富的重组，这个真的就要问自己了。
0: 自己想想看、
1: 对，坏。你别搞这个，别搞你家己问题，你别等吼社会环境，那就简单了。因为你别检讨家己，其实都最好拢是上简单的。拢是社会环境和生存这样。不要这样子啊！已经台湾已经搭建这么好的平台给你了吼，几乎
0: 对
1: 啊，我讲常咱讲过嘛，咱美国的特派员吼。驻美特派员看一个病，酷少年，
0: 酷少，
1: 有保险了，该三百几块美金，三百几块美金，
0: 你讲讲代表好啦，
1: 就两万多块啊！你看个咳嗽，看个感冒，还要两万多块，我就这是有这个健康保险的这个前提啊！你几万块啦，一万块左右啦，原价两万多，有保险还要一万多台币。吓死了！
0: 咱刚刚有时间吼，我要来讲迄个啊，做啥？咱美国特派员，未歹，咱美国这个好朋友特派员吼，做美国特派员，
1: 驻美特派
0: 啊，对，驻美特派一定来分享的美国诶，今麦生活啊，这里、啊、消费啦、物资啦，上面的状况跟咱分享吼，很不错，而且都很及时诶吼，因为他都可以马上，而且一起一样都在听我们的节目吼啊，加上有 LINE 的这个分享吼，所以很方便可以分享啊，这美国现在最及时的这个状况哈。等一下有时间，我来讲咱美国特派员的前老板，哎，风花雪月。
1: 今天兄弟这波是美丽林青兰进攻个，得力公司该混该油，为了干舒鹏阿哥护理元素，来广告哦。来，嘉禾来分享哦，听看麦，听众朋友新的分享，咱的护理元素，
0: 爱分享了，来哦，
2: 跟你的观众分享一下，我讲护理元素啊，吼，经济许可的人吼，一定要别来讲，然后吼，那个心情都很好哦，你干嘛讲哦，我是我在创啥安尼？
0: 哦，无你较早安尼哦，
2: 对，心情很好，
0: 还有
2: 比较漂亮。
1: 这两项，足侪人吼，对足侪人来讲是梦想。
0: 心情比较好，皮肤也比较漂亮。
1: 心情好吼，这是内在嘛，皮肤好。 外在，嗯，加咱的护链素，诶，但好哩内外兼具，嗯，那我叫贺米家，
0: 对啊，对啊，不错不错，
1: 对啊对啊对啊，
0: 护链元素啊，就是护链素啊，
1: 对啊，
0: 只要睡觉笑脸，只要开心哦，哦，只要哦困眠好困哦，哦，只要你家哪拢诶当安尼啊，那你还有什么不好？
1: 对啊，
0: 一个女人哦，最注重的就是说。要看起来青春美丽齁啊不老齁啊纵然有年纪啊、嗯、但是有上了年纪谁说上年纪就不能好看呢齁、哦、上年纪也有人、哦、每一种年龄层都有他那个年龄层的魅力啦齁、
1: 哦。我刚刚上了年纪人齁那么去讲跟少年去比会恢复齁状态。我刚刚冒姐就掉了。
0: 嗯
1: 气色。
0: 嗯
1: 哦这气色这不是跟你、嗯。

0: 心情好啊歹，
1: 心情若无好，面相面相歹看，
0: 迄人个目头
1: 啊，看到都遮不舒服呢。哎呦，这个人，迄个目睭头啊，干干吼，嘴皮骨啊，塌立立嘛。
0: 你那目头干干干，啊，管你赚两千万，管
1: 不舒服。
0: 看你赚八千万，
1: 这个人我不爱看到叶面，我看到叶面我就干不舒服
0: 哈。开得败啊！
1: 哎，对对对对哈，迄个面吼金光闪闪，迄个
0: 阿哥
1: 吼，
0: 没有错
1: 哦，开嘴就安尼笑嘻嘻吼，开嘴搁讲好话，合嘴就登笑容啊，这种的你就加加斗阵
0: 哦，
1: 这样这样吼才会有正能量哈，产哈正能量互相影响。不要被负能量把你打败。
0: 所以是什么？咱是咱的人是什么？一个均衡的人生，就钱爱赚，身体健康爱顾，你心情嘛爱顾。
1: 哎对，
0: 钱、健康、心情哈，这三项平衡。我讲，但咱啊个外地台湾又活在台湾，我讲这
1: 你要偷笑了。
0: 你这个人生已经是哈全球的 PR 九九了哦，就是已经是赢了全世界99%的人哦，心情、钱财还有健康三样兼顾，又活在台湾。
1: 這個、来自美国的互利元素，互利元素，
0: 互利元素，
1: 贝西一定要讲我掉互利元素，互就是护士的护，护士的护，一里利美丽的利，颜颜色的颜，素素加所一所熟悉的熟，
0: 互利元素，
1: 互利元素系列，我条条有听讲哦，去个药房啊，那个啦啦啦啦，嘻呼呼呼呼呼呼，嘻嘻呼呼呼呼嘻呼呼，啊，结果拢买唔到的足济吼，你自己都讲不出来，讲个哩哩啦啦啊，有当时啊，跟啊也别的产品有一点混淆吼，所以你要讲互利元素哈，互利元素，血管破的广告的互利元素，还是美国进口的一盒2000哈，一盒2000，哎，你这个。拜大组你拢个甲问
0: 吼，
1: 昨安尼一堆人个叫大组的啦，
0: 哦
1: 吼，哦年会欢喜个吼，啊有个人讲啊我还未收到，因个去买了大组的，
0: 买到赚到了，真的是买到赚到。
1: 伊讲我进前叫一阵药房无货啊，我拢还未收到，是安那让因家己直接塞去药房啊，你直接塞去药房摕啊，药房都要回收到，还未甲你送去，你进前订还未甲你送去，人塞去药房啊，已经碰断个啊，但是你免惊啦吼，药房你遐有主文有点讲。有帮的福利哈，免个免烦恼嘿。好，谢谢哈，咱酸乳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要爱大组的优惠组，一组两盒送半盒的，你家己爱去有帮哦，较紧的哈。
0: 对。
1: 好，啊，那无你就直接电话订讲也可以。
0: 对啊，对啊，对啊。哎呀，
1: 我来当家你看有帮哈，来0800-7755
0: 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哎呦，咱有听众吼传简讯来，伊讲拜托赚2000万，我三张才赚200多，本钱不用除去哟、哦。哦，这会不会算呐、啊？你怎么知道人家怎么算？
1: 不要比价啦，不要比价啦，哎呀、
0: 啊，
1: 卖
0: 有可能啊，他买的成，他买的量大、啊，哎呀、啊。哦，意思讲赚2000万、嗯、是连本钱吗？你是爱还伊？你是本钱你无扣掉？你讲伊讲伊三张，伊三张唔知三张啥唔知啦。伊讲我三张才赚200多，为什么人家可以赚？
1: 卖比卡，
0: 伊讲本钱不用除掉，扣掉。
1: 我感觉安尼哦，安尼、哦、就是哦，安尼就无好啊。你已经赚钱是欢喜，但是你听讲啊，人啊乱乱乱啊，你好像又被比下去。嗯、不，其实不用这样子。每个人的状况不同，你那在人本金嘛，就赚2000万。
0: 嗯，对啊，
1: 不一定，
0: 买贵一个呀。
1: 啊，是嘛，不一定买贵啊。你来讲1000万吼，起码买这一年多要赚个100%，不是很困难嘛？如果一套2000万去尬，再赚点就哎。不要去比，有赚钱、都很开心。
0: 对，
1: 你两公探钱，可不可以跟人比吼？想探卡济，嗯，安尼的失去吼，探钱探着钱，快，安尼不好意思啊。
0: 没办啊，恁今天听讲，
1: 你已经赚到了，还、
0: 他都赚200多万呢、
1: 我们今天讲、
0: 這個，我个 pocket 都没有呢。
1: 我们今天讲这个不是要去比较啦，不要赚的钱还要跟他比较，然后就很奇怪，那探钱的花艺嘛，重点现在台湾。我感觉是台湾吼奠定了这么好的环境啊！
0: 无，咱就听讲，你是投，你是买偌济，你赚200，你是投资偌济，你赚200万。哦啊、他如果他赚2000万、
1: 啊，
0: 可能他投入的、
1: 啊、成本、啊、
0: 投资的成本可能更多嘛，
1: 一个人50%，但是一赚50%，但是你可能赚200%、你赢、你对啊，你比较厉害啦，
0: 不错不错，厉害啦，咱今天讲他也赚了200多万呢，
1: 厉害
0: ，哦，拢有赚到，
1: 对啦，
0: 我那我打工我拢底下咧替人穷的呢。

0: 我都要讲，要讲咱美国特派员，伊的前老板的迄个风花雪月哈。他曾经是世界首富的员工嘛，哈，曾经啦，哈，干不是？嗯啊，有了哈，啊，这也早期了哈，啊，较早世界首富像大家知哈，这個、名大家拢已经吼，那个时候每一年都说哦，世界首富哈，比尔盖茨，大家都讲到很熟，都滚瓜烂熟，对不对？啊，今麦的换人啦，哦，为首富一直换人啊，后来又变贝佐斯，后来好像现在又变成这个马斯克，有没有？哦，好来啊，那这个前首富啊，也是咱美国特派员的前老板哦，啊来哈，这比尔盖茨哈，其实一常年热心公益哦，哈，长庚固亚尼蝉联全球哦，这个首富的宝座哈，都是微软哈，这微软创办人比尔盖茨哈，伊无话故已经在被爆出工哈啊，去寻芳哈，去寻芳，结果染上性病有没有？嗯哈，比尔盖茨。啊，你怎么这样子？你首富呢？啊，你怎么去寻芳？啊，怎么还染上性病哦？啊，你要去迄落嘛，找一个较清气的哦。好来，所以伊的优质形象、贵气形象、优质，现在是一系崩坏。没想到讲最近媒体个再度哦，对比尔盖茨投下一个震撼弹。爆料说怎样呢？爆料说比尔盖茨一跟他的前妻在协商离婚的时候、嗯、他就是后来他跟他太太离婚嘛、嗯、他说那时候在协商离婚的时候就曾经被指控说他总共出轨超过20次、哦啊，迄阵啊离婚的时阵，大家吼要离婚啦，也不说大，好大家可能大概互相约束啦，也不说丑话啦吼，吼互相的啊，得啦钱拿到位吼啊就啊就心情就不会觉得吃亏，反正就这样。所以迄阵互相是拢无讲安怎嘛啊，但是
1: 都有签协议的啦，嗯，
0: 对啦，这个所以他太太跟他离婚的时候也没有说什么、嗯、啊，但是人都被爆料出来讲，其实迄阵的是出轨太厉害了吼，已经出轨20次，甚至呢，甚至在家己公司的员工大会上面，比尔盖茨个亲口承认，有一些出轨的细节，出轨的细节哦，伊家己个在员工大会时阵自己承认，哈、嗯，哦，连迄个啊，这员工听的都觉得 ，Oh my God， 不可思议，Unbelievable。好嘞，今年70岁的 Bill Gates 哈，在今年2月份的盖茨基金会一场气氛低迷的内部的员工大会上，被问到说你过去是不是跟那个哈在坎迪格啊，那个淫魔富豪爱普斯坦哈，你跟他关系很好哈。嗯嗯好来，有人就敢问到安尼哦，员工大会哦，那时候员工大会很低，气氛也很低迷。结果呢，没想到比尔盖茨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阵，他当场就说：“我今天要跟我的员工致歉啊、哦嗯，他我承认我的确有过婚外情哦、嗯、哦，承认说哦，哦，伊在迄、那个。”爱普斯坦这个大阴谋，爱普斯坦的档案记录当中，然后有2段地下情嘛，哦，其实被收到的就是说记录里面有2段，好、哦，这个地下情，但是呢，比尔盖茨家己都被爆料，伊讲其实上伊家己爆料，伊讲2021年我跟我的这个前妻哈、嗯哦、Melinda 哈、哦，这个办离婚诉讼的时阵哈，嗯，好、哦，其实。我就已经有不止2段了，呵呵呵，甚至超过20段的婚外情，他自己就这样讲，超过20段哦，超过 over 哦，超过20段的婚外情、嗯，在场的员工听自己的老板这样在员工的面前就这样子讲，每个员工听了都目瞪口呆呀、啊，哦 比尔盖茨哈，以偷吃的对象哈，哦，罗贝哈一个一个被挖出来浮上台面，嗯，哦，以他偷吃的对象，以坦诚，伊家己坦诚了，伊讲我曾经跟两个俄罗斯女子有染哈，啊，两个俄罗斯的俄罗斯的哈。其中一个是在2010年一场比赛当中熟识，哈，什么比赛？桥牌比赛，哈，哦，桥牌比赛当中认识的俄国诶桥牌选手叫做安东诺娃，好，好啊。后来女方哈还为了帮桥牌学院找资金，哦，才啊去认识到爱普斯坦啊，爱普斯坦还大方的出资帮他付软体写作学校的学费，哈，哦。好，来，这是一个啊，另外一个
1: 钱就别跟你说的嘛。
0: 另外一个是
1: 白手套吧，不是白手套，
0: 嗯。另外一个俄罗斯女孩哈，到目前啊，没有公开哈，但是这个比尔盖茨伊家己承认，另外一个都在攻击嘞嘛哈，一个就是桥牌，俄罗斯的桥牌女选手嘛，啊，另外这个俄罗斯这个是比尔盖茨自己说的是，说他是核子物理学家，嗯，核子物理学家，啊，他两个人是透过商业活动的，这个熟识，啊，对方随后就在他旗下的核能公司，哦，啊，对泰拉能源工作2年，哦，哦，据传呐，讲当时哈，这个员工忧心忡忡呐，哈，哦，也员工忧心忡忡哈，被告知讲，哦，这个女的要在我们的母公司工作安尼哈，啊，在员工啊听个一头雾水哈，然后啊什么啊，反正就这样子哈。结婚一概没，其实结婚二七年哈，后来可能这种事情太太一定多少哈都知道的啦哈，反正我也不用去管你在外面是跟谁啦，反正自己老公哦，搞不好像染上性病啦，啊，所以常常外面有那个，哦，太太应该知道哈。伊讲其实谈到要离婚的时阵，伊曾经跟因太太道歉哈，哦，低声下气的道歉，别人家坚称哈，伊讲哦，我跟那个爱普斯坦哈，虽然认识啊，也见妈妈不点见面啊，但是绝对没有不法行为，嗯，所以台北那阵伊跟太太道歉，但是说的话也不是真的哦，哎呀，就。

0: 哎呀，光是他自己承认的就有20个以上 ，over 20 times 啊、超过20次的这个哦。
1: 所以哦，我还是觉得，你看，我就欣赏川普这样子，川普就真小人呐、啊。你看左派的都是一些伪君子，嘴巴拢讲了什么啊、平等呐、女权呐、爱妻形象呐、干的都是这一些哦。你看克林顿，你看那都民主党嘛、你看那个克林顿呐、奥巴马不知道有没有了，奥巴马应该哈，然后
0: 听说奥巴马今嘛跟英博。啊、好像要准备要离婚哦、
1: 所以你看，
0: 奥巴马，
1: 所以你看，你看像马斯克或者是川普，为什么在这个年代会那么受欢迎？因为他们不假嘛、我就是这样的人，我何必再去包装这样的人设呢、因为现在去做人设的包装，你如果你不做自己哦，人设破灭的话，那个就也不一定会跌落神坛呐、啊。这样活得这样很累。我相信比尔盖茨以他的身份，为什么要在员工大会上面承认自己？对不对？就一个不是，就那一个不是这个。一个我们是这个微软的执行长，也不是老板，他是大股东而已、为什么要这样讲？为什么？
0: 为什么？
1: 对啊，为什么？
0: 哎，人家问啊，有人
1: 没有
0: 问他，
1: 他可以说啊，没有啊，我们就不回答这个事，或者叫公关，或者是在挡掉。为什么他要在上面讲这件事情？
0: 啊，就已经都
1: 对，
0: 都人都差不多知
1: 啊，不是啊，
0: 个个钱，
1: 他
0: 个
1: 你不是没钱，他连演都不想，
0: 就只好承认了、
1: 他做自己的啦，他这个人设他也活得很累的啦，我反正他有一种看到没富豪，一点就这样帮你出力啦，你管了，那光这边俄罗斯那个跟爱普斯坦要什么那个钱，后面就是比尔盖茨出的。啊、你有到那个能力，一辈子活得七八十岁而已，风花雪月有能力啊，又有人帮你擦屁股处理
0: 那一段风花，
1: 对啊，所以就不要
0: 那一段风花雪月的
1: 个性没安内人哈，伊拢没安内啦，哎安内人哈，他不管在包装怎么样、爱家爱妻啦、最后还是会变康、你看，所以你看川普，你要我干嘛？川普干马斯克？林北都是安内人啊，我就是花心呐、马斯克生了全世界生了好几，
0: 生几个小孩耶。
1: 然后刚马斯克，哎呦，你好花心哦，怎么这样？然后你搞，你有灾情哦。然后你这么好的基因你要留下、川普也是啊，好几任的婚姻，或者是跟或者啊，讲难听点，川普如果透过爱普斯坦去嫖，人家也不会觉得，哎呦，川普你怎么那么辣神？那么干嘛讲？川普你本来就是这个，这
0: 本来就是辣神，
1: 那样那种色鬼样、
0: 本来就是有
1: 对 啊，
0: 也会啦。那个他咋笑脸那些啊，属于这干
1: 花心又帅，对不对？
0: 长得又帅，
1: 反正是比尔盖茨我就比较可怜，这就是不是他就是
0: 看起来就老实人的样子，
1: 他就是那种。典型的工程师的宅男呐、我相信他前半辈子很努力的在他工作，然后跟他老婆打拼。我那这个姐的全球首富啊，对不？我那可能他刚刚被这个这么很无聊，慈善呐、一辈子没有叛逆过、坏过。我看年轻没有叛逆的，一直中年。更年期时候，他会再叛逆一次。人就是安呢、你较早无做，人这就是平衡嘛。伊、过去无做、无算掉，还是讲无想要做的。他有钱、有地位之后，他中年危机。
0: 第二春，
1: 不一定是第二春，没有，这不是第二春，这个
0: 第二度享受青春呐、
1: 他那是的第，然后中年哈，这、就是第二青春期。
0: 第一度青春的时候在变事业，
1: 不，第一度青春是一乖乖 啊，但是第二青春期的时候、他就会叛逆，所以很多人为什么在中年的时候会有婚姻问题啦、然后外遇问题啦，哦，还是说中年时候其实黑东西一少年的时候没法度做，没能力做，他到中年的时候，他只是想说啊，也干嘛。我已经我生命已经人生走了一半了、对不对？不管你多少钱、说实在的，你比尔盖茨
0: 那一段风花雪月的日子，
1: 啊、他 想要谈一段、他大学时代没有谈到的这个恋爱、当然了、他又有钱，对不对？难得贴上来了。对
0: 呀、好啦，
1: 不是替他开脱啦、这个是人性、
0: 所以干脆承认
1: 了、对啊，所以他就不想演了嘛。
0: 你们大家知道的报道出来
1: 都是真的，都是真的、
0: 真的啦，真的齁，差不多20多年啦，没多少啦。
1: 我前妻嘛没意见，因为
0: 离婚了嘛，
1: 没他离了一半的这个财产，他当然没意见啦，
0: 分一半好意的了，
1: 几百亿美金在手，我当然没意见啦，你要去花黑林道的事情，对吧？
0: 我来讲，我就这样一点讲，我哪有这个条件，我嘛是安尼做，搞不好难事啦吼。好吧，
1: 所以要先累积这个条件、你第一青春期的资本能力要够啦。
0: 对啦，
1: 然后让他讲，拢是世界顶级富豪。
0: 但是莫带病回来就对了啦吼，来进功课吼。
1: 来，咱嘉禾来分享啦吼。听看卖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
2: 我食干无钙，不了钙，不欢喜。总无欠钙，我去检查，总无欠钙。那我食长长钙，我讲总无欠钙。哦，我有够欢喜。钙油吼，我本食吼，哎，两骨拢连做伙，啊，食你的钙油，爱油当刚好，我尽量搁继续咧食，两骨连条咧，食个钙油有效。
0: 两骨连条咧，食钙油有效。什么叫做两骨连条咧？
1: 小弟嘛，
0: 弟落来啦，弟甲麻麻麻啦，拢无胖啊！你去照 S 光，你看你啦，你去照 S 光，迄骨头，咱照出来的骨头都是骨头嘛，吼、哦、！S 光就是无肉无皮肤啊，就会只看到骨头。你甲看，迄那是拢阁有胖，你这只目阁袂歹吼！啊，那拢弟甲麻麻麻拢无胖，你只目都是歹啊！啊，你歹啊歹啊，只目歹啊吼！就这样子吼、哦，所以讲吼，两骨拢肿吼，无胖吼。就是安尼，也都拜啊！
1: 啊，咱第一个姐姐吼，伊咧分享，她长期食灯斋，长斋哦，长斋当我当然，因为我们 keep sure 时阵，当然没有像吃这个荤食的这么平均一样，这么平均，所以一登记拢有咧食咱得力酸哦钙粉去补充伊个钙质，最后去检查，我即便吃长斋吼，这个钙可能平常需要较歹对这个食物来点补充嘛，
0: 对啊，
1: 因为。骨头才有，比如说短骨汤来的还有钙嘛、可是吃素人这个东西相对来说就比较少。
0: 鱼也不能吃嘛，
1: 也不能吃啊，
0: 肉也不能吃啊。
1: 你可能蛋白质够、但是吃素的人常常这个钙质的部分会卡欠款，所以咱这姐姐就巧，买咱的得力酸哦钙粉。
0: 所以咱就是
1: 登记补充，
0: 咱的钙粉钙油常常拢有听众会问讲，哎，食素会使食？出家人偌济咧买咱的钙粉钙油咧
1: 啊！
0: 我都捌互朋友甲我拜托啊，朋友讲，我只有一个出家师，吼、讲
1: 没问题啦。
0: 恁咧即卖有犹太的精神的哦。还讲要买犹太精神啊？你会当帮伊退无？安尼，我讲好，我帮伊退个同款啦。不是我帮伊退，我就较少啊，无啊吼。哦，一样啊，因为他出家人不方便了，我就帮他买好几年了，有连续几啊年哦。哦，都是出家人，啊是朋友的，朋友透过朋友做生意的朋友，哦，啊底下改讲讲，好吧，哦，拜托恁迄个叔君啊，吼、朋友给我退几组吼，戒烟甲戒油。
1: 对啊。
0: 因讲因足侪人都内底拢咧食，所以他因那犹太时阵，因嘛拢会大家做伙买几下做呢？吼！
1: 你若对这平常时啊，你食食内底无法度去摄取着这营养分哦，你用这个营养品做补剂哦，其实对咱的身体来讲，其实是好，就好个代志。而且食营养品哦，效率比较好。
0: 是，因为大家食嘞，安尼大家有补充。
1: 啊，钙就是钙嘛，你免搁加摄取其他物件，比如说你大骨汤内底一定有油
0: 啊。你不可能大家咧食大骨汤，你食到尾OK 吼，
1: 猴年马月。
0: 啊，你讲用去煮的有啊？有人去煮用煮的，煮什么煮什么，对不对？啊，你不可能特工店啊煮嘛，对吗？哎，好，我跟你讲啊，所以讲你用家还是最好。就像我们每天要吃一点东西哈，每天就是哦，你不吃三顿，你起码嘛爱吃两顿安尼哦，就这样子每天吃一点，每天都补充，就给你维持掉嘞哈，好维持的很好哈，补钙质得力酸哦钙粉。玻璃的关节软骨旁的，就是得力的钙油。
1: 一罐钙粉，一罐钙油
0: 哈。得力的钙粉，得力的钙油。哦，
1: 钙粉是日本进口，钙油是美国进口，价小拢是2500块。你问药房啦，起码一定大组吼，几率很高啦。
0: 几率还会
1: 超过高成，你当去了咱的大组面。
0: 对，买大组，一组是两盒上半盒，安尼一组，
1: 对，
0: 安尼叫一组吼。哦，安尼啊，钙粉就钙油粉，看你要买几组，钙油就钙油，看买几组。啊，护理元素嘛，犹太组。舒鹏嘛，犹太州的这四种哈，好，咱的这个五月份的优待活动刚刚结束，所以有的人呐买不到，啊是今嘛才想到，今嘛才听到，你可以赶快到药房哈，啊是讲你直接打电话0800-775599，
1: 哎，问药房，
0: 卡这个电话要问指定药房，啊是讲啊你直接讲，我今嘛搁买大组，啊搁会使无哈？那我就给你登记落来哈，0800-775599。

0: 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有没有机会再来一次？
1: 又何必开始那曾经疯狂痴情？
0: 那曾经疯狂痴情的我和你，做爱情的两岸，看青春的流逝、哦、所以呢、哦、年过半百啊，开始想要再 找回一次青春、哦、好，来这首歌《风》，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哦

0: 好嘞，吼，这是一个吼，这啊这啥啊这是乐极生悲啦。
1: 谁呢？
0: 美国乔治亚州吼所发生的一宗悲剧憾事哈，就是有一对新人因都啊吼婚礼过诶，举行婚礼结束啊哈，然后就准备搭着直升机要去进行他们的蜜月旅行、蜜月旅行哈，直升机直接到婚礼现场哦，婚礼在一个大大的草坪草地举行嘛。婚礼完了，人一般不是安尼嘛，喺美国、外国不是安尼嘛，都会坐一架敞篷车，对不？新郎在跟新娘啊，开着一部敞篷车，后边挂迄个啊，是啊，车后边佫拖一罐迄个弹弓啊，有没有？轻轻空空，
1: 空的这个瓶瓶罐罐的哈。
0: 啊，接受家人、亲人、朋友的祝福，哎呀，我们去度蜜月了。但这对新人他们的蜜月比较特别，他们不是开车，他们就直接搭直升机
1: 哦，奢华版。哎，
0: 对对对，奢华版的搭上直升机，但是哦。这个之前呢，因为我觉得说今天的气候不是很好、哦、有一点视线不是很好、这样直升机可以开嘛、哦哎说啊、直升机说、如果实在不好就不会开、哦嗯、但是呢、哦到了他们婚礼结束的时候，新郎新娘觉得还 OK 啦、就跟那个、哦、直升机公司的司机说应该还 OK 没问题，那我们照常出发、哦等一下广告之后再讲，
1: 先休息一下。

0: 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1: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2: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插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马两斤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元，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1: 土豆糖、金桔啊、猪肉条、鱿鱼条、咸鸭蛋、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3: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4: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哎，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7: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7: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三间国联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两间十全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兴药局伫工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两段南屯古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富山科隔壁。北屯区有四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斜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坑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9: 少烟少酒身体好，多走多动不易老，多吃蔬菜多吃果，健健康康就是我。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来哦，来，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好嘞，哦，首先我要感谢咱一个手机电话0906吼，诶，听众朋友吼，手机开头0906的听众朋友，吼，伊讲伊下载咱微微笑广播网的 APP， 吼，伊讲用这个手机 APP 收听很方便，但是有一点遗憾的是讲，有当时啊中途那要变换转台，吼，中途要变换转台都要。等很久才能够转换成功，哦，才能够转换成功，哦，以供，所以这个很奇怪的现象，哦，这个详细的情形可能我们要请我们的工程部的工程人员去啊来了解一下，为什么会这个转换的时候竟然还会有这个10分钟、10分钟的这个时间的那种时间差，齁，所以就搞不清楚了，齁，所以齁这种情形我已经转达给我们的工程人员，齁，希望可以克服齁这种的情形。好齁，感谢齁，感谢咱家这个听众朋友齁。好，来谢谢齁，多谢跟咱这点前故开放 call in 齁。
0: 0800-775-99，0800-775-99。

0: 好来嘞，我们刚刚讲到那个在美国嘛这发生的这个乔治亚州这就是一对结婚的这个新郎新娘婚礼结束之后呢，他们马上登上直升机要去进行蜜月旅行啊，飞机要起飞之前呢，感觉就是说天气啦跟这个视线状况不是很好哦，因直接要为乔治亚州搭直升机要到亚特兰大哦，亚特兰大要展开蜜月旅行啊，就是晚上的哦，那个天气看起来有一点浓雾哦啊，所以说本来行程已经都延误啊哦，时间有延误，后来因看看说要不要取消，但是后来大家都觉得说哦应该还 OK 哦，所以就照啊，虽然有延误但是还是起飞哦，这个后来还是起飞的对哦。啊来啊，没有想到飞机呢哈，这个技术伊本来是讲啊，飞人机型安尼飞较悬的哈，就升到一个高度之后啊，避开那个浓雾哈啊这样子哈，结果没有想到这个飞机呢哈，它这样起飞然后升高，就在还在升高的这个情况之下，突然就急速的砰砰，飞机就摔下来了哈。来你好，嘿 ，Hello，
1: 来你好，
2: 嘿，
0: 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本节目点歌只供参考哈，谢谢，
2: 刚刚也带你了，
0: 啊，
2: 能去过不？
0: 好，谢谢哈，本节目点歌只供参考，谢谢哈。好，来谢谢，咱口音二线二线，来你好 ，Hello， 嘿。
3: 喂，淑君小姐哈，
0: 是嘿，
3: 终于找到你，我想请教你哈，我骨质疏松负3.4哈，
0: 哦，
3: 那我现在有吃你们的钙片，可是吃了都胃很
0: 大，我们哪有钙片呐？钙，我们的
3: 我腰酸，我钙粉呐，我现在吃你们的钙粉，
0: 是，
3: 胃会胀，
0: 嗯，
3: 然后我现在我有吃。所以我之前吃那个天然，人家介绍的，刚开始吃天然海藻钙，哦，每天都有吃啊，K2 跟 D3 一起吃，然后再加上吃你的钙粉。
0: 嗯，
3: 那我现在钙粉还不要吃，因为胃胀，我改吃钙 U 好不好？配我的钙 U 来配我的那天然钙。
0: 嗯，我跟你讲哈，来，你那个胃胀跟吃钙粉是没有关系啊，要不然就是说，可能你的肠胃本来的是比较那个，因为假的那个，那我们的钙粉，就是你假料你哪一部分是不好，它会调整，所以它会有反应哈。啊，代表的是你吃钙粉，它已经反映你的肠胃可能不是，对对对，那是你本身的问题哈，啊，那是好的，如果会反应的，代表讲伊都有给你叠个下去呀，哦，就是不是跟他钙粉，不是讲跟他吃骨头呢，它就是你身体什么毛病，它会帮你就是整个反应出来，啊，你现在在初期在吃，所以会有一些反应，那个没有关系，反而你等到安尼吃，哦，你继续这样子吃 ，OK 哈，哦，这个慢慢那个情况都会好了。而且甚至原本不好的也会变得比较健康啊！记得不要再吃其他重复的东西，哦哦，同质性的东西不要加，哎，低脂率满面，加那酸乳钙粉，低脂率也不用。
3: 3.4，
0: 哎，
3: 那我那这样子吃你们那个钙粉的话，那钙够吗？
0: 钙，哎，可以啊，你爱加几针啦，不是马上可以补过来，但是那酸乳钙粉算是100%几百趴的天然酸乳钙，算是它的补充。
3: 海藻钙，我现在是
0: 不要重复，我跟你讲，不要有其他的，不要有其他的，这样你才能够检测。
3: 哦，
0: 哎，你讲同质性的。你补钙，搁食这个钙，搁食那个钙，无较好，颠倒是冲，反而是强泵，无较好啦吼。嘿，你吃钙粉就吃珊瑚钙粉，嗯，对对对。那所以你就单独
3: 够吗？够吗？
0: 够啦，可以啦，可以啦，你刚吃而已啦，你是负3.多，你多要加两两，你不要急，一定珊瑚钙呐补不过其他的，阿个卡不可怜啊啦，哦，那你得力珊瑚钙算是最吸收最好的了啦，哦，嗯，
3: 你那是珊瑚钙是吗？
0: 得力珊瑚钙粉，哈，
3: 哦，
0: 哎哈，
3: 哦那。请问一下，我腰酸背痛呢，要配什么吃？
0: 加钙U，这就是这样，就加钙U，赶快得力的钙U。
3: 那剩下的钙片都不要吃的，
0: 其他都不要，其他不用不用。安内你检测检视了，你才怎样？
3: 是你们的钙粉跟钙U。
0: 安内的喝对，上面低脂率满面哈，都不用哦哈，嘿。
3: 那就现在就开始吃你的钙 U 跟钙粉一起吃，
0: 没错，谢谢。嗯，对，好，
3: 那请问一下，那怎么吃法？
0: 啊，来线下跟你讲哈，好来医生公格哈。 好，谢谢，好，谢谢，好。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
1: 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嗯哼，好，咱都要讲迄个啊，美国乔治亚州的新婚哈，然后就婚礼结束之后搭直升机要到这个这亚特兰大哈去度蜜月，没想到飞机一升高之后就坠机了哈，飞机就摔到那个山林里哈，结果飞人机的司机驾驶阿个新郎当场就死亡哈。来你好，嘿，嘿，
1: 来你好
0: ，Hello。
2: 乖乖的，我跟你
0: 讲，
2: 我
0: 该分
2: 怎
0: 样，
2: 怎
0: 只阿该
2: 要
0: 来刷卡，好刷卡，跟你讲哈。来哈，而且一种那一天晚上啊，飞机呢哈急速坠落在那个森林里啊，机师哈，接着无人机的机师跟新郎当场就丧命了哈。但是新娘子呢哈，竟然哈，新娘子哈。他其实只有受伤，而且他的伤势也不严重哈，好奇怪哦，这种飞机边安尼摔落来哈，新郎甲司机当场就死亡，新娘竟然就是哦检查起来是哈，就是干那有迄个割伤噶哦淤青。哦，有挂胸啊，加乌青哦啊，但是是没有其他没有什么哦比较重的哈、哦，这个受伤。新娘是哈、哦，第一嘞，飞人机坠落了后，底下山拿来的五个小时，他才被救出去哈、哦，五点坚固哈。好、哦，但是司机哦驾驶啦，飞人个直升机加速，个新郎就当场死亡哈、哦。所以呢，新娘几乎是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好、哦、新婚老公去世哈、哦。所以讲，虽然伊家己是幸存活下来，但是呢，哈、哦，真的还是悲痛欲绝哈。哦我当下这个命运，所以我当下那度了这种情形，你就会想说，哎，这个两个人是前世到底是怎样？哦，行到拢结婚啊，就结婚要去度蜜月啊，就这样。哦，所以有时候就想说，哎，是不是你们的修看贼都看安尼娘娘哈？就这样就拜拜了哦。所以好吧，哦，谢谢咱开用 call in 电话。
1: 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你好
1: ，Hello， 你好，是 Green Pocket。
2: Pocket， 我请问一下，
1: 是，
2: 请讲。我给你买书旁边两桌啦。
1: 嘿，来刷卡帮你服务。
2: 结果，我即马打。
0: 有问题，请卡入来0800-77-55-99，0800-77-55-99。

0: 天气那么热，南韩的这个法务部哦，准备讲要投入12亿韩元的预算哈。12亿的韩元差不多是代表2400几万啦哈。
1: 嗯，
0: 要创啥呢？这个医生要创啥呢？哈，法务部的嘛哈，讲要改善哈这个监狱还有看守所哈啊，在矫正机关哈，要帮他们加装冷气。那韩国的百姓的滚啊！哈，用我的纳税钱去给监狱的哈，这个真都装冷气。哦，哎，条件没有。
1: 李奇岳他不是李奇岳，现在那个李在明
0: ，
1: 他本来就比较左派。
0: 嗯，
1: 那你两个光。阿舅，你哪可以看到这个阿舅，尤其是北欧的这个犯人哈，在住那些干妈公会个没腾地呢很久以前啊，差不多什么十几年前哦，有一个就是去屠杀哈，他拿这个枪去岛上去射杀很多这个学生的，
0: 好像70-80个嘛。
1: 对对对对对。
0: 好来你好，嘿，
1: 你好，
0: 嘿，
2: 你好，
0: 哎，
2: 啊，叫我爷啦，
1: 来刷卡
0: 哦，要叫三品好来刷卡哦。

韩国人民公用纳税钱替监狱装冷气，这是什么道理嘛？哈啊！但是南韩的法务部呢，吼，都较紧出来澄清，伊讲哦，这是为着要防范的高温的伤害，装冷气的主要是针对高龄的受刑人，啊，甲身障的吼，身体有障碍，还有病患的收容。哦，收容人员的对啦，哈、哦，改善的招容的环境，以及公务人员的工作环境，来降低的酷暑所带来的健康风险，哈、哦，哦，韩国的法务部也是出来安尼讲啊，意思讲，是针对伫迄落看守所的公办公的公务人员，啊，佮有身障人员的收容病啊收容者。啊，高龄的吼，较高龄的迄、那个受刑人的就对啦吼，才有冷气啦，唔是大家拢有啦。

0: 所以哦，这个韩国哦，这个网友的讲，如果有钱，还不如优先改善受害者家属的精神健康。嗯啊，怎么去改善受刑人收容者的哈、哦、那个环境哈哦哦，哎、哦，五郎公还有多余的钱花在电费上，还不如减免一般市民阿是学校的电费啊、嗯
1: 哦嗯哦所以左派的话那样，
0: 哎公，要不然哦，这个炎热天气会造成热伤害啦，吼、哦，我的嘞、嗯，对啊，你那么去播，要受害人，哦、嗯，哦，受害人他们的精神、嗯嗯，哦，他们的精神健康，哦，都因为、嗯、哦受害了，所以才精神上健康，你那么去给钱开的呀？好、哦，可以改善，看要优先改善、嗯，或者是花在减免一般市民的电费，干嘛要花钱给这些受刑人装凉凉的冷气？哈、哦，啊，水员出来讲没有啦，好、哦，这只是针对身障的啦，跟高龄的啦，或者是病患的受刑者啦，哈、哦，还有走廊啦、啊，走廊这样，嘿嘿、嗯、嘿，我还讲哦，这天气热哈。在看守所吼，在监狱看守所就是很痛苦。有人就是，我就会记得什么人啊，哪一个很有钱的啊，以前的，啊、就是欠税都不缴没，吼、哦、吼、嗯哦，我们在对几类人吼、哦，就是也是咱国内很有钱啊，欠税都不缴，一直拖，一直拖，一直拖，到尾啊吼，甲抓起的吼，甲关修起来了吼，一礼拜在看守所内底热啊受不了，嗯，都是热就热，无电器哦，你足艰苦的吼，乖乖啊钱都拢缴出来啊，钱都拿出来哦，就所以讲呢。哦，为什么受刑人可好因食遐好？啊，大家拢对这个啊，对唔好？你就是受不了，你受不了，你就讲绝对无入来感觉。你就甲恁讲，恁遮唔当做歹事吼，啊，你入来感觉，干那热，你干那这点吼，都咧就受不了啊吼。好来吼，所以讲，好呗。这对韩国哈，而、哦、且、啊、嗯，
1: 假的你看到这个北欧的这个监狱，你也干嘛讲？还是去关还是去度假？
0: 等一下我们再说。好，来你好，
1: 你好，嗯，
2: 两位主持人好，
1: 你好，
2: 你在讲那个有钱人在讲孙道存了
0: 哈，对啦，伊跟他孙道存啦，
2: 孙道存
0: 啦，对啊，
2: 谢谢啊，
0: 空气要无几工，讲热啊要死的，热啊死钱，叫，无法度，我热死伫这内底，啊，咱都要讲北欧那个好像是瑞典嘛，哈，我记得是发生在瑞典，
1: 啊，最后
0: 好像杀死80几个，
1: 而且弄个学生囡啊，
0: 扫射一个，
1: 扫射啊，
0: 去扫牙签扫下，西北十几下先。
1: 盖上的是极端主义的这个崇拜者、嗯啊、然后他就从最后抓到以后他关起，但是瑞典炸得不死刑了嘛、嗯、他被判了终身的这个 无期徒刑、嗯、最后他关他关嘎嘎的时候、嗯、就有人去采访说、嗯啊、这个水电的这个嘎嘎里面的环境怎么样、嗯、你不说这里面的嘎嘎你就是他是什么一个度假中心
0: 套房啊、欸特房，
1: 对、啊，
0: 特房，
1: 家己将带一间，啊，有书桌，
0: 有冷气，啊，没有暖气，
1: 有书桌，啊，完全都没有那种吼，哎、嗯，欸、牢房那种窒息感、嗯、啊、嗯，啊，颜色采光吼、嗯，就是像一间很
0: 北欧风、
1: 很舒适的温馨的小套房，啊，可以个。哇，这个杀人无数的这种极端分子，伊、嗯、就讲，喂，哦，你这空间区太小了，一个上书去甲这个、嗯、哦，这个瑞典政府去抗议。嗯，这边来讲，
0: 你有钱去改善人家受刑人，那不去改善人家受害者因呢，对不？啊，因为受害常年的精神呢，迄、嗯、落、那個、对唔？即、嗯、吼，对对对，有影呢，大家都只关到受刑人。
1: 你看，明明在同一个地球上、嗯、不同的国度、嗯、不只是语言不同，嗯、连思考方式都没赶快、嗯，对啊。啊、但是最后好像水电的这个法院真的有去提出他的改善的这个状况，好像给他换了一间更大间还是怎么样？那那那的阿舅呢？看到这种情形，哇、嗯，这么就
0: 变，因为脚骨变贵哦，对不？昨天脚骨变贵，
1: 他们理性跟感情会拆开来看。
0: 我们看哦，像北欧的国家，他们的监狱哈的环境哦这么好，那是咱咧看的啦哈。但是对于受刑人，你看伊嘛受不了啊。 因为他们的环境，他们自己的生活的那个条件环境都不一样。你看伊嘛咧受不了啊，一样是受不了，讲这么小，这么狭窄，把我关照这么狭窄。明明我看到是一间套房，哦，安尼足舒服的，安尼闹存咱家呢，够冷气。夏天有啊，夏天可能没有冷气啊，就是有暖气啦，就这样子哈。后来
1: 所以网友的纠结，有人哦，就去这个网络顶管去搜寻哦，这个瑞典的监狱来的这个。房间嘛，
0: 所以
1: 另外一个另外一个网友的抛出讲吼，一段这个台北市这个哈公寓哈五楼加盖套
0: 都没有那么好，哎、欸，真的哦，在这几天，
1: 伊的门工哪里有瑞典的那个哈、那个监狱可以出租啊？
0: 这是伊咱家咧看，但是呢，你讲安尼，你也讲哦，安尼关伫遐，嘿那有啥、啊？嘿安尼大家那会惊啦？怎么会怕犯罪啦？哈，但是我跟你说。他们其实，他们瑞典也不会因为这样子哈，所以说哦，这个犯罪就那个，他们有这么舒适的牢房，但是其实他们的犯罪率还是不高哦。人们也不想犯罪，真的啦吼，袂讲哎，不要去拿犯罪去关，个监狱那么舒服啊，关就关啊，那有啥？
1: 那刚刚介绍哈，这水电的这牢房以极度舒适，人性化。啊，加这个大学内底宿舍同款的这种北欧风格闻名于世哦。嗯，伊内底吼，伊设计啥呢？呢，伊是北欧的标准牢房，这是标准牢房哦。每一，然后被戏称为什么 IKEA 的展示间哈。每一间这个独立牢房哈，然后有12平方公尺，然后伊内底有什么设施呢？单人床、独立卫浴、液晶电视。办公桌还有采光极佳的对外窗哦，啊，伊内底装潢哦，多采用干净的木质家具哈，不每看到这种呢，这家格内底这种冷冰冰的这个哈铁条或冰冷的水泥墙，所以
0: 对还可以看外面呢，
1: 啊，采光还好哦，
0: 落地窗玻璃还可以看外面呢，
1: 哇，虽然关，但是哦，这个监护委当剥夺我的日照权，
0: 我的人权，我的什么，哇哥嘞，哎呀，八十几个哦，你断死遐人嘞。
1: 他们，但是他们就会理性到把这个这两件事情拆开给做。
0: 对呀、啊，这个真的是，
1: 因为也干嘛讲来了，我刚才讲，这咱导演长就没话都可以理解了。讲一也干嘛讲，你这个杀人的事情，法律已经给你判罚，你已经被关进了无期徒刑的牢房里面、啊，但是里面你还该有的犯人的基本人权，你还是要有。所以你看，哎，这难想象了哈。所以狼之所以为什么这么先进，那就理性到了极点了哈。
0: 好来谢谢咱 call in 电话0800 7755 99
1: 0000 7755 99

0: 好来，夏天哦，这个热天哦，吃东西哦要特别注意哦。哦，这个有一个20岁哈、哦，这是国外哦，一个20岁的男生呐、啊、哈、哦，一个男的哈、哦，伊迄个吃那个什么，放了5天的意大利面哈、
1: 哦，五天、
0: 哦，嘿，啃五天的意大利面哈、哦，啊，结果就这样猝死哈、哦，猝死哈。哦好来，后来呢？这个检验了后呢？哈，调查检验了，揭开这个吃5天放5天的意大利面猝死的致命关键的、就是得、就是啥？哈，所以来个听众朋友
1: 讲，
0: 放5天啊，不晓得他5天，他应该有冰在冰箱里啦，哈、哦，有冰在冰箱里哦。所以呢，底下个听众朋友讲，一共这主要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个。那个面、欸、那个症状的是叫做蜡样牙孢杆菌哈，一种叫做蜡样牙孢杆菌所引起、所引起的食物中毒。主要产讲米饭，还是讲像意大利面、丁丁这种淀粉类的熟食。如果你那伫室温之下放伤久，室温就是讲啊没有冰的对哈，室温之下放过久的话，就会导致细菌大量滋生，并且也释放迄个毒素出来哈，啊那就有可能就会引发多种器官衰竭死亡的这种极端案例哈，所以专家特别提醒，伊讲哦，这种叫做。蜡样牙孢杆菌它有极强的耐热性一旦它如果产生毒素，即便说 你要吃的时候，你有个有给它彻底回锅加热微波，它没办法给它这个毒素消除唯有煮好之后呢，你就要 尽速冷藏，这才是唯一的办法就是说你还是不要放在室温，你要放冷藏。那吃不完，你明仔再要吃，吼，还是啥？后日要搁吃，吼，也不要再太多天了，然后大概再吃个明天啊，顶多到后天都 OK 啊。啊，但是一定要有冰，哈、哦，有冰起来这样子，哈、哦。啊，这类可能它是放在室温之下啦，啊，果干。啊，就夹这个夹这个坑狗缸的意大利面就这样死掉了、
1: 哦嗯、哎呦呀，真的、
0: 哦！尤其那天气热哈，当一般咱拢讲吃不完，尤其趁天气啊热，咱拢会冰起来了啊。但呢，这个年轻人呢、哦，就不知道为什么哈、哦，他可能就认为没想法济吧哈、哦，就觉得说哎，冰起来也不超生也不怕呀那哦，就哦，虽然他有微波加热，但是还是不行哈、哦嗯。来你好，
1: 来你好
0: ，Hello， 嘿，你好。
2: 哎、欸，我是你之前那、啊、里买那个钙油钙片的、啊、哈，
0: 钙油钙粉，哎呀，
2: 哎、欸，我先问你一下，那个是要补那个他的电，那个腰骨那个龙骨那边的那骨膜啊，哈，
0: 骨轮骨棒的都是钙油来补的哈，啊那骨质的，哎，啊骨质的骨质补钙的哈，都是钙粉哈。筋络嘛是钙粉，
2: 我吃了3年了哈，我和你讲一下，你讲一个钟头，我讲2分钟哦，你的药哦卖到之前我这个竹篮了哦，他还会送很多大竹的。现在买不到了、因为怎样我给你打的广告打非常宽
0: 哦好好好
2: 因为怎样、我吃你的吃头尾吃3年了、你又可以看你电脑打开了这支电话你就又可以看
0: 好,
2: 在那
0: 好我知道嘿嘿
2: 结果、你知道、我开刀那个神经压到的、别人睡到不会起来我一割好我就回家
0: 好、
2: 医生都吃你的药啊医生啊我去给医生看、不止一个医生哦另外一个医生哦我是给我检查别的东西检查血那些也会不会他骨高那些的我去给他看他不给我先看他拿笔给我先洗结果我的电话打开来给他看他存大又存大写起来我就说在你家在你的店的附近差不多200公尺而已你不用写他说我要写我没有写我怕买错
0: 哦，医生也要叫你跟他讲，伊要去买来吃就对了。哎呀，
2: 医生就也是去你那里买复式，我和你讲，哦，有三个医院我给你打的广告
0: 哦，都是你
2: 讲的，几个小时，你两个小时讲的话，可能没有我给你。我的电话给他撑开来看了，卖那么多了，枪枪棍拿不到来卖了。
0: 哦，真的哦。
2: 我告诉你，
0: 哎，
2: 我也不怕你笑，
0: 哎，
2: 我两个主持人。

0: 管的，不用管的也一样，还可以。
1: 好，
0: 另外给人家提一个外号，你知道吗？我就想要骂你两个主持人，而被人家笑。
1: 那我
0: 还另外
1: 还我讲个家伙啊，你
0: 被卖衣服的小姐摸过。
1: 哎呦，你这个年纪，你那个胸部还这么 beautiful 啊，你哦，
0: 我几岁嘞？我75岁
1: 嘞，
0: 75岁
1: 哦。
0: 人家给我，
1: 所以你是你就是哦木瓜，你在吃咱的钙粉、钙油啊，个护理元素哟，哎，好。
0: 对，我是吃你那个又在长大。
1: 哦，感谢你分享，太棒了，谢谢。好，感谢你，感谢你，好，谢谢你哦，谢谢你哦，来，你好，哎，阿罗断线重打哈，咱台南东区，台南东区的听众朋友，你电话等伤久啊哈，断线搁定卡哈，好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好来0800775599。听众，你看，吃咱的产品，吃到讲，我去跟你讲过，比你，我跟你讲两分钟，看下你一，逐工咧讲两点钟。连医生，伊去病医生护士，尾仔讲你食啥，你写落我看，我去对买，我来买，嘛咧食吼，伊讲，哦，食甲伤好，讲我要甲恁两个骂吼，哎，我食75岁，搁安尼，哦，身材搁互人恶劣个安尼吼，哎，真的啦，啊，好啦，这好话就这样子说到这里了哈，不多说哈。听众朋友哈，哎呀，自己哈，咱听众大家今嘛拢足巧的，都有自己判断力哈。0800775599，0800775599。

0: 以来听众朋友，有一种叫做炒饭症候群哈。啊，所引起的食物中毒案件，其实这哈、個嗯，来你好，嗨 ，hello，hello，
1: 待遇是饭前吃还是饭后？
0: 都可以，都可以哈，都可以，都没有问题的哈，嗯嗯，好，我记得那个什么人啦、啊，咱有一个歌手，因妈妈哟啊，那个景文呐、啊、哈，他妈妈几年前的时阵都是吃那个剩饭哈。啊结果哦嘛是引发很严重的齁、哦、可能也是类似中毒啊呢、嗯、哦也嘛不明白齁、哦、后来这个是炒饭症候群齁、哦、所以咱吃饭齁、哦、不管是白饭叉饭齁啊多咱讲的各种淀粉类的那个面食面类然后米类的齁、嗯哦、特别是米饭跟面类的齁、哦、你不要把它长时间搁置在室温环境嗯嗯嗯室温的室内温度你要放冰箱啊你就是一定要放冰箱，而且冰箱的温度最好，哦、要在维持在8°C以下，哦，安尼安尼才会当哈彻底抑制那个细菌的繁殖，哦嗯、要不然的话，你就真的不能的开太侪缸的莫提出来吃，莫个吃，哦，嗯嗯嗯嗯、哦，啊，你了冰嘞，或许还可以撑一下，哈、哦，记得一定不要放室温，就是的坑嘞，啊，吃不完啊，专个坑在桌顶，坑在桌顶，哈、哦，啊，无收啊，无收起来，无冰起来，那真的，那明天一两天之后，搞不好吃都有问题，哈、哦，嗯，
2: 尤其天气这么热、哦，
0: 这么热、哦，
2: 对啊，对啊，
0: 什么物件拢爱冰啦，哎，讲啊白啦，对，
2: 啊，两缸无吃，你这个蛋掉啊啦，
0: 对啊，对啊，对啊，
2: 吃个中毒。

黄仁勋哈，这个回答 NVIDIA， 这个黄仁勋哈，他每次回来哦，啊，反正哦，就是到处哈，我发现伊嘛就爱吃美食啊哈。啊，那个那种台湾的美食哈，台湾的食物，可能因为我家族会下的哈，哦，都美哈，这个不管是伊家朋友啦、家亲人啦，啊，家在伊的合作一些厂商，大家聚会哈，都一定吃吃吃吃啊，吃就是要吃。

0: 是嘛哈，好啦，伊讲诶，结果就有人分享讲，其实捌伫个2023年的时阵，伫台北餐厅哈，啊一间餐厅拄到迄个黄仁勋哈，结果伊阵是食饱要去刷卡，吼啊食饱要去刷卡入卡哈，啊入卡的时阵哦，伊讲诶。比如说他那个可能这一餐他吃了20000块哦，阿姨哦，20000块餐那个啊，这啥那个账单上面就是会有20000块啊。但是黄仁勋甲那个餐厅服务人员讲，你就多刷10000块哦，我这个10000块就是要给餐厅小费安的掉哦。结果呢，哦。路未过，没路，路未过呢。哎，讲黄先生哈，黄先生啊，你这张卡哈没有办法呢哈啊，刷柜台刷卡付款哈。哎，银行啦，银行来电说你的刷卡金额哈，这个哦啊没有办法哈，这里刷过哈。来，你好 ，Hello，
1: 喂喂，这么姐哦，我。头先王玉娇，王玉娇买迄书房诶啦。
0: 嘿，
1: 我买大刀，啊，你我未记，啊，怎么放咧无晒准时啊？食一粒啊，食两粒。
0: 两粒啦，拄啊开始一顿两粒啦，吼。哎、欸，那都我开始对啊，你即马拢很严重啊，一顿两粒啊，一天会唔食三顿无要紧，嘿，拄啊开始吼。
1: 哎，
0: 哎，对对，啊，你叨叨呐，安尼渐渐渐渐渐渐吼，再看经营调整得啊，好不好？哈，
1: 哎，
0: 好，祝祝贺你，祝贺你哦，好，谢谢，义雄哈，苏鹏。情人，情人，哎你哦，伊这账单偌济，你入来就是偌济。啊，另外我要10000块和小费，因为小费没有在这个明细账单里面嘛。所以就刷就没法度啊，
2: 对不到账啦，
0: 哎，对不到账，
2: 不是刷不过，对不到账，你不，你那打完打不，像这个 Bigo 有一个 Tips 的这个选项啊，
0: 对啊，所以银行就打电话来说，哎呦，黄先生，哦，你的刷卡金额多出10000呢，哈，然后黄仁勋的改银行改谁说我是要给服务生小费，但是银行哈，银行端那边的系统没法度哈，认列哈，认列这个小费哈，因此呢。无法度完成这个交易哈，啊，黄仁勋就讲哦，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我遐有现金哈，路未过我嘛有现金，我用小费，我用现金来付的，谢谢。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你好，麻烦你求捐好吗？
0: 嘿，是。
3: 啊，我请问你哈，那医生讲说，如果我只有吃那个钙粉跟钙优哈，我很会流失啊，骨质会流失，我可以再加上一个那个 K2 跟 D3
0: 不用，那你得力珊瑚钙粉，它就是很好吸收的哈，它跟一般的化合钙不一样，所以有的人讲叫你爱个加什么 D3 啊啥，不用，可以不用。你要 D3 你的消化每天有接触一点阳光就可以了，那是天然的 D3 嘿，你不用再用吃 D3 可以不用哈，因为我们的珊瑚钙粉很好吸收，
3: 哎，怎么会流失啊？
0: 我一定会有一些些会流失，一定会，每一种你吃什么，那你钙粉算是锁的，可以锁的比较好。如果你要把它锁的更好的话，其实你加护理元素，因为护理元素它就是荷尔蒙可以锁钙啊，钙也可以促进荷尔蒙，哎，对，哎，
3: 那三种一起吃啊？
0: 对，三种一起吃，对，三种一起吃哈。
3: 一样两瓢是吧？平平的两瓢是吗？
0: 对，你那是较减一时也买晒啊。咱的护理元素，
3: 护理元素
0: 是胶囊的哈，胶囊你一次吃2颗，一天吃2次就可以了哈。
3: 也是两颗、啊。对，是吗？
0: 早中晚都可以啊哈，早中晚都可以哦哈。谢谢护理元素，个对女性的保养个足好的啊，睡眠也
3: 很。我腰酸背痛很严重，
0: 很好啊，
3: 站不起来。
0: 你钙粉钙油护理。对，你就是要钙粉、钙油、护理元素三种哈，好不好？
3: 好，各两瓢，三餐嘛哈，
0: 三餐，对，
3: 好，
0: 加油，好，谢谢哈，一雄功德。

0: 陈英姐唱歌歌声真的是很好听哦，嗯、
1: 嘿，真的是不错。嗯、来继续是陈英姐歌叫做
0: 《寂寞》，是阮的名。
1: 好来，我回答吼，回答那个刚刚有传简讯来，伊讲用迄个手机 APP 收听咱的节目哈，啊，要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从啊这个要转换，从别的台要转换到我们的节目，然后转换过来的话，都会有一段很长的时间哈，一共大约到十分钟才能够转换成功我们的节目。好，这个这种情形其实我没听过呢哈，啊，但是今天既然有听众提起，啊，都加咱的哈，迄个转达给工程部门哈，啊，咱我呢这个工程部人员哈，跟我们节目部人员都去做了测试哈，那我这测试我给咱这个听众朋友回答哈，都加我呢节目部人员。工程部人员因好实际上去改测试料，他们发现说其实很快啊，30秒就可以切换呐，哦，30秒就可以从别的节目转，好，哦，诶，这个转切到我们的节目，哦，啊，我们的工程部人员刚刚哈，哦，我们的工程部人员用手机也测试微笑广播网的 APP， 伊讲其实都正常啊，哈，哦，大概是切换大概3秒到5秒哈，哦，就可以切换到这啊这别的啊，就是讲转到我们的台来哈。哦哦，这很快哈，不用30秒，咱节目部工不用30秒，咱工程部工一度啊起是3秒至5秒的切换成功啊哈，所以问题是讲会不会跟咱这个听众你的网路有关？好，哦，你的网路网速哈，哦，这个有关哈，哦，啊，希望咱这位听众朋友你自己也了解一下哈，哦，好，这次我们给这一位听众的回答哈。哦，希望你有听到我们的回答哈，来，你好，
0: 哎，你好
1: ，Hello，
2: 哎，欸，你好，嗯，
1: 请讲，
2: 哎，就是我吃那个富丽元素哈，嗯，我把那个胶囊剥开，然后直接放在碗里面冲水这样吃，可以吗？
0: 可以啦，好，可以哈，嗯，
2: 这样不会影响它的，
0: 不会，有吃进去就好，啊，嗯，对，嗯，谢谢，
2: 谢谢，
0: 以上。

0: 你好，嘿 ，Hello，
1: 哎，小坤你好，
0: 哎，你好，
1: 我澄清一件代志哈，头拄仔有一个德南的75岁了无？嗯。

0: 来自有大哥，人拄只迄个听众，迄个姐姐有讲，伊讲大组的啊，无唔对啊，人伊讲大组拢用抽了嘿。
1: 大组啊，叫用抽了。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两罐啊，搁有。
0: 啊，对，对啦，人伊就讲安尼，人伊嘛讲安尼啊，就是咱咧有犹太精神的大组的啊。吼，伊一挂医生护士，甲伊问讲伊食好，啊，就报因食，伊讲拢足侪人了，护士啊去买，医生去买。没有啦，人无讲全部买。当然就是讲咱即马经商的这大组的啦。对，好，谢谢，吼吼，这不用更正，人家没有说错。人伊讲安尼无唔对，伊就是讲，大家拢去，可能伊刚报的时阵，伊就讲啊，即马有犹太有拢在大组，所以那些医生啊、护士啊，伊讲吼，拢去买啊，所以大组拢互抢了了，对犹太组拢互抢了了安尼。吼啊，拄啊，咱这大哥阁唔相信，伊卡去会有帮忙，伊卡去已经有帮忙，有帮解回答讲，真正大组拢互抢了了啊。啊，即马你就是买就是散罐散罐的安尼啊，吼，好就是啊，大组的真正拢用抢了了，人无唔对啊，人迄阿姊嘛是讲大组，伊也无讲大个，规全部拢抢了了，哎，
2: 所以咱这条就也真的不错，也打也去求证嘛，
0: 吼，一个卡去有帮忙
2: 嘞，真好嘛，吼，
0: 伊讲感情这样有安尼，
2: 啊嘛，感谢咱这条听众朋友嘛，讲这咱证实咱这老大这个姐姐咧讲，拢是真正，
0: 真的啦，
2: 所以哦，无得无啊，我讲大组抢了的，都无啊，因为咱。活动时间就已经过了，啊，这边夜班各位讲，阿伯哥叫一回，没有了，没有。
0: 哎，对，
2: 所以你要赶紧去催。
0: 所以你那边大组，你就要跟这礼拜吼，都要再结束无话久，都要结束，都要再结束吼，你拢阿哥有机会啦，吼，啊，你也剩一半间有的，就尽量都拢无啊，吼，就真的吼，就所以讲，拢嘛是伫精上机看起来都较放心啦。好，谢谢，好，以上好。

0: 昨天哦，咱有听众朋友嘛，讲听到陈玲姐这首，是《海海人生》啊，吼，好，伊讲啊，听了他真的都会想要掉眼泪，吼。啊，有时候歌会让他掉眼泪，会让他听起来心酸酸，可能是好歌词里面的歌词，而且意境有些是好有一些个人的经历哈雷同啊。啊，另外一个听众，另外一个朋友就讲啊，我若特别听黄昏的故乡，我特别掉眼泪。好，所以听众朋友，好，每个人有每个人听了会掉眼泪的歌哦。啊，好来，谢谢0800775599。
1: 流着相同的血，喝着相同的水，这条路漫漫悠长。
0: 来，你好，嘿。
2: 喂，你好，小姑娘。
0: 嘿。
2: 啊，今晚恁家东山啊，东昌，我离你比你有
0: 东山哦。

0: 啊，你讲啊吼，火车过啊吼，足侪人家伫啊个咧吼，迄落介济啦吼，所以咱听众朋友好，无要紧，你因为吼火车拄啊驶过吼。哦，即个即几工足侪咧问讲，大组大组大组大组犹太组犹太组犹太组的吼，嘿吼，好不吼？咱家己指定有帮忙者，啊，若无你若确定要爱你，就甲阮讲吼，好，阮会当家己了解吼，所以这哦，所以讲就是拢提早买就无唔对啊吼。好，感谢啦吼，感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你好，嘿，你好 ，Hello。
1: 咱叫问一下，嘿。现在吼，拄要买迄个戒烟甲戒油吼。
0: 好好好，来刷刷卡。
1: 要买两罐。
0: 好，来刷卡刷卡，来刷卡。好，来可以电话0800，咱住喺迄个林美吼。
2: 戒烟戒油安怎？
0: 好，高雄仁美吼，仁美区的徐小姐吼，你断线吼。哦，去订卡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喂，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爱一万咯，吼。
3: 你妈爱江山更爱美人，那是什么歌名？
2: 有，我帮你处理。
0: 一首哦。
2: 啊，你是这个。
0: 一首是叫做《江山》什么？哈
3: 啊。爱江山更爱美人。
0: 哎，对，啊，就差不多是安尼，嘿，歌名就是这样，嘿
2: 哈。追上嘛。
0: 好，来谢谢哈，多谢哈，好来谢谢。

0: 来你好，嘿，嗯 ，Hello， 嘿，
1: 你好，
2: 嘿，
0: 你
2: 好，我要那个，你们还有那个买两瓶双黄，
0: 哦，线下，哦。才知道身体不好。不要紧啦吼，咱啊节目结束了后吼，你随时想到要定岗注文吼，这个0800-77-5599电话拢有客服服务哈。好、啊、来，谢谢，感谢各位美丽人生哈。德利公司德利的蒜哦钙粉，甲德利的钙油，啊个护理元素。苏鹏以及维他干为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收提供哦，谢谢，感谢收听，祝福各位，祝福大家，拜。

0: 老道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咸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脆甲咪呀，伴手礼满1800就送安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你来笑谁？
3: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6: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7: 各位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彰化市长林世贤，善行车库铁道文化嘉年华会6月6日、6月7日隆重展开，为庆祝珍贵的洞洞屋站长宿舍修复开幕，欢迎全国乡亲社会来参加，现场有儿童剧、动感艺人演出，非常精彩，欢迎大家来参加。
8: 以上是彰化市高速公路
1: 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惊喜力盖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富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新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人生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车对面，德胜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4: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朋友小酒礼拜节，空中欢喜来做伙，增加知识顾身体，健康快乐吃上多，营养用心来交陪。每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到12点到下晡2点，欢迎准时收听营养服务主持。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永兴好汤头、四美康潘家乐回起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若英荣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用东华系赞助提供。现场call in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你在中台这里点准时收听影现场服务主持的盈盈来坐，好，继续礼拜加坐，这是咱大家欢喜健康快乐的天地，盈在家继续陪伴咱大家哦。感情的联络专线来和朋友大家一起哩，随时加卡台中的哈挂关机，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拢爱加控诉。0266-2233-控诉咱讲吼，世事就是无上先高位吼。这个我刚新的新闻资讯讲吼，这个空军一代涡轮导师吼，初级教练机呢，长伫公山基地吼，所以坠毁，然后机上细路细鬼，而且嘞两个飞官不幸殉职吼。那关键系主管因是因为讲他没有配备黑盒子吼，加添着调查困难，挂盖要先因质疑为什么。他服役超过40年，没有加装这个弹射椅，然后弹射椅。好，那不管如何了哈，就是说是不是机体老旧来酿祸哈？因为以这类 engine 好是是上见到的这个涡桨航空发动机哈，总飞行时速关在41点钟，是全球上界形式安全的这个发动机之一啦哈。那这个失事前又没有紧急的这个通报哈，其实这两位呢，这个飞官哈，他们的飞行经验都是相当的丰富哈。周检出站的时间是今年四月七号，过去无发生重大的这个故障啦哈。好，所以今嘛。调查当中，好，就是厘清了事发前后状况，还有这个事故的原因，然后好，那我们也只能祝福他们一路好走，那希望大家把懂行，好，真正要紧，2260-2233，好，这是咱的现场口音转线电话，好，台中的外管区用手机啊卡，头前加控诉，2260-2233，好，隆重得把的这里用感谢了哈。好，来，先来听歌。中岛订单，刚好朋友报告哈，你中岛叫奥吉，好，奥吉在当收掉，好，中午叫就是后天到了哦。2260-2233，电话拢可以小卡卡哈，台中的外管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2260-2233，感谢，谢谢大家哈。好，来听歌哈，感谢联络赞赏，随时拢听好卡卡。来先来听这首哈，伊万伊扎克，好，牛狗乌达，咱坐定来欣赏哦。谢谢大家了哈。

们听众朋友哈，这个中道时啊出关哈，你当然啦，开车坐电梯也舒服，对不对哈？那开车哦，咱爱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包括今嘛科技执法，再去让我讲到很多哈。中华诶，科技执法今嘛就是讲今嘛有经费哈，开始先弃班哈，就是。用 AI 来辨识降低误判的情况了哈。那另外来讲，第二特用起见户哈，今年推动救护一路通的计划，就是讲第三北医周边建立智慧号志系统和救护车一路车顶通行哈。这好像就是像我们中华从早期我去采访哈，那时候是交通队长是黄军涛黄队长吧，我记得哦，做过完嘞哦，那他去。用那个什么号志连锁，哎，我跟你讲，我感觉中华号志连锁真的很厉害哦，吼，那个当和你何必讲我捌试过哈，按这个咱迄个中央绿桥有无吼，我怪迄什么消防局的甲甲个遐对不对？我怪的秀团嘛吼，秀团安尼一路你要甲中华管建户哦，你只要没有碰到红灯，它是一路绿灯，甲管户你知影偌紧，你敢知？真的很快就到了呢，吼，哇，你讲哎，沿路。一个两个三个四个，我那以外记忆，哇！你讲我前样滴有够侪啦吼，搁较上机遐嘞吼，搁几下个嘞吼。哦，我跟你讲，搁冻结你的绘画去啊吼，那这样是很顺畅的吼，就是包括救护车嘛是赶快吼，救护车你也看那个秀团个鬼的在上机嘛吼，所以你看一公因安尼做了平均哦，每一抓先差不多100几秒的行车时间吼，搁曾经创下上界近40秒的到病院的记录，那市长宣布新增加第四位在。北顶哈，人心北移周边也是南投的首处哈，这个南投哈，南投南特啦哈，南特园哈，争取救治伤患的黄金时间啦哈。那他说，这个救护一路通的概念就是讲在指定的吉林北移周边路段设置哈电子围篱，等当救护车入来个范围哦，他就触发这个智慧号志系统，沿途路口。提前变成车顶，疏解头前的车，和救护车每个为着等红灯吼，延误着送医的时间，到路口都会当顺利来通过啦吼。那这个救护一路通的计划首站选定桃园区的圣保禄医院，陆续扩增加维护部的藤恒北医吼、金国敏盛医院安尼吼。那分别在三间吉林北医周边的藤恒区、民族绿桥吼、中山路甲经过路口，建地。这个智慧号志的系统嘛，吼，那就是讲系统得立以前救护车按礼拜围篱范围到病院平均需要4分钟，系统 start 可以用了后，时间大概速度甲无甲2分钟差很多呢，吼。咱拄只讲着40秒就冲礼拜病院的惊人记录啦，吼。所以因为伊这个推动信号相当的良好嘛，吼，所以市府会持续找适合的所在，就包括大推动，吼。那今年7月就是平镇的联兴国际医院是第4个场域，这样是南桃园哈，桃捷的是不是救护一路通的区域教学级的这个医院？好，好，那好，不管如何啦哈。你看路口坐好几坐，搁拄着交通尖峰时间，救护车常常塌底下，袂停袂动，就算桃捷的。汽机车想要扭啦，嘛无法度伫短短啊10几秒、半分钟扭出一条通道，救护车就是塞啦吼。那发生碰撞机会的几率也高，万不有行车救护更加麻烦吼。所以他们是很乐见吼，省个数十秒、1分钟或者是更多，对着伤患来讲，拢是宝贵的救命时间吼，黄金时间很重要。好，甲咱听众朋友，同齐来做一个分享甲关心，所以还是提醒大家，哦咦吼，这东西分秒必争啊。希望大家呢赶快让出通道，所以我自己有一次拄过吼，我现在音乐都不敢开太大声，因为现在车隔音都很好嘛吼，哎呦，我一开始看到哎呦后面那刚才有电话在洗吼，你会有感觉嘛，你有感觉哇，经闪开啊，你我也好加载伊也袂搞扒落吼，我经闪开吼，你有救护车来通过吼，所以希望大家多加注意好不好呢？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了哈。要多多礼让，交通才能够更顺畅哦。

0: 你好，我莹莹，喂，哎，来，我听到不？来，你好，
1: 牙膏一组，
0: 来，大姐，你讲哪哈？
1: 喝汤头一组，牙膏一组，你敢打主持？
0: 来，你等我一下，你无买过吗？你买过吗？
1: 唔
0: 系，哦，你唔捌买过，我只当然无主持啊，来，你，啊，你到倒位？
1: 在中区大道区，
0: 大肚遐，来，你等一下哈。

0: 好，来现场可以转线随时甲看哈，2260-2233哦，台中的哈，外观区手机啊卡头前加控诉，2260-2233，十个号码哈，都把在这里用，感谢，谢谢。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嗨，你好，喂，我听到吧？
1: 好，我要买一组那个好汤桶。

0: 来进攻哥姐，喂妈妈，哦，你这老猪狗，你跟我讲你起哥啊，起哥洗了好是无？
1: 嘿，
0: 洗了安怎好？
1: 洗了真好。
0: 嘿，倒位你感觉真好？
1: 嘿，是安怎咧？我吹气拢气管拢会疼。
0: 哦嘿。
1: 啊，即摆也疼，甲嗖嗖咧，嗖嗖咧，啊，都好呀。
0: 哦是哦，哦赞咧吼，啊你迄个磨吞落哦，磨吞落哦吼。
1: 好啦。
0: 嘿，啊甲落掉。
1: 我一
0: 只吼，降一下，对对。啊，你看咱这凉凉也袂伤降吼。
1: 啊，再落掉。
0: 哎，搁落掉掉哦。啊，你感觉安尼真好。啊，你讲讲你拢共斗介绍呢吼。
1: 对。哦。啊，伊即摆这个卡来，这个是讲哦，做啥发炎够好。
0: 我跟你讲吼，咱看发炎爱看是啥物情形吼。伊那准讲是喙齿有无吼？喙齿的臼齿、龈齿的当然有帮助，但是伊嘛是爱去甲处理的好。好，各家好，你听有吼？
1: 讲爱去往看
0: 的。嘿，哎呦哎呦，去去看一般不一定是就去在听有无吼？还是讲内面有诶翻动啊吼？因为咱来吹气伤诶有无吼？你骨内内底可能有状况啊吼，嘛是爱去去医生询一下。啊，若无代志诶话，咱诶去去较面暖洗咧正好。像你讲安尼，甲露露诶感一下，甲配掉。
1: 我是喙齿拢，我这拢活动的。
0: 哦，活动是是。
1: 拢拔起来洗洗。
0: 嘿，我知我知。
1: 啊，再露露
0: 的。嘿，咱起花嘛爱甲露露的哦。
1: 有啊有啊。
0: 嘿，因为起花是活的啊，你知吼？
1: 哎，我这拢活动的，拢老人啊
0: 吼。我知。
1: 拢起花拢萎
0: 去。嘿，拢败去啊吼。嘿，啊，所以你会发现哦，咱的胖家都会你安尼个缩缩的吼，感觉吼，伊加真好呢。
1: 嘿
0: 啊，
1: 给
0: 收收咧，嘿哦，赞赞赞！是啊，你无发现讲嘛，较袂安尼夹起来听吼，嗯，过了较好啊，所以讲吼，我知啊，咱
1: 讲讲过去，
0: 哦 ，Q 你嘛食足济，我知啊，你个老猪狗啊，你 Q 食了安怎好妈妈？
1: 那是无甲你买，
0: 哼，
1: 哇，直直个
0: 药房，哦，你去迄个林村吼，林中林村嘛吼。嘿，有帮。
1: 报道一间，我嘛拢也是报道的。
0: 哦，报道嘛有对，嘿。天
1: 哪，哦，你买较歹势。
0: 买啦，啊，有帮有 Q 啊 ，Q 有的有帮啊，其他吼，咱无的有帮就爱甲我买啊，做成绩啊，你听有吼？嘿呀，谢谢啊，你 Q 食了安怎好，妈妈，食遮侪年
1: 啊。Q 食都无好啊，无歹啊。你讲过脚啊，过骨。
0: 嘿，啊，个咱的莫打，咱这个莫打，因为脚是第二个莫打。嘿，你感觉较袂安尼轻吼，较有力啊。
1: 也是好，袂歹啦，
0: 袂歹，维持掉。
1: 阮孙仔吼，阮孙仔就是心脏歹吼。
0: 哦，啊，你叫伊食 Q 啊？嗯嗯，会喘哦。
1: 我甲摕我食。
0: 嘿嘿。
1: 哦
0: 嘿。
1: 伊个安尼，少年就在啊。
0: 哎呦，少年可能本身体质就较虚啦吼。
1: 有喘。
0: 哦，喘哦。
1: 人拢无元气
0: 哦。哦对，啊，你有叫伊食 Q 食了之嘛？
1: 我摕一箱，就是喝过食呢。
0: 嘿嘿嘿。嘿。啊，食了真真嘞。
1: 我是叫伊讲，你一日照三顿食。
0: 是啦，
1: 一日一顿两粒，两粒。
0: 对啊，对啊。伊本身体质就较迄落吼，较少啊。
1: 我买新人啦，有较少也较袂安尼
0: 吼。嘿嘿。
1: 那就安尼讲话啥拢细声伊
0: 啊。我阿都迄落咪都无力啊。
1: 嘿嘿。
0: 无力，
1: 无力。
0: 讲话都安用个无气息啊，那条吼。哦哦。
1: 行路嘛拢较细话呢。
0: 啊因为。妈妈跟你讲，因为咱的脚是第二粒莫打，啊，你这粒莫打无，那你脚就是无力来弄啊，行袂起的，拖嘞拖嘞啊。
1: 食嘛食少
0: 啊
1: 呢。
0: 哦，啊，我跟你讲吼，所以你爱紧叫伊个身体疼起来，吼人。
1: 一张三罐吼。
0: 哼哼哼。
1: 我讲你这三罐食了吼。
0: 哼哼。
1: 那有效。
0: 嘿。
1: 我再过甲你买。
0: 哈，啊，你孙那是几岁人啊？
1: 孙
0: 仔哟，
1: 七十啊啦！
0: 哦，咧八分啦吼，哦，伊嘛有岁啊啦吼，哦，所以
1: 讲，拢起来喘呐。
0: 啊，都坐岁人，都安尼过去用骨位啊，功能歹啊吼。
1: 伊迄就心脏自少年就大
0: 啊。是啊，所以即个咱的 QMB QT 就是咧顾咱的莫大，吼，啊，你啊甲功能真正，叫三顿食，像安尼经营较较。状况算较歹吼，爱叫三顿食哦吼。
1: 我就叫伊叫三顿。
0: 系啊系啊，甲鼓励一下。
1: 一顿两粒。
0: 对，吼。
1: 应该六粒
0: 啊
1: 咧。
0: 系啊，无要紧啊，甲鼓励一下，因为算本身体质较歹吼，一定爱甲听起来吼。
1: 就是甲鼓励，讲你爱甲食。
0: 系啦。
1: 哦，我买吼，我食了袂歹，
0: 啊，好食。是啊。
1: 食食身体呐，有较丰富哦。哦，较袂喘。
0: 是。
1: 都好啊啦，
0: 都对美吼，好啊，感谢你哦吼，啊你妈妈再给你讲，嘿，
1: 我介绍呢，
0: 我知啦，咱讲故乡的咧，真够我听笑，感谢你呢哈，
1: 嘿，无感觉讲安尼差 擦光安尼，啊，唔止一啥困，伊啊较好困。
0: 较好困哦，对啊，因为内面有镁甲钙吼，会帮助困眠和你神经稳定啊，真好吼。
1: 啊，食饭嘛，食太多。
0: 哎，对啊，真好吼。嘿啦，有影袂歹吼。
1: 我咧，你个行啥，脚骨啥，就是。
0: 好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咪咪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拢会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零二零三三，这是咱的现场call-in专线，早上7点，晚上7点。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嗨，
1: 莹莹好，
0: 嗨，是，
1: 我的好汤，做好汤，
0: 喂，你好，喂，你好，
1: 哎，
0: 嗨，你好，我莹莹，嗨，
1: 莹莹，我要叫你做好汤，
0: 好，来，你等下。

0: 青蛙爸爸秀。欢迎好朋友收听今天的生活八宝箱。今天生活八宝箱要跟大家共同来分享的是说，炎天恰日头，热到要吓你，大家都想要吃冰，透中道心吃冰，阳气较旺盛是较理想。咱如果靠冰水的东西，不知道有安全卫生科学也无，上介好自己 DIY 来做，比较较理想、较安全、较健康。咱哦。无胃口，拢想要食一寡哦凉拌的物件，譬如讲生菜沙拉，吼、哦、较清爽、较利口。咱若家己做即个冰盆吼、哦，来得食物，即有无同款的风味哦，别有一番滋味。就是讲哦，伫个大盖碗当中，你家得即个清水，搁再放细盖碗内，然后吼、哦、加出来水，你家起掉倒掉。啊，一条这个铁铺吼，甲固定起来，冷冻起来，过不偌久哦，真美的一冰盆哦，都完成了。啊，你物件堆叠来堆，对当保持新鲜吼，你当摕较水的容器来甲堆。搁再来就是讲哦，动物园的动物，因拢会做迄个水果冰格哦。工作人员做水果冰格和这些动物吼、哦，来消暑止渴。啊，你敢知影讲，这个花蕊吼，咱要甲饲伫水当中，但是吼、哦，其实买蛋改种伫咧这冰当中，变怎做？就是讲吼、哦，甲五彩缤纷的花蕊吼、哦，以及个花瓣呐、啊，放伫水内面，搁再甲结冰结冻，啊，那讲有装饰的作用啊，以及个吼冰格。但伫咧饮料当中，那也浮起来，看起来嘛是相当的水，因为这个冰格是透明的嘛，啊，花蕊有无同款的色彩吼，安尼浮伫顶管，看起来原来该赏心悦目哦。搁再来就是讲哦，结冰啊，起码就是讲有一寡做冰的容器，看你要做这鸡鸭冰，还是讲哦做这圆的这个这个。四角的，好，一般来制冰盒拢是四角形的，对不对？啊，其实感情真系当做这四角形的，做三角的，会使哩无？当然嘛可以啊。哦，即马有诶花样真侪，有星星的啊，有啥物款的爱心呢，拢有吼。你会当用迄个铝箔纸啊，吼，加迄个凹凹的，凹做山字即个形。啊，然后吼，迄山是毋是就变做一个三角形？三角形，放伫伊即个制冰盒当中，啊，水搁倒落去，就会当做特殊三角形的冰格咯。当然，你买当呢，凹凹的变化做其他的形状啦吼。啊，这就是加添着生活的趣味。啊，其实吼，小朋友伫处理无了，你买当哦，锡箔纸系凹凹的，看伊的创意吼是伫倒位哦，来做一个比赛嘛可以。那再来就是讲。冰做的冰格，放入去饮料当中，伊融起了后，原本哦，这个饮料的气味就转哦透薄去。这时阵，奶奶当讲伫果汁当中，放果汁做的冰格，好、哦，比如讲，你要啉迄个柳丁汁，吼、哦，啊，你冰格吼、哦，就是用柳丁汁落去结冰的，安尼哦，放更加多冰格，没惊讲哦，饮料变作啥？变作迄个柳丁水啦，吼、哦，都无啥物气味，啊，所以讲哦，我嘛安尼做啊，吼、哦，甲牛奶啊，甲啥货放落结冰啊，吼、哦，这吼、哦，伊的口味吼、哦，原在，你不妨试看麦，啊，搁再来哦，热人想要食冰凉的饮料。啊，这个吼、哦、无掺冰格嘛，啊无就是讲吼、哦，你会当安尼做，这个杯呀、啊、吼、哦、先甲冷冻过，啊袋里面饮料讲特别好啉啦吼，变怎做？就是讲玻璃杯呀、啊，你先甲袋烧水，倒掉了后，搁再冷冻，安尼哦，对，当讲迅速和这个玻璃杯呀、啊、吼、哦、变冷哈、哦，但是吼、哦、你要注意一点。这哦，热胀冷缩的原理，你的迄个玻璃杯啊，那是讲玻璃伤薄的话啊，吼，可能会破气、闭气啊。所以讲哦，其实卖食遐尼济冰啦，吼，这是讲啊，临时啊，就想要食一个凉凉的，吼。我感觉掺冰格是上解禁啦，吼。啊，无你就直接饮料甲放伫冷冻库冻一下，小看凉凉就好啊，吼。这是要安怎使用这个？冰的物件，冰格的部分，好，咱来听众朋友大家做一个参考跟运用，好，你哦会当清凉一下，感谢收听。 来，喂，你好，喂，你好，喂。
1: 哎，一年啊，我买迄落做汤头出来。

0: 来，喂，你好，喂，
1: 喂，
0: 嗯，
1: 你好，莹莹哦，
0: 嗨嗨，
1: 哎，阿哥，你问啦，你的气哥是安那未？
0: 来，你等一下哈。来进广告，大姐，我们的蜂胶芦荟牙膏哈，哎，几条300哦，三条几千块优待，那它是150克，像什么人的那么大条的。嘿，牙膏不是那种小小条的哦，哈。
1: 那你送3条来好了。
0: 好哇、啊，好哇、啊，我那封
1: 1000嘛，哈。
0: 对对对，3条又带1000哈。
1: 好好
0: 好，阿弟有买过公司的物件吧？
1: 我
0: 资料吧。
1: 买好汤头呢。
0: 哦，好啊，那就有资料啦，哈。
1: 哎，
0: 啊、好汤还有啦，哈。
1: 好好，
0: 啊，这3条1000，阿弟先看麦呀。好，那呢？对、啊，一样都一样的，跟好汤一样哈。
1: 好好好。
0: 好，啊，这个电话哈，2693的哈，摸头出来哈。
1: 对对 对, 对。
0: 好好，啊，洗看看，咱那洗哈，安尼诶，甲抹抹的哈，它很不错。
1: 哦。
0: 做牙龈的护理呀、啊，哈，啊，卖吞卖吞哈。
1: 卖吞了。
0: 诶、啊，啊，你起边那得去买一支软毛的较好啦，软毛的牙刷会比较健康。哦。啊，搭配我们的牙膏来用，它非常的好用。感觉你有时阵吹啊，你怕看看怎个隔子嘞，我哈，感觉啊，我通常我都会洗完澡之后，我哈，那个吹先洗清洁，我习惯是这样了哈。啊，你个隔子隔个隔起哩哈，啊，咱今嘛就开始洗身躯、洗头、洗好了，你再个落掉、配掉，比较节省时间啊。嘿，
1: 好，
0: 好，啊，蛮好用，不要吞就好了哈。好，谢谢你啊，哈，好好感谢，好，拜拜，好，拜拜，来，吹气够好哈，食少食冷食甜食嫩食酸诶，农民欢乐，思美康保护咱全家大小的牙齿健康，植牙即性软，虽然气哥真正好棒棒诶啦吼，袂安尼时时叫咱来那凉啊吼，卖讲冷嘛，无真冷，迄徛奥多拜，咱就最近做者妈妈咧讲，哎呦，我们家狗呢，哦，最近开始暗时啊起风吼，起来跳土风舞啊，呵呵跳土风舞啊，哦，诶。我们朋友讲，哎、欸，阿、啊、你最近奈无咧爱爱叫，是爱什么爱啊？阿、啊、你进前哦，点不起来死死叫，听着小够艰苦呀，安尼哦。啊，伊讲无咧，哎、欸，我洗起歌了，今嘛改好呢吼。哦，阿、啊、我一条本人朋友吼，伊讲哦，我的洗了过后，我这样做本地会较好汤阿姨赶快吼，真的太棒了吼。植牙几个线路来讲，哦，我得救了啦吼。好啦，就换个牌子用看看呗吼。那你好汤嘛是赶快代替导员米寿粉健康用心无负担哦。他们只管汤头蘸干甜味的灵感的产品，天下第一名。2260233，好不低调好个。加个咱专家大师健康用心等会修上盖好。那吹气甲高的植牙几线路，你看咱起个几千块的当杯瓜子，你敢怎样吼？真正无卡办吼，用看买下哦。2260233，日常生活用品换个牌子用看看哈，你得爱上它了，爱上我们的好汤跟牙膏，李李六口，李李三三，一雄公哥，谢谢大家。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 VBA 秋公布榜，莹莹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拢会当随时来加卡，李李六口，李李三三，李李六口。2233，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17点卡个阴暗时11点，两卡大声买单，继续来加卡。2268-2962-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0: 孙淑妹妈妈你不对我讲哈。喂，你好，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
1: 你好。请问阿姨，那个啥，那个牙膏的敢有帮助的效果吗？
0: 好，你等下。

0: 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1: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2: 选用 Q 地的台湾猪味加心多吧，擦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马两斤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元，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1: 土豆汤、金鸡啦、猪肉条、鱿鱼条，加满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3: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4: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5: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秀秀？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轻冬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轻冬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轻冬，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0: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是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另外太平区有四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口。另外仁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口，啊，佮有天宝药局伫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以及福伦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另外大理区华兴药局伫新兴路大理国小岔对面，啊，佮有一间益兴药局是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另外啊，佮有十全药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啊卡，另外佮有包德旺服务处伫国光路两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佮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岔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11: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来，时间下晡一点了哈，今天这波是盈盈服务主持，盈盈来这第二小时继续礼拜加这，啊，这是咱大家欢喜健康快乐的天地，盈盈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啦哈。来，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随时加卡哦，2260-2233哈，04-2260-2233的电话。好，来好朋友哈，这个老大人啊哈，健康当。上好是要去带个助听器哈，你看看今麦生活步调紧啊，做者上班族甲爸母相处的时间有限，那长辈一寡小小的变化可能哦，你往往会去疏忽掉。哎呦，电视声音来愈开愈大声啦，讲电话拢开扩音，吼、开讲的时阵哦，时常讲搁讲一摆安尼啦吼，啊，聚餐的时阵渐渐变了安静哦。因为他插不上话，为什么听不人的讲啥？听不人的讲啥？哈，这样那我可能是听的状态改变的理想信号哦。所以哈、听的专家给咱提醒，听到的变化通常不是汹汹突然间发生，是在生活当中慢慢累积啊。出来面的人一旦按五个细节来观察，第一就讲，电视那愈开愈大声啦。第二，对话当中时常在讲哈，你搁讲一摆。好，聚餐的时阵变得较安静，不爱讲话。好，啊，讲话关系开扩音，还是感觉电话的另外一边哦，讲了无清楚。那回答内容甲问题吼，你问伊 A， 伊回答 B 啦，文不对题哈，答非所问，答非所问，那可能就是有状况了哈。那拄只只情形口口出现，建议。带长辈去做一个专业的听力检测，进一步了解到目前听力的状态如何。58岁林女士分享，讲过去的家族聚餐时常跟不上话题，尤其是很多人当时讲话背景声较多，也用更多精神来判断内容。较早食饭开讲，常常爱做出来听，结束了等到感觉忝吼，忝到要害。落尾哦，出来对人陪伴，伊去了解到听力的状态，依照着需求哦，试看卖适合的听力照护方式。日常对话买当轻松来掌握着内容啦吼。好，所以这个不管如何啦吼，你莫惊人笑吼，惊人笑，就是说你要。该带就带，好是安呢，好该带就带，因为像助听器，我那有做这种品牌，你可以去多了解哈。有人讲，声音不是说只有被放大啊，尽量保留点原本吼层次跟这种自然感啦哈。参像有时阵风吹过去树叶哇，有些声音有无？迄种我不要形容，反正风吹树梢的声音哦，还是讲吼啊孙啊，迄个叫阿公阿妈哈。那某些他。就是说越自然越好，越自然越好，那就是和听每个变成负担嘛，重新成为连接情感的一个桥梁，所以说您出来民中辈，那是说有类似的变化，主孙专家的听力照护人员透过检测了解到实际上他的听力到底如何啦，那依照个人需求评估适合的照护方式，戴上去你会听得很清楚哦，很清楚哈，袂使个头眉，有人讲唱。人家玩微信安尼啦，所以跟咱听众朋友当直接来关心有个日常生活细节哈，注意到长辈哈，咱的听咱的变化，包括咱自己嘛是同款哈，尽量骑奥托拜，你得买个挂一种耳机啦哈。运动的时，以前我运动我戴耳机，我觉得有时候健身中心绑的音高那有一点介意哈，后来发现这样不行，你那个声音太吵杂了。跑步机的病变给你个听了哇，耳康真正不会康几好，所以我就觉得就不要戴哈，比较安心。你可能有时候你眼睛画面看看追剧，但是安尼嘛干嘛有点疲劳哈，就干脆专注做一件事情哈。好，那你就没有这节常课哦，当这来关心健康啦哈。

啊，来，听众朋友，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哦，这个我在我们那个群组哈，哎，这秀团本意我在群组当中哈，就医书他是也是人医，然后哎，看在龙巴雄贵营业这帮哈，他就是说哈，这个华佗诞辰哈，华佗诞辰上边安修特和在还价哈，古历的四月十八号哈，古历的四月十八号就是今天嘛哈。古历的四月十八号就是今天是什么日子？今天是礼拜三吼，今天是礼拜三。好，来听众朋友吼，今仔日，有时候我们不知道吼，讲民间吼尊敬的这个医神，医神啊吼，古历四月十八嘛吼，我们尊敬的这个医神是谁呢？吼，就是华佗哈，华佗神书的姓氏呐哈。那在咱中华李林，他算是偏乡的哈。李林的这个红中岭医院呢，哈，给他留举办这华佗诞辰的庆祝活动哈。啊，除了专门医的医护人员，依照传统礼俗啊，甲华佗神书哈，祝寿吉和以外，阿妈传平安寿桃啦，寿米分享和就近的民众，希望甲祝福传送和社区的乡亲。啊，同时选择预防医学甲健康检查的重要性哈。顶天结合人文关怀甲医疗专业的特色医疗文化啦哈。好，那这个。今礼拜正读了学习的诊间啊，医疗设备，医台学生迄个花朵神书，而且新看妈妈正做地方居民吼津津乐道的一个特色景象啦吼，未少民众讲，这是医中庙还是庙中医啦吼，好，那这个。洪宗林名誉院长吼，已经嘛变成名古议定了吼。较早吼，洪宗林院长伊就是迄个做啥哦？他的那个，我听卫星哥姐姐咧讲吼，他的那个卫教宣导就是在戒烟门诊的部分吼，哦，也绩效相当的好啊。伊咧讲解吼，伊其实拢讲讲了足清楚。和咱即个大哥啊吼，也感觉讲哇，你食薰感冒咧爱戒掉吼，爱戒掉。为了健康设想啦吼，他都很直白的讲，比如讲啊，查甫人。想惊不举，对不对？吼，你讲你也唔惊，未惊不举，你都继续去食落去，不要紧啦，吼。好，不管如何啦，吼，就是希望大家说预防保健很重要，吼。那当然，病医嘛是再三推广着预防医学的观念，希望大家祈求健康平安，一主观嘛是定期爱做健康检查，好习惯。尤其是吼，离邻周边偏向地区，人口高龄化的程度吼渐渐增加，慢性病啦、甲癌症的体检。需求嘛，来哪哪重要啊？对，讲早期发现，早期做治疗啦吼，即系当有效降低疾病对着咱的健康哦，所来造成的即个威胁啦吼。阿德心、阿德力嘛，对吧吼？啊，除了讲来诊所看病啦，做健康检查，会当拜拜求平安嘛，有拜有保庇吼。有人讲哦，啊，感觉吼特别安心，吼特别安心。好啦，希望大家拢会当开开心心过每一天的日子吼，这样是很有人情味的，对不对吼？我讲今仔日是迄个华佗的圣诞啦吼，那希望大家一起来关心健康哦。好，来22602233啊，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电话哈，台中的。外管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2260233哈04-2260-2233。我捌看过有一个老师，网红老师，就爱讲营养午餐的几位哈，他会自弹自唱嘛哈，我听过他唱那个平凡跟平安哦，哦，真的不错听哈。那原主唱应该是真心美啦哈，来，咱这边来听平凡跟平安，好，这就是福气啦哈，这边来欣赏，谢谢。那要找莹莹，咱中岛桥拢是奥利修店哈，控诉2260233哦，谢谢。04-2260-2233，平安的时候，平安也是一种幸福哦。

0: 好，来你啊，你等你哈，来喂，来进宫格姐啦，哎、欸，阿弟啊，你记得。
1: 嗯，
0: 大姐，来个那个哥哥哈，来你讲要个叫两撮好汤头哈。
1: 对啦对啦，
0: 啊你今猫食惯死啊吼，
1: 食了拢掉咧啊呢，
0: 食了拢掉咧吼，哦，
1: 啊掉无无一样拢袂用你啊，可能。
0: 什么可能？
1: 无啊，无一样拢袂杀你啊，煮汤啦、沙菜啦、炒菜，我拢同许人无咧用盐个味道，拢无咧用啊。
0: 今猫无吼，
1: 嗯，无无拢无。
0: 啊，你看咱这款好汤头就足方便的，有无？
1: 对啦。
0: 放回去煮米就足好个呀。
1: 哦，啊，炖卵我是要食，要烧。
0: 你当炊卵对无吼？
1: 嗯，炊卵啊，你也烫一条，爱用迄碗炒半天了，啊，烫了留了烧烧的，对安尼。
0: 嗯嗯。
1: 哦，做个要烧那布丁呢？
0: 对哇，我跟你分享就是安尼对吼，吼，真正做好食。嘿，小朋友用手的啦，阿妈讲吼，啊，今麦暑假过来有无？规定插班呢，阿妈今麦碗得个揢出来，啊，买大台电锅哦。讲起话
1: 不会笑掉啦，哦，我你请只掉了啦，
0: 谢谢啦，谢谢啦，
1: 好啦好啦好啦，朋友再见啦，
0: 感谢大家，好拜拜。伊讲因朋友吼，伊讲因朋友嘛拢迄个哦，一罐一罐的客吼，伊讲哎，即嘛吼，哎用习惯真的呢，你就觉得哎很方便，拿起来就加。人来嘴讲啊，叫阿恁兜盐味素伫的哦，拜托诶，阮兜无咧用这物件啦。无你恁安尼只敢有滋味哦，拜托诶，你去阮兜冰箱看，有卡拍开看一罐绿色无？有吼吼，小朋友拢知影绿色，好吃的好汤头。白红豆的计划改，好，白红豆的计划改，代替豆油盐米素粉，健康养生无负担，哈，无治疗效果，吃好咱全家大小，健康养生等会受上介好的哦。那好朋友哈，这个假戏的，你看今嘛是安的问题，大家喘的淡点点哈。那吃健康、吃养生、吃无负担，利用咱的好汤头，用看买下吼。啊，面把大行都咧开呀，听讲没有投资健康上盖划算，袂好你了去的啦吼。含一挂代替即个豆油啊、味素粉的调味品，因为有人讲有啥物鸡汤块，我你讲你爱注意，迄种有一个砍手过啊，规地啊，你唔知来地套了啥物物件了啊，混嘎嘎啊，迄啥物物件唔知呀。咱有只妈妈家己也要做导游的，做厉害哟，家要做导游啊，伊甲我讲。哦，英英，我刚刚才讲恁在喝汤头有无吼？有清糖蛋白质哦，吼，非常的棒的哦。伊讲，哎，迄冰箱未结冰哦，伊未结冰哦，你知影无？伊讲安尼就是这无乌白套啦咩啦？我是唔知啥物原理，伊我不要做导游吼。伊讲，哎，你唔明白啦，非得啊要做这导游的人就知影啦吼，迄发价黄豆啊嘛吼，啊咱这是搁较赞的白红豆来去发价，吼啊当然你要增加风味，我们要加一些啤酒酵母啦、昆布等等，让它的风味更加搁较甘甜呀吼，糖豆足赞的。煮上你看讲炊呢，阮兜嘛定不时吼，少年嘛把着安尼碗公吼，三四年呢，阿妈讲我无多，即插班的哦，你也无讲白讲一碗吼。也是明天那个大嘞，所以伊讲这阿妈幼儿园，阿妈幼儿园吼，哦，去咯，讲一碗哦，你吼，袂使甲我冤家相拍，无正后一转你的碗我都给揢起来，歹用给你食，乖乖乖，坐几排，敢军事化管理，袂歹啦吼。伊讲我即马用碗公等来讲，吼、哦、阿妈拢回客气啊，啊说哦去咯。伊讲讲一碗拢袂烧济，啊！你也要搁食无？搁家己去炊能力啊？知厉害哦！不过伊讲这个安全、健康又好吃的，吼、哦！大概暑假回来来讲，阿妈讲我有成就感的，拢无人敢介绍，吼、哦！是说特别听，说了，讲乌白很食，哦妈，吼、哦！你用什么安尼哦？囡仔饲甲公公大，伊讲无啦。用好汤头念念啦吼，啊，搁有啦，你若迄个较迄个赞助一个酵素，你看人家食甲体质遮尼好吼，做迄个小拍鸡啊，酵素有多少，生命就有多少吼，鼻头无开吼，食甲安尼贡贡大啦，好腰穿吼，来22602233，来你电话拢甲靠通，以上广告。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微微笑公布榜，欢迎来坐，我是莹莹，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的朋友都会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零二三三，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17点卡到阴暗时11点，两卡大声，麦当继续来加卡，二二六零二九三八，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来喝加哈，欧西啦哈，喝。今天就没有大家提这节哈。这个梅雨季马上要到位哦，中南部水库有迄、那个希望会当积翠搭哦，积翠搭太棒了哈，又太热哈，真正受不了，受不了的哈。所以要防止热伤害，水分啊、一定要多多的做补充哈。那个大家报告马上过日节，那个阿伯吃五月节长破休唔完棒了哈。公路局伫十八甲二十一号五日节连假推出着国道的优惠哈，包含着85条中长途国道客运路线有六折。哦，订到这个 T-Pass 的会员，当月坐2-3次，一旦搁再有15%的回馈，累计哦超过4次可以30%的回馈哦，两个塔座会上关差不多有40%，好、哦、42折，然后、哦、这样就是折扣很大的，对不对？哈，来和你做参考，然后多多的做运用。那另外咱来讲到即马独驾哈，真嗨的吼。毒品是北到的一条不归路哈，汽车毒驾被挡罚12万啊！阿那当客哈，乘客呢连坐有1.5万，好，这个讲修法特别坚定的共同乘车的一个责任哈。得讲港车人客你年满18岁已经成人啊，那已经知影驾驶有食毒品，你个物件死我要何在哈？来，你也面对着连坐罚，上关是15000块的罚款。交通部表示，未来只要确定有食毒的情形，不管讲逮捕的时阵是唔是有开车的行为，拢将会强制执行驾照的这个处分。对方阿仔囡仔，哎，真正跟他普龙讲啊，哈，怎么可以这样危害宝贝孩子的这个生命安全？哈，好，来，另外来讲到哈，咱都讲讲到可能梅雨季可以带来水，哈，补水进账了哈，水库会当积水大，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WMO 发布上新的预测，讲吼，这个圣婴现象呢，吼，在今年6月到8月之间发生的机会高达80%，强度可能达到中等以上。全球哦，吼，全世界啊，恐惊面对更加严重的热浪、干旱，还有强降雨的威胁，全。各国啊，吼，拢爱严加戒备极端气候所带来的冲击，哈。那包括农业跟水资源是面对着严峻的一个考验，哈。那气候交互作用之下呢，哈，专家是安尼讲，每一波的圣婴现象都是独一无二，就算强度较少，也有可能对特定地区造成严重的一个灾损。各国应该爱提早做防范啦，哈。那世界气象组织气候预测部门负责人欧基亚咧讲。一共哦，这个圣婴现象会带来暂时性的暖化效应。一共讲，圣婴现象不是独立存在，好、哦，会跟其他的气候现象交互作用。啊，况且个烘多烘多烘多，提供削弱的它的气候影响力了哈、哦。削弱当然是好的事情哈、哦。

但是呢，增强哇，都真正吃力啦，放大增强不是好事哦，所以大家最低来关心哦，因为微劣是你可能是招架不住的啦吼、大自然反扑是很吓人的，对不对？好、哦，感恩天就没有，大家最低来关心哦。

来来来，这嘛是大自然的现象，像在屏东才会有，是不是？哈呵，来听这首刚为二姐所带来的《山风》，咱最近来欣赏。刷卡电话继续来做好不客气听，中道叫拢是后日后天才能够收到的哈，0422602233，好来听的《山风》。

0: 来，喂，你好，喂。
1: 杨，
0: 哎，哟，是，嘿。
1: 那个嘴破，你的气管细管有效呀？
0: 来来，进攻哥姐大哥，你是啊？你听人讲的呀？
1: 大哥，我都拄只听到啊。
0: 哦，啊，阮这气管伊是外用的吼，所以你来个摸摸嘞，有无吼？啊，你定嘴破，你有去气科啊检查者无？
1: 气科安那？
0: 你有去气科医生遐检查者无？那定嘴破，你有倒去嘴气无？
1: 无诶
0: 吼，有无？
1: 有啦，
0: 哦，有时阵反正是讲假喙齿，你迄是活动的吗？还是规个拢假？
1: 活动的啊，
0: 活动的吼，活动爱咬的对不对？
1: 嘿，
0: 吼、哦，有时阵可能咬的所在无拄好吼，去咬着买嘴破哦，所以你爱去齿科遐吼，哎，个齿部迄个甲你顺顺的，搁整理洗牙个姐，你听有吼？啊，过来就是讲咱的齿膏真正足好用的，你洗有无吼？你迄个破坑的所在啊，你就甲抹抹来挲挲来减一下。
1: 一组是几条？
0: 一组三条，1000块，阮一条3个，啊，150克的安尼。像迄什么人较大条，加一组是无吼？好，啊，你嘛是有个喙齿，就真正去顺一下哦吼。伊有时阵咱迄个吼，较会灵气啊，用久会灵气，你听有吼？嘿，所以要去整理啊，迄个阮公司有你的资料无？
1: 有啊，
0: 有吼，你要回单下。
1: 嗯，我给你买啊，
0: 我知啦，好啦，起个一组啦哈，三条1000啦哈，嘿，好好啊，你迄个卖吞哦，你抹咧有无感一下哈？看偌久了，你再甲落掉哦，嘿，落掉。
1: 落喷一缸。
0: 嘿，喷一缸，莫吞哦哈。
1: 好啦。
0: 好好，这盖好用哦哈，啊嘛是要去顺一下哦嘿哈。好好好，来，安尼听有啦吼，这个吼真正啊，听到叶爸爸的分享啦，咱的喙齿够好，食少食冷，食甜食嫩，食酸的拢免烦了。四美康保护全家大小的牙齿健康，口腔保健很重要呢。我跟你讲吼，最近才听到阮那朋友哦，在讲因家族来的小朋友，还真正吼，即马大汉的爱水啊吼，啊小女生高嘴高嘴啊不爱刷牙。哦，我嘛听朋友咧讲啊吼，因家听幼毛咧讲，阿妈咧讲，气死老命咧。哦，等到大汉啦，即马，是袂讲袂护齿啦吼，就赶紧咧吼，讲啊，阿妈你以前说的是真的，妈妈爸爸你以前跟我说的是真的吼，啊，炸灾拢有较慢来讲，好你家仔吼，认真说啦吼，伊讲哦，咱的齿膏就洗了袂歹呢吼，啊个阿妈总吼吼，紧咧软毛牙刷吼，咱送的规个拢揢好伊啦吼，我即马外面乱撸的呢吼，叫三顿。困前是一定爱洗吼，慢慢牙齿颜色甲看得有较水啊吼，啊嘛较袂讲卡牙垢啥货安尼啦吼，所以讲袂使扁断吼，食过物件一定爱洗喙齿，更较袂用的就爱漱漱口。你看很多人像包包吼，都会带那个牙膏啊吼，带那个牙刷，你哪有去用夹链带扎嘞？哇，去个当接底迄个小盒子来带啊，闻起来冰冰的呀吼，露露的吼，真的很不错的吼，来喙齿一定爱垢。植牙仅限外，我听过太多植牙失败，很恐怖的呢哈。植牙起码上无一起嘛，爱五六万无爱啦吼，搁较小的嘛爱四万爱无爱吼。那剩落来洗咱的齿膏，看你外高如外高细哈。好，齿齿一定爱顾好，才会使牙齿还是自己的最好哈。2602233条1000块的牙膏哦哈。来，我听电话接医生广告哈。来，喂，你好，喂，你好，
2: 嗨，小姐，
0: 嗨嗨，
2: 啊，我是要来订的齿膏。
0: 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咪咪啊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都会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17点卡卡音，暗时11点两卡大声，买单继续来加卡。2260-2233-2262-2938，我关心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0: 对啊，刷卡有人来分享植牙失败的例子，下属宝宝了。哎，不是说你有钱啊，这个很多现在的活生生血淋淋例子，咱听真多。很多名人有钱，他家人的健康，他老婆、他弟弟啊，他亲人的健康、爱人的健康不一定买得回来，对不对？哈，所以健康无价哈。咱的健康，珍爱健康都是无价的哈。健康就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这真正不是话口好啦。你也要安怎吼，未拄好，你就知影讲哇。健康太 very very very 重要的，好不好？当真来关心了哈，非常感谢，谢谢大家哦。现在你爱要运用 AI 对吧 ？AI 判读哈，这个真的好好的做运用了哈。你看 AI 辅助诊断心衰竭哈，因为心会更几杯一点超过癌症，加最过来人吸音哈，主要诶。那以后拨通给李孔李素妮转台湾差不多六万哈，一千多人，因为心会更几杯死亡，占转你死亡人手将近三成。那心衰竭就是高死亡率的一种疾病了哈，心卡进缓加出医疗。一年死亡率来到22.5%，两年来超过五成呢。阿娘喂哈，啊专家讲，即阵诊断就是讲还是受限哈，部分患者可能诊断无容易，错失掉治疗的时机啦哈。好，所以即嘛 AI 辅助来做诊断呢，超音波判读哈，速度加60秒就是一分钟的一个时间哈。那这个就是好好做应用，就造福全世界跟全人类哈。那再来马上要告诉的是啥物话，就是。梅雨季节哈，湿气重啊，真侪家庭像我家也是啊哈，衣柜、鞋柜收纳空间列坑除湿剂哈。乔贵里在讲，你住户经验哈，咱跟担任家政妇的这个哈，妈咪讲，伊讲除湿剂吸湿效果甲坑的位置哈有关联哦。你坑掉啊哈，吸湿率哈就是大打折扣的数目啊哈。真侪人个除湿剂可能三毒啊，会贵哈，怕亏快掉的所在就是讲挖进鬼门会掏钱。但是这个除湿剂无都友好哈，捕捉深处累积的湿气啊，收纳空间无够，未少人吼在个钱里边衫裤甲衫裤之间，还是讲坑伫鞋啊顶头吼较鞋胖。但是大部分除湿剂拢是透过上方的吸湿层来吸收空气当中的那个水分嘛哈，啊你若讲去有衫安尼盖掉嘞，物件个蹲掉嘞，好个得下降。所以呢，你要放除湿剂的深处、低处、角落、咔咔角，知无？较轻的所在、较低的所在，咔咔，好，较热的所在，哈，就是效果会最好的。那除湿机打开，哈，除湿机打开也是不错的。和你这参课了哈，因为台湾湿气当那个是黏腻感是很不舒服的，马上过。你这位搞完嘞吼，大家多加关心健康哦。来，欢迎来这两点钟好汤牙膏 QMB 酵素润容保养品共同欢喜赞助提供。这波我想要听半点钟、几点钟的电话，22600233，继续个卡。明天早上6点再会喽。
1: 一年一度五月五，老大老师庆端午，肉粽零嘴最幸福。
2: 老道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咖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甲架杠的勾渣味。
3: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咸甜滋味拢总有。
2: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气甲咪呀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3: 0800-068-777。
4: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5: 耶，不用煮。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5: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药房，彰化市红星药房在民族路民权路甲，立功堂药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静安药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啊，园林光兴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药房建中路菜市啊内，宝岛公正药房高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生药房社道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9: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由着丽卿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盲讲，有咱丽卿的作伴，所有前来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丽卿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呢健康吃饱哩。前来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000以及予你旧下的八下起来旧乐用 NONO 深海鱼油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做伙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

来，这首歌曲是《乡村小路》，这是张秀清所带来好听的歌曲。在这呢，为听众朋友来播送哦。今麦呢，吼，来当个呢，放假的时阵，然后去行伫乡村的小路，迄种感觉应该足好吼。今麦呢，乡村愈来愈少啊，今麦乡村拢城市化，吼，都城市化了。所以讲呢，吼，要行伫乡村的小路，真的吼，爱找时间啊，找所在。来，乡村的朋友呢，吼，同款呐，咱你去嘛提醒大家。卖科技吼，真正是非常诶，这个哦猖狂吼，像那讲猖狂，即卖已经进入到 AI 吼诶世界。啊，就是像那咱呐吼，对着这个 AI， 咱要个一无所知啦。不离个少年人一定爱去学习，因为未来就是 AI 的世界。咱呢吼，这个年岁人经历的太多啊。咱有着农业社会，到个工业社会过来呢吼，科技的社会。啊，即卖呢吼，可别进入到 AI 的世界。这真正学不完，学无止境啊！但是做些这种的高科技的东西要叫我们学吼，实在不那么简单啊。就算说现在学会了啊，吼，过几天啊，就又白记起啦，除非啦，你有做笔记啦，吼。来，希望讲嘞，吼，如果未来是 AI 的世界，吼，加一挂创办者会当将 AI 吼，甲伊安尼呢，这个设计会较简单嘞，可能点入去就会当进入，吼，啊，然后骨嘞就会当嘞，吼，安尼来看，吼，啊，这呢，吼，凊彩点就会当来使用，安尼上好啦，吼，愈简单愈好啦，吼，卖想过头，这个呢，吼，复杂啦，啊，咱就会当享受着 AI 带互咱的利便。这呢唔单讲是咱台湾咧，未来世界吼，可能就是呢吼会走入 AI 的世界。但是呢，是外久了后，咱唔知无定着五档，无定十档啦，吼，咱拢会当经历着吼。听讲以后如果那准讲吼，全面加入 AI， 咱人得免做工课啊，想要做工课，可能嘛无工课通做。啊，到时阵会安怎呢？有真侪人伫咧烦恼讲，真侪工作会被取代，但是伫只有真侪研发者伫咧讲。大家免烦恼吼，到时阵真侪，包括机器人，包括汽车，啥物拢替咱服务吼。啊，咱人要靠啥物来加钱，我嘛唔知。所以讲咧，乡亲好朋友吼，咱人吼，人类诶，是不是变成管理者吼？管理者，这呢都爱静观吼，其变吼。所以讲咧，即卖咧真正如火如荼，尤其是咱台湾吼，即卖已经变成 AI 的心脏甲神经。AI 发展的心脏甲神经拢伫咱台湾，所以讲最近吼，足侪好朋友拢看到这个成长吼，亲像股票的成长，当然啦吼，咱嘛真烦恼，股票安尼成长吼，真侪人有伫咧投资嘛，足惊崩盘吼，希望卖吼，希望卖，啊嘛真侪人伫咧讲讲，现在的高点就是未来的低点，啊是真是不是真正安尼呢？啊，如果那真正崩盘，现在的高点吼，迄摔落去是足惊吓的。所以讲呢，希望吼，加一寡专家所讲的是真的啦。讲现在的高点就是未来的低点呐。啊，那无，你甲看在前两档，前两档咱台湾的股票啦吼，真的是涨的吼，用飞啊啦，用飞啊啦吼。希望呢吼，一直维持落去，这代表咱台湾吼，这个经济起飞啦吼。来，乡亲朋友，时代不同款啦吼，即卖少年人真正呢，大家拢用钱去买股票，甲无爱买厝啊吼，感觉讲买厝投资吼，那甲慢啊吼，股票较紧，而且股票随时要卖都卖会脆，买厝呢吼，可能白底下三十档，所以讲即卖思维甲咱过去思维不同款，以前咱吼唔敢投资股票啦，感觉买厝吼较稳当当啦，即卖少年人真的吼，定额定存呐、啊，达个月呢薪水一部分去买股票，其实这嘛是一种呢吼，这个钱钱的方法啦吼。啊，咱乡亲和朋友爱注意呢，就是因为即卖呢吼股票很热，所以讲呢有真侪这个诈骗集团的利用者吼，和你加入群组 FB 吼，甲你讲呢替你操作吼，甲你报名牌，啊你呢吼来甲你操作钱会吼，以稳赚不赔。我哩讲，只要是稳赚不赔吼，报你赚钱就。对东西诈骗，绝对东西诈骗，所以讲你得爱做注意哈，要特别的小心。来广告家先赶紧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这首的歌曲呢吼，是这个吕雅吴木所带来。这首的歌曲播完了，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乡亲朋友，今仔日呢是六月三号，今仔日是拜三。稍等一下，先来邀请到姊妹伴来点歌，吼，姊妹伴伴做伙，吼，安尼来点，做好准备。男士朋友，咱三点就来开放啊，吼，谢谢大家哦，赶快准备好哦，做伙欣赏日记歌曲《旅鸭》。

0: 来，谢谢，这是日记歌曲《绿鸭》，伫这呢为听众朋友来播送。所以起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来乡亲好朋友呢，想要听什么歌，即卖就当打电话起来啊。咱先来邀请到芝麻盘，咱呢啊，葫芦朋友呢来点歌啊、哦、哈。男士朋友稍等一下，来2025-2233，2025-2233，挂关切朋友头前加空数，谢谢大家。来，你好。
1: 雷谦你好，
0: 郭主爷你好，
1: 你好，
0: 嗯，今天去要听什么歌？哎、哦，
1: 彩色都对不着调，
0: 吼、哦，差一点嘛对不着调吼，卡手搁真美亮。
1: 物件来啊，都各方位啊，你看无啊，我
0: 今天第一啊，哦，哎啦吼，要搁第一名来，哎，啊，今天去要播什么歌，好大家听。
1: 我点小虎歌的《用真心爱一个人》。
0: 小五哥的吼，
1: 哎，那我们点毛唱好听啦。
0: 安尼吼，好，用真心爱一个人啦，哈，未使未使爱两个，两个太花心哈、啊。来，你好，
2: 会见你好，
0: 嘿，你好。
2: 点徐富凯《放风吹》，
0: 放风吹，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哦，哈，好，拜拜。来，你好，
3: 喂，会见你好，
0: 嘿，你好。
3: 哎，麻烦你唱一首《爱情相思梦》，
0: 爱情相思梦哈。好，安尼我再来做安排哈。好，谢谢你，拜拜。来，你好。
4: 你好，丽
0: 青。嘿。
4: 我要点个李千娜的《心花开》。
0: 李千娜《心花开》哈。嗯。安尼我再来安排哈。
4: 好，谢谢。
0: 好，谢谢，拜拜。来，你好。
5: 丽青小姐，你好。
0: 嘿，你好。
5: 我是叫李玉君。苦海如新娘。
0: 李义军的苦海如新娘哈，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哈、哦，谢谢你，再见，来你好。
6: 喂，你好。
0: 你好。
6: 张秀清唱的《心连心》。
0: 心连心，张秀清的版本哈，好，谢谢你，
6: 谢谢你，
0: 再见，好，好，拜拜。
6: 好，再见。
0: 来你好。
7: 你好。
0: 你好。嘿，要听什么歌？
7: 我要点李义。
0: 你临刚要打电话，来，你有爱关较细声的哦哈，哈，好，好，好，好，再见，再见。来，你好。
8: 哎，来去，我点一下甘愿。
0: 甘愿哈。
8: 哎。
0: 好，安尼再来安排哈。好，谢谢，再见。来啊，来再右边的哦，你好。
9: 喂，你好，我要点我余莹莹的《听说你要走》。
0: 我咧讲你这首歌优美的哈，我尽量甲你播哈，哈，
9: 好，
0: 好，谢谢，好，再见，来，听说你要走了哈，好，好，阿咱家姊妹伴拢非常诶，即个呢迅速的来甲歌点满，大家拢安尼祝贺的赞助咱这部的光彩，感谢大家哈，谢谢大家，阿咱的乡亲朋友呢点歌点满，但是你电话继续卡，最主要。最重要就是来顾健康，要来顾健康，要赶紧去买产品，打电话来，电话是2025-2233，202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哦，谢谢大家。你今个手机嘛，甲大家来报告哈，这个都做不了的时间，弄会当直接卡坏手机来买产品。来，你今个手机是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来，咱有一首歌播完，为你来播上《苦命的流星》。

来，谢谢这首歌，其实苦命的流星，这是伴随我所带来张伯伯玩的歌哈。希望咱这位听众朋友有听到哈。来，现主席多多喝是来自这个圣产季哈，这个甜个多加倍来自，好人家咧搞得一粒刷一粒，容易上瘾哈。但是呢，啊，咱那滴趁我时间用趁我方式来吃，恐惊有致命的危机哦，亲像过敏气喘免疫专科医生伫咧警告，那是咱伫空白的时阵，大量食荔枝，足容易引起着俗称的叫做荔枝病，吼，而即个急性空白荔枝中毒，第四点呢，急性低血糖症，尤其是合法的儿童，严重的时阵呢，甚至可能引起着脑的病变，危及着生命。所以讲呢，吼，有家长就很纳闷呢，即个荔枝食起来这么甜，为何反倒等来造成着低血糖啊？来，医师伫咧解说。关键不是糖伤多，而是某一挂特殊的成分，包括着次甘氨酸 A， 吼，加着吼这个两种天然的毒气，会干扰着咱的肝脏糖脂新生，吼，加着咱的脂肪酸的代谢，滴使着咱的身体无法度正常来升血糖，尤其是呢，吼，无熟的这个青绿色的荔枝哦，毒素吼含量。关于着成熟的荔枝，所以讲嘞，医生特别强调，因为讲儿童体内伊的这个肝糖储存量原本就比咱成年人较少，加上肝脏解毒的功能也不完全发育成熟，一旦那是空白吃荔枝吃伤多，就容易引发着急性。低血糖，真系上加容易发生着糖症、高危险群。不过呢，吼，医师进一步伫咧补充，过去伫印度或者是中国部分产地爆发着即个荔枝病中毒的事件，大多数拢是发生伫营养不良啦，还是空白啦，或者是大量食着未成熟的即个阿伯熟的荔枝，儿童的身上。必须同时符合着这些条件，才会发生着动静。吼、哦，就是讲啊、这个囡仔营养不良啦，佮再来伊就是空白食啦，刷入去食的奶汁拢是呢吼，青青的迄种的，阿白红的阿白色的奶汁。吼、哦，所以讲一般的民众唔免呢吼过度来恐慌，嘛无需要严禁儿童来食，只要掌握着正确的食法，完全会当安心来享受着这个呢美。这个秘密的荔枝啦，哈，所以讲呢，乡亲和朋友哈，爱作注意的哈，要很注意三 A 哈，重点第一就是绝对唔通空白来吃哈，第二就是唔通吃无色的荔枝，哈，伊皮是青绿色的，种的唔通吃，搁再就是严格爱控制着食用的量哈，这呢上好一概卖吃过。卖超过十粒啦，吼！成年人一天建议上济食十粒至十五粒，囡仔一天吼一摆唔通超过五粒，吼！因为荔枝足甜的啦，吼！而且这个呢，吼，荔枝本身是高糖水果，伊含有大量的果糖，加着葡萄糖，高 GI 值，升糖指数非常的高，摄取伤过济，外来糖分会直接呢，吼，快速和咱的血糖。会使讲是疯狂的飙高，绝对爱克制吼。虽然非常的好食，啊，食咧到店嘛足方便，白咧都挺好当食，但是真正爱克制吼，要克制吼。啊，这个未成熟的吼，这个皮是青绿色的荔枝，伊的毒素含量咧，关于着成熟的红荔枝，因此呢，伫采。这个呢，采办吼，采买的时阵，爱注意挑选已经有色的吼，这个果实红的啦，红的才会当食吼，而且绝对唔通伫透早空腹枵的时阵，啊是两顿之间大量来食荔枝，上好就是伫食饭了后适量来食吼。成年人不要超过十颗，上济十五粒吼。小孩子不要超过五颗吼，不要超过五颗。伫遮呢吼，甲乡亲好朋友来提醒吼，另外吼。来乡亲和朋友呢，哎，吃荔枝哦，吼，酒测会呈现阳性反应，敢真正安呢？来关键亲身的吼，来摄着影片实测，吃两粒荔枝，酒测值竟然高达着0.15毫克。对着这呢吼，林口长庚医院呢吼，这个毒创科主任伫咧表示，甜分较悬，还是外壳吼容易有鼻损的果子啊，接触空气伊就发酵啊，这个情形。所以讲，就会产生着乙醇，输着酒精测试定很。
出阳性反应。警方伫咧提醒民众，当着类似的情形，唔通惊慌，不要惊慌，会当要求警方吼，互你用清水来落嘴，清水落嘴了，就当消毒咱的嘴当中残留的酒精哈，因为这是发酵的酒精哈。啊，有这个网友呢，打出着影片哈，就是讲啊，食两粒荔枝，马上进行着呢吼，这个呼气酒测，无想到讲酒测只是0.15啦，所以讲真正你若随食荔枝，随做酒测，有可能就会超标哦哈。如果那这种情形，你就是甲警察讲，讲你就是呢吼，大家食荔枝尔啊，你就要求讲呢用清水漱口，那么漱口了后搁再酒测哈，啊，就变成啥哦，就变成。零啦、啊、齁就变成零。所以讲齁、哦、这个荔枝齁、哦、真正又好吃齁、哦、但是呢齁诶嘛是爱注意哦齁、哦、好吃的东西齁、哦、真的啦齁、哦、这不是讲是邪恶的食品啦齁、哦、但是吃这就会变邪恶齁、哦、用真心爱一个人，小虎歌手都来啊！讲要送予咱青霞呢，唔知讲咱青霞有在听无？送予古锥可爱吼，得人听的青霞、啊。

来乡亲，这呢过去有加在咱啊，这个好朋友啊，伫咧甲咱的庆公公的庆，你讲的实在呢，人啦到个一定的年纪吼，真正才想要呢去佚佗，这都袂惊，唔知要安怎去，看别人去旅游，真的是吼，这个心内感觉讲非常非常的欣赏。这个欣欣啊，而且是足后悔，欣欣什么后悔什么呢？咱来共享服务一下吼，乡亲，咱来肯定咧讲，脚若会行，尤其咱若会走，骨会累，搁背会起来，背到腿无问题，你真正会当甲人出国去佚佗，坐飞机坐十几点钟都无要紧，来就不吼。这到家呢吼，这个国外大多数对旅行团拢是伫咧行路。啊，无就是坐车，你那呢吼，脚骨无够用呢吼，坐车你啊，安尼呢，有无路，惊路你也惊未去，迄实在是吼，会感觉讲后摆无爱去啊，无采风景遮尼水。过去咱已经曾经呢吼，去过意大利，你唔知意大利是风景有够水的，啊，查到有够侪，风景足水，查到有够侪哈。但是我感觉讲人的一生当中真正爱去一摆，真的很漂亮。你若去过了后，你会知讲哇，那个风景画哈，嘿呢翕相的，还是讲画图，那比着咱家己目睭亲眼看到的更加水，无可能，一定爱亲身看到才知影遐水。啊，因为呢，咱已经对团的时阵呢，吼，咱团里都有一挂好朋友吼，被牵只行遐久。因为这个呢，亲像意大利吼，伊就是政府有规定，迄个游览车拢爱放伫外围，袂当开入去市区。因为若开入去市区，一定拢塞车，太侪人要去意大利佚佗个呀，吼。所以讲呢，吼，这呢车拢放伫外围，吼，而这个所在，你要行入去市区，上无爱行二十分钟至半点钟。啊，你甲想，一天个行程吼安排。五六位啦，逐位拢爱行半点钟啦。你甲看一天行路爱行偌济步，亲像咱咧肯去的时，我有呢计步器吼，一天爱行两三万步，两三万步。你若准讲咧无这种吼盖在盖用的脚，真正你会安怎？你会足痛苦。所以去膀胱爱足有力哦，啊若无，干那找便所，你得安怎禁袂掉啊？真的吼、哦，想要去意大利爱有这两个条件，咱先讲着脚。吼、哦，这个脚一定爱有力啦，不你对人对袂到底啦。这当中就是有一位女性啊，吼，伊的脚吼、哦，真正吼、哦，这个呢，退步去啊，所以讲无法度行，所以讲呢，吼，伊第一天、第二天有对阮行，第三天伊就甲这个呢。导游讲啊，吼领队讲啊，讲伊可能吼要找一个咖啡厅坐咧等阮倒转来。伊讲哦，伊袂当搁再行，搁行落去呢受不了了，吼啊无都爱食止痛药啊。有当时啊食止痛的吼，搁无在调安怎止疼？所以讲呢吼，你甲看，特别侪钱呢，十外万呢，吼，只有伫咧意大利的这个呢，吼啊，算讲咖啡厅坐咧看风景尔，等阮倒转来。啊，如果伊若艳遇吼，是不虚此行啦，吼，这是题外话，开开玩笑。但是呢，乡亲好朋友，你甲想，拿遐侪钱去到遐，干那坐伫呢，吼，这个咖啡厅安尼呢，等阮倒转来，这足水的风景呢，何拢无看到？你看卖啊，差偌济。所以讲，咱也肯定咧讲，双脚爱用有力。骨下落去爬起来，佫会扛一件。啊，就算讲你无要出国国旅，吼、哦，咱的这个台湾的旅游，哦，这呢吼、哦、是真正呢，吼、哦、爱去的。咱人呢吼、哦、退休了后，就是爱去参观，吼、哦、一寡呢，这个呢吼、哦、旅游的行程嘛，看看台湾，看看世界。但是有一寡人就是呢，无在条行，迄行无偌久，脚都软啊，无力啊，吼、哦，就开始疼。袂爽快啊！亲像安尼是要哪个人出去佚佗？乡亲好朋友，目睭金金看别人行李挂咧，安尼出去佚佗是毋足新鲜？立马做会到。只要你相信咱丽庆来食，咱丽庆甲你推荐介绍古乐用，无偌久的将来，立马行会远啊，立马久会累啊，立马听好谈好爬楼梯啊。有当下去山区吼，伫咧行，拢是一挂楼梯，一挂阶梯，迄对真侪人拢是一个大考验。所以讲乡亲好朋友哈、啊，唔通错过着，会当。在咱人生当中，带予咱快乐的风景，哈、哦，你一定爱去旅游，旅游哦，会当呢，吼，净化着咱的人生。旅游真的可以净化我们的人生呐、啊，哈、哦。来，乡亲和朋友，所以讲强烈想卡，然后有力，除了讲多加运动，伊之外，咱。
必须爱食的，就是来请甲你介绍菇鹿茸。菇鹿茸呢吼是菇瓣鹿角吼 UC2 组成的吼，这内底也够有啥，也够有软骨素，也够有玻尿酸，也够有葡萄糖胺吼。我甲你讲吼，咱摕到第二型胶原蛋白，而这个呢美国专利的这顶，这个呢 UC2 吼，就是你看到吼，迄电视广告足大，足侪人伫咧食的吼，白色的。口啊，吼啊，红色的瓜有无？迄罐 UC2， 吼，迄就是美国研发的，迄对着咱的骨头足有帮助的。但是我咧讲，干那单一的吼，即、這个呢啊，成分呀，伊内底干那有第二型胶原蛋白，已经有帮助啊，但是力量不够。我咧讲哦，你老咧食迄支，你即卖吼会当安怎？佮再来食咱的菇鹿茸，因为咱的吼即个呢菇鹿茸内底都是摕到这第二型胶原蛋白同款的即个呢专利，同款的专利，而且咱唔是单一的即个呢胶原蛋白尔，咱佮家己加入着软骨素，因为咱的身体当中软骨无在调再生，咱都要食软骨素来加补充。所以其实真济人玻尿酸用足的，我咧讲吼，系足艰苦的吼，所以讲呢用食的，逐工补充一寡，逐工补充一。比你用煮的要更加实在，刷入去个葡萄糖胺哦，足侪好朋友以前嘛食足侪葡萄糖胺哦，有功能无？有啦，吼、哦，葡萄糖胺有，但是呐，用你买这种葡萄糖胺有无？吼、哦，迄食咧到底会糟啊，会艰苦啊，所以讲咧，你会当来食咱吼，即个呢，骨碌用内底葡萄糖胺袂糟，袂艰苦，也个有足侪好朋友拿咧艰苦的时阵，得去食一寡，即、這个美国神丹呐，啊不就是止疼一寡物件，迄食久来伤身体哦哈、啊。来，咱咧肯要甲你报的，咱咧骨碌用内底够有啥？猫爪藤，猫爪藤就是植物界当中会当取代吼，即、哦這个美国神。单上好的物件，所以讲乡亲内底呢吼，也阁有林松、黄芪、杜仲，啊你免烦恼，咱来加一挂林松、黄芪、杜仲，拢是用接近纳米的这个方式来提炼而成，白的白色，包括着咱的菇瓣甲鹿角，拢白的白色。足侪好朋友咧，甲咱来听讲，来听我足想要食呢菇鹿离身家的啦，但是吼、哦，想得想说白当食，乡亲好朋友，不对，足侪人的体质无适合来食。那么，咱就是因为这一点，帮你将菇瓣甲鹿角用着上新的这个方式，接近纳米的方式来做提炼，甲着过去你所食的吼，这个高发连接不同款。咱这呢吼，结合着高发连接，佮加上着上新的科技，所以讲食咧到底白咧白色，而且伊的钙质佮互你足好吸收哈。因为菇瓣鹿角呢吼，内底佮有足侪钾，而且佮有足纯的钙，你呢吼会当呢食咧到底，互你钙质佮骨头安安结合做伙。佮会当提升到你的密度，袂去有受伤气，并且比如强化、增加到咱的机能，佮再促进到咱的循环。所以讲，内底所有成分拢是你过去一罐一罐买拢爱呢，加千块的物件，你佮想呢吼，加侪物件你佮买起来，佮免加万块吼。即卖咱拢佮你呢吼，安尼用着上新的科技，佮你依着上少的分子来佮提炼结合伫咱的骨碌用当中，你逐工食。四粒三暗饭前吃两粒，逐工吃，逐工摄取，逐工补充，你得每个在是气象台。真侪好朋友最近吼，伫咧艰苦，因为天气伫咧变化，所以讲咧，你亲像气象台安尼举起来艰苦，我咧讲得爱吃，吃咱的菇鹿茸呢吼，一段时间了，你就不会变成气象台，你就是呢吼，逐工呢轻轻松松，自由自在吼，要去倒位，咱的双脚带你个到。唔免呢，用轮椅带你去，用咱的双脚带你个到，这是足重要的。走路那轻茫茫，看起来就足少年吼。走路那顺时，咱人就足健康，因为人活着都爱叮当活动活动。只有咱家己走路，才会当让咱身体得到上好的活动。来，乡亲朋友啊，菇鹿茸一盒才1500块，一盒才1500块吼。红色的壳啊，古板的古鹿。角的鹿吼，你就爱问好详细，讲好清楚。菇鹿茸，和你食咧到底用看看红色的盒子，一盒1500块。无详细、无了解，敲电话和咱来听。我只买当甲你登记吼，专人送到厝，运归咱公司户。要询问到位买，拢会当敲电话。谢谢大家，以上广告。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徐富凯《放风吹》。回到这部当中，乡亲好朋友呢，所收听的这部是咱的欢喜日日春，每一天欢欢喜喜，啊，咱赚钱都爱俭钱哦，俭钱都爱来顾健康。那么呢，吼，有健康的身体，你当会当享受到钱带互你的快乐。啊，那无辛苦赚钱，身体无歹去，结果钱别人咧开，大家讲对不对？哈，来，伫这呢，甲听众朋友提起，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哈，你看个手机啊嘛，跟你报告，你其他时间哪要找你看买产品咯？当直接卡我的手机啊，你看个手机啊是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0987-617-335，咱来听歌，爱情伤心。

0: 谢谢这首歌曲是这个爱情相思榜听众朋友所点播的。乡亲好朋友，小时候的记忆，那个滋味，真正一世人放不下，这个无法度放不下、哦、就是一辈子忘不了啦。哦啊、这呢吼，一旦吃到，就是一种的幸福。亲像以前我住这个学生时代吼，安尼吃甲今麦吼，真正忘不了的，就是这个。台南有一间合作大山牛排，结果伊伫煮泥嘛收起来呀，哦，让我超级怀念它的味道，哦，朝思暮想足想要食，哦，但是已经收起来呀，真的觉得很遗憾，哦，黑马是呢，吼，这里、个、呢，算讲从年轻开始的滋味忘不了的回忆，哈、哦，啊，到今麦呢，咱园林有一间米台北，在地人绝对拢。知影吼，这间呢吼，这个呢，号称是关林第一间卖米台北的米店，创店已经70年吼，这间做会拉仔面吼，头家阿伯最近因为身体不好，决定讲要关门起来啊吼，无要做啊，吼有够多老园林人崩溃哦，伊讲有个一间时代的眼泪要关起来啊。这是伫博爱路甲着第一市场之间的这个火拉仔面吼，创业伫1947年呢，传承到达已经第三代啊。一碗米台北呢，配上这个 Q 弹的五花肉，啊，个油豆腐，就是呢，园林人早午餐哈、哦。但是顶个月开始，这间店一直关店到达。这个网络当中有人不断伫咧问讲，啊，这间火拉面，这个。火拉仔到底是安怎样啊呢？吼、哦，都有人伫咧回答讲乖点嘛，真侪人讲哇，真正从小吃到大的老味道，真的想哭，吼吼。乡亲和朋友确实，哈、哦，这个头家伫咧讲确实乖点嘛，因为无人来承接，翁仔某两个人每一工。由透早做到暗，身体拢操作着问题。经过厝内底人讨论，决定要关店，就厝来退休，无要做啊。这头家伫咧讲讲呢，吼，这是阿公传承落来店，就唔甘，一度想要和有心学习的人来学习。但是少年人看到每一工疲劳应付人客，拢惊甲走去啊，伊嘛无意思要来顶人，将这个店甲关起来，吼，甲过来将身体。养好，这间店当时是卖米台北了后生意足好诶。附近呢几间米店嘛开始卖米台北，产生着第一市场米台北群聚效应。所以讲呢，有人改讲合作米台北的第一间，嘛真侪美食诶节目来采访呢，更加添加着伊诶人气。伊是平民美食，一碗米台北吼，还是一碗呢吼，这个拉子面呢吼，才35块，搁再叫一盘35块五花肉，这就是呢关林。人诶，这个早午餐吼，咸的米台北已经变成园林市代表的小吃。这个园林市公所嘛，曾经连续做在当举办着米台北美食节吼，啊，这呢大家吼，感觉讲非常的好食。其实我嘛真爱食米台北，米台北吼非常的吼胖 Q 啦吼，非常的胖 Q 嫩 Q 啦，哦，所以讲呢，米台北真的是啊，做在人吼，这个心中的回忆啦。啊，今卖的乖点嘛，你甲看是不是很遗憾？遗憾呢，吼，乡亲们，人生当中就是充满了遗憾，所以讲呢，不三时拢要来珍惜，懂得珍惜，吼，遗憾就会少一点。工商服务一个乡亲和朋友，你若不敢来轻买快歌，你会足遗憾的。因为万用节能快歌，你愈早买，你就愈轻松；愈早买，你就会当愈享受到这个呢吼美食；愈早买，你就吼愈健康。为什么？因为呢，煮食油烟足恐怖，油烟这个物件，输掉蛋吼，伫咧呼吸，或者一寡呢部位拢带着足恐怖的病情。所以讲哦，咱家姊妹伴，卖搁再。煮油烟啊，姊妹伴为着家庭奉献煮三顿，就算讲早顿无煮，嘛阁煮两顿。你敢知过去煮这个油烟有偌恐怖？真的很恐怖。所以讲，咱会肯定吼，要来甲听众朋友讲哦，吼，咱都唔通阁再煮油烟啊，欸来，要煮好价格卖素油烟，介简单。食咱吼，用咱的肯家的个，家的呢吼推荐介绍的，咱的万用节能快锅，俗一斤2300块尔，有够好用的，有够好用的。乡亲好朋友呢吼， 而且年岁那多，咱伫厨房煮物件，容易被积积，足容易呢得火。你听看嘛遐吼，咱来听讲，比如安怎讲？
1: 这算广告。大姐，你讲你买啥物产品？
2: 都滚菇吧。
0: 哦，快割就对个啦，吼。
2: 是啦，滚菇吧，我咧一只烤乌鲁好食，乌鲁我是安尼。我唔敢用咧，我今日买出黑时间，我唔敢用，连用咧，唔敢用。俺在家，你讲阮孙，阮孙在读小学，我在读初中啊。爱煮咩白龙凳啊，出街吼。啊，就爱煮啊，我咧将阿爹买一包牛肉，但系我讲唔敢落去用，唔知赶紧打电话给你问。唔讲要安那用，我叫滚起来，我都讲用，哦，阿妈。
0: 阿嬷那也真好食吼，阿嬷滚的牛肉也真好食，因为万用节能快锅。那你阿月丽姐呢？吼，八十二岁啊呢，所以讲呢，你唔通认为袂晓用足简单使用的佮无油烟，吼，无使油烟身体健康，做出来物件比中埔西较好食。万用节能快锅佮有够俗，一支2300元，佮省电佮用袂晒歹，赶紧打电话来订购主文以上广告哦。
3: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4: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5: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擦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咸鸭两斤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元，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4: 土豆糖、金鸡蛋、猪肉条、鱿鱼条、咸鸭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6: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7: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8: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9: 格力环保卫生纸，
1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1: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金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5: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石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6: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1: 来回到节目当中，乡亲和朋友呢，所收听的节目是咱的欢喜里里村。每一天呢，欢欢喜喜，阿咱赚钱爱有汤村哦，欠钱一定要来顾健康。有了健康的身体吼，咱呢吼，啥咪都唔免惊。你回到家一个坎站，健康就是咱的底底，健康才是咱的底底。退休了后，咱有退休金啊，家里是谁嘛拢大汉啊，你无后顾之忧啊，对不？儿孙满堂啊，对不？就算讲即卖人咧生了少，吼、哦，即个孙啊吼，安尼一半下呢，逐工底下围绕着我们，咱啊总讲咧吼，身体健康啊，常常咧带孙嘴咧，老老行行，是咪足幸福诶？但是如果咱啊总讲吼，身体无用啊，坐伫轮椅，你敢好意思讲互孙咧吼，安尼甲咱坐轮椅杀出去，对不对？真正足稀微的啦，啊，搁再来就是啥，有真侪人咧一礼拜爱去病院，安尼呢两三摆一届去都爱呢吼，三五点钟啦，安尼够用，通好呢吼，这个含饴弄孙呢，所以讲乡亲，身体健康介重要，互咱来肯来哦，照顾你，这代志拢袂发生，干那会互你呢欢欢喜喜，带孙哦去公园溜溜的，去好好运动一下吼，安尼呢吼，骑脚踏车载孙去佚佗，兜兜风，你看是我呢啊幸福一盏台。是哦，爱有健康的身体哈、啊，来哈，讲、哦、起来，咱人呢五十岁起了后，就一定爱幸福啦，哈、哦，啊，再那退休了后，更加爱幸福啦。有健康的身体，你才有法度享受到这款的幸福。用车票互你请教过，现场的电话靠通，线顶线卡我拢会接听。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管车票头前加空数。你听的手机也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所以去第二阶段，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无分男女拢有，即卖台当来点啊，只有三首歌，互咱听众朋友点尔，赶紧嘞，想要点歌。听怪好朋友吼，拢会当卡电话起来啊吼，三首歌尔吼，更加侪咱都吼，即个来敲崩起啊！来，你好，
17: 喂，
1: 嘿，你好，来大哥，
17: 嘿，耿当辉集团，
1: 什么集团？
17: 耿当辉，
1: 耿当辉哦，
17: 嘿，
1: 耿当辉集团哦，
17: 嘿，
1: 啊，我找看卖哈，好，谢谢你哦，好，再见，来，你好，
18: 麻烦你播一首。
1: 九国英雄，好，再来播送、好，来，你好，
18: 你好，麻烦你播一首《爱你爱在心坎里》，
1: 爱你爱在心坎里，好，再来安排哈，来，阿哥、有一通电话哈，我已经挂断啊，本地呢哈，想要邀别啦哈，安尼呢哈，咱就点到这哈，点到这，所以其他来听歌，这首歌曲是李千娜所带来《心花开》。
19: 看到你心花开，我的心花开，若像春风对面墙。

来，这首歌曲是《心花开》，这是李青呐、苏大来去听歌曲哈。来，乡亲和朋友呢，吼，加食一挂蔬菜果子，当帮助咱健康。但是呢，就是好比讲天气这么热吼，来食一挂呢，吼，这个生菜，吼，生菜沙拉，吼。啊，这些真侪人真正做爱食生菜，吼，这个搁再呢配一挂沙拉，毛做侪人认为讲呢，青食蔬菜会当得到更加侪营养啦。但是其实吼，爱看啥物蔬菜，因为有一挂营养素需要加热，才会当来释放。的亲像番茄所含有的茄红素，这个茄红素得爱特贵的好的油加加热，吼，才会当补充更加侪营养。所以讲你若是干那青食啊，这个呢干巴饼，吼，安尼话伊的营养你是比较。较无多吸收，所以讲咧，番茄炒蛋之后，伊的这个呢营养成分，你得比较较容易来吸收吼，再当补充到这个贝塔胡萝卜素吼。这个只要含有贝塔胡萝卜素的蔬菜拢同款吼，伊就是爱用油来加热吼。来有真侪人想要补充到蔬菜，但是呢吼，天气这么热，拢食生菜沙拉，啊那无讲好啊，无来食烫青菜。烫青菜呢，其实啦吼，你若无淋一挂油嘛不好呢，因为吼。做些青菜，拢必须爱透过着油才会当嘞吼，安尼嘞激发它的营养成分。因为嘞有一块营养比乖的多为乖的嘞吼，这个呢植物的细胞壁来的，这个呢吼爱靠高温才会当将营养该释放出来吼。干嘛壁来的茄红素就是安尼啦。虽然讲嘞有作用，而且嘞抗氧化物，但是因为伊是脂溶性嘞，所以讲需要好的油才会当让咱身体吸收吼，高加营养吼，安尼。在咱身体当中来发挥，胡萝卜加着南瓜，伊所含诶即个贝塔胡萝卜素，嘛是脂溶性的抗氧化剂哦，吼，所以讲咧，嘛爱用油，吼，煮过了后吸收的能力会更加好，吼，啊，佮有亲像菠菜，吼，即个白灵啊，都含有真侪草酸，食入去咱的肠啊，多多影响着钙质的吸收，但是经过穿烫了后，吼，用烧水烫过了后，就当好一部分的草酸溶入到水当中，吼，所以讲咧，你若白灵啊白炒，进前你先用烧水甲烫一下了，再过来甲炒，安尼比较较好，吼，才会当咧将菠菜内底诶即个呢，吼，营养素甲吸收，佮再来就是菇菇类，吼，即个菇，吼，菇即一类诶物件，青食嘛无好，吼，真诶歹消化。菇类应该是无人伫咧生吃吧，有啦，吼、哦，即、这个呢金针菇有人吼、哦、改加做食，吼、哦，其实不是很好，吼、哦，即、这个呢大多数拢爱煮熟了后，较好食嘛，较好消化，伊的营养嘛比。搞较好，互咱的身体来利用哦。佮再来，亲像维生素 C、叶酸，伊是比较较惊热哦，比较怕热，又佮容易着水。所以讲咧，这特别当煮伤久，嘛别当煮伤烂，因为你若煮伤久，就容易来吼营养流失哈。啥物内底维生素 C 佮着叶酸惊煮伤烂咧？就亲像即个彩椒高丽菜哈，即个吼别当煮伤烂。啊，那是彩椒高丽菜，其实青食真好，但是彩椒甲高丽菜较少人伫咧炒食，以前咧吼，我咧讲我去食大山牛排吼，伊个生菜沙拉就是高丽菜切丝诶，吼啊，唔是亲像人诶迄种咧生菜沙拉遐一挂较贵诶菜，伊个生菜沙拉就是高丽菜切丝啊，因为伊个沙拉做了足好食，所以讲咧吼，伊个高丽菜沙拉真的好吃到爆，啊，所以讲咧高丽菜吼炒食上好啦，吼高丽菜炒食上好，但是爱洗好清气，上好就是有机的哈，啊，佮有一挂红色诶。吼、哦，也是讲咧，吼，这个黄色的彩椒有无？迄来炒食嘛，真好，但是比较少人生吃哈、哦。十字花科诶，这个青花菜呢，需要加熟黑芥子酶，以及产生着氧化哈。诶、哦，这个呢，萝卜硫素，这种的加熟非常惊高温来煮，因此呢，青花类上好的是唔通煮伤烂。有真侪人高丽菜拢煮中烂，其实高丽菜吼、哦，轻轻的炒过，啊不呢，轻轻的吼，安尼给烫水之后呢，哈、哦，都。上架、哦、就很好吃，切切，而且吼、哦、也营养素比较较容易来保留啦哈、哦。来，乡亲和朋友呢，生菜沙拉吼，即、哦、卖天气适合来食，较清爽。但是毛一挂人唔通去食哦哈、啊，有一挂人食生菜沙拉对身体无好。虽然讲呢，有一挂蔬菜生吃会当保留着伊的营养，不过吼、哦，即、这个孕妇啦，免疫力较弱的啦，还是肠胃较敏感的啦，上好就是呢吼，
煮熟了再来吃，因为青菜吼，这有可能附着着咱目睭看袂到的细菌，所以我拄只讲过啊，就是讲咧上好有机的，阿那无就是爱洗好非常非常的清气吼，煮熟才会当有效来杀菌呐。那是想要食生菜，上好将每一片叶啊拢洗好清气，啊，甲伊咧吼，即个咧风干吼，安尼比较较好。风干唔是烘干哦，烘干是用小气解哦，即个烘干会变干，唔是，咱是放底下，和风安尼吹吹哦干吼，啊安尼较好吼。所以讲在看咱家的体质呢，唔是大家人拢适合食生菜哦。来，即个天气做些人做爱食生菜沙拉吼，爱看看啊。来，酷海女神龙李义军收到来。

南洋金河朋友的李义军收到来口海路新娘，这个夜间困眠品一摆，明明有开冷气，房间嘛被吸热，确实时常困到半暝啊，规身躯拢是汗，衫裤枕头拢澹去，醒起来一个会心悸，一个会喘，困袂好。安尼你要小心哦，肾脏科的医师呢，吼，这个洪医师在咧甲咱提醒，夜间异常。冒汗、流汗，有当下可能就是肾功能变坏去，这就是伫咧好你的身体有了警讯。所以讲，这个洪医师伫咧表示，当当着咱的肾功能下降的时阵，尿毒素容易来堆积，恐惊影响着自律神经、甲着体温调节的功能。研究嘛发现讲，慢性的腰椎病病患容易出现着咧夜间吼，安尼来变肝，搁再来就是心悸，刷入去疲劳吼，困眠障碍。除了肾的功能本身问题，伊自我加在肾友嘛是相当时面临着贫血，腰子不好的人会贫血呢，因为心主骨嘛，啊，你的骨吼，就是有造血功能啊，所以讲腰子吼，伊就是有造血功能，腰子歹人就会贫血，所以起哦，腰子歹人佫会引起着你的血压波动，甲着困眠、呼吸中止症等等的困扰。所以讲，洪医师呢，伫咧指出，如果是糖尿病，而即个呢腰子病吼，而即种患者，就更加爱小心。糖尿病的人到尾拢会带着腰子病啦，这一类的人因为肾功能下降，得输掉呢吼，这个呢降血糖的药代谢吼的变慢，半暝啊容易出现着低血糖，症状包括着变醒肝、做恶梦、心跳会较紧，甚至半暝会惊醒起来。如果夜间流流汗，又搁合并着头壳讲手会喘，这个透查疲劳，建议一定爱去病院做检查，检查啥物？你的血糖甲着咱的肾。功能吼，来吼，这个专家嘛进一步伫咧说明吼，肾油有四焦改善的夜间异常变性肝。第一点就是将这个血糖血压甲着呢体液吼控制稳定，避免吼啊这个呢肾功负担呐发生着这个半暝啊呢吼变性肝的情形。你嘛唔通乌白去食偏方哦，那要食一定爱食呢吼，这个有经过国家吼安尼呢检验合格，通过药品认可的才会当食哦。有真侪人讲要过腰子有无吼，走去食一挂来路不明。诶，这种保健吼食品，保健食品伊都无治疗效果啊，吼，搁再加上来路不明，安尼都真正有够惨。所以讲，你若准讲呢，吼，要过腰子，你都爱食啥？食爱国家认证通过药品认可的药啊，哦，你比较较好。啊，若是过腰子的药啊，吼，介少有西药的啦，拢是中药比较较济，一定爱知影，袂使乌白食偏方，袂使食。病的这种嘞保健品，要吃就是吃中药。第二点就是要困之前，卖啉酒，卖吃一挂高糖的宵夜，偏偏啉着一挂高茶加咖啡，因为这种会刺激着咱的交感神经。第三点就是保持着规律的困眠，唔通熬夜，因为熬夜会乎你呢自律神经更加混乱。第四点就是讲，如果哪里困会打呼，吼，会喘。吼、哦，喘甲醒起来，你当时足想要困，都爱检查是不是有这个呼吸中止症吼。咱、哦、的睡眠呼吸中止症，因为肾病患者发生的几率其实足高呢吼。来吼、哦，这个专家最后提醒，夜间的变性肝有可能甲着感染吼，甲着甲状腺的疾病、更年期甚至呢某一挂吼、哦、感情有关系。那是突然变性肝愈来愈严重，又搁合并着体重下降、水肿、泡泡尿，或者是讲呢。食欲差，建议赶紧就医检查，有可能就是肾脏病。来，稍微去咱来听歌，心连心，这位英雄。

0: 哦，这公哥大哥，你讲恁恁爸爸咧食咱的大北水膀胱丸，
1: 老母啦，
0: 哦，恁妈妈啦，公哥吼，啊，食了安怎？
1: 食了伊就起身，嗯，哦，起身甲恁买什么？食了吼，伊个，嗯，尿拢禁未掉啦，
0: 嘿，
1: 啊，今麦拢会啦，
0: 哦，本地阿伯食进前尿拢禁未掉，
1: 哦，啊，食，嘿，食太酸吼，
0: 嘿，
1: 都变数就走一半。
0: 哎呦，安尼真艰苦，啊，伊食几罐了后好起诶，
1: 伊。讲实在，第一罐食了吼，一罐了未食完，都甚至还未食半罐，都好好一半去。
0: 哦，
1: 半罐的啦，
0: 半罐就是好一半去啊啦。
1: 有有有。
0: 哦，所以讲你今日打电话来甲我问讲，啊，那是即卖好去要食保养的，要安那食安尼
1: 吼？
0: 哇，你做友好，啊，你妈妈几岁？我敢未使甲问
1: 者。九十几岁啊。
0: 九十几岁啊吼？你看，你真正够友好。
1: 无啊，都老人吼。有需要我就是说以前没听你的电台啊，
0: 嘿，对
1: 啊，哦啊，听到是说啊，没来买买这吃看看，
0: 对对啊，你住在桂林，你都是用手机听我的节目啊？
1: 有啦有啦，
0: 哦，你住桂林区呢，哦，台南呢，
1: 台中哦，我是台中，都听你的，我听你的节目啦，都是也笑的啦，
0: 哦，啊，现在你如果要听也是用手机当听到我的节目呢，哦，谢谢你呢，黄大哥，啊，现在这两罐哦，那个拜礼糕啊
1: 拜
0: 你
1: 哦，嘿，拜你啊！你搞我拜三挂吧，
0: 好好拜三哦。啊，这和妈妈吃啊，吃吃的吼，身体作用腰子啦，用神气啦，尊公作用吼，妈妈身体的作用。嘿，
1: 对啦，对啦，就是安尼，唔只讲，嗯，我已经吃足久，我拢无去甲伊卡，我是拢卡恁高阳的服务电话去。
0: 哎呦，拢会使，
1: 拢记你的名啦。
0: 安尼啊，谢谢大哥，谢谢大哥。安尼啦，有缘靠我吼，我阁会当甲你开讲两句，甲你了解着食了的情形安怎吼。嘿，
1: 啊，唔就靠这电话啦。
0: 靠这电话嘛，使靠我手机啊嘛可以。
1: 手机啊，手机啊，那咧讲电台什咁咁较无效啊吼。
0: 你若卡这个电话，会当起来做见证。啊，你若卡手机啊，会当买物件，买当甲我询问讲来食了吼。这个问题拢会使问，像你要今仔要甲我问讲，食好去啊，要食保养，买当卡手机甲我问拢会使。哈，嘿，啊，电商品嘛拢会使哈。谢谢你，呵呵，谢谢黄大哥，呵。
1: 啊，你拜三
0: 哦。拜三，呵，拜三，
1: 呵，谢谢。
0: 来，谢谢医生公哥。

六一七三三五空九八七六一七三三五零九八七六一七三三五，谢谢大家。为你播送这首歌曲是叶启田所带来《甘愿》。

这首歌是听说你要走，来用亲爱的朋友呢吼，真正这不如卖生，生下来不要好好照顾，人家说虎毒不食子，做老母的人敢真正会安呢？台中市一名两岁女童萱萱，遭受着因老母的同居人43岁姓林的男子凌迟长达80多天，规身躯伤痕累累，而且吼恶化化脓啊呢，引发着败血症，不幸身亡。这个台中地检署最近侦办终结这个案，施暴姓林的男子被依着凌迟致死罪来个起诉，让人非常愤慨的是啥？这个萱萱这名女婴的亲生老母，在伊当机人的施暴期间，竟然长期采取着冷眼旁观呐、啊，在边啊看因早间去又怕啦，消极放任的态度，已经无接受将重伤的这个囡仔送医救治，同款被检方以着过失致死罪，吼、哦，这个过失致死罪来给提起着公诉。乡亲好朋友啊，亲骨肉呢沦为着这个当机人的霸点，这老母呢消极无作为，变成帮凶，哪有这种的老母啦？那知影这种的查甫人，应该都要两早带囡仔离开啊，要搁互因查甫囝去，有这个查甫人凌迟致死。啊，敢讲这个查甫人对你来讲比你的囝啊搁较重要吗？到底这个查甫人是带互你什么好处，带互你什么欢喜？会当呢吼，安尼呢，忍受伊来凌迟恁查甫囝，所以讲这种查甫人，吼、哦，查甫人对伊来讲较重要。既然是安尼，你得卖生囝啊，对不对？即卖人卖生囝，有足侪方式啊，避孕啊，无就是爸爸起来啊，要生个唔照顾，好即个呢吼，查甫人安尼个凌迟致死，囡仔伫当期受着虐待之下，已经病入膏肓了。即、这个足侪所在拢重伤，女婴伫过身进前的4天就已经出现着无多惊咯，意识模糊吼，嗜睡，而且反应迟钝，严重的致命征兆。足可怜的啦，身为着监护人，这呢吼，家己亲生的查甫囝，安尼比呢，家己困做伙查甫人凌迟致死，这个家己困做伙查甫人是带予你偌欢喜呢？吼、哦，带予你偌济好处呢？带予你偌？哦，真正歹听话，我真正讲袂出来。吼、哦，啊那无解呢？吼，安尼输在伊来虐待恁查甫囝呢？这个呢吼，虽然唔知讲为何女童的亲生老母吼、哦、冷眼旁。管呐，放任着当机人来施虐待、侵蚀骨肉啦。但是对着这种情形呢，讲实在话，真正看不起这种老母，看不起这种查某人。查某人对伊个来讲吼，比呢亲生的查某囝还更加重要。真正还有遐重要吗？真的有这么重要吗？哈！真正讲到我的生气呢，哈、哦，所以讲呢，吼，有的女人真的觉得男人比较重要。如果你那认为讲呢，男人比你的孩子更重要，你得卖生，白白起来，输在你要去查甫人，吼，甲查甫人安怎样，我拢不要紧，你拢卖甲生囝就对啊。啊，无生出来，吼，佮安怎冷眼旁观呢？安尼对着当机人的反应，吼，动作拢无看到呢。这个亲生老母真正唔知咧想啥，但是真的有女人对性，吼，实在是足重要。是的啦，所以讲咧，可能这个查甫人吼，和伊的性吼，啊是讲经济方面吼，和伊呢吼，安尼就是选择徛伫查甫人这边来做伙凌迟这个囡仔啦。虽然伊无出手啦，但是底下看嘛是算帮凶啦，真正足夭寿的。这种女人真的是有够夭寿的哈。来，乡亲和朋友来听歌哈，这首歌曲是这个算讲。听众比如说点播，我都在底下揣无呢，但是哈、哦、啊，咱的大哥甲我讲这首歌，讲我做什么歌啊？哈、哦，我看卖哈，和、哦、这广东花之恋，唔是啦哈、哦，是呢哈、哦，这个什么广东花之恋吧？哈、哦，广东花之恋呐、啊，哈、哦，应该是啦哈、哦，来这。

为这首歌吼、哦、是这个日语歌啦，阿都加给咱来听点播，讲要听《广东花之恋》的大哥。咁是要听这首，因为我找无《广东花之恋》，那唔是你打电话起来跟我讲一下，吼、哦，我等你的电话，所以去呢吼、哦，这个酒国英雄做伙欣赏。

来，谢谢，这首歌是九国英雄，乡亲的表时间的过足近，来到咱这部的尾声，两点钟的这部全部是大北水澎公园10810100002，加着咱的诺诺深海鱼油，和你过来背起来咕噜用，也够咱的万用节能快锅，哈，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感谢你的收听，直接要来祝福到所有前来乡亲好朋友，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拢大赚钱，唔通袂记住咯，就做不了后壁找咱丽卿，直接卡我的手机啊，哈，丽卿的手机啊，直接甲大家来报告，啊，你抄起来随时卡拢可以。丽卿的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在这里有听众朋友来报告，会记住咯，落直播了后，你若是买产品，还是讲要询问到位买，拢会当打电话给丽卿。你拄只电话若无抄起来，你即卖赶紧去抄一摆，哈！谢谢大家，来电话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非常感谢，跟你讲一声再会哦。

0: 老当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咖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甘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七甲米亚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你的笑声。
4: 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7: 各位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彰化市长林世贤，善行车库铁道文化嘉年华会6月6日、6月7日隆重展开，为庆祝珍贵的洞洞屋站长宿舍修复开幕，欢迎全国乡亲社会来参加，现场有儿童剧、动感艺人演出，非常精彩，欢迎大家来参加。
8: 以上是彰化市高速公路。
9: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2: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粿啊，台湾，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眯眯，有古早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
1: 予你听到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予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予你食一饱，看百里，听予你微微啊笑，笑微微。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思乡鸡。咱这个节目呢，由咱美国进口主音蓝桂子，甲台湾目前相关单位的主音纳豆王，也佮有美尼六合一独家为你赞助提供的
3: 台湾。

0: 古早时代，咱的阳明山吼叫做草山，
1: 草山，阳明山咯、
0: 哦，叫做草山。嗯、咱草的草叫做草山，
1: 草山哦、
0: 所以较早阿姐尾也改号做阳明山，阳明，
1: 阳明山。
0: 呀、啊，所以这名吼、哦，啊，这有当时啊，好开吼，阳明山是听起来敢较好听呢。哦啊，古早时代草山，也对一边过了七千山，过了马祖，过了金山、嗯、金山、
1: 金山咯、
0: 哦。别使讲金山、金山、银山，唔达到辛苦第五号人，伫遮咧拍豆干，切刀，头客，迄滴滴滴滴，迄滴滴滴，第三位，滴干，迄个切
1: ，好，好，
0: 我咧切，好，好，切。切五口，你咩口？你别切要一百，你五口呢？呀呀，啊！今嘛看到迄个灌一罐秘鲁，头家，你讲安怎？迄个秘鲁开吼，啊！伊讲伊伫遐做工课，可能是要开卜吼，开，迄后啊多迄遐贵，唔能开呀。啊！你靠腰，你唔忙讲开呀呀！较早个鸡啊吼，有分鸡卵啊，甲鸡母。
1: 鸡母。
0: 鸡卵啊，就是讲伊也未生过鸡卵、嗯。啊，生过鸡卵，迄算讲在熟个。啊，若生过迄个有鸡卵啊，迄就是算唔是啊。啊，伊咧生卵哦，迄个在熟个，迄个鸡母吼，伊咧生哦。迄鸡卵啊，生卡袂使，咕，迄个蛋啊，伊唔捌生啊，唔捌生过卵，咕，啊咧生出来，啊咧爱只骨甲生，啊那迄款哦，
1: 伊嘛会疼，巴肚疼，
0: 对，啊那迄款啊，做，迄个做专门在生卵鸡，鸡母吼。哦，按水生啊，生三个
1: 就生哦。
0: 呀啊啊！迄鸡吼，毛迄个毛鸡毛气更歹呢。啊，迄鸡啊，毛气更无好，人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迄气更歹。所以迄鸡啊吼，你也注意看，迄鸡啊透早咧啼吼，拢。透早鸡有哪会讲话呢？小叶，你敢捌听鸡讲？鸡，
1: 它就是咕咕叫而已啊。
0: 无啊，迄鸡啊讲话个，伊安尼。有人在偷鸡啊无？有人在偷鸡啊无？啊，迄鸡啊，迄喂戆戆，唔知啊，迄鸡卵啊喂唔知，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 讲好咧，伊就甲徛起，徛安尼啦。啊，迄阿吼，迄阿公吼，看到啊，惊阿公看到，给迄落吼，给公吼，啊，伫徛喺给母啊，啊，即个就讲，我耍耍者啦。我刷者刷者刷者呀！迄阿刚就讲，我刷者我刷者呀！啊，迄个鹅啊，吼，迄鹅啊，你要知影头诶，春节，喂，讲，好，你未欢迎，好你未欢迎，好你未欢迎，未欢迎呀，好你未欢迎呀，安尼啦。啊，飞机看到吼，飞机看到讲。鸡啊，鸟啊，那死啊！哎，做鸡做鸟无了事啊，佫一定出事啊！吓，安尼，较早啊，较早人啊，要杀猪啊，吼，杀鸡啊，吼， 啊，抬遐有诶无诶精神啊，就讲哎，你若是讲，比如你要抬鸡，
1: 你甲抬时阵吗？
0: 你甲抬就讲哎呦，抬啊，做鸡做鸟吼，还是做猪吼，啊，无了事哦、喔，你可以定出事哦、喔。
1: 哎，安尼念哦，
0: 嘿，安尼念。啊！就甲鼓咧，哦，
1: 计个顶出事安尼哦。哎
0: 呀哎呀，较早迄鸡卵吼，伫规鸡卵啦，那算讲吼伫叫单吼，伊就算讲啊，唔捌生过鸡卵吼，伫叫单吼，会安尼叫，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阿未生过鸡卵的哦，啊嘿嘿，伊的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诶，咕咕咕咕咕咕咕咕，伊的哦，迄有哪会叫单呢？迄鸡卵吼，也无红哦，啊伊虽然无红哦，啊唔过哦，有哪会叫单？
1: 伊是要生卵吗？
0: 要生卵啊！啊也叫迄鸡公哦，好叫个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耶！耶！伊有哪会叫哥哥呢？你问看呢？虽然迄鸡啊吼，懵鸡啊吼，伊看到鸡公，我会叫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啊！啊！迄个鸡啊吼，你也看啦。迄鸡母足简单吼，你也注意看哦。迄鸡啊啦，啊唔捌生过鸡卵，头一个生吼，你也注意看迄粒卵哦，绝对有干货。真的咧。有咖啡呢？你也看鸡卵啦，啊，唔捌生过鸡卵，头一粒生出来绝对有咖啡的因啦，绝对有咖啡。迄唔是？
1: 为什么？
0: 迄唔是讲鸡啊，底层呢？底层讲老花，唔是呢？
1: 啊，无咧，哈，啊，无咧是安怎的？
0: 迄是真正吼，迄鸡啊吼，伊个嘛是算讲头一遍生吼，有哪会咖啡会避开吼，啊会老花的因啦，老花啦，晓安尼啦。啊，无我啊娶某。我啊交一个女朋友，啊，带去迄个草埔卡，忽的啊，看伊花捞一堆哦。啊，我啊讲，我吼，我绝对会甲你娶你吼，你安
1: 负责哦，
0: 安心。我唔知道你是处女啦，我甲伊讲我是处男呢，我处男呢，因为阮大兄我第二我排处男嘛，吼，啊我唔知道你是处女哦，也安尼哦，所以我阿公啊一定会甲伊负责，也因迄个
1: 女朋友吗？
0: 因女朋友叫做三八土啊，三八土啊吼，讲憨啊。公啊，我会负责啦，你唔免烦恼，我会负责，我会负责。伊讲唔是啦，你吼、喔，拉唔掉伊，啊唔是，你吼、喔、拉对别位哦，啊所以吼、喔，所以底层拉破呀呀，底层破，所以迄老伙你唔免负责，无要紧啦呀呀。
1: 呀，无需
0: 要伊负责哦。呀，真正厉害。阿哥有一个吼，迄戆啊，阿娶某啊，娶某吼，阿只娶某，因迄个做因迄某吼，阿去变作，迄变作化，迄变作吼，阿咧呀啊棒棒的吼，大号啊棒棒的，无冲啦吼。阿只戆啊化讲，哎，有晒。哎，老母咪伫边啊，听着讲戆啊！你真正有戆，你混唔到伊啦，迄混到帅呀，迄唔是帅呀，安尼你都唔对呀！你爱混到这边无到帅，迄边到帅唔对啦！
1: 伊是讲厕所。
0: 伊是讲哦，伊是讲哦，便所有帅，爱伊听准讲啊，迄内底有帅，伊讲啊戆啊！你分唔对伊，你分迄唔对，唔对伊，所以你唔对伊吼，呀，迄是使呀。所以哦，啊，我讲哦，这人啊，戆就是戆啦，系啊。啊，无听讲，因咧，迄个阿吞伯啊，因阿狗啊，啊，较早咧读册时咧，读高中哦，你讲，迄吞，迄吞伯啊，伊讲啥话啦？恁狗。狗啊吼，你狗啊，安怎样？ 偷是偷查某咪啦，是偷姐啦，
1: 偷姐，
0: 啊是安怎样啦？因，伊讲啥话啦？因钱唔食吼，好食啦。伊讲啊是安怎开好够食，啊是安怎买因钱唔食好够食？因为偷。一起偷查某咪偷鸡呀，所以嘛是这样呀。
1: 偷鸡，讲一波。
0: 呀，哎，迄较早，迄几工吼，几工啊，迄个迄阵吼，迄位你那家母吼少啦，啊，几工济吼，
1: 哎，较济几工哦。
0: 几工你那济吼，啊家母少吼，迄家母少，伊会算呢，算看多一个中开口烂。家母吼，真正有影咧，所以咱足侪人唔知影讲家母会选家公，选吼伊咧提吼中开有力的咧。
1: 伊话咧选对象的。
0: 你那安尼，伊听咧啊，连爽嘛袂爽，系啊，伊个啊你啊听咧，拄啊好鸡豚啊。连咧敢嗅者嘛无吼？啊，你若普通啊，你若是讲迄普通老啊，迄啊啊啊！
1: 迄
0: 带黑裤哦，带黑裤少。
1: 啊啊！这是老家哦。
0: 就说少家就少家伊迄条黑裤，少家咁样带起落去安尼啊。啊！你若真正伊迄家吼，伊迄家母听知影啦，迄中开有力的吼、喔，

0: 哦，家母大家裤拢脱落哦，吼、
1: 哦！家母敢有穿裤？
0: 呀，我说别记啊，讲笑容易，呀、哦，是讲安尼讲啦，呀、哦，真正因为所以吼、哦，饲鸡恁啊，你要注意，啊那阿吼，阿吼，这阿有那阿母有那有在看，
1: 阿母，
0: 呀，咱来讲这个。这灰鸡就好了，
1: 灰鸡，
0: 灰鸡母哪有在捡灰鸡呢？哎、欸，那灰鸡你哪安尼？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伊也无该嗅一个。啊，你哪迄老灰鸡讲哦，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伊连该听一下嘛无？啊，你哪迄个灰鸡讲常用的嘿哦，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哦，迄位家母哦，伊一日就叫呢。迄位家母呐，看到迄家公哦，迄中气有那点哦，叫叫叫叫，就是你，叫叫就是你啊。
1: 这是位家母哦，
0: 叫叫叫就是你啊。
1: 啊，为什么叫叫？
0: 呀，伊讲叫伊，安尼个叫叫个，安尼个叫叫啊，叫叫叫叫，安尼。哦，咱听出名声，拄到爱知影讲一寡咱古早时代饲的迄个。迄、那个阿哥，迄、那个的哥嘛，同款。的哥唔是的哥娘咧，的哥唔是的哥娘，是讲咱老古早时代饲迄的哥。迄的哥吼，那看到诶，古早时代人讲，若要生囝吼，的要做证吼。的母就爱老的母上好，老的母伊咧生较拽较稳，也生出来迄个的啊囝较好。啊，你若讲迄个新的。啊，的哥爱新的哥，新的哥拍落，伊生开。
1: 算讲少年的吗？
0: 少年生开，囡仔较会用，吼、哦，伊身体用啊，生出来囡仔。所以讲哦，咱若要结婚，唔忙想老，唔忙想，唔忙想，要生囝，要生囝，你得赶紧，吼、哦，二十外岁啊，安尼三十岁左右就赶生生嘞。你唔忙等要三四十岁，他多阿咧，高龄产妇都在生，安尼哦，迄囡仔生出来较袂用吼、哦。你着二，伫迄个二三
1: 适婚年龄的
0: 二十八到三十左右吼，啊那个生出来囡仔也用嘞吼、嗯哦。所以哦，会真正迄的哥来看，新的哥老的母吼，啊迄的哥来看，所以的哥的工业性，你嘛看的哥吼，的哥来伊哦在拼哦，的哥在拼哦，拼的母吼，那在起笑吼。超有六公里啊！猪母若咧起笑，猪哥偏着。啊，迄猪哥呐，猪母的吼，迄猪哥呐，较少年的猪哥，过准。啊呐啊呐，较老的老猪哥。
1: 真的吗？
0: 嘿嘿，啊呐，佫较老的哦。
1: 无啦咯。太老了吗？
0: 行得行得不得啦！啊，你来，迄来拄啊好当少年当用的的哥。
1: 这壮年的猪
0: 哟，迄真正讲较歹听的，连表都落汤过啦。感谢大家收听台湾书香气乡土味，上课那里啊！
1: 太家好呢，大家快乐哦！咱这个台湾书香气的节目呢，是现场的节目哦。真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什么你按这些哦。
0: 哟，那么你都感谢咱全国的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姐妹收听台湾书香气啊！这就感觉大门红啊，不是说拢行得有呀？啊，听了未歹哈啊！这全台湾这款节目较少啊、哦嗯，啊，这个、全台湾的节目你安尼转来转去听无？啊，那听了好哦，大家倒收播哈。台湾书香区啊，我叫英雄啊，
1: 我叫做小雨啊你。
0: 我的弟哥，
1: 你叫做弟哥。
0: 来，我来三品刚上一下。

0: 美女六二一
1: 哎，我老公哎，你怎变较变较水啊？哦，啊，我咧运动也在讲，你是几岁？我讲你超过六十，我七十一啦啦。
0: 哦，啊，
1: 看
0: 看骨
1: 酸症，
0: 哦，安尼吼，
1: 系啊，
0: 哇，差啦，迄我咧看到偌水的美女六二一，大家娱乐咧。
2: 我已经做啊吼，买恁的美女六合一
0: 六十罐哦。然后
2: 出门哦，我做啊，出门然后讲我真美呢啊
0: 啊，
2: 我
0: 讲
2: 啊，妈呀，你过来讲啊，有影啦，哎，查甫查某拢安尼讲。
0: 啊你哦，哦，啊你恭喜呢啊！生命刚兄，哎，
3: 我那个啥，你的纳豆哈，真的真是很好用。
0: 好、哦，啊，用了安怎？
3: 哇，本来那个啥，那个卡的那个脚趾头拢会揪卡筋，晚上睡觉的时候啊，哦，啊揪到就厉害，我有时候起来，暗时半夜起来拢爱低头看呢，打咧闪，你知道吗？很痛啊，结果我就买三罐，我吃第二瓶的样子，第二包，第二个料的时候，都没有发生过。
0: 好安尼哦，
3: 啊就嘿，啊我阮老公就甲我讲，哎呀，你最近咧拢唔捌听滴爱迄个旧卡筋啦。
0: 哦，
3: 嘿，啊我讲，啊我迄个我食一个怎啊好奇啊咧？
0: 对啦。
3: 啊伊看我食咧好奇，伊看我食咧好奇，讲，哎我吼脚吼嘛拢迄个啥会酸痛，伊撞开会酸痛。好。啊我讲这样袂歹，你要食好咧咯。结果我老公也吃了，他说：“欸、真的不错呢。我现在去走哦，也做袂疲劳诶。嘿，因为做袂疲劳，比较嘛袂爱困咯啊，皮卡吼嘛拢改善很多了。
0: 安尼吼，
3: 嘿呀、啊，阿伟啊，即个玩笑话呀，我叫伊完啦，我买的就拿半包回家。
0: 好、
3: 哦，我就叫他说早上两颗，晚上两颗。
0: 对。”
4: 我一个等下讲，啊那那番好用，按时本来放咧十外间，啊我创个壳啊对哦，啊即摆在研究食你个那放三
0: 十遍，即摆剩三遍安尼啊，
4: 嘿，我定都换壳咧，啊即摆唔免换壳，
5: 哎呀，你恭喜你
0: 啊，你恭喜啊，啊你个嫌歹，好啦，
4: 啊五六年，假算五六年咯咧，啊食你这我大欢喜啊咧，了一日哦四五盖尔，分啊着一粒盖呢。
0: 哦，一二十块哦，
4: 哎，
0: 哦，阿你叫你，
4: 我六年安内，吼，我有去往大医生创哦，无效呢，
0: 大医生看无效，
4: 结果我六个医生拢无效啦，
0: 看呢哦，
4: 啊，食你个奶，食十粒哦，看大大无食香料呢，食大粒鹅肉。
0: 我给你介绍美国进口主因南国季节的新金麦饼新相关，咱台湾呐。目前啊，超有三分之二的人拢欠薪，要那欠薪啊，走路磕磕颠，要安尼哦，感觉吼，哪来哪无基地，哎，愈食愈咸，有当时要出外去都唔知道安怎等啊，唔知啊，所以就是拢欠薪呐。所以美国进口主要南果子，啊，迄南果子唔是咧食搞搞棒药，食棒药闪了错了尔，唔是安尼尔，迄真正你来咧。走路磕磕颠哦，你看来甲食看嘛，甲食一段时间看嘛，走路继续在，真正啊继续在哦。啊，所以哦，美国进口主要南果子，像查甫人啊，捏雨伞背带啦，到上四五十岁拢捏雨伞的背带，啊，要放放无放紧紧，啊，大滴的滴的滴，啊，愈来愈大哦。啊，你啊提早甲保养，无要愈来愈大，到尾啊全无啊多放，吼，啊你啊变恶性就食啦啦。所以咱咧提早甲保养。美国进口主因南果子，你早时啊吃两粒，暗时啊吃两粒，尤其红阿婆感情啦，无偌好食食的哦，好拢足好啦。所以主因南果子上盖好，也咱这个主因纳豆王，现在开销路遐好，一克啊才1300块尔，足俗啊物件，够好用。啊，现在好用呢，你也想看嘛？伊这内底有纳豆籽棉20000FU的，所以咱人现在开拢，你中风的时阵。可能伫个半暝啊，因为咱人暗头啊拢有加数，啊加超到11、12点过就较无啊，啊较无的是你呐，迄血栓来你就无多溶解，去脱掉咧，啊就去中风。啊所以讲哦，咱这主因纳豆王这内底有纳豆籽棉20000FU，安尼会当较通哦，大细条通身体的健康。啊一个维他命 K 2，维他命 K 2先啊，即、这个维他命 K 2哦，你着食固金露，食啥物钙片，食三花果，啊，食下太拢骨头同款拢歹，因为咱人啦到五六十岁，你食少又食济，海胃肠啦，还是讲着较退化，伊着无法度生迄款的咱的迄个酵素，啊，着无法度甲你吼、哦、 把你的那个做嫁入伊的骨筋络骨骨头给穿，啊，无多穿你，你发觉到五六十岁骨头拢歹，所以那都用维他命 K2 给穿咯，好你骨头的顶筋络的 Q 大细条的通，身体你就健康。每年六一抹来到地吼，咱这皮肤抹来到地吼，水洋洋水当当，可唔免瓶瓶罐罐，你甲抹咧，像你过去抹迄吼，唔知偌久才会吸收，咱这抹咧几分钟啊就吸收伊啊。啊，所以吸收你的皮肤唔只系水，比咧美容佫较紧，吼、哦，抹抹咧比咧美容较紧，抹抹咱皮肤哦，安尼幼咪咪、洁净啊，无会白泡泡、幼咪咪、水洋洋、水当当，佫免瓶瓶罐罐，互你水洋洋啊！以上产品工商。

0: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思乡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先帮伊按字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福呢，天发地大不同哦。
1: 要感谢咱全国的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姊妹听众朋友哦。啊！来收听台湾思乡记呢，吼、哦！感谢有恁的收听，也若无收听，啊，若无人听，
0: 啊，都无听到。
1: 然后节目组关起来，无人听，呀，啊，好，刚才有人听。
0: 连假嘛无啊，吼。
1: 无，呀，啊，就爱带出家提啊，
0: 家提啊，哟。
1: 有啊，有啊，所以哦，感谢恁啊，呀，啊，啊，来，听了袂歹，啊，咱这会当点歌，看你要听什么歌啊，啊。0800-66-4499，0800-66-4499。而虽然不是外省的，但是我咧讲国语有哪只标准。0800-66-4499，要来，过来甲唱一歌咧
0: 哈。来，我安排这首歌吼，送君情泪哦。
1: 送君情泪。嗯，好来。

0: 较早哦，迄位啊要去做兵啊吼，拢差不多二十岁将爱去做兵。啊，较早人十六七岁啊，就娶某。啊，到做兵的时阵哦，已经就生小两个囡啊，哦，啊，所以这囡仔，这某就带囡仔哦，
1: 囡仔就看咧，
0: 去送老老爸要去做兵啊，阿爸，阿爸做兵啊，要
1: 做兵，
0: 要阿爸做兵，要阿爸要。哦，要做兵吼，阿爸要，啊嘿嘿，迄个因大官的甲因囝，甲因囝啊后生，啊你若要做兵哦，你就唔通去开查某，伊讲袂啦，阿爸袂啦，伊讲，啊等下个，诶阿囝，你若去做兵唔通开查某呢？哟，阿爸，你烦恼遐济，我若准讲去开查某，甲你嘛无关系，哼来，啊他无关系，啊是啥物关系？我开查某，你若去开查某，是毋是会念着？嗯，哦，啊若念着，是毋是会念着？互恁某？啊对啊，念着阮某，甲你无关系，他也无关系。你若开查某念着，念互恁某，啊恁某就念互我，啊我就念互恁母啊，啊恁母啊若念着，就可怜咯，惨哦，啊是安怎？规庄的人拢对哦，足惨的哦，
1: 太恐怖了吧！
0: 来，赶紧来唱歌来。
1: 来，我今晚要来安排这首四点五点的吼，苗栗大哦。

喵喵的吉他声。我记得是安怎比别人比较大只，是安怎还比人比较歹命呢？凄凉的吉他声。

0: 我是阿杰啊，感谢恁大家哦，甲我捧场，唔知安怎，都比别人较大只，啊是安怎还比别人较歹命，因娘咧较好咧。
1: 来，我产品共享一下。
2: 我第一届给你买迄个南瓜子啦，哈、哦，我先生拢尿尿那个，阿姨准备要吃走，变色走过来盖，我讲啊，我听嘿哈，这小鱼哈，我买一罐回去吃看卖啊，我爱吃了哈，哎，头啊，迄阵三四天，我说哎，阿、欸啊、你吃了感觉哪？伊讲哎，别卖，就把暗时啊，哈无咧，起来变色啊，
1: 安尼好，好，
2: 改善很多了，已经差不多那个七八档啊啦，
1: 安尼
2: 啊，系啊，啊，我就听你电话，看大家拢口音讲别卖，我讲啊，我买一罐回去吃看卖啊，
3: 安
2: 尼，哎，我再给我打买啊，我改毛。
4: 我们现在介绍台中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永泉、福伦和信和，西区国良、福伦和中信，南区十全和华星，南屯区民生，北区仁江，北屯区庆昌、松安和安顺，五峰有元兴、潭子有爱心，太平有福伦、东新、仁和和天宝，大理有华星、益星、十全和宝德旺，丰原有东台和圣林，东势有仁生和吉星，乌日全城有两间和福伦，大都有必安，龙井有新庄，清水有老晋安，沙鹿有永福和新辉，大雅有庙昌，大家有信昌，新光有春安和中兴，后里有安民和福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1: 美国进口主音南瓜子不是不错而已，是很好的呢，吃到你的鹅了，这卖卖二十年了，这大家吼，这药房拢排头一坎的，大家拢鹅了讲哦，英华啊，甲小易啊介绍这美国进口主音南瓜子真正赞的，也唔免讲伤济，大家吃到你就知影，物件是安尼，吼、哦，吃到。哦，啊，你就知影，但是物件咪先单讲，食着随知，豆豆仔食豆豆好，豆豆仔食豆豆好，食到尾啊，你会足饿咯，吼、哦！美国进口主要南瓜子，真正有影好，吼、哦！你早时啊，食两粒，暗时啊，食两粒，无论查甫查某，食着你就知影讲，这是咱定家宝、定家之宝，家家户户来甲买开扛咧，豆豆仔食吼，绝对一定身体足健康啦。以上产品共享。
4: 咱即摆收听的节目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的什么语暗指示哦。来哦，咱的现场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邪福天发地大悲通哦。
1: 来，今晚过来给他唱歌啊！
4: 来，我来安排这首《初恋女》哦。
1: 初露、啊。
4: 初恋。
1: 初恋。
4: 初恋。
1: 哦，我就是讲初。

0: 感谢您几世人的收听台湾思乡区的节目，听了未歹，破厝边头尾亲戚朋友来收听。今麦来个听一条阮老师的歌曲，叫做《旧情绵绵》啦，有人讲《旧情绵绵》啦。
1: 对，4:05的哦。

0: 哦，遐要一罐，遐要一罐，遐要一罐，唔是，阿婆啊，要两口啦，呀、哦，来，我来三遍刚上一个。
1: 我做几钱？我洗身洗十外冬啊吼，啊以前啊洗了身规身躯拢无力，啊我阁有心脏病，啊自从听恁的节目了后、嗯，我有挂迄个纳豆干南瓜汁做来吃，啊食了即卖身哦，洗了啊精神真好，
2: 哦安
1: 尼哦，别讲啊规身躯拢无力哩。
3: 咱即卖介绍台南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有怀林、益安、统一、王药局、后甲、龙泰；北区有惠光、明山；南区有新龙安、大吉、华兴；啊，南区有圣温、龙金有两间、绿顺、长虹；中西区有田边、甲宝德旺；永康有协安、安生堂有两间、大湾、大洋；新竹有庆丰、甲和德；新华有顺治、甲金德；关庙有信辉；嘉义有安兴、甲嘉义。桂林有林立甲姚达，林德有进入甲制德，神华有和泰，麻豆有信心，六家有东泰，玉泽有博爱堂，南西有志家，北河有新兴，新营有大安，下营有桂林堂，西港有中营。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咱甲你介绍的滋阴纳豆王哦，以前哦大泻雕通的哦。啊，滋阴纳豆丸吼，你也甲食吼，兼咱的哦，咱的骨头该带落入去。维他命 K2， 佮有纳豆激酶两万 F， 因为这足好个，食着你就知影吼。啊，佮有红景天、丁丁大豆卵磷脂这丁丁啊吼，啊，佮有山楂，会使讲哦，这是红方的，安尼六七项吼，食着你学了讲真正有好啦吼。啊，你滋阴纳豆丸啦，佮美国进口滋阴两倍几个，佮要食，佮如何吼？无你啊，走路安尼，酷酷点，精神歹。滋阴纳豆丸甲滋阴南瓜子啊，甲要食连腰酸哦，啊，着怎好去？吼、哦，以上三品工商。
3: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的新闻也按仔细哦，来哦，刷落来安排一首大船入港喽。

0: 在咱的节目中，好，咱听这名语吼，也唔通去食毒。
1: 嗯，
0: 若有在食毒的吼，啊，赶紧来甲戒起来，吼、哦。呀，你若咧食毒哦，互老爸老母操心，亲戚朋友大家烦恼，甚至食甲规个家庭破碎，食甲吼，呀，本来咧家庭正温暖，食甲规个性命拢强要无去啊！真正互咱念华甲小玉啊，甲咱拜托，唔通去食毒吼，意志坚定，爱赶紧甲戒起来。一定要意志坚定改起来，要去找医生，找咱大经宗教的信仰的力量，赶紧来甲改起来，千万唔能去食毒啊！
2: 感恩呢，来哦，咱即摆时间交予电台工商哦，稍等一下，倒转来刷卡服务等你哦。
3: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4: 嘿啊，这是老爹老爹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5: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肉，插个香公公的香菇，土豆加马两人红葱头，老爹老爹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元，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4: 土豆糖、金鸡啦、猪肉条、鱿鱼条，加满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6: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7: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8: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转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溪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用这新增药房，油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南药房，在顶北街市场口沙拉英富药房，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12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7-11边啊，大雅妙昌药房华富路菜市啊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好比有房四川路敦阿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有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12: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

0: 粿啊，台下弯。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眯眯，有苦茶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
1: 互你听到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互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互你食一饱，看百里，听互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演红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

0: 阿娘啊，阿君啊，爱娘啦，唔啊甲讲，哎呦，亲像小狗在乱啊乱撞。啊，山顶山顶啊，咧有啊一空哦，内底一空，我咧乌啊人人哦，春秋买衫阁无啊半行，哎呦，敢是落啊神啊东空要。较早迄个，即、這个做啥呢？即、這个做张飞。费玉清因大兄张飞，
1: 要
0: 哦塞车高速公路去予警察砸落，啊，迄张飞吼，嘿嘿，就安尼车停落吼，啊，动头名片嘟嘴，改哎、欸，警察先生，你们辛苦了，哈哈，我是张飞，张飞，张飞，哈哈，啊，名片嘟哦，迄个警察无甲退啊，警察甲看者，嘿嘿。我是张辉啊，啊，张辉，吼、哦，啊，因为警察甲看了后，甲讲开单，啊，我管你管讲也是张辉，哈、哦，同款爱开，人这是哦，高速公路上加百，你驶到百五，哦，来、开单，超速开单，同款哦，我管你管讲也是张辉，啊，红英雄哦，有人甲伊讲哦，讲你若伫高速公路迄个交通警察炸落哦，你甲伊讲，甲打肩胛头啊，打三 A， 讲我是高速公路的好朋友，安尼就袂甲伊开单啦，
1: 安尼就袂开啊。
0: 啊，红英雄那安尼处处呢，有那迄个地哦，我伊个喊百一，爱塞桥的百四，交通警察炸落。这等警察，嘿，去到地吼，警察头啊答嘞，讲我是高速公路朋友，我是高速公路朋友。哎、啊，警察甲讲，嘿，我白答，我管你什么好朋友，赶快来开单啦。靠腰讲啊，这高速公路朋友，得免开单，照常去用开哦。所以哦，啊，两个阿，一个阿公甲阿妈嘛，啊，台湾人嘛。啊，头一摆迄阵拄啊台湾吼，拄啊功夫无偌久，啊有迄个公路局的迄车就对啦。啊，迄个从较早吼，迄边来凤山边来东站吼，高雄东站坐迄公路局的，迄拄啊伫个火车头边啊。伊讲哦，要啊，就问啦，问人讲啊，这个哦，这个啊两个翁仔某都无啥会晓讲国语哩，讲这个吼。这个公路机吼、哦，公路机吼、哦、是在哪里啊？问啊，哎、啊，迄阿婆啊，问到足济阿婆啊，甲只阿公啊，啊，知影死啊！你问迄人较会知，无啦，我是说公路机呢，公路机呢，吼、哦、啊，公路机啊，问到一个吼、哦，好死唔死，迄、那个讲，我知啦。公路机就是甲阿公甲阿妈洗身躯啦，阿公甲阿妈洗身躯叫做公路机，唔知啦。伊讲迄无安尼车哦，安尼比一个有诶小姐有咧共比一个不一个，迄啊滴一个迄滴做无啊。古早时代较早诶，迄个公路局诶，迄个金马号呀，啥物快车小车，拢有滴迄个像个空军迄款无啊吼。啊，咱这民间的人甲伊讲，遐做低折，低折是安怎？就是低咧食薰迄款折哦，迄款型的叫做低折啦，要个要低折啊，要低折要要，所以讲哦，讲我咱听这闽南较早的人哦，叫做要哦，也够有一个圣公哦，阿德，这查甫唔人啊呢？因某吼，就讲明仔载，因某就特别生啊，就安尼顺月啊，已经哦十个月到啊，特别生啊。因翁妈逐暗加招安尼，啊因某讲袂使啊，袂使。啊，到有一天啊，去妇产科生出来啦，哎呀，生出来，吼，迄、那个囡仔天才呢，生出来了就会爬起行。
1: 怪胎
0: 嘛。啊，就问护士呢，啊。对一个阮老爸，对一个阮老爸是伫遐徛，迄个穿白衫，迄个是毋是？迄个阮老爸，佮毋是？哎，迄个护士讲毋是啦，迄个医生，好医生。啊，阮老爸伫门口遐伫考试啊，无南兴咧考试啊，迄恁老爸啦，讲好好。 这个囡仔拢举一壶腿啊，伊个地讲，喂，哟，囡仔，你死囡仔，你乌白乱来，吼，你举腿啊，甲我吐死咧，吐安怎样？哈，你是咧吐安怎样啊？啊，我是恁老爸呢。这囡仔讲，哼，我甲你讲啦，我甲你吐拄啊好尔啦。伊讲我是安怎讲？我伫阮老母的要倒来，你拢撒一壶腿啊，甲恁爸吐甲头壳尖拢膨空呢。你安尼乌白吐呢？你啊，你又够无食食咱呢？乌白吐啊！所以吼、哦，人个特别生啊吼，也过多咧乌白吐，安尼唔好啦吼。迄囡仔当时还脑震荡啦，脑震荡哦，就唔好咧吼，对不对啊？哈，所以哈、哦，有一个算讲吼、哦，面呐光当当也无喙手啦，感觉讲家己吼、哦。无迄个英雄气概啊！哎呀，迄查甫讲无喙手，无好手啊，无英雄气概，去找医生啦、啊！医生啊，医生啊，呀，叫做医生无伫个啦，哦，啊，都迄个尹某啦，尹某讲，啥物代志咪？伊讲，哦，啊，医生啦，伊讲王进啦，啊，你啥物人？我医生尹某啦，我好。啊！你是要看安怎啦？哟、嗯，伊讲、啊、我是安尼啦，我吼、哦、都拢啊未，迄查甫人哦，无好手哦，啊，喙手无吼、哦，啊，感觉足歹看安尼，无好手啦。伊讲好，来，我甲你讲，去拜，吼、哦，无你也毋是医生啊。对啦，我有研究啦，啊，唔免钱啊，该教教就会啊啦，吼，安尼啦。入去迄个医生因某带迄个人客入去内底，讲安尼，食吼食，你啊，喙手啊，吼，在即个所在露露的，吼，入来食露露安尼，吼，用嘴吼，用鼻这边啊，食安尼露露，东西南北露的，吼。安尼，呀，一礼拜后你就发吹手出来啦，哈，安尼啦，哦，安尼讲，哎呦，啊，偌济，唔免啦，哈，唔免啦，呀，唔免钱啦，伊讲吼，安尼，我这医生的太太真好，安尼叫俺家个露露用这鼻嘴个露露人，啊，一礼拜敢有影会生安尼？经过伊一礼拜无来，互医生看，经过小半个月，哦，喙手好垃圾呢。伊就来要找医生啦，因某啦，伊讲，医生你好哈，伊讲，好，啊，啥物代志？伊讲，我着电话要来找你，啊，这喙手哦发袂出啦，啊，你着无治啊，你去往诊啦，啊，恁太太啊，带我去房间内底，安尼用这嘴安尼鼻露露安尼哦，好，喙手发到好垃圾。半个月尔就发到安尼啦，吼，安尼啦。伊讲啊，阮太太无伫个，讲吼，安尼无伫个，好，啊，免啦，你免过来催啊，吼。即马伊转入去内底，甲因某讲，恁俩口，恁，我问你，我无伫个，你带人客去咩安尼？你较会知影这步？啊，你煞袂记？你较早你是毋是有哪无好手？吼。啊！是我安尼食，互你安尼，迄落安尼，互你安尼，你唔才有好手，无你才有。哼！啊，别人你才会使，互伊安尼一。啊，咱做人就是安尼啦，做人爱好吼，也安尼啊，也免钱哦，加做寡好事，做寡善事，互伊发喙手吼，安尼唔免开钱，安尼。好，我来讲哦，阿伯唔通阁安尼做啊。无啦，后摆那个拍算啦，呀，安尼都做人为快乐之本啦，啊，安尼哦，对不对？咱人就是安尼做会到的范围，啊，唔免开钱啊，无了钱啊，无安怎也袂，消防袂适当啦呀。啊，佫有一个吼，九十岁吼，呀，啊，娶一个二十岁小姐，佮伊结婚啦，呀。新婚之啊，这个九十岁阿伯啊。拿三支镜头啊！安尼啦，哦，这少年查囡仔是讲我毕业九十啊，啊，搁拿三支手镜头啊，哦，安尼真会用一咯，要安尼啦，要安尼。这个少年某 要安尼吼，煞大一直笑人。要要好，我记着这个吼，安尼。啊，迄个迄暗的时阵，伊就讲，伊讲，即摆换个查某就甲迄阿伯啊，只有按着迄个算因某啊，伊讲，啊，你毋是比三支枕头啊？无啦，我是讲过三工后吼。啊！你要等下恁厝吼，搁三工啊，搁三工安尼啦。你靠腰，你无必要好。我听听讲三遍呢，唔是啦，我是讲你三工后吼，也要等下厝呀。啊，我看要买啥物物件来乎你，是安尼呢？是安尼呢呀？晓讲晓啦，啊无啊，唔是安怎呢？晓啊，所以讲吼，就是安尼念念。
1: 不要会错意哦。
0: 阁有一个吼，算讲哦，以前啊，有一个好家人，啊，有三个仔仔，大汉的嫁予一个秀才，哦，啊，第二个仔仔嫁予一个牧师，哦，啊，另外一个哦，伊拢感觉满意啊，而且哦，也嫁这细汉的这个吼，嫁予一个也无头路啊，无读册，当都无啦，吼，这好家人看得起莫作歹。哦，伊就甲因某讲哦，迄两个我拢介意，但是哦，这个哦，看咧未爽，安尼啦。啊，因某就甲讲无啦，老的啊，这细汉的这较土地啦，啊较土地。有一天啊，这好野人七十岁大寿啦、嗯，这三个仔囝就甲这囝婿吼，也当来祝寿个，吼安尼。伫咧寿宴的当中啊，这好野人吼、哦，就安尼。红酒哦，因为饮酒啊，大家来欢喜啊，每一人吼拢安尼哦，也讲一个话吼、哦，一定爱讲到这酒啊，哦酒安尼啊，所以一定爱讲酒哦，也啊有一个食的两支酒安尼较食吼安尼，啊即嘛即个就是讲哦，即大汉的都先讲啊，就是想讲。家情方，这个方丈，我煮酒，然后轮个大汉家婿抓落去。君子无道不无失，酒入愁，愁长愁更愁。好家人讲，这句恁白听了，好赞，好要。第二家婿就讲，为酒无量啊。饮甲食得啊，哟，轮到第三呀，第三囝婿，想来想去吼，想袂啥物碗糕，好家人一直讲较紧嘞，紧讲紧讲，你着你讲，啊，因这丈夫吼，就出来烧圆仔汤啦，就讲三囝婿吼，也起杯多谢伊吼，甲伊着，即卖因这阿母开。所以啊，汤这囝婿的旁杯的讲哦，岳庙大人，我甲你酒逢知己，千杯酒，好野人哦，就讲对于讲哦，吼、哦，我是丈人呢，啊，安尼啦，啊，这细三囝婿就讲，丈人大人，我看你有十福，只可惜。一日你就完蛋了啦，完蛋啦，要啊！
1: 就完蛋。
0: 好家人气一个讲，你爸安怎？伊讲有一日油条，一日你就完蛋。这好家人气一个怎？当场很死啊！要当场全岔开。哎呦，惊死！我讲叫你安尼，唔茫讲迄个。啊！你讲安尼吼，让恁丈人岔开，哟！啊，咱像丈人，英语叫做 knock away knock away， 阮丈人无开，英语叫做 knock away knock away。我唔是会晓讲酒尔呢，我阁会讲英语。哎呦，惊死啊！恁丈人吼，啊，即马，哟，安尼，哟。所以讲哦，这丈人哦，好，这惊死害死的啦，哟，安尼啦。有两个哦，有两个迄个去两个情人去度假，要，也度假的时阵吼，要，这个 算讲两个还未结婚，一个查甫甲查某拢拄啊乱来，啊去出国了，啊出国的时阵吼，也出国拄到人在临检啦，吼临检，外国临检嘛，啊。哎呀，伊也看无，啊，唔知影讲伊两个是翁仔某安尼，啊，两个都啊比啦，比讲，迄外国人啊，即也袂晓讲英语，也因即个查甫男朋友，查甫男朋友甲因女朋友吼，也袂晓讲英语，警迄外国警察甲问讲用英语啊问讲啊，恁两个啥物关系啦？也因翁仔因即个男女朋友也袂晓讲。用一个镜头啊，出一个空安尼。Hello， 安尼哦，哟。
1: 美国英语。
0: 哎，伊讲 OK， 伊讲哟 OK， 安尼就 OK 啦。好 ，OK， 哟。哎，意思讲哦，伊讲安尼改安尼，伊就是外国啊，伊迄就是伊安尼改安尼。哦，哎，外国人讲，哦 ，OK， 安尼，所以啊，出国安尼避免就会通啊啦，呀。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之乡土味，全国有哪里哦？
1: 大家好呢，大家快乐哦！咱这个台湾思想之的节目呢是很长的节目哦，真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什么你按字说哦。
0: 老莫呢都感谢咱全国阿公阿妈、爸阿母、咱兄弟姊妹收听台湾思想记的节目，哈、哦。
1: 是。
0: 啊，若有忧郁症、躁郁症的，想要自杀的，迄个叫收听，哈、哦。啊，收听咱的节目，听会笑笑的，哈、哦。啊，听小米啊唱歌，心情轻松，哈、哦。所以咱的节目台湾思想记，哈、哦。啊，微微啊笑，笑微微，互你听了，哦。啊，个爽个运气呀，呀，所以哦，你就无想要去自杀，无想要去自杀，无一定咱大家会当救着人个，对不对啊？哦，爱会记，即嘛即这丧尸烟弹这吼，千万爱记，唔能去食。即你也想哦，即食食个吼，开车人忙疏疏，人头前个弹红灯、青灯，骑后倒摆也是咧走路，共弄死几片呢？哦，甚至安尼哦，家己性命都无去，吼、哦，所以啊，希望讲咱听众朋友啊，千万这個毒绝对唔忙食，吼，唔忙去擘，哦，咱的厝呢，也是大人，咱的厝的某囝在等咱，吼、哦，咱唔能去食迄唔好，哈、啊，啊，互咱另外甲小雨啊拜托，吼、哦，啊来，我来甲产品共享一下。
2: 我人啦，81呢，我跟你讲哦，伊是哪行哪错的的人呢？陈桂枝，食干吼，我中风是阮囝，欠我都要顾我，安怎甲讲你知哦？嘿，伊食陈桂枝食到安怎了？小姐，我做爱你，你好啊，爱好啊。本来哪行哪错的的人，食到即摆讲会对，会想要爱查某，讲要安怎？我食偏哪倒王是正经，我倒家做有力的啦。
0: 安尼哦。
2: 我报做侪人食呢。
3: 我明年六岁哦，我才看皮足水哦，隔壁连续三个去买，
0: 安尼哦，感谢你
3: 咧，感恩去买，
0: 嘿，我咧个地真正水个
3: 哈，啊，因吉头今年话咧，我恁个恁个有份嘞，
0: 有影哦，
3: 真个哦，我讲你无，我甲你介绍三个，我讲我皮足水，我嘛拢食用你个药啊呢，
0: 有啊，
3: 嘿，谢谢谢谢，哦，你个物件太值赞嘞，
0: 谢。
4: 明年六合一哦，我抹一礼拜了，我隔壁讲，哇，你的面啊，几啊油啊，几啊白啊，
0: 几足白哦，
4: 系啊，
0: 你真正即款哦，抹无掉够无彩，真正甲抹来真正有影水啦吼，
4: 系啊，
0: 抹较水咧，安尼
4: 哈，我就是这，
0: 那做来咩食食咧哈。
4: 哦，安尼哦，
0: 吼，身体家己顾好，
1: 啊
0: 顾，身体顾用啊，食较水咧。好来，生命感想。
5: 啊，我你要甲你做见证啊，迄哪做食真济罐啊。
0: 啊，食了安怎？
5: 啊，食了未歹啦，手拢四个，我有开刀过啊吼，啊，食了真好。
6: 哎哟，
5: 康啊，小叶你好，
1: 你好，
5: 我来见证一下。
0: 好来，三面羹。
5: 我今年发票买到纳豆哈。
0: 好来，三面羹。
5: 我做中立的，啊，结果食了，我那迄落拢有改善的，迄落，迄落卡筋拢，我因为我拢有铺卡筋啦。
0: 哦。
5: 啊，食你个纳豆捏完的时候，都卡筋拢消掉啊。
6: 要跟你讲，纳豆，顶回你咧发话，我就买啦吼。啊，即届搁去买两组。啊，阿妈滚吼，是发烧，讲医生讲生骨刺，啊，头先就一组就食好啊，你知？啊，阮只讲听你收音机的，我才走尔。讲，啊，你有搁买无？讲有啊，我搁买两组，你敢要食？伊讲好啊。
0: 所以纳豆王，伊这内底有纳豆激酶两万 FU， 搁维他命 K2。人迄肠啊，咱的胃肠，肠啊会生。啊，到五六十的时阵，因为你食西药食济啦，啊，佮到迄阵退化，所以你维他命 K2 啊，即维他命 K2 煞全袂生。啊，袂生你无够啊，你即马食落去，顾筋络啦，顾骨头的，啊，开拢无感觉，因为无法度甲你开门。只有那多内底维他命 K2 甲你开门了后，你的骨头才会顶，筋络才会 Q。无你也上五六十岁过哦。都拢无这维他命 K2 啊，所以骨头啪啪啪，啊，就食苦筋多，食遐济拢无感觉，所以就是欠这维他命 K2。咱甲你介绍主因纳豆王，这一克啊1300块尔，你安尼早时甲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甲食一段时间，你来血脑、血高、血渴，颔管啊紧硬，头壳戆，脚麻、手臂屈袂落，爬袂开，吼。安尼你甲食一两个月啊，看卖。啊，你食两个月了，遐检查看卖，真正有够好。主因纳豆王，管来个只上好就对啦。啊，那这美国进口这主因南瓜子哦，这尤其这主因南瓜子哦，这内底有新作管呢。像这阿某啦，真正感情都无外好，你管来个食看嘛。真正你早时个食两粒，暗时个食两粒，这美国进口的这新上个管，一克啊1800块，你管来个食一两个月啊，你也看嘛，你就知影感觉讲，吼。今晚暗时啊，那买今晚那买菜市啊，买创啥？红阿婆拢小穿，较早拢困北啊型的，较早红阿婆咧困拢困北啊型的，啊，太困啊咧，因为欠薪，所以最近啊都往你管来个食食嘞，今晚拢无困北啊型的啊，拢出门拢小穿，拢唱山歌啦，真正有够好。所以最近啊，规矩个最近啊，都往个搞要食连腰酸都好。要来这个美女了伊哦，这闲啊开，袂个强买无会。一年就是伊免瓶瓶罐罐，你每年了而已哦。你安尼哦，甲面早暗，甲面洗好清气，啊，七落打，甲咱的面抹抹咧。啊，下起颔棍则挲挲咧，无你的面哦，水甲啊些颔棍乌挲挲，敢会看见？你甲抹落了后，伊这免瓶瓶罐罐抹落了，无几分钟了，伊就吸收伊啊。想讲啊，我着阴坡拉皮啦，较好啦，也着搁安怎吼？这抹落免偌久，一丁一丁总甲你降落吼，足紧就吸收伊啊！你的皮肤显啊，它会水啊，幼咪咪。这美女了，伊就是遮好，抹来水吸收伊，唔免瓶瓶罐罐。你的皮肤正安水水水啊，叶茎无伊，乌乌嘛拢无伊，互你水洋洋、水当当，唔免瓶瓶罐罐，互你水洋洋、水当当，过去拢袂水。这回你甲抹这款美女了，伊看卖，你就有够水。以上三面共享。

0: 咱即摆收听的节目呢，是台湾思想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什么意暗自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业服天发地大必通哦。
1: 是啊，想啊去，袂啊去，台东啊是花啊莲啊港。哎呦，这个路啊！

0: 梦袂啊，迄落啊，娘仔来小听的窗啊喂，哎呦，啊你是捌多听咪？哎呦，听窗啊，迄落厝内我人啊喂，啊我这个事啊，想啊去。
1: 英雄啊，
0: 宝啊，安怎样？
1: 哦，你哦，嘿，你的节目是上起哦，我就你开始听，我就是上起哦，输个这嘴强的歹，你谈讲输一记就好啊。
0: 啊，你是输啥话？
1: 鸡啊兵一摆输两记啊！
0: 哈哈哈！哦。好来，感谢恁大家收听呀！要听歌点歌，唔免说伊说伊，恁来家己要家己哈呀！喂，你好。
2: 喂哟。
3: 喂。英雄啊，小月你好。
2: 你好。
3: 我点几首歌。
0: 哦。
3: 我点《小小羊儿要回家》。
2: 小小羊儿要回家哈。
0: 哦。
2: 小小，不客气。
0: 小小，暗头一个。那个关庙，那个小羊，
2: 小羊哦，
0: 小羊啊，这小羊也这小小羊呵，啊，不讲不忘记了啊，来关键今嘛，哎，给我点对，喂，你好，喂，英雄啊，
2: 喂，
3: 你别。
0: 你先等下
2: 啊，
0: 好，谢谢，
2: 先等一下啊，来，我叫请人给你服务哦，嘿。
0: 好，来一串个接接，
2: 来给咱好不接了，一线接一下，
0: 谢谢啊，喂，你好，我英雄啊，
2: 喂啊，
4: 哎，英雄小英雄，
0: 好，小英雄，哎，
4: 我叫超爷啦，
0: 好，
2: 超爷，
0: 你好，哎，
4: 麻烦小英雄跳一条那个一朵小花，
2: 哎，我顶两
0: 个舞枪
2: 呢，一朵小花呢，我一首好不？
4: 无跳了。五千美米，
0: 我嘛多唱俩，
2: 顶点真有唱呢。
0: 天多我唱，
4: 啊无少咯，毕竟个声子，
2: 毕竟个声子哦。
0: 好，谢谢，好，
2: 不客气。
0: 喂，你好，
3: 听我听王姨。
0: 啊，我你
2: 小小羊儿，
0: 你也吹，你也吹电动咪啦。
2: 你吹电动。
0: 撒撒球，阮像阿婆咧放你，阮撒撒球。
3: 哦，用你水，用我，用来
0: 看。无啊，伊讲小小羊儿，我是讲你是说羊
2: 儿。你他妈在讲你生水啊？哟，无
3: 啊。
0: 英
3: 雄啊。
0: 啊，无
2: 啊，即马水啊，当得出啊。
3: 我都唔知。
0: 恁关庙敢有？恁敢有生水啊？目敢有种水啊？
2: 台南都有水啊，
0: 吼。
3: 哦。伊即马土山未歹食呢。
0: 崩山诶。枋山啦吼，
2: 现在是芒果季啊吼，
0: 啊，即下个玉井啊，开始得要大，得要出啦。
3: 有啊，即下拢有啊。
0: 我一张土山啊吼，只要百外斤哦，啊，落个规土卡，我连你个捡都无。我安尼啊，好。
3: 采两个蜜啊，
2: 芒果冰啊，好吃啊。采
3: 两个蜜。
0: 哎，山啊，拢改生啊，改生，无咧捡啊。对啊，对啊。
3: 改生甲改吃
0: 咯。
3: 对啦。
0: 好。
3: 好
0: 好
2: 啦，好，祝福你诶！
0: 喂，你好，我英雄啊，
5: 啊，英雄啊，
0: 哈，
5: 哦，你无做鸡啊，就无菜呢，你奇怪呢，你啊，笑，我在笑死我，
0: 好，
5: 啊，我来点一块钢钉十三万的。

0: 馄饨呢？
1: 这样看无要刷啊，无啊？对不对？
2: 哎呀，我拢听你咧讲，什么时阵食蒜，什么时阵食蒜，
0: 什么时阵出事啊？
2: 伊讲你讲一个月五个爱注意，讲我有记起。
1: 好好好好好
0: 好
1: 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
1: 好
2: 好好好好好
0: 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
0: 好
3: 好好好好
1: 好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
3: 好好一个四点五点的，对对对，
0: 对对对呢，
1: 好，谢谢，
0: 对对对哦，
3: 好，好，
0: 不客气。
1: 喂，你好，喂，英雄啊，
2: 喂，
1: 你好，
2: 嘿，英雄小玉你好，
0: 你好，
2: 我点一首金锣锣的奶。
1: 好好，啊，后摆开心机啊，切个啊，无
0: 会，会
1: 红红叫哈。
0: 好，
1: 喂，你好，喂，英雄啊。
2: 啊，英雄你好哈！
1: 对啊，
2: 哦，我迄日啊点蒙雾
0: 之恋
2: 啊，那无歌
0: 唱完咯，我唱完咯。
1: 啊，你唔拢无咧听节目？
0: 系呀，蒙雾之恋。
2: 我拢甲即个四点半口起来伫听。
0: 啊，你讲讲你听几点？我都差不多几点两百蒙雾之恋。
2: 啊，我拢听五点的。
0: 听你
1: 五哦，对对啊！你即马你拢
0: 蒙雾之恋，我是五点。
1: 你唔拢定定甲人咧扣红点？听五点的啊，几点？
0: 无咧，我阿姐我无母子。
2: 这个电视起来，食饱起来，我这个听。
0: 哦，阿姐我无母子，原是五点到六点唱的呢。
2: 哦，你拢给我大概改换。
0: 五点六点啊？
1: 啊，
0: 嘿，七点钟啊。
2: 啊，我得落去食饭啊。
1: 哦。阿姐要听啥歌？
0: 哦，你刚讲几点？
2: 啊，我那没听。风铃小桥，好不？
0: 风铃小桥哦，好，风几点？你拢几点？风铃小桥，
2: 五点好啦，五点啦。
0: 我袂当五点准时呢，拢差不多。你看是四点、五点啊，五点、六点安尼哦。
1: 啊，你
2: 哦啊，五点我好啦，五点我。
0: 五点、六点的啦，
1: 五点、六点，无迄个点我哈，好，
0: 安排哦，
1: 喂，你好。
4: 喂，我小雅，你好。
0: 你好诶。
4: 这样子叫五月情意，你要想呗？
0: 五月的风，是不是那一首？
4: 我也会想嘞。
0: 哪里哒哒哒哒哪里的？好，五月情意啊。
1: 嗯，欧阳叫改名，叫做欧阳咖啡啊。
0: 欧阳咖啡，好，我安排哈。
1: 好，来，赶紧今晚来唱条歌嘞。
0: 哎，我来安排这首坚强五点六点。
1: 坚强就是坚较强，要。

0: 感谢您全世人的收听台湾事啊，上阿基的节目啊，来我来产品感想一下。
1: 南瓜子是一百种的高油啦吼，甲会渗油啦，我甲你食五盒吧啦。啊，明年你有要我再建议一个新的，互你甲咱听众来使用。
2: 好好，
1: 你恁无法觉着的，这毋是干抹面抹水尔，等做事人甲一般咱这撞客人吼，靠后底鼻一百种，这我亲身经验的。
2: 嘿，毋是你抹，嘿无菜啦。
1: 啊，就袂使讲啊，有效要紧啊，我早上嘛恁面的，我偷坐，我
3: 哎呀多谢。
1: 有效要紧啦，我因为我逐天我靠。好你看我都行路啦，
3: 好
1: 用
3: 就好啦。
1: 哎呀哎呀，我都是我本人实验的。
4: 咱即马介绍滨东县市各大药房，滨东市有大埔、三体、甲宝德旺，滨东县九如有农友，里港有里港，高雄有叶苗局，内埔有第一，龙泉有南营，中地有丰台，万丹有朴林甲进德，盐埔有丰台。潮州有东梁、信安、甲惠安；东港有建林、甲东华；南边有民兴；南州有建林；枋寮有吉川、甲建林。咱即马介绍高雄市各大药房：林雅区东信、中美三和；三民区信吉、金鼎、必好、顺发；新营区三和、万东；盐埕区南京；鼓山区新永安、红兴、快安；左营有林林、甲丰林；南麻溪有建优。前庭区有新光，良德有两间，也阁有宝德旺，草芽有草芽，小港区有良心堂、新光甲新源兴。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即落天遐热，晒到地，大家拢全乌去，要啊看迄足臭楼，迄紫外线迄外强哦。所以咱甲你介绍一款美女六一哦，你爱甲抹啊，早时安尼啊。甲面早暗甲面洗好清洁啊，七落打，将咱美女了去轻轻薄薄啊，面甲抹焦掉抹焦匀，暗棍仔甲扫一下，吼吼，伊个豆豆啊吸收入去吼，好你个面安尼哦，安尼金骨甲白泡泡又咪咪，水洋洋水当当，你若拢抹化妆品抹袂水个，即款个唔免瓶瓶罐罐，唔免开冤枉钱，真正你也抹着你会感觉讲，啊，他有这只水。暗时啊，抹抹妆啊，倒咧困，唔免卸妆，无要紧。真正有影赞的哦，美女了，伊买哦足水，即款就对啊。以上三面感想。
4: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的新闻与暗知识哦。来，三楼来，我来安排这首嘛是五点六点的吼，短风铃真声雷的。
0: 我电话要听一下。喂，你好，我英雄啊。
4: 喂哦。
5: 帅哥美女。
0: 你好。
5: 我来给你点一条台北对象曲。
4: 台北对象曲吼，好。
5: 五点六点的。
0: 好，来，谢德，好来，下面来，过来唱一条，这上面。
4: 短风铃真声雷。

0: 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起来，我来三品感想一下。吃昨天两个字，吃多久啊？
1: 我到这到正来摆摊卖，未歹啊，较未放药啊，吃了未歹啊，无咯半杯啊，加放药就较未啊。
0: 好，较未哦。你即马继续啊，吃，即马嘛加较有力呢，祝你身体健康啊。
1: 韩国地吃了够多钱啊！好，叫做庄家平。
0: 这样样哦，注意纳豆
1: 啊！纳豆啊，好，阮太太迄个大力拢爱爱捏捏捏捏，即马好大力拢爱捏几落届哦。啊，即马来渐渐就较少啦，食我困哩三。
0: 金多嘞，加较灵啦吼。
1: 啊，我买两届。
0: 安尼哦，谢谢。
2: 感谢。食
1: 早食 K 阿变两 K 啊，就有差啦。
0: 南国鸡你食着感觉安怎？
1: 哦，真好，变变去。
2: 咱即马介绍高雄市各大经销药房，凤山区有和民、中华有两间，一间伫公园路，一间伫中山路；好好有两间，一间伫金武路，一间伫建国三路；闽南有两间，一间伫海洋一路，一间伫林园；五甲有一心堂，大寮后庄有洋洋，林武有林德，大社有元发，大邱有中原，基山有众安，燕巢有尊格泉。公山天地有两间，一间伫中山北路，一间伫维新路。桥仔头有益安堂，主管有新民兴，美德有德昌，家庭有信安，路德有庄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咱甲你介绍的滋阴南北子，这是正港美国进口，吼、哦，这全世界南北子是按百花种咧，唔系对一个个上好，可啊，甲讲美国个上好。是心上爱强吼，所以来欠薪的人哦，愈食愈咸，唔知啊，通去正咸正都唔知吼、哦。所以美国进口猪油南瓜子，你也甲猪油那多人甲夹咧食哦，行路啦，那酷酷点哦，一种好气，腰酸啊，一种好气吼、哦。美女了，伊抹咧到地水洋洋、水当当、白泡泡，几足少年的哦。以上产品刚上啊。
2: 咱今麦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思想机，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先梦伊安子说哦，来哦，稍后来安排这首吼，罗丁了解我心意的日语吼。

0: 感谢咱全国阿公阿妈、爸母、咱兄弟姊妹收听台湾思乡记的节目，希望讲咱啊安尼哦，身体勇勇啊，啊，咱就来关怀一地救咱的同胞。你也想讲咱的同胞，伊欠这地火，也若无这地火甲救，伊性命无用的。啊，咱敢要目睭金金看咱的同胞，为着欠这地火啊，性命无用。咱啊，咱身体勇勇啊，少年少年啊，啊，咱就来关怀一地，啊，来救人一命。迄会使讲哦。做功德就是上界有功德啦，救人一命吼，比咧食三年的青菜佫较好呢吼。啊，佫有奖品人摕，谢谢啊。
1: 感恩呢，来哟，咱的节目呢是由主音蓝桂枝、主音纳豆王、美女钓鱼独家赞助提供的哟。咱今日节目时间到这佫一段咯吼，咱的节目好听的囡呢，甲咱到小博直接感恩大家哈。无安排着歌呢，小玉啊继续安排哟。英雄跟小玉感谢大家的陪伴呢，谢谢你们，感谢大家哦。天气真热，大家要保重哈，以及水分要补充哦，有够唔通热着哦。那恁咧客家乡亲啊，过年好，希望大家要补充起个，照顾起个我哈。过年呢，水分补充就来莫变一多哟。英雄跟小玉直接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又个快乐哦。咱明仔在空中接个来相会咯，再见，感恩哈。
0: 啊，英雄跟小玉啊，直接好友讲哦，啊，大家对咱的许多人哦，较关心的，较照顾的哦。咱细汉伊安尼敢饲饲个只团，功劳较大天，所以哦，啊，咱唔通无去插伊，唔通无管伊，爱关心下。
1: 感恩呢，将来错哦。

0: 老当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咖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甘地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脆甲咪呀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7: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各位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彰化市长林世贤，善行策顾铁道文化嘉年华会6月6日、6月7日隆重展开，为庆祝珍贵的洞洞屋站长宿舍修复开幕，欢迎全国乡亲社会来参加，现场有儿童剧、动感艺人演出，非常精彩，欢迎大家来参加。
9: 以上是彰化市高速公路
1: 陪你购好康6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1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鹤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鹤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口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古街啊，北区仁忠药房五权路大叶虎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0: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嗨，来收听来听众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笑，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有得力莲果精、得力雪莉旺、甘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敏素。六大条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欸，俏女孩哈，来俏姑娘，俏姑娘，好啦，阿妈呢，大家好，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3-5599哈，咱呐有收到个，找来个食，嘿，找来个食。来吃你经过订一罐，因为吼、哦，咱365天，咱规个菜市啊要对上，吼、哦、要卖肉粽店开肉粽店的，规年头当都当吃肉粽，但阮的肉粽就是这肉粽节当较定有着，哎，十几工尔，因为咱活动办十几工尔吼，啊活动停咱就无啊，就无啊，足珍惜，你唔知哦，足稀罕你唔知哦，足稀罕哦吼，啊足卫生啊，真正好食吼、哦，啊食食食个买来食。那咱的行动电话是0800-333-5599哈，0800-333-5599哈。这囡仔都变功课歹记文啦，迄今日这个囡仔去学迄个老母吼，会个斗一个无，吼斗一个43岁吼。啊，老母目睭根本就看见了，拍到骨头断去呢。迄、那个死啊，迄、那个囡仔是，搁手嘴甲弯起，手啊弯起哦，甲蛋去洗衫机哦胖呢，洗衫机哦胖哦，啊乖乖扛起来呢。迄囡仔惊，干咧啊！老母吼，无也无在调伊，老母也袂讲吼，迄老母该判呐吼，若无该判死刑，就是该判伊终身袂当个生囝。嘿，啊！若即个查甫判死刑，迄高大成足气，一个人看到迄囡仔严死，讲吼，拍骨头断，佫继续拍呢。看落迄两位囡仔呢，两位查甫囡仔呢，迄是毋老母的问题？迄每查甫会死哦，我看老母往往食毒个，你来看，啊！这查甫食毒啊，嘿，拢共类个。迄、那个这個、高大成足生气，我凶手一定爱判死刑，因为伊足苦度这囡仔呢吼。这個、台中传出这两岁查某囡仔叫因老爸，因老母的女朋友苦度80天，是啊，伊迄空嘴吼，啊个骨头等于啊肿起来吼，用枪机吼，挖肉来甲吹呢，吹甲受伤烂的，啊烂的嘛无出来看医生呢，怎补人落人吼，怎引起败血症呢？你来看囡仔。甲等落去洗衫机哦，啊，佮佮拍两岁囡仔佮拍，佮啊出来弄白，所以骨头有断去啊，伊骨头骨折有断啊吼，安尼安尼，伊弄白，啊，摕吹风机哦，佮吹烫的这伤口，规身躯伤痕累累，迄个佮验尸都看到都唔敢。系啊，一直讲吼，即、這个囡仔因为颅内骨折出血，败血症死啊，啊，这個、法医高大成足生气的。哦，一个囡仔伊袂用反抗，你43岁，这囡仔2岁尔呢，袂用反抗呢。你拍到伊骨头断去，佮拍到伊头哦，头骨哦歪呢，错位呢，啊佮佮烧呢，所以迄个吼足痛诶，而且会痛足久诶，这惨无人道，这可能要甲骨头死诶啦，哦，要骨头死诶，80天哦，会痛苦，互人无多原谅。迄高大成讲，一定爱判这男兵死刑。咱台湾做自卑的袂啦，台中这个姓林的唔正囝吼，甲这姓杨的查某人同居，啊，就不管这查某人佫牵一个两岁吼，而且对桥后的会哭啦，会乱啦，唔食饭啦，安尼啦，所以前前后甲等落去洗衫机甲胖啦，哦，啊手哦头拢用火带哦甲封起来，安尼甲但顶起来，甲剩鼻孔啦，啊无就两只就手哦徒手吼，安甲拍啦。啊，无就用棍啊，伸缩杆哦，甲拱安尼啦。啊，无用我揢那个海，甲蛋你弄白安尼啦。你看偌妖秀，嘿啊！啊，无甲蛋你门床安两门床关啦，造成伊大腿哦肿起来。啊，肿起来你用吹风机来烧动哦，拄跌住大腿伊肿起来出来伊甲吹呢，拄造成伊大腿的肉吼烫伤啦。你看偌疼，哎、欸，咱若吹头门去用吹哦，烧了，哎、欸，我就烧了哦，哇！吹头门伊拄近距离吹头，可不了足疼有无吼？伊个脚已经断去啊咧，断去怎肿起来嘛？伊用枪去对这大腿把个五毛个烧烧烧，安怎烂个正空咧？啊，烂个正空，甲传去国术馆膏药啊，尔咧。啊，你即个国术馆你也未通报吼？即昨日啊，伊对去年11月吼，甲今年2月14日，去后即个唔正惊生林的吼，安尼逐天就甲苦读吼，甲零低啦吼，落尾无多惊咯咧。啊，伊实在无唔知人在读个受伤啊无？一直困啊，唔知人啊，困到伊个头壳吼颅内出血，规身躯做侪所在拢断去，骨头拢断去，伤口吼补人败血症14号死，你看伊啦吼。即、這个台中地检署吼，今日用即个凌虐吼，啊未满7岁以下囡仔致死的罪嫌，从即个吼唔正经认的吼，该起诉。啊，即个老母吧，依照吼即个过失吼，伊这过失致死罪个起诉，预计哦，由这国民法官哦 审理诶，这个案件吼，要告这个国民法官啊。这个高大成吼，伊就咧讲，看到囡仔三部曲底咧五彩缤纷的册箱，这个箱魂哦，有乌色的，有青色，有红色的，哦，有橘啊色，有粉啊色的，哦，有新的旧的拢做伙吼、哦。这代表达刚讲啦，第二骨折，第三烫伤，这两种就是痛苦的延伸，哦。常常看到吼，人提粉去烫的囡仔，啊无调用这烧水甲烫的，吼啊无甲浸泡的，要做要烧的这有无吼？嘿啊！所以高大成讲哦，这个查某囡仔切伤个骨头骨吼，头壳骨吼，个脚手的骨折哦，各种的这伤势拢集中伫啊，伫伊桌边，可见这个要烧生林的吼，你甲看到吼，拢是安那面对面直接拍的，扇脆皮。所以哦，伊拢用伊拢拍这刀柄，而且伊身躯的伤痕哦，不但足侪所在拢等于骨折，而且错位哦，即、這个目甲骨目抓心当呀，两岁囡仔尔，即骨头拢走去吼，即、哦、就是拍吼、哦、骨头拍断去啊，啊拍断去了，佫拍甲骨头拢走去啊，错位啊，啊佫咧补人啊，即表示伊骨头断去哦超过十公啊。
1: 你好，
0: 这真的是拍到很清惨的清惨啦，你看这多可恶吼，嘿呀！所以高大成的分析哦，这个查甫囡仔会死的伤痕都是一头壳，
1: 可以啊。
0: 所以伊针对哦，这个姓林的，伊解释这查甫囡仔伤是家己跌倒的切伤的，好，伊怒气，哦，高大成怒气，用查囡仔头壳哦，这伤势是这额部啦，哦，额面，哦，安尼啦。头壳顶的足侪拢是骨头颅骨吼，会骨折。会当讲是规个头壳吼，外伤哦，拢有迄个流血啊咧。你看我这个偌恐怖囡仔吼，哎、哦，所以高大成伊认为，即种的苦毒囡仔的凶手吼，甲囡仔拍甲吼痛哭失声啊。那啊，你也讨厌囡仔哭，啊，你搁爱听囡仔哭声，你甲拍后哭，你无爱哭，你搁拍后哭声。啊，看这左囡仔吼，两支脚肿。搁提吹风机甲吹，哦，实在够听一听。
1: 来，我
0: 给你倒来。即个老母吼，即个老母嘛唔正人啦。即种你着等吼，讲你出用，你无爱囝，你甲小舅讲，即个囡仔我无爱饲啊，我要出用，安尼倒来救即个囡仔。即伊个生嘞，伊头安尼吼，伊是生离婚个来带查囝来来对即个啦，对啦。所以高大成讲，即只够可恶可恶吼。伊讲即种苦毒囡仔的凶手一定要判死刑啦。面对未反抗的囡仔，伊搁拍下落去。所以，做怀疑这是食宵夜啊啦，吼啊，无好酒好去宵夜安尼啦。我刚刚欺负囡仔尔，才有够含。伊骂骂老，这个囡仔老母，哎，看我查囡仔互拍，伊无反抗，目睭金明，看伊互拍死，歹负责任就对啊，对啊。甲伊老母严格，一世人都袂当生囝，伊无资格生囝，对哇嘿啊。这个咪咪啊笑，广播网关心的所有听众朋友，你若是怀疑儿童有造成了身体的这个苦毒的话，吼啊精神虐待，还是性侵害，哦性骚扰。拢当卡113，啊！你若袂记得，马紧你也卡110，好，警察甲斗三工，哦，啊！因这做老母个爱甲判重罪，好，这可怜老母吼，啊！像这囡仔安尼，囡仔无法度讲，啊！若像这十二岁安讲无会啊？桃园十二岁这查甫囡仔吼，离家出走24小时，用行14公里，去坐吼，你着大溪老街，啊！这警察倒吹，伫个北顶吼，会超想找到这囡仔，嗯。伊这厝里上去，伊会走出去嘞。啊，像恁两岁囡仔尔，你甲看对不对？有够可怜吼。即、这个桃园市桃园区有一个国小五年的查甫囡仔吼，啊，因为吼，伊都是饮料淹倒去吼，淹倒伫因家门床顶啦，啊，烦恼老爸老母会甲骂啦，所以伊昨吼半暝4点外吼，伊就离家出走啦，无去学校啦，互厝里人烦恼一个世界咧吹啦。即、这个警方人来报案了后，吼、哦、就开始找。伫个今日下早5点半，伫即个桃园吼北堤区吼，即、这个兴丰路一间便利商店找到伊啦。哦，啊，即、这个囡仔离家出走吼，一步吼、哦，一直行，距离差不多14公里吼、哦，下大溪下老街遐海龙柳岭啦，海东海安尼啦。然后伊阁一步吼、哦，行要行倒转来，好咧，家在无发生任何意外啦。像这物件淹倒，伊惊后面就先走啊，无无。啊，为考试考了歹，考试单摕就紧走啊，有无无？我若无摕，我若伊嘛无紧走，我叫两阿婆相打拍死。伊讲， 有一个双亲家庭，有老爸老母的，做是毋是毋是迄个单亲呢？伊讲哦，你考了歹，你等伊吼单打尔，恁老母甲你讲尔，我等于爱双打，阮老母讲啦，阮老爸讲。好笑，好对唔对阿公阿妈较唔敢讲啦，系啦吼。阿叔阿弟甲看者，哦，伊个即离家出走，即爱听会惊嘛。阿迄囡仔两岁尔，你阿看吼，有够可怜。伊老母亲目睭看伊在红拍后死，哭到讲，你看老母都无路用吼。系啊，看了无路用，而且要爱伊死啦。迄时阵恁个囡仔社会叫通报，即、這个囡仔我无爱啊吼，要出领哦，互人看人啥物啊，互人去人遐有无？啊，无你去，你又不爱带囡，你回去一个安全的所在，人会甲饲啊，哦，对不对吼？嘿啊，安尼，后日囡仔死去安尼吼，就等下找伊啊，那个囡仔，等下找暗时，就等下找这两个嘿，吼、哦。这个警方就咧讲，这个查甫囡仔吼，第一早离家出走无等啊，厝里做烦恼的事，在咧找嘛吼。厝里啊，等下讲啊，你做等下嘛，你烟刀物件车子勿紧啊，袂甲你讲，叫你等下倒，就会讲安尼吼。啊，那伊若无离家出走，一直厝烟刀物件惊要死，我咪没死啊，我。哦，啊，就是安尼，啊，这但是尾也找无人嘛，哦，甲昨暗啊八点外，佮甲这个桃园警分局吼，龙安派出所报案，啊，警方受理了啊，调外这监视器影像吼，相关的资料开始找人，嘛通报了足侪单位，像昨任务佮一个阿爸走判过呢，我讲啊，迄人没有找到啊，一下找到，再没有找到啊，哦，迄即马是点足侪，敢咧人物大小数来对哦。老爸早判给你有三四件，啊，拢找到呢，拢找到吼，安尼，对吧？啊，今日六点外就找到啊，唔伫个伫个敲松松啊，歇困找恁去个远，啊，恁找找要笑，恁找要紧张死，伊搭歇困找恁去，吼吼，迄看到起个巴落，吼吼，莫怪伊歪等伊，哦，就是安尼。啊，刚才警察发现到这个囡仔身，伊身体是无啥物状况啊吼，通知家长紧来甲带伊等伊，结束这个吼亲情的虚惊啦吼，嘿啦。哦，迄条囡仔讲无读册啊，吼，无读册啊，离开因兜廿四点钟，竟然用行去距离这龙安派出所差不多14公里的大溪老街，去遐乌白龙溜连安尼，路尾想着慢啊，落掉地磅子，你变无棒啦，系啦，钱唔是万万灵，无钱万万不灵啦吼，啊，在家日日安出门条条难啦，伊就感觉着啊，无钱无磅子啊，要坐车嘛无车，吼、哦，啊，就只好用行要行到当啊。啊！他经过这间超商，他入去休一下，恁去吹一下，恁去休一下，困的安尼哦。哎呀，囡仔也像安敢无较好，卖让白白安样拍拍死，对不对哦？嘿啦，好啦，大家平安啦哈！来，咱来听歌，听这首歌是张秀清所唱的，讲爱是大家的啊。

0: 这首歌叫做《爱是大家的》哈。哦，变贵来了哦。好来，我要来改哦，进一个广告哈。好，咱要定咱的老机哈，咱的好食古早味的肉粽。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哦。咱的一罐是20粒，嘿啊，1200块。啊，咱的办活动就是1500，唔免运费，因咱走冷冻车吼。哦，你若像咱的这个包装规格，你若是百货公司，你轻易无可能买到。哦，因你若一般哦，你咧看这个冷冻的哦，咱这一包轻易哦，啊那1500唔免运费，嘛足少一少啦。哦，通常你若冷冻车有拢爱2000-2500起哩吼，你才免运费。咱只要1500就免运费，咱搁开哦，1800送好只红枣底卡 Q 底底，你甲看吼、哦，啊这一包是160。那市面上你无等我啊，1800搁送160个，都讲烂个，搁送运费，搁挂发票拢做一过。哦，你去菜市买敢有发票？无发票哦，哪有发票拢做一过哦？吼，那咱个听，这是咱这摆今年吼，咱嘛是新的好朋友。
1: 啊啦！
0: 我捌食过，啊，你这屏东红猪仔啊啦？
1: 嘿，
0: 哦，安尼知，安尼啊，应该食是电锅吹吹盖红边。
1: 嘿，对。
0: 安尼送地康哈。
1: 好，
0: 谢谢哦哈。好，安尼甲写起来喂。两罐
1: 两瓶两打啦
0: 吼。好，送两打啊，2400搁送地康哦。啊！你要当时收，要当时四箱。
1: 星期六的。
0: 星期六的13号的啦。
1: 好。
0: 13号的哈，好。
1: 好。
0: 啊，佳姐，鱼虾多赚钱，多赚钱啊。
1: 感恩。
0: 哦，拜拜。
2: 哎呐，我是中埔，我姓王啦。
0: 啊，王明辉。
2: 哎，对啦。
0: 要两罐吼。
2: 嘿，我要两罐。
0: 啊，捌食过无？
2: 我也唔捌咧。
0: 哦，你食一摆就爱着我啦。
2: 我都甲你订好跳墙咧。
0: 哎呦，好跳墙，有够赞。你肉粽甲火腿肠品质拢同款赞啊！
2: 我是拢订火腿肠啦，较无订即个
0: 第一摆吼。啊，无应该拢家己，应该家己放呢。
2: 嘿，对。
0: 你住中埔，我知影家己放吼。
2: 嘿，
0: 今年较快活咧哈。
2: 嘿，
0: 啊，你讲要订安那？
2: 啊，我要订两罐啦。
0: 两罐送猪脚2400，好不？
2: 好。
0: 啊，祝你佳节愉快啊！
2: 好，
0: 拜拜，谢谢。哦，恁大哥厉害一包。哎，来，你好，你好。
3: 喂，你好。啊，那要订两罐肉粽。
0: 那这么好啦。
3: 啊，4月28。
0: 哈。两罐肉粽，啊，送猪脚2400，好不？
3: 哦。
0: 哦，安尼就够啊，哈。
3: 哦。
0: 啊，祝福你啊。
3: 好，谢
0: 谢你。好，拜拜啊。讲要订三罐哦。
4: 嘿。
0: 好，啊那要订三罐，干嘛这么贵？
4: 买。
0: 第一摆哦。
4: 哎。
0: 哦，啊那一群要订三罐，像足侪人诶。
4: 系啦，啊，无啦，朋友加蒙招看卖。
0: 啊，你也真好啦。
4: 那我可以说今天订的话，我6月8号到吗？
0: 6月8号可以啊，可以。哎，啊，你三罐有送底卡，啊，咱小姐有介绍啊吼。
4: 哎，啊，你送底卡是送几个？
0: 啊，两包送两包。有你送头，你阿松这样呢？哎
4: 呀，
0: 对啦。啊那讲要买五罐。
5: 关好啦。
0: 要搁变六罐哦。
5: 系啦，
0: 啊那遮济人
5: 诶，逐年拢迄落冠军诶，
0: 包括做护士，
5: 后生早囝系啊。
0: 哦，安尼爱上上好诶，对啦。啊，你小当我
5: 叫。我拢听你诶节目，你怎啊讲话呢？
0: 我们也带无去啊嘛，带无去啊。
5: 啊，做护
0: 士。嘿，你甲看，逐年诶拢冠军诶啦，好食。嘿，上后生早囝吼，要订两罐吼。
6: 两罐肉粽。
0: 好，阿捌食过无？
6: 唔捌食。
0: 第一摆哦。
6: 安
0: 尼谢谢你哈。
6: 好
0: 啊，谢谢你喽，嘿，上地卡哈。
7: 我要订那肉粽。
0: 是那个高速的秀兰小姐呢。
7: 嘿。
0: 有没有吃过嘞？
7: 哦，去年有啦。我要用那个什么1800啊。
0: 啊，你吃的有没有信好吃哦？
7: 有啦，
0: 还有没有在
7: 有才会
0: 没有在做那个工作啊？
7: 哦，工作有哦，
0: 高速都嘛要做农啊，很热啦，做农的时候就没有营在宽这个啦，
7: 是
0: 订一订就好了啦。
7: 种槟榔
0: 哦，高高的树上结槟榔，哎，贵机哦，
4: 哎，
0: 阿爹要订哦，
4: 哎，阿两罐呢，
0: 好食无啦？
4: 哎，好食啦，
0: 啊，方便哦，
4: 哈哈啦，
0: 贵机你搁咧做工过无？
4: 有哦，
0: 你甲看，啊，有这
4: 块。加柠檬呢？
0: 啊，唔差5点嘛，你加。
4: 哎呀，对哇，无啊，今仔休困啦。
0: 好，今仔休困，啊，我听心机哦。
4: 听你话。
0: 好，你话
4: 叫啊。
0: 你看咧做工课，无敢叫，唔做方便呢。
4: 啊，对哇。
0: 对哇，啊，你稍等下，大家别拢讲方便。
5: 我要订，我订三罐。
0: 啊，订较济罐呢吼。
5: 我订一罐，订今仔收到啊，啊，讲未歹，再来去订三罐。
0: 啊，是今年第一摆订的哦。
5: 啊，第一摆订。
0: 啊，你住屏东新恒呢？
5: 对
0: 啊，听较久啊，安尼第一摆讲要甲食看卖安尼哦。
5: 啊，我拢唔捌在听心机啊，甲一阵仔才听啦。
0: 安尼哦，啊无你咧从安那，然后即阵啊会当听心机啊。
5: 啊，你怎么都人较无爽快，拢去煮啊？你煮啊？怎么买手机啊？来听啊，听听咧哦。我这卡这骨髓拢毛，啊！食咧今天我食了未歹，食两罐都感觉，迄卡镜头拢按五支拢夹坏哦，啊！要少后边两支要再两支连的呢，啊！现在拢要去确定啊。
0: 继续加食两罐就加好，你看吼。
5: 我直接有信心，我就继续食都有感觉，有感觉我就继续加食。啊！食这了了，食你今天来食。
0: 大姐，谢谢，阮得你公司52年诶。诶，
5: 再个
0: 关
5: 讲啥
0: ？Q&A， 嘿 ，Q&A 哦，讲讲爱吼。
5: 对啊，个关我六十拢关。
0: 哦，啊，一开始实在，我就讲一直来啊。
5: 是啦是啦，有啦，拢袂歹啦。
0: 较好吼，
5: 头前头尾这吼，
0: 无问题哩。
5: 本点五级夹住我，也怎么要上
0: 手？哦，啊，五级夹住我，阁无足疼。
5: 哦，好，袂使会晓。
0: 嘿，安尼吼，容易来出问啊。我是第三关，啊，你只食到一关，上讲好食无？
5: 有啦，啊，都是食到好食，讲要阁订啊，为个囡仔早间讲要订安尼啦。
0: 啊，真正好食，啊，真正足澎湃的，咸鲜好食吼。
5: 袂歹啦。
0: 好，啊，小姐甲你讲好啊吼。
5: 好，
0: 啊，祝你愈来愈勇敢哈。好，谢谢，好，谢谢大家吼。你话食肉粽看偌赞，方便利便啦，来代替咱阿母教母弟。好，咱电话甲卡倒，我咧留到老家肉粽吼，足珍贵啊，足实在啊，足好食啊，足卫生诶。哦，咱这一年甲卖一届尔，吼，即个季节限定的吼，啊，一罐20粒，1200块，好，谢谢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 BB 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敲起，现场是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

谢谢啊吼，有人今日听到吼，咧问组合，来我甲正讲过，我讲一个组合，啊，互你等于家己教，吼，你来想我要用啊吼，啊，但一关系拢。

哦，啊，给加两包猪脚，因为猪脚一包是160，吼、哦，那加两包猪脚，安怎1520？我那咱满1500免运费，对不对？吼、哦，你若一罐肉粽，啊，两包猪脚，足足 Q 哦。你若牙口不用你啊吹吹，较少，哦哦，软心心，哦，一包你食无够，一包一罐肉粽，两包猪脚 Q Q Q 的，吼、哦，安尼1520，安尼就免运费啊。台湾头台湾尾吼，拢总送吼。哦台湾头、台湾尾吼，东平、西平的拢总送，无咧收运费吼。吼，啊，过来，你若种一包一罐肉粽，一包金桔啦，吼，去油解腻啦吼。啊，佮加一包油味鲜，因为肉粽侪休三工，休拜五、拜六礼拜，囡仔带有去食物啊，吼，才有金桔来摊好食。吼，啊，油味鲜，咱的油味鲜是深海鱿鱼丝哦，深海鱿鱼丝你两个看，咱若一般你看鱿鱼丝拢是黄色的、白色的有无？迄毋是个原型呢？好，伊咪佮处理加工过后，咱嘛唔好。咱食原色的，你看了我的鱿鱼丝，哇，这真是原色鱿鱼，无唔对哦。加压一个迄、那个，安尼一包，哎，瓦萨比加压了，吼，穿阿对平康去，有够赞的赞吼。对对，咱是一罐肉粽，啊，一包金桔啦，吼，啊，一包深海鱿鱼条，安尼都1580块，安尼把你过节，哦，啊，免乱白白，免甲咧人客人吼，咱咧，唔得你日头卡咧排队咧买，唔免，乌鸟送阿你恁兜，吼，开钱较大班的哈。挑个恁去手尾食到花香安尼哈，过来，咱一罐肉粽，一包猪脚，一包鱿鱼条，安尼1540，安尼也可以。哦，啊，过来，咱讲啊，一罐肉粽，哦，一包一太甘盐鸡腿，哦，啊，一包卤啊做入味红枣豆干，安尼1530，熬鸡腿熬豆干，搁肉粽吼，啊，过来，咱买单有肉粽，啊，太甘盐鸡腿，啊，加一包吼，咱的这金桔啦。安尼1830，满1800送猪脚，吼安尼吼。啊，咱买单哦，一罐肉粽，吼啊，一包猪肉条，吼啊，一包深海鱿鱼条，安尼1560，安尼唔免运费，吼啊，挂发票拢做伊贵安尼。吼啊，咱来讲一罐肉粽，两包鸭舌啊，吼安尼1560，哦，啊是阮一包一罐肉粽，一包鸭舌啊，一包金桔啊，1580，上紧的拜五到。哦，拜五人囡仔时时拢等来吼，就通食，吼来试食，食个蛮蛮样啦，好食紧食。哦，上紧的哦，即、這个拜五到，啊无就拜六到安尼。吼、哦，啊来就后礼拜，看看你要做一工的，啊，拢哦就五月初三、初二进前的，拢互你去印。吼、哦，安尼吼，啊若要订工甲订完工，就拨到利用吼，拢、哦、是熟的啊。啊，阮的肉粽好伫地吼，即、哦、台湾正尖煮啦，正尖煮青米煮正饭的，青米落去煮的，落去晒吼。哦落去杀个食起来，阮的猪肉是温体猪，所以会爆浆。猪肉是温体猪啦，吼、哦、啊，所以你食也爆浆啦。迄卤粿哦，咱的三餐是卤粿吼，所以你食有芳味，唔是白食无味。咱的土豆是咱云林的，全世界同出名的云林的土豆吼、哦，土豆吼、哦、啊，过来咱的咸鸭卵嘞吼，黄金流沙，咱的这咸鸭卵嘞，咱屏东肯定的。香菇规律卤粿才会好食吼，咱台湾的羊肠嘛，台湾的台湾心台湾味啦，包咱这套古早味吼，而且肉粽内底无食就无菜，食一斤你会足爱，后摆你能够来，食我的肉粽是一种享受啊吼。若要订单甲电话都拨，谢谢上爱紧的拜五到，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吼，现场是0800333599，我那一向吼，拢是乌鸟送货，乌鸟收钱，哦，乌鸟送货，乌鸟先抓收钱，安尼吼，你那满1500都免运费啊，安尼吼，好来好，谢谢，来听歌，听罗时丰唱歌，唱哀愁的火车站，那要食肉粽，电话都拨你用。

0: 谢谢大家哦，哟，你都看要对讲送，就是乌鸟给你送啊，乌鸟去甲收钱，然后好朋友，哦，咱这摆顶摆同谢谢，咱的老主顾，谢谢你，谢谢你吼，啊，那身边足欢迎你，哦，你明年就变我的老主顾啊，你明年一定对家来吼，食过千山万水吼，诶，这个肉粽，唔捌食阮老豆老鸡啊的，足无菜的无菜，哦，我讲咱人就是安尼哦，唔捌买过会惊。对哇吼，就像我吼，我厝里即马要叫人来掠人嘛吼，啊嘛要叫送啦，吼啊，即个讲足够，即个讲足够吼，啊即个家推荐，啊即个推荐，咱是想，吼，甲一个，肯定啊七八十个人咧讲，你怎唔知要叫啥物人？啊要叫这你烦恼，叫你无烦恼有无？啊像即马迄落怎，迄装潢的蟑螂啊，吼，迄足济无，钱该摕摕无吼，该浪讲伊啊，工程该做一半片，然后做伊走去，啊钱快点就做起来有无？嘿啊，有安尼啊。啊，所以你会惊无？你对要来用这项物件，咱无熟，你会惊着？那像恁咧听收音机，哎呦，我唔知真啊假？真诶，我五十二年啊，哈，我五十二年啊。你包括像药品诶物件，好诶，我也敢食，迄个电台啦，敢食。我讲哦，我咧做合法诶，无担心哦，有这种认证，国家许可呢，我咧更加搁安心呢，系我咧更加搁安心哦吼，安那讲吼，啊，因为我五十二年啊，老牌子老字号啊，品质绝对值得咱可靠。哦，啊，你唔是第一个买，你嘛无可能是最后一个买啊吼，系啊，所以就咱即马你即马听电台安吉，哦，啊，若要看电视韩吉卫星电视台，你即马甲拍好镜，111台311111，就是韩吉卫星电视台，阮港公司的啦，当属长拢是九川啦，吼，九川先生啦吼，啊，若是伫网络的，网络文心老师咧做直播的。迄就是阮的平台，迄就电商，迄就电商，哦，包括陪你购物网就电商，拢阮是共公司的。所以广播电台，阮有点头，你就爱按100万的心啊。阮有点头啦，啊，无咩叫你去摕肉粽，对无吼？阮有点头，所以有点头，吼，你就安心。你包括阮吼，即个高雄市新兴区，吼，啊，文怀三路29号即间包德湾便利店，即间有小肉粽头食。哦，你提早两天去解救，啊，你有小肉粽头食。啊，讲咱这都是拢在担，像这大姐讲，伊嘛是去包德旺啊。
1: 我去不得王，不得王，我家里不得王，请我就挂得来。
0: 好，方便干呢？
1: 讲大家预约啊，卡计挂好，就找我一包。
0: 爱预约啊，吼，两天前你甲讲，两天前你甲讲，我要小肉粽。两工前讲，你两工后去，甲找伊，互你看要一罐两罐拢好。吼，啊那两罐甲阮送猪卡，吼安尼啦。啊那一罐嘞，无运费，因为你家己去提啊，你家己去提就无运费啊吼。
1: 猪卡
0: 嘞。对啊。
1: 哎呀，够好诶
0: 啦。转台湾干咱安尼尔啦。
1: 哎呀。
0: 吼，咱咧送猪卡，啊猪卡足 Q 做食呢。
1: 哦，
0: 猪卡足入味足香诶。
1: 小罗吹吼。
0: 嘿。
1: 哎，我吹这三界用电锅吼，
0: 哎哎，
1: 下底放一个盏啦吼。
0: 对，我嘛放盏啊，对。
1: 就袂烫啊啦。
0: 好，对啦，对啦。
1: 啊，结果吹开吼，吼，真正有够球，够好食。啊，迄粽做我包个，包个足黑嘞，
0: 啊，足水啦，
1: 嘿，
0: 啊，足清气啦，
1: 系啊，
0: 啊，别油汤汤。
1: 就是讲外口买，我食袂下啦。
0: 安尼哦，嘿
1: 啊，我爱食恁个啦。
0: 好啦，啊，明年够来啦。
2: 谢谢啊，这老金再来讲个，哦，这包粽包个足清气，包个足水，嗯，足清气足水对啦。
0: 你昨暝去包德旺买？
1: 有啦，
0: 啊对，文怀三路有，对。
1: 我爱去逛，我都好吃，足赞个啦。
0: 足赞个，啊，食了足咸咸足香个啦。
1: 嘿嘿，下班啦，是伊叫上班啦。
0: 哦，恁今日又叫上班呢？
1: 嘿，啊，叫下班叫遐去买，叫去遐去买啊。
0: 哦，啊，恁食了鹅肉无？
1: 哦，这鹅肉我都唔捌买过。
0: 唔捌买过，讲我人讲包个足足卫生个，足土豆个哦。啊，有沾沾啊肉香公公无？
1: 公公，啊，搁有猪卡。
0: 啊，搁有牛蛙糕无啦？
1: 牛蛙糕嘿。啊，两元，叫啊，两元，胖做好
0: 食。哎，羊肠有胖无啦？
1: 胖。
0: 哦，羊肠做胖个，唔知讲食好食。啊，谢谢你。哎呦，落来，哎，你讲吼，食过条凤肠，今个来，讲咱这吼是咱的肥猪肉吼，三层啊吼，这温体猪的猪肉吼，做食好食，佮落过哦。安吉
3: 哦，正正真好食。你讲我。吃来，我
0: 都
3: 跟分两粒，足好食。
0: 伊个
3: 肉咧煮出来，
0: 偌
3: 好食
0: 咧。哦，我
3: 咧
0: 感觉
3: 偌
0: 赞
3: 的
0: 哦。
3: 系啊，我一个人就吃两粒，足好食。我都一粒先吃落去，第二粒甲囥较冷食，搁食。
0: 好，冷的才是软 Q。软
3: Q 足 Q 的，逐年拢有买啊。
0: 安尼安尼，
3: 足好食。
0: 好食哦。嗯。
4: 啊，落迄落土豆堆啊，落大粒啊，啊两斤个吧，迄落搁有芳头啊，迄落迄土豆多，搁滚甲多，好烂啦。
0: 要问清白哦，吼，清白就是咱的一罐肉粽吼，
2: 啊，一支泰甘盐鸡腿啊，啊，一包金鸡啦，安尼落1830。啊，咱进前用行走个有咧吧？用行走有坐啊？用行走呀？用行走呀？吼？
5: 都讲
2: 1800，
5: 都1800。
2: 无1800坐无啦，千八坐应该
5: 应。
2: 拄我讲，这是1830啦，通三十尔啦。通三十蒙骗，嘛通三十你家食，我也不爱食。
5: 通三十是
2: 毋是？倒一罐肉粽，啊一支泰甘盐鸡腿啊，啊一包金鸡啦，安尼1830啊，安尼送猪脚吼，安尼简单哦，就是安。啊乌鸟送的乌鸟收钱安尼，另外妈妈讲哦真正好食，哦啊迄三十嘛食个好，迄煮出来咱也才赞。啊因为迄个温体猪啊，迄袂便宜，都爱温体猪，啊卤过才会食好食。哦啊你像咱拢过炒过，咱的羊汤足芳，所以有人肉粽足大粒吼。哦，啊！你食到要饱，啊，无食着安尼，很火大嘞，是咧食啥？哦，足大粒的。啊，你夹这夹啊是迄落迄落肉粽肉，吼，啊，嘛是米啊米啊米啊米。啊，若拢食无着啊，啊，咱连是，咱连你透气，哇，头前着规个那甜甜的，一只土豆啊，啊，足芳的，每一嘴拢足芳啊，足好食，吼，啊有咸色有一边，迄足高干过肉过啦，迄你若敢白白包哦，白酱无味啦。诶，无正无同款啦，食只开养收咧哈，谢谢，卡电话到0800-33-55-99哦，0800-33-55-99。爱去佚佗啦，唔通甲食百因过年过节哦，那母狗母猪啦，嘿啦，诶，那家母诶，像这大姐偌古锥呢，我三冬无白啊，我拢要佚佗啊，嘿。三冬无白，拢去佚佗呢，你个偌赞爱学人个呢？
6: 秋梅小姐
2: 哦，咱来听收音，鼓励恁恁倒是大人。爱行出去，爱去佚佗，唔通牵挂囡仔过年过节无人白粽互你食，哎哟，惊无钱来，惊无粽头食，你把你人来对不对？叫倒啊啦！
6: 嘿嘿
2: 哦，你好呢，你好，起来订三关呢？
7: 对，
2: 啊，订三关是讲旧年有食过啊？
7: 有啊，
2: 啊有符合你的标准无啦？
7: 有了
2: 。嗯，啊，这你讲订刚刚掌握的肉粽，这实在真好食。
7: 嘿，
2: 啊，这方便利便，啊，今日订三，哎，订三关啦。
7: 对。
2: 啊，谢谢你。
7: 哦，好，谢谢
2: 你。啊，你去年有订足方便嘞。
8: 好食。
2: 这妈妈伊讲伊三冬无爱白啊，三冬无白拢佚佗啊。迄天我来约时间，我买，迄天袂得讲我要游览吼。
7: 对
2: 啦。啊，应该要家己白无啊。
8: 我三冬无白啊。
2: 啊，即摆叫较方便，卖白啊啦。
8: 嘿啦，唔啊啦，老啊嘞，85啊嘞。
2: 哦，85岁啊。对嘛，用的时间来游览看偌好。
8: 无法度通去白啊啦。
2: 哦，卖白啊，那好啦。无法度白吼，有法度佚佗倒。嘿，啊，两关六月初三关来哦哈。
8: 好。
2: 啊，挂猪脚过哦嘿。
8: 好。
2: 啊，祝你游览佚佗啊。
8: 好，
2: 拜拜。
8: 谢谢你。
2: 拜拜。讲食几啊年啊？
7: 哎。
2: 安尼那真好啦，安尼订完足方便嘞。
7: 啊，新北啊，
2: 哦，新北啊，应该我家己北过的啦，
7: 嗯，
2: 应该家己甲北过，妈妈知影，爸爸真辛苦啦，吓，爸爸真足艰苦，人这老公啊，嘛叫卖北呢，老公啊，
6: 我今年买北啊，哦，
7: 啊，我买北，我着等寄两罐来吃，搬去了，买去爱啦，
2: 哈哈哈哈哈，你这应该家己北的，去吃咱的北粽，伊买家己北啊，好，我加足快活，我买北啊，啊，有一人大客，学你讲做食呢，无啦，
7: 有啦，都阿孙还袂吃着哩啦，
2: 好，阿孙还袂吃，阿妈先吃的啦。
7: 阿妈阿公拢食了，
2: 阿公学了无啦？
7: 吼，阿公是学了，只阿公大家都在听你的节目啦。阿公叫我讲病啦，阿公有那83岁
2: 啊。安尼阿公唔甘你个白肉粽啦。
7: 哎啦，安就对啦。
2: 就像咱节目讲啊，白白买，都卖个白啊甜啦。
7: 哎啦，
2: 安尼这红菜袂歹。啊，真正好食，啊，食嘞无漏气的啦。
7: 袂啦，袂漏气啦，啊、我拢家己北较济啦。啊，讲讲阿麦北啦，你脚骨无好，我麦北啦。
2: 嗯，看偌好，阿阿无体贴，安尼有搭啦，安有计搭啦。
7: 系啦，啊，要搁家己订两罐啦。
2: 哦，搁订两罐呀啦吼。哎，谢谢你吼，啊，这嘛是，这翁叫我北哦，我袂瘾北啊吼，我要家己买倒啊吼，就了。哭笑大姐呀，你
9: 嘿，对，
2: 啊，你讲有收到啊？吼，
9: 收到，好食
2: 啦。
9: 哦，迄今年肉粽而且较好食，
2: 好食。啊，你收到像我讲的迄第二单，乌鸟的包装安那样？
9: 未歹啊，
2: 足赞的吼。
9: 诶，粽收到诶，
2: 我粽即落有食呢。
9: 嘿，有食。
2: 有电锅炊方便无？
9: 嘿啊，电锅炊啊。
2: 哦，电锅炊就足方便嘞。
9: 较早拢家己包嘞。
2: 我家己包哦。
9: 较早阮翁阿弟诶吼，
2: 嘿，
9: 伊拢爱食我包诶。
2: 好，安尼哦。
9: 买伊拢唔爱食。
2: 哦，安尼哦。
9: 嘿啊，拢为着伊爱包诶啦。今嘛我家己用买，比阮白个较好食。
2: 有影啦，你讲即句有影，比白较好食。过来就是哦，咱若去菜市买蛋好。 还佫洗脏药啊呢？
9: 足无用的，
2: 足无用的，啊一项款一项插过，
9: 佮足忝的，
2: 足忝的。那有体谅的，知影讲足忝的，唔敢妈妈佫拔。
9: 无爱啊，
2: 无爱啊。
9: 啊，袂方便啊，好食。
2: 啊，就好。
9: 参加买海无爱，
2: 参买海啊，
9: 系啦，对。
2: 啊，你看，伊端好食。甜啊，要海也无爱啊吼，哇！唔要先白好啊，无爱做甜的，应该翁拢爱食伊，翁转去啊了，互伊开话了，无爱白啊啦，啊，卖白啊，今年白袂好啦。你若一罐好啊，一罐甲倒两包猪脚，带一千五啊，伊免运费。哦，安尼你看吼，啊是要一卡猪，一包猪脚，啊一包鱿鱼丝，安尼一千五啊是嘛可以吼。好啦，来食啦，卖白啊啦。做较快活的袂向你啦，
6: 哦，
2: 真久唔捌快活，啊，即摆用叫你快活都袂向哦。哎呀，卖白卡电话啦，0800-3355-99吼，0800-3355-99，是真的哦。

0: 是真的吼、哦啊。来，卡电要搞电台进广告啊！卡到咱的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咱的耳轻声爱对人耳尖吼，进广告。
1: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0: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2: 选用 Q 地的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擦个香公公的香菇，土豆加马两仁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今嘛到满1800块，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0: 土豆藤、金桔啦、猪肉条、鱿鱼条，加满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3: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4: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4: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阿嬷，今日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yeah, ，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8: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2: 来给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撇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13: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好，谢谢哈、哦，那个乔佑周全用性命爱我，谢谢大家哈、哦，嘿啦，这个啊，卖个用性命爸爸掌的，热干呢啊，你灶卡足热呢，对不？啊，你这嘛糖都遮贵，你白个都倒塌，你白个你卖料比我卖的个搁啊贵呢，哎，有影有影，你家己白个款个钱吼、哦，比甲买一罐青鱼较贵啦，嘿啊，你甲看。啊，阮内你免母，啊，佮白较好势好势，吼、哦，啊，做阿娘仔命，送啊对恁兜去，恁免人客人，我要热死，搭咧就总唔免，但厝敲我恁手点子甘袂歹，人来送啊恁兜啊，某咪人啊，笑个啊，你个肉粽来啊，你甲钱互伊倒，发票拢交，你看偌赞吼，交不好你着一千万呢，我卖讲一千万无着万，着两百万，吼、哦、对无？我看偌欢喜，哦，都甲恁买物件拢一定发票拢做会交，安尼啦吼，啊，若即摆上界紧的吼。就是拜五甲拜六到，吼、哦，就是今日拜三嘛吼，后日到，吼、哦，后日六到，囡仔拢等下，哦，今真食食好食，咱过来甲订，我爱看偌赞吼，嘿、哦，然后来，来啊，我因为咱第二阶段有一个小小故事分享，吼、哦，啊，我先话甲讲过一个吼，吼、哦，咱的这个肉粽讲，真正是真材实料的啦。你咋收到的啊、
1: 哦？嘿，我会在收去，我头一摆甲食，我爱头一只食，爱最好食。
0: 啊，那好食，你甲我讲一个啦。
1: 哦，迄最好食，迄气味最好，啊，佮你讲的物件拢有呢。啊，你念的拢有啊，所以我今年要提早叫。
0: 哎呦，谢谢你。
1: 你是广告，我就叫。
0: 哎呦，谢谢你，谢谢。
1: 我早起食一只哦，食起食最好食，我想我要佮叫一包送阮查某囝。
0: 哎呦，谢谢你，谢谢你，好嘿。
1: 啊好。
0: 你稍等一下，甲你讲做食啦，进来等。
2: 你介绍真实在，
0: 哦、啊！
2: 你是咧做好代志，我吃恁的物件，啊！我这边吃到肉粽，我本来是讲啊，肉粽定若买着歹吃，
0: 嘿嘿，
2: 恁的肉粽真好。
0: 哎呦，谢谢你，
2: 哎，无讲你呢，家拢真好呢。
0: 啊，嘛多谢你俾阮服务呢，
2: 系无？系啊，对啦，
0: 有缘空中有缘来相会啊，吼，对唔对吼？
2: 系啊，你祝你好运啦、啊，祝你好运，
0: 啊、祝福你，祝福梅花大姐，你身体健康，健康健康
2: 嘿。好，
0: 谢谢你，谢谢好，拜拜。你爱专门去讲
3: 两
0: 罐啊！两罐，阮这边老客户啊啦。
3: 嗯。
0: 梅花来佚佗啦，啊你今麦好不？
3: 好。
0: 真好吼。
3: 哎、欸、哎、欸。梅花几岁啊？你
0: 敢猜？梅花几岁？梅花。
3: 梅花要八十岁啊！
0: 啊，要八十岁啊！哦。勇勇行行足快乐诶！大家听 B B 就讲无忙。
3: 哎、欸，你得
0: 无用诶！啊，祝我你哦
3: 嘿！
0: 谢谢，好拜拜。好，拢真正是老客哦。
3: 我今年都甲你买两罐啦，我一年也是食一罐啊，食看。
0: 好食
3: 无？
0: 阮个囝拢讲唔歹食。好食啦，囝啦，讲好热热你啊看。
3: 买两
0: 罐吼。啊，谢谢啦！你要去甲我斗宣传，安尼聊百年哦。哦，感谢你。安尼哦，安尼好啦，平平咧做工袂叫，甲快活食较好食个啦。好，啊，谢谢你啊！哦，你爱去享受，徛我恁喙手哦。哦，做人就是安尼看偌赞呐！
3: 啊，听你的话，听你讲，
0: 翘脚恁去手要食到花休啦！来，啊，接我你啊！
3: 真好食嘞！
0: 真正做食吼，
3: 哎，
0: 无漏开的。
3: 你讲咪是讲好啦？哦，诶，迄肉粽有影食起，我现甲食咯。
0: 真正做食吼。
3: 甲阮新妇讲，我明仔载找两粒互你食，人讲足好食的，啊，我甲食过，有影无漏开。
0: 真的做食。
3: 食起
0: 有影，谢谢你。没啊，系啊。
3: 有影食起，真好食。
0: 做食
3: 头一摆，你喙底还袂，我还袂捧你走哈。
0: 啊，会堵未？会堵未？
3: 没啊，
0: 没堵。
3: 食好食，
0: 做食没堵。
3: 阿婆讲爱淋迄个豆油膏，唔免，安尼就多好食。
0: 安尼多好食。阿婆是讲。南辣椒哥啦，
3: 对啦，
0: 嘿，辣椒哥啦，
3: 嘿，好食，头骨大粒，
0: 哦，生生，
3: 头家安尼哦，
0: 阮头家叫石川啦，
3: 滚啊千粒，滚啊千粒，我都有哦，阮遐囝听，人安尼滚啊千粒，人讲迄做袂，我拢袂信，滚啊千粒，安尼定了，还佫有人要佫定，
0: 嘿，真的，十五万粒，唔是几啊千粒，是十五万粒，唔是几啊千粒尔吼。
3: 我刚才迄日个餐餐是讲。餐啦、啊，食看卖，我也唔捌食会讲脏的。伊人的脏拢是会用吹。
0: 用吹啦，用吹。
3: 我拢唔捌食，啊，看你暖暖，
0: 对，
3: 啊，有影足好食。
0: 足食哦。
3: 诶、
0: 欸，
3: 我吼、
0: 啊，啊，搁足滋味啊，足滋味啊。
3: 嘿，足滋味。啊，汤哦，拄啊，确定甲阮新妇讲，我讲好食，
0: 好食，好食，安尼啊。
3: 不过阮阿公啊讲，伊要食会讲的脏。
0: 有影，谢谢。
3: 我唔捌食，遮大汉啊咧。这大汉啊，食到半老啊，食头一摆。
0: 对，吼。
3: 唔捌啦，
0: 唔捌。
3: 有影，无怪讲恁安尼，逐日都安尼讲啊。
0: 对，安尼好。啊，谢谢你。
3: 我今日甲你讲谢谢。
0: 好，老大谢谢。好，谢谢哈。
3: 无漏开
0: 啊。好，一个妈妈敲电话讲，安琪。啊，恁个肉粽吼，那就无啊对啦。我看哦，摕恁个肉粽要甲阮对面个店，摕恁个肉粽，我嘛第今日第一摆订个吼，啊，都有够好食。 我昨要甲阮对面的吼订，啊，甲讲有够好食，伊讲好，真好食，啊，你搁甲订，甲订三罐，你看我的肉粽好食，甲要提人订，啊，主要是足入味的，啊，足香的。我讲今年啊，着拢包稳赚的，包装包装。啊，明年过来哦，啊，明年爱走较紧的啊。我讲讲啊，春华姐，你差不多偌久，你也无听我咧卖啊，心甘愿啦，啊，着享受这样卫生，哦，这样好食，啊，实实在在的肉粽，安尼对不对？喂，啊，你讲旧年有敢订哦？
4: 嘿嘿嘿，
0: 啊，有影好食无啦？
4: 真正足好食啦，哎、欸，足方便的。啊，我要甲你讲，我即个要订四罐，好，安尼真正安记。
0: 嗯。
4: 咱讲真诶，旧年真正大家食较怀念。
0: 好食啦，
4: 嗯，
0: 啊，真材实料啦，
4: 系啊系啊，
0: 啊，咸咸咸咸，
4: 佮有香咧，系啊，佮有迄个啥物，系啊，佮有咸鸭卵啊，
0: 嘿嘿，啊，佮有香菇啦，
4: 系啊系啊，
0: 好。
4: 好食啦！啊妈，你讲妈，订会好啊！今年拢卖白啊，叫阮叫阮姑婆啊，拢卖白给咱啊啦！订会好啊，佫会求佫啥，即马上则求。
5: 拜五就收到啊，
0: 拜五收
5: 到。十几粒粒去啊！啊真正有影袂休啊！啊真正是传统的，迄一拍开哦，真正个锅渣味，迄把唔免杀啦都。但迄多想拍开尔，肉粽味都拢出来。
0: 真的，
5: 安吉，恁的得力产品确实在有影。
0: 真正足好个吼，足好个吼，阮做每只物件拢足认真嘞啦，吼啊无食无菜你看，啊大家一人拢起来讲好食吼，即个妈妈吼拢是老筋扎嘞，应该拢家己咧白个，即马唔白啊，吼而且我讲哦，我卖你千二块，比你家己去白个更加会好啦。你千二块你款无一个啥物回来哦，你着要顾家己哦，吼卖啊卖，阮会包好洗好洗吼，你要摕送亲朋好友足大班嘞。这送礼足好看，你像我讲哦，这大银行界的吼，这个银行界讲哦，这那大银行界吼，啊，这要送人哦，真正赞，都台鹅肉包装甲足清气。
6: 甲你讲哦，你这肉粽要求好食。
0: 台北的中山区的哦。
6: 对。
0: 哦，台中先生哦。
6: 哎。
0: 啊，你食阮南部粽，大家食得欢喜个。
6: 我甲你订两三百粒的啊。
0: 啊！你敢敢讲样嘞？你今年第一摆食的呢？
6: 哎，第一摆食，银行内底，大家学了个。
0: 对啊，我像我讲的咸香啊，佮即个包装足卫生的吼。
6: 很入味，都很卫生。
0: 啊，真的。
6: 原来拢是银行界要帮人去上好
0: 个。有影，足好看，足体面的，喏。
6: 足
0: 体面的，啊，足民主。真的，这符合咱的卫生包装，不简单吼。
6: 简单，不简单。
0: 真的啊，谢谢你。
6: 我都在安溪的代销啦。
0: 好，谢谢你，谢谢你。好啊，祝福你啊。谢谢钟先生啊，谢谢你，谢谢，
6: 拜拜，
0: 哦，拜拜，拜拜。
7: 有这种公司，你隔半年、逐年安尼啦。
0: 好，安尼，你逐年拢安尼上员工的哦。
7: 对啦。
0: 不管你逐年拢请两个，因生意拢这么好啦。
7: 你这个讲话对电台哦，我你笑个都不多，拢
0: 不要。
7: 加滚啊！再讲吼。
0: 啊。
7: 三十八关。
0: 好，真好。
7: 啊，这个统一别发票爱开的。
0: 发票一定爱开的啦。
7: 发票你开这个。同个变号有底有资料伫遐个啦。
0: 啊，你搭档安尼顶上完工是毋做体面呢？
7: 有体面。
0: 食芳啦，就好食芳啦。好，谢谢谢谢嘿啊，顶啦，迄三八关都顶迄面。谢谢大家吼，即个卫生标准是符合咱的即个政府的标准吼。你若要像爱标准的饭店，你轻易话你绝对买袂着啦。我哩高品质啦吼，高品质，咱的 CP 值足悬的吼。谢谢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哦。咱的 BB 啊，就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给咱卡吼。啊，那现场是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爱食囡仔食无流喙暖足艰苦吼。那满千五唔免运费，满千八送低卡阁免运费吼。吼，唔管你是千五啊千八，一定拢发票拢做一过哈。啊，祝你钓大奖哦嘿！谢谢啊，电话卡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哦。

这篇讲啊，黄狗告状，黄狗告状，这个古早哈，有一天，这个地管户啊，哦，这当明晚，伊端伫这个后边吼咧批阅这个公文的时阵，伊突然间听到这个金家门头前啊，那有一阵一阵哦，啊，足紧的像咧弄鼓的声音啦。啊！但是这时阵，这个当兵万一知县吼，伫管府哦啊，伊即马就目头夹夹，听这个歌声无啥对档，嘛无像正常吼，这个击鼓鸣冤的声音，等到做成啥物物件咧，乌白龙咧，乌白龙一声。这个时阵，当兵万这知县吼，伫管，伊就甲这个逼坑咧。啊！就喊一声来人啊！去头前金衙门看卖发生啥物代志？这个衙役就匆匆诶，走出去。无一万年哦，搁雄雄公公走台，大人唔好啊啦！大人唔好啊啦！是一只狗吼，咧弄狗诶啦！哈？一只狗咧弄狗？这个时阵，陈明远伊怎徛起来？行，带本官来看卖啊！就来到这个金家门的头前，就看一只狗啊，黄色的土狗啊，就伫用这金卡底下咧咬，不停不停哦，咧拍这个哦打鼓哦，打鸣打鸣哦，这个拍打这个吼鸣冤鼓啦，呀，怎哦要被弄过咧鸣冤的吼安尼，迄个鼓声哦虽然哦足杂乱的，足乱的乌白龙啊哦，但是透过这有感觉到吼，讲袂出来的悲伤。这只狗啊，和这个陈明远感觉一个讲不出来的悲伤。这只狗啊，哎，看到这低户低管户得出来啊，伊马上怎停落来，坐嘞，开始咬咬咬，咬两声，伊就歪身对外口走去。这，这个陈明远是怎讲的？哎，阿卡安尼啦，尾啊伫边啊，这苏爷伊就低声讲吼。大人，这只狗恐惊是来告状的哦，因为民间有一个传说啊，忠犬通灵啊，灵变善恶啊。那么这只黄狗这个举动，一定有蹊跷哦。这个时阵，陈明远听到这个苏爷在边咧讲了啊，就行，对来看卖啊嘞。那么这只黄狗看到一群人已经对来啊，伊就开始脚步放慢，豆豆行，豆豆行。伊哪行不时的歪头甲看，看伊有狗无？伊就安尼带领因几群人，弄过几啊条街路巷尾，最后怎停一个较偏僻的一间厝卡，怎停起来？这间厝门有关哪无关？这只狗来个厝前，用头啊，怎把这门杀个开开？伊就先冲入去。这单兵万规屯兵马吼，这衙门这人，都在对后边入去。一入去到这门来外口，都闻到足一股吼，一个咱足重的吼，咱的火臭青味。这个火味啦，哇！这个门个杀个开啦。这个大厅倒了一个十波人的尸体，胸坎插了一支尖刀啊，血流到拢啊跟动去啊！这只黄狗趴嘞，伫个尸体边，不停用个鼻啊吼，一直咧吐，一直吐，一吐这尸只的手啊，发出着吼像咧哀的声，这只狗啊咧哭的声。这个时，陈明远就下令，紧封锁现场。去甲查死者的身份，无偌久，这个爷，这个爷爷等来禀报，大人，死者是这个城门哦，咧做保的，的生意人叫李富贵，这只黄狗是伊饲的，名叫大黄，平常时啊哦，佫真巧，拢会对主人哦，爱出出入入啊，这群单名万转孤卵。咧详细查这尸体，这个死者的面翻青，嘴唇翻乌，
这就明显是中毒而亡啊！胸坎这个刀啊，是死了后才补起来啦。这个凶手应该是跳入要制造吼抢劫他人的假象。这个苏雅伊就讲哦，伫咧陈明远的边啊讲哦，弟夫，你甲看这伤口，这个刀啊是对顶冠往下底插落，所以这个凶手应该是比死者冠半粒头左右啊。这个时阵，苏雅就点头。大人英明啊，也够这涂骹的脚印，伊就比门边哦，这个乌毛土涂骹落过门啊，有一个脚印。这个凶手是穿草鞋，而且凶手的正脚的草鞋下底有破一空啊。这个陈明远都还没讲话，忽然间听到这大只狗啊，吼在人前头前哦，一吠一吠。伊怎行出去一看，伊就看只大只狗向只壁倒啊！哦，一直吠吠无停，一直拼，一直拼。这个陈明远，伊就甲这个爷爷讲，遐有啥物物件？这个爷爷就上前遐看卖啊嘞。灰大人，遮有灰，有灰只，也够。伊怎伸手对这个哦壁倒的棚啊，好、哦、去摕到一块细地这布布。一块细地布，吼、哦，安尼，这块布是对山顶我掠落来。这时阵，陈明远接到这条布条，这是普通的粗布，有泥着血迹。这陈明远看向这只狗啊，伊甲狗啊讲：“大黄啊，你会当找到这块布的主人无？”哎，这只狗啊，因呢，嗷嗷嗷嗷。我心了，我好走呀！陈明远带着人紧甲追起哩。这只大只狗佫带着众人啊，绕过大街小巷，最后呢，停在一间的破庙的头前停落来。等等，这只狗啊，冲入庙，咧大声吠，大声吠，大声吠，但是唔敢入庙。这只狗唔敢入面，这个陈明远看到这只狗竟然在遐吠，但唔敢入面，伊就失忆。这个吼，爱说伊，你要入面要爱注意，爱说伊哦。这众人吼，点来包围这间破庙。突然间，这个庙内底出了一声足大只响一声的声，或者乌影吼，对他们要冲出去。这时，陈明远看到大将话，对，去啊对。这赢家规顿人吼，规顿人骂过。这个乌影行到金牛皮皮乌白总，乌白总的东西，叫这大只狗甲拍嘞，抓大只狗甲骂嘞，骂嘞涂骹。这个证人就上真看，哇，这穿衫破破，这个人，这查甫人，伊的正脚的草鞋，果然有一个破坑啊！陈明远就看到这个时阵，就下令带回去衙门，回去管衙。陈明远马上升堂来问案。这个查甫人正开始哦，死硬硬嘴白，一直甲这个爷爷对伊身躯敲出一包银六，搁一块玉佩。这是这个做保的人李富贵的玉佩。苏爷讲啊。天官阁刻着李富贵的名，体景如山呐、啊。这个查甫人哦，从基尾哦，伊就讲啊，用原来李富贵是咧卖布的人，家境虽然唔是讲介好过，但是伊有咧老家，哦，伊有故乡，哦，伊个厝内底咧，哦，也算小康。李富贵伊伫厝已经有娶某生囝，但是为着要做生意。不得不带着下骹手人，哦，这王姨啦，就这查甫个台戏，这来个他乡外里哦卖布啦，所以因来他乡外里，搁另外租一个所在较偏僻的所在较俗，日子过了哦是真平静。有一天，
李富贵伫街路拄到一只三级路口的流浪狗，迄只狗规身乌飕飕，但是眼神甲看，有感觉诶，这只狗足巧诶，有一个灵性。迄个时阵，李富贵唔甘这只狗流浪，伊专甲这只狗带转来，甲号名大黄啊。这只大只狗诶，足紧足紧，就来融入这临时的厝啊。伊每一工对李富贵甲这王二爷出门去卖布，暗时伊就守护伫咧这个林前卡，吼、哦，咧听外口有啥物动静，狗吼、哦、就伫门口咧顾门就对。但这个王二爷咧，这下骹手人，伊原本嘛是一个高义人，但伊自从去摸着剑，就害啊啦，一把溜溜去啊啦，伊欠足济娇小啦。这个祭祖殿咧个壁啊，伊规工油头革面啦。但这李富贵虽然有感觉这王爷，诶，这阵啊心情全无好呢，但是伊也无加甘问啦。突然有一天，李富贵伊就收一笔钱，伊准备第二天诶，吼、哦，要等于因家啊，要等于看母囝。这个王爷知影了后，伊心中啦起了歹念，伊就调理假鬼假怪泡一锅高茶。趁李富贵无准备、无细嘢时阵啊，将这毒甲倒入去茶壶啊内底啦。李富贵当下啉了这毒茶，足紧呢，这毒都压起来，伊就死去啊。这个王爷为着要暗砍罪行，搁伫李富贵胸前甲补一刀啊，这就出了抢劫他人的假象。伊提走李富贵的钱，搁再这一再日啊日赔。冲冲轰轰轰轰，就离开现场。这一切一切，这只狗啊，伊看在眼内；这只大黄啊，伊目睹了一切啦。但是伊无法度讲话，伊只是目睭金金看伊主人怎倒嘞。伊就用头一直去撸李富贵的手，发出到咱咧哭咧哭咧喊咧喊的声。落尾这只狗啊，佮冲出去到这个门外。一直走，一直走，走去悬崖要伸冤啦！用这狗仔咬啦，然后咧拍这个鸣冤鼓，才引起了敌户但鸣冤啦。但鸣冤带着这个牙，跟随着这只狗仔来个案发的现场，发现李富贵的尸体，经过详细的这个检查。这个陈明远他就推断了上凶手的身冠还有下底有破一空，这只狗仔又带着证人去找到这个王二所秘的破庙家，将其被凶手啊绳之以法啦。这个王二就哭，大人啊，小的我也是一时糊涂啊，求大人你开恩啊。这个时候陈明远就冷笑，你为财害命啊，你手段残忍嘛，你罪无可赦，来人啊，押入大牢啊，手后门斩啊。这个案件就了结了后，陈明远特别去看这只狗啊，这只狗啊趴在李富贵的梦前，一动也不叮当。哎呀，这只狗啊，陈明远看到害头啊。尾啊，这个爷就低声甲讲吼，大人，自从李富贵落葬了后，这只狗啊，逐天就守伫家，唔食唔啉，已经三天啊。这个时阵，陈明远就过来，轻轻啊，甲摸这只狗的头，大黄啊，大黄，你的主人已经安息吧，你嘛应该好好活嘞。这时狗仔抬头起来，目睭含着目屎呢，轻轻个哀两声，哀哀叫的哀啦，伊唔甘啦。但是对刚开始，这只狗仔就入去住伫个衙门啊。伊逐天拢会靠去李富贵的门的门啊前，去啊一万年啊，了后伊会倒来管户，倒来管爷帮伊看门啦。李明远目定看这只狗仔，看啊出神哦。伊讲啊，这个世间真正足可贵的感情，无定着装伫个吼，
这只未向讲话狗的眼中啊。一年了后，这只狗把死在李富贵的梦境。李明远将这只狗啊带在主人的身躯边，改徛一支牌啊，顶冠写义庆大王之梦啊。所以从此有关这个中庆的各种的故事，在当地嘛也广为流传呐。咱人拢讲，狗都在谈要如此重情重义啊，咱人又搁哪会当不如一只狗嘞？

人生有段有何去，万行因果加忧愁，用心计较无用。

0: 谢谢，来进攻哥，好食甲未肚肚啦，同人都爱讲啦，未肚肚啦。
1: 加油起你！
0: 你说唔知我同阿加油起，你特当搞食咱当无爱油啊吼。
1: 多谢多谢，
0: 做胖的啦，
1: 做胖多谢，未吃生啊，
0: 未真正未一吃生，多做咱的肉粽未一吃生，即不好食。
1: 是啦，
0: 像我讲咸咸咸咸，免个南投有诶无啊啦。
1: 对啊，对啊，对。
0: 啊，甲包了好势好势无啦？
1: 有啦，有啦，做好势啦。
0: 甲讲即个茶啊，先包甲做好势。
1: 是啦，是啦。
0: 即要含要做泡酒，都做怎诶？
1: 啊，是啦，对啦，

0: 电锅吹好小刀啊哈，哦啊，甲老的问好啊。
1: 好，
0: 阿姨定时关，一定定就好，谢谢啊，谢谢我，拜拜。
1: 喂，你安吉啊？
0: 我安吉家呢？
1: 我那一定南瓜肉粽。
0: 那真好啦！哎呦，说实，俺食信用的啦。安尼，这胖捌食过啊啦。
2: 捌啦，捌食过啊，拢好食呀。
0: 做食做胖的吼。
2: 嘿嘿。
0: 这都老白煮老几盒，拢食过，拢知影食怀念的啦。啊，真做卫生的啦，像我讲做卫生的包装啦。
2: 哎，做整齐的，啊，做好食。
0: 做食，嘿，我唔免。啊，你讲爱个南豆油吗？
2: 唔免的，安尼做安尼食都。
0: 吹好烧都好食个，爱 Q 无？像我讲 Q 吼。
2: Q
0: 的呢？半小时啊 ，QQQ 多少人吃的吼？
2: 哎，盖好吃，
0: 盖好吃哈。
2: 好
0: 暖，好暖。冷瓜啊，冷瓜上低卡。
2: 好。
0: 啊，先祝你佳节愉快哦。
2: 好，
0: 谢谢，谢谢大家。没肚肚啦，有的人都唔敢吃，拢肚肚无菜。在屏东洪太太呢？
3: 对。
0: 今日收电话呢？
3: 收电话啊，有吃着来试吃哦，未歹吃。
0: 啊，那未歹吃，讲
3: 我用。啊，吃了都无甲油腻啦。
0: 嘿。
3: 嘿啦，啊那你讲的肚巴肚。
0: 对。
3: 好吃啦，好吃。
0: 啊，真材实料吼。
3: 嘿啦。
0: 啊，胖胖啦嘿。啊，收到像阮讲这卫生的包装，用袋
3: 啊
0: 袋
3: 啊。好啊，包装盖好，阮先生就是咧讲哦，啊这包装甲足好势。
0: 嘿，迄有啊，咱国家吼食品的高规格包装的啦。啊，今日收到讲要去随便。
3: 啊！我即卖随咧订，搁订三挂，因为我咧哄我的囝啦，咧分囝，一个人分一
0: 挂。哎呦，这洪太太好妈妈，好妈妈。
1: 钓鱼啦！
0: 就即摆有订，就要钓鱼。
1: 啊，即摆即个要搁订两挂啦。
0: 啊，好食无啦？
1: 好啦，都好食啦，无好食要搁订啊！我要卡要两挂啦。
0: 我要两挂。
1: 你爱食猪
0: 脚？哦，猪脚做食，我做鱼皮的吼。
1: 哎，
0: 啊！你即摆咱食了咱的肉粽，有像咱个人做好食的
1: 啦。有啦，伊个迄落毒蛇，土豆个蛇啊个烂。
0: 嘿啊，做生个对不对？
1: 嘿。
0: 啊，有咸香无啦？
1: 嘿啦，有啦，我那无分啥嘞。无我单安尼哦，啊未黏虾啦。
0: 未黏虾就爱肚有肚的胃呗。
1: 别啦。
0: 做享受的享，恁搭嘴都咸香做食。
1: 嘿，对啦。太喜欢好吃，
0: 安尼吼，
1: 太喜欢叫好吃啊，
0: 好吃，啊，今仔未吐未胃，
1: 嘿，啊，足奇怪，我本来我会卫生逗留嘛，我食两粒拢胃，
0: 拢未
1: 怪，你爸长来，人家太喜欢胃吃生，
0: 嘿，今天我家己食到也未吐也未吃生。
1: 嘿，我就跟他爱吃你的肉粽。
0: 哎呦，谢谢我阿祖妈，不是吹用晒的吼。
1: 对，真硬的，拢未爱吃生啦。
0: 今天，好，谢谢阿祖妈，
1: 加油，
0: 谢谢。谢谢以上广告哦，嘿，真正好食，这正咸足啦吼，剥起来肉粽就是无同款，甲咱一般般的肉粽做啊肚的，做啊一切生无同款，食看卖啊，甲享受者，足久无食肉粽，唔敢来烧者来，跟来甲订啊，订真正好食，吼啊，卫生排第一的，啊，乌娘送来咱兜头啊。哦，你今年八个吼，一定比我较贵，你袂比我较俗，你袂，吼，你绝对无较会好啦，袂较会好吼。啊，你卖一个迷思，啊，阮囝若无白无食，我白都阁袂爱食。哦，试看卖啊嘞，试看卖你甲讲，哎呦，阮来囝我饿了，恁来做食。啊，都有影较通讲的啊吼，哎啦，人阮真正牛啦，老多既然即步咧做卤味啦吼，啊是即个佛跳墙，啊是有生土鸡。还是小羹啊酱，啊咱这肉粽一粒一粒，真正一粒一粒，食过我人食的拢讲哦，真正足卫生的，包装品管真敢无同款，口感无当比啦，口感嘛无得比啦。哦，我一年四季吼，365天，逐天都有人咧卖肉粽，开肉粽店的卖肉粽，但咱的无，咱的足珍惜，咱的足珍贵的哦。我的肉粽是即马靠咧卖尔，限量版的啦，哦卖10几天尔啦，卖了话停就停啊哦，来享受，谢谢你，卡电话。0800-3355-99 0800-3355-99

0: 爹妈妈嘛是够重，伊讲啊，一罐肉粽，一包金桔啊，一桶土豆糖，安尼都要千六。哎，讲安尼好，吼，安尼好，安尼嘛是欢喜。就到咱爱食啦，我念一遍吼，我搁念一遍吼。你若想讲啊，我着人较少吼，啊，要有一个喙食物啊，倒吼，啊，无啦，无送猪脚。哦，你着倒千五得，你若要倒猪脚吼，若无倒猪脚，就是满千五。哦，满千五，就像咱的，咱的千五，就是无运费尔。哦，唔免运费，爱千八才有送运费哦，咩？千八才有送猪脚哦，千八才有送猪脚，安尼好无？即爱互咱知影者哈。来，你好，你好。
1: 哎，我请肉粽。
0: 我真好哦，好啊，我写起来哈。
1: 啊，
0: 你要，嘿，啊，你要订安奈？
1: 啊！
0: 你要订，
1: 我订两
0: 罐。哦，两罐多两千是送猪脚，好不？
1: 嘿，好啊。
0: 好，你要较晚，要到拜五就收不？
1: 下礼拜二号吧。
0: 哦，下礼拜到九号哦，嘿。
1: 好，
0: 啊，我写起啊哈。好，谢谢。你住址有就好啊。你公司捌留过倒啊？哎，安尼就有啊，就有啊吼。好，啊后礼拜二哦哈。谢谢你，对对对，谢谢。
1: 下
0: 昼时，你要下昼，
2: 公司
0: 给到，
1: 好
0: 不？好，我要下昼啊哈。好啊，谢谢你呢，谢谢，拜拜。哦，安尼足简单哦，哦，啊，定定倒，妈妈嘛较快活。讲你家己开钱去款的吼，你袂比我别个较好，绝对袂好。嘿，啊，你若毋捌享受讲哦，哦，啊，迄种食包装的，啥物叫卫生福利部检验许可的，你爱食看卖啊？咱人爱对咧进步，一定爱对咧进步吼。你啊看这个妈妈，我希望大家学伊啦。安那讲吼，六十岁的时阵，伊学收水。六十岁先学收水，我哪像五十岁先学收水啦？我五十岁先学收水，应该是吧？以前差不多五十岁着。诶，我先在学收水吼。来，你好，你好。
3: 请问你肉粽一罐是几粒？
0: 二十粒，好你好不？二线，好二线，二线，好好好来，来来对对。六十岁哦，六十岁学游泳，啊我五十岁学游泳，啊伊七十岁啊去欧洲吼独旅，哦这厉害，七十岁家己去欧洲旅游呢，你敢知影吼？啊八十岁吼无做啥物吼，八十岁吼不做什么，好啊伊经过中风了后，伊生命活甲足精彩。中风过，捌破病过，吼、哦，即、这个吼、哦、进入老年，每一个人拢会面临着无同款挑战哦。啊，要安怎勇敢去面对咱食老嘞？即、这个台湾的文化界吼、哦、重要的推手洪建全基金会创办人哦，这个简进会，伊伫一本册吼、哦，面对老，我有备而来，哈、嗯，伊就讲安尼吼，来你好，你好。
4: 你好，
0: 你要买肉粽啊？
4: 我订了啊，伊讲拜五买粽来。
0: 后日，
4: 嘿，我来讲会到时啊，我再时啊，敢不迟。
0: 好好好，别个王娘敲电话，你来讲叫因到来就好啊。也敲手机号你嘞，好不好？也敲电，嘿嘿嘿，好。
4: 我当时我出去无打机啊，出去呢。
0: 别个好，安尼等，安我改叫下播哟哈。好，好，谢谢，谢谢，好，好，谢谢哈。伊无就讲几点啦，嘿。哎，乌鸟拢一个，一条安尼，我甲你写嘞吼，一条甲伊讲，伊就讲要订下晡的，我话写，哎，因为那种乌鸟咧走的，我无多甲你讲，好不好？伊我甲写嘞吼，用改写五收安尼啦哈，好，啊伊安尼就甲伊迄条写嘞，好好。进入这个老人哦，伊这本册面对老，我有备而来吼，这本册当中，伊分享哦，足丰富吼，啊足通透哦，生命淬炼。哦，唔嘛讲做潇洒，做洒脱，咧看朋友情哦。伊嘛做住宅独处，哦啊做认真咧生活，而且伊坦然吼、哦、接纳一切所有的发生啦。伊带领读者吼、哦、去思考咱生命诶过程。那么到底要坐咧到唉声叹气咧，还是吼、哦、做好准备来迎接新的可能？吼、哦，伊就咧讲嘛。用人生上个重要决定，唔是你要做啥物，是你无爱做啥物。嘿，伊即个写这本册时间哦，再编辑术哦，所谓再编辑就是啊，伊个内容重新哦，伊个想法重新组织来整理哦，这顺序哦，搁来再重现哦。如今我已经哦八十岁啊，超过八十岁，年过八十岁了。 伊甲回忆吼，伊家己是安那经过六十岁，甲七十岁，甲越过下过八十岁，而且哦，伊即马得要八十五岁啊！吼，伊感叹岁月逼人，过去风光哦已经远离啊啦。伊想讲哦，实在是想着回想着伊六十岁时阵伊吼，即个意气风发吼，感觉历历在目啦。哎呀，用哦。伊有一群哦结拜的姐妹头，吼取名七姐妹，伊排行上大。伊从满吼，迄个时阵都要六十岁，伊是当伊只姐妹头吼，只姊妹啊伴，哦大家就讲想啊无，吼就慧杰吼多才，哦啊精通天文地理，吼而且蚂蚁公伊就讲，对少年行到六十岁是不可思议一甲子的岁月啦，哦。啊，这个立法顶冠吼，又称为花甲之年，啊，花甲六十岁吼，啊，啊有天干地支的循环，一届拄啊六十起，拄啊六十年，对哇吼，哎呦，啊一甲子，我给你一甲子，我给你一七年，对不对？一七年六十岁，啊满六十岁先，伊就回到出生的干支哦，这天干地支的干支。象征的人生哦，回到原点，一个新的开始。伊讲哦，这个说法哦，太精彩了。哦，这姐妹们哦，大伙哦，做华爷哦，要来为伊庆祝还礼之喜呀。迄个时阵七十加一岁哦，七加一，而且姊妹一伴哦，啊，因就有新的加入者，本来是七个，佫加一个哦。啊，所以就咧讲，伊六十岁开始学游泳。伊从此吼享受吼如鱼得水，像我即马嘛要传甜甜，我即马咧找迄个阮前母，哦，我嘛要传甜甜去收水，带安仔去收水，我嘛要传伊去骑马，迄个大蛇遐有咧骑马，我嘛要让伊去骑马。啊，因阮甜甜袂惊水，你像伊礼拜吼，哎，阮咧想去着，因为我一直想要去迄个马来西亚去住一间大红花饭店，哦，大红花饭店，啊，叫阮就是去住一间。哦，啊去带去，一时诶大红花饭店，恁嘛捌去着知？伊每一间房间后壁弄一个游泳池，好啊吼嘿。啊，阮规家伙在佚佗吼，天顶会跳水呢，伊袂惊水，伊跳了后，因我甲抓咧啊，伊跳我甲抓咧吼，好，伊脚一抬，伊袂惊水，伊生啊爱上砸着，伊嘛袂惊。你像即礼拜吼，因姑姑蛋甲阮用迄水池啊。哦，就是这最低两岁，两个生悬差不多三十公分啦，超三十五公分的悬啦吼。啊，伊水，啊伊甲捞我只八分甜、七分甜哦。伊嘛是用要，咱用要扑起来那样，伊袂惊水呢，爱个拍呢吼，脚伊踢水呢。伊只袂惊水，这也无出来游泳无彩，所以我甲人母阿公哦，我来找人，我报名去学游泳。哦啊，我嘛要来研究哦，骑马啊，我要带两个来骑马啊，爱学啦。我五十岁才学游泳。哎，就是安尼，啊，伊六十岁学游泳，所以开始享受哦，如鱼得水的快活。伊把拍高尔夫球，啊，练瑜伽，吼，啊，即骑飞轮，六十岁哦，你甲看哦。所以对年纪哦，啊，甲身体状况，伊开始调整运动哦，健身的内容。你毋知伊甲尾啊吼，伊甲尾啊足侪回身，伊家己出国去佚佗去澳洲哦。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莫哦，七十岁。爱要玩，趁年轻多出去旅游。七十岁你来跟你佚佗。我即摆去荷兰，迄个副总的吼，银行的副总，伊退休咧，伊八十六岁啊。伊话即摆享受伊人生，因为伊讲伊无行出来，伊后摆无机会啊。你甲看，是不是？哦，祝咱都可爱所有好朋友，珍惜咱即摆健康，有时间出来行行。啊，做是不是汤圆好朋友？汤好朋友現在，今麦吼，这个绣球花大开，哦，大开，哦，啊，那咱宜兰的好朋友，这个东山吼，宜兰东山热气球嘉年华，光雕音乐秀，这四天，但是这礼拜今要落雨，要十一号，这礼拜吼，六号到七号，哦，啊，到这个后礼拜十三到十四号，吼，伊要因为嘉年华，咱等台湾热气球足水，迄土耳其热气球无遮水，咱台湾热气球，但是是种造型啦，吼，无单像载遐济人啦。啊，咱土耳其一车去哩吼，哦，载三四十个人啊，吼，像阮去是载三四十个人，迄无同款吼。会当行，咱身体会当行，你就出去行。啊，过来，趁你若会当食，你就唔通遐嫌。啊，嫌这贵，嫌那贵，买衫唔甘穿较好，食唔甘食较好，去照镜。照镜要怎？内底迄个你上贵，对吧？你爱保底底，你最珍贵。 好吧，啊，咱那面店咧食好料，咱面店好，定爱食三天，咱面店食一顿哦，两三千咧食，咱也无啊。就咱会粗茶淡饭俩，你久我听家己笑家己咧，莫甲家当做牛咧做，你做了未成哦，老牛啊，搁咧拖。做者做者快活的人得。
2: 秀梅吗？
0: 迄八十岁还搁咧，还搁咧做活力，好吧吼，好啦，谢谢。啊，咱嘛要过肉粽节呢。今日六月初三对不对吼？吼，啊，就是咱四月吼，四月十八啊，吼，今日四月十八。啊，所以搁半个月，咱就要过肉粽节吼。今日初六月初三嘛吼，啊，六月十九就是肉粽节。哎，看有紧无？有紧啊！所以搁半个月尔，但后礼拜搁全岛拢落雨，你看你要怎款？你后礼拜你即马无管后礼拜，我讲停啊！啊，你要怎去停啊？啊，落雨我要去买肉粽，对咩？所以即马伫只咧讲你紧张，后礼拜全台湾拢落雨哈，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他不敢看时间，我咧报告，歹势歹势，来，也气象来讲哦，即拜六礼拜，礼拜开始落雨，后礼拜开始落雨吼，所以人咧落雨啊，你看要咧，佮要想得无无想啊，卖啦卖啦，乌鸟再咱斗甲快活倒啊啦，学人轻松，学人快活吼。好来，谢谢咱节目由得力林国精、得力雪利旺、广佑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 and B 活力敏素六大条，老的老鸡，好食古早味的肉粽，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就算到这公司赞助为咱做服务，而且继续这款夜市小吃，你包括啊，你要插花，花袂记也要插花，你即卖会当卡，明下早会当卡，唔免等啊安吉六点来个卡吼，规工长路路拢听我卡，卡这款0800335599吼，0800335599，谢谢你哦。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老当老鸡，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甘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脆甲咪呀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1: 耶、yeah, 不用煮，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0: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北头药房，阮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咧永靖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仔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明义街2号。洛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6: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沙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大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全保，叫做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的概括及跟台湾制作的呢，农药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你好。
2: 哎，秀爽，
0: 哎，
2: 哎，叫回，
0: 好，叫回来，咖喱妹，嘿，蛋姐，来先，谢谢。来哟，我是秀爽，
1: 我是大富，
0: 嘿，共同有人好不难呢，
1: 大准力工。
0: 虽然跟你好不难的限定困场呢，空白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咱们跟他们一个帮。咖喱妹，啊，是要点歌，拢会当两扎点歌，卡好切歌哈。啊，来，即马开始要点歌，人会当卡里白哦。来，谢谢，我秀爽，你好，你好。
2: 好
0: 嘞。拿住耳机啊，拿住耳机。
3: 哦，秀爽你好。
0: 你拿住关起来啦。
3: 有关起来呀。
0: 嘿。
3: 我点宋大姐，我点一条世间味。
0: 好，大人白，好，再见。来，你好，你好。
3: 哎，秀爽，
0: 还是
1: 你好，
3: 大好，你好，
1: 大家好。
3: 秀爽，我点一条比人的公路。
0: 咱得注意啊。
3: 我关庙黄大姐。
0: 关庙黄大姐，好，等下刚安排
3: 好。
0: 好，好，再见，
3: 拜拜。
0: 来，你好，你好。
3: 秀爽，大好，你好，
1: 大家好。
0: 嗨，要听什么？
3: 我今天要点幸福人生靠家己。
0: 好，等下吹。
3: 好。
0: 好，再见，
3: 再见，拜拜。
0: 来，你好，你好，
3: 秀爽大雾，
1: 晚上好。
3: 哎，啊，秀爽，我要听那个思念故乡的精灵啦，嘿。
0: 好，当然拜，好，好，
3: 谢谢你哦，嘿。
0: 来呀，那你好朋友要点歌，今麦可以当卡哩拜哟，咱的哎呀，咱要点歌人两扎点歌卡好切歌哈。好，来，你好，你好。嗨，
4: 喂，
0: 是，
4: 喂，
0: 是，你好，你好。
4: 哎，你好，秀爽，
0: 大雾，
1: 哎，两个，
4: 嘿，两个拢好。
0: 咱在注意，
4: 我好位黄小姐，
0: 好位哦，
4: 哎，好位黄小姐。
0: 你听什么歌？
4: 没听，一款软歌。
0: 软歌呢？好，带来摆好，好。
4: 好，谢谢，麻烦姐。好，
0: 来，我靠哈，注意姐，一线都一直没有进来，一线看看怎么回事，一线哦哈，来，你好，你好，我让个点个卡哈。咱的外口的帅哥看一下一线怎么回事哈？来，你好，你好，
5: 喂，
0: 是嘿，
5: 哎，小仙大富爷吗？
0: 嘿，是，
1: 你好，
0: 你要听四安的歌吗？
5: 我点歌四安的，对对对，
0: 什么歌？
5: 九老小牙客，
0: 好，大蓝白，
5: 好，谢谢，
0: 好，再见，来，你好，你好，
6: 喂，秀爽啊，
0: 嘿，
6: 哎，到秀爽这来点一条歌，
0: 啊，咱这注意啊，
6: 我为了广川。
0: 咱贵姓？
6: 不是崩。
0: 你听什么歌？
6: 我听《要甲恁哥哥唱》。
0: 哦，
6: 你拢知袂？
0: 好，等下拜。
6: 哦，恁哥哥做我唱歌做爱。
0: 哦，好，等下拜。
6: 哎，谢谢啊，谢谢。
0: 再见，拜拜。
6: 拜拜。
0: 来，对不起，要点歌，先停一下，咱即马拜别了，来，抱歉，谢谢你。来，先我耽误公姐气象节，谢谢。
1: 还是啊，来个贵提醒哈，咱这两天也是热。出门在外爱榨水哦，哈，哎，带个小罐600cc 的水，放伫身躯边，安尼较袂即个欠水分。啊，重要是咱拜五中昼以后开始变天，南部先变天啊，因为有一个热带型低气压气流哈，啊，即个方面安西南边起来哈，但南海迄边方向，啊，咱即个风雨有大无？应该是伫台南、高雄、屏东，尤其屏东看到即、這个。拜五的下晡时阵，迄、那个雨介大哈、哦。拜五拜了这两天，咱这个南台湾哈、哦、很大的雨哦啊，这个时阵其他所在有影响无？嘛有。但拜五甲拜六是全台湾拢会落雨，尤其短暂性的啦，就这两天。那这两天开落雨啊，咱这台南高雄屏东的山区哦，这雨介大 啊，一定要多注意一下啊。这是属于啥？属于这个梅雨封面，所以讲伫五号、六月五号到六月十五号左右，应该有十天的这封面，十天的这天气不稳定哦，算是梅雨的一个形态。对，热解热解热解热解，就下一下雨啊，天气很热哈、哦，大概是安尼啊。所以这配合边安西南边起来，咱南部边要加注意哦，山区雨会比较大，注意安全。
0: 啊，该注意啊，忙去热掉啊，因为最近真的、太热了哈，所以希望好朋友会该吹天气来吹啊，注意那点毛高哦。来个请到来逛的这生活常识，谢谢。
1: 嗨，咱这天气咧热时阵，咱来去注意，你饮饮料、饮水、食冰啊、食冰冰的水果，拢不管如何哈、哦，就为了消暑哈。哦也伤热，但是咱咧加水是不是食伤多？好，即咱为虾米讲这呢？啊，有一个案例是安尼哈，最近发生。哎呦，有一个人吼想讲啊，伤热啦吼。哎、欸，这个算是阿伯哈，这阿伯讲伤热，我就想啊，伤热我来食点西瓜好。啊，一边食啦，吼，啊，这一边吹电风，爱食偌济，食半粒西瓜。结果呢，人戆去。水症严重，送去病院时阵，水症真严重，啊，伊细胞全部白雾啊，哇，这唔对啊，这到底什么情形？原来伊是一个慢性病重度的人，重度的哦，啊，这无法度啊，咱腰子无好，病爱加水，为什么？咱爱强调伫热天，因为热天的时阵，咱会食啥？食什么西瓜汁啦，吼，还是什么山啊冰啦，吼，这种是。通常咱这热的时阵，冰甲饮料拢甲水果有关系，但是水果甲青菜拢有较高的这个钾元素。哦，所以讲食拢正常，食拢无啊要紧，但是食伤多就出代志。什么叫做多？每种的体质无同。哦，比如讲这已经是重度腰子病的人，你较可能会当食半粒西瓜呢。你有可能食两片不得了啊，对不对？所以每种体质无同，你咱们也无法多甲你。回答讲哦，会当食偌济，你家己爱准则者，真的不能吃太多吼。啊，加在送去病院有汤救，一般来讲，这西瓜内底有甘水量是92%啦，吼，算是介多吼。比如讲5公斤的西瓜，差不多有4000几CC 的水，但是呢，伊第一，咱食这个西瓜有足侪水去咱的身躯内底，啊，够啥？你够有食了足侪钾元素去咱的身躯，你看过多的水。过多的这矿物质都是增加咱腰子的负担，哎，你这案例佫是重度的这腰子病人哦，所以讲家己爱加注意啊，咱是不是食的唔对，过多的物件造成咱身体不爽快哦。
0: 嗨，谢谢。来个刀光的几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1: 嗨，咱最近拢伫新闻看到迄什么毒驾啊？啊，你有听过迄个新闻咧讲解什么？这伊多米子哦，什么丧尸烟弹？
0: 哦，这最近这跟好像很可怕咧。
1: 这是伫按国外传来咱台湾，你敢有亲身看过迄种毒发的人？我有看过，哇、哦，迄完全迄人敢那癫，比癫痫更加恐怖啊！有时阵佫会拍，我袂拍物件啦，哦，安尼叫啦吼啊！这个各位就迄种哦，就怪异、就奇怪的姿势，拢伫诶卡里遐，诶，这样唔知安怎呢？吼，对，不对？伊就是食种烟，所谓的食毒啊。
0: 根本是起假。
1: 啊，那是另外一个门规则。诶、欸，伊托米子这已经超，这真想超过，太泛滥了。所以讲，有一个资料是这是一个有一个人哈，伊会当摕到资料哈，伊去甲转台湾哈，开始来囥家哦，比如讲台北市几间，哎呀用无同色哈，不同颜色，结果呢换算哈，伊这個统计哈，三月统计差不多一档哈，到今年三月份，结果呢那伊公告分享的这伊有摕到资料，发现呐，哇！咦，咱这上严重有几个所在，多好是啥？台中附近的城市，啊，甲这个新北市附近的城市， 拢是较侪食毒的所在，吼，尤其够啥，掠着较侪对这毒品的迄个案件所在是伫嘉义，吼，嘉义哈，啊，食毒的人拢是伫这個、有去的社会新闻，伊家己去掠住掉，吼，唔是讲按这个警政局，唔是，伊是这是一般的网红，伊这個台中看到做的案例，吼，啊，够这桃园啊，新北市乡，啊，够台北市的案件真多，所以讲台湾四个都有毒驾，都有吸毒的，很恐怖哦。所以讲，爱给醉，但是边有怪怪人，真的要躲远一点。
0: 还有呢，听讲哦，中国那边做真侪种毒品了，用什么呢？做鸡啊边啊。我是听朋友他们有在讲哈、哦。那么呢，所以呢，出去外口面那是无熟悉人哦，请你吃鸡啊边，请你啉饮料，干杯个体。
1: 不要，
0: 千万不要啊！你要给恁到囡仔交代哦，恁到囡仔就是包括起码小学生也十二岁就会吸毒了，所以恁来给恁到囡仔学生交代，无熟无识人摕糖啊，摕软糖啊，得糖啊就对啊，啊是摕饮料，啊摕冰激凌，千万不要吃，唔好摕，绝对唔好摕哦！甚至不可以拿给同学一起吃，不可以。你要给领导囡仔学生那个交代，因为这个囡仔人较无咧戒心呐、啊，好、哦，所以爸爸妈妈给囡仔交代。即马社会吼，讲恐怖嘛，恐怖，然后啊那讲伤过侪人嘛，大家惊啦。但是总是安尼啦，预防一下，爱预防一下比较安全哦。给恁建议好朋友哈。两位先生，你好。
7: 啊，我要订购产品。
0: 好的，来接接线喽。嗨，谢谢。

0: 谢谢谢甘蜜。那么这是蔡依德说请徐仁介送到结束店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哎谢谢你好。
0: 喂你好家公回来、嗯、嘿。
1: 哎那个这个皮炎哦，这个炎的，
0: 从
1: 香港卡吼，一盖到爱搞啊皮肤病吼，
0: 嗯，
1: 我一盖到好呢，这个炎的，
0: 这紧哦，
1: 哎，哦，这个炎的啦，
0: 哦，唔跟我来淡薄，哦，那大姐好，谢谢哈，感恩啊，啊，再跟阮董小宝呢，哎，无啦，跟我代志咱线顶就卖讲较好啦，嘿呀，好，感谢你啊，谢谢，感恩。我不进来，谢谢你。
2: 我不是我迄个软软皮炎吼，啊无抹甲一罐吼，啊迄指甲迄伊会翘起来，啊即马就发新的啊。
0: 灰指甲哦，
2: 嘿，啊我是咧国良遐买的。
0: 无紧啦，真紧有帮我就好啦，大姐。好，阿姐甲咱道谢过哈。好，谢谢你，谢谢，谢谢。你好，你好。
3: 你好，
0: 还是你好。
3: 哎、欸，你那老皮啊哦，你啊超阿基的更多人了。
0: 安那讲讲重点，阿婆了。
3: 我嗯，我过年前讲过敏啦吼。
0: 哦，过敏。
3: 啊，转去看那个皮肤，看三间讲不好。啊，但你过年啊咧，
0: 哎、欸，阿婆
3: 讲啊，阮囝都甲。
0: 啊，你真抹我的那老皮啊吗？
3: 对。
0: 阿婆了好无？
3: 就是抹了。足好诶，抹三工尔，啊，阮囝家买两组转来。
0: 哎呦，哎呦，好棒哦！安尼去甲阮董小宝还招，嘿，好阿妹，感谢你啊，再甲阮董小宝说说。哎呦，真正是大家抹了够娱乐的呢。香港卡啦，现在是真老光，够真皮肤问题拢记来个抹，暖暖皮啊。全家团食拢会淡薄咧，咱这天气呢，热流汗拢会淡薄吼，咱厝内底甲囥一组，下尾抹着有安尼，一组是850块呢。那么咱就有两色，那先抹抹是甲头两色，一叫抓起捞起来呢，阿抹好的甲咱
4: 倒小宝，
0: 以上功课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4: 多准一更，
0: 谢谢。来个请到了，讲的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4: 嗨，来个贵分享啊！咱这全球气候的变化伤激烈啊，太激烈的气候变化了、啊。今年有，今年哦，哈、啊，今年这里有可能是会消弱，几率是80%啊，有可能按今嘛弱哈，弱到今年在二月份也有可能哦、啊。今年热天真酷哦，会很热啊。这是世界气象组织一哦。公告一个资料啊，因有咧调查做记录，发现这种渗阴现象吼，开始慢慢咧形成，全球伫六月份到八月份这三个月超级热哦，所以讲咱台湾应该也是没有办法这个身处之外啊，但是这个时阵咱了解咱是海岛的国家，所以讲咱无雨的时阵会超级热啊，风台来的时阵呢会超级大哦，咱风。所以表示讲，这剧烈的变化造成来咱台湾的风台会减少，但是每一条风台的威力吼，拢会变强啊。这个雨水的量嘛是介厉害、介大哦。所以讲，那个水就是这叫天灾哈，变成讲有可能到达强盛阴现象。所以讲，应该可以就是今年有可能会就热、就热、就热。
0: 哇、哦，像这嘛呢？起码印度的50度啊，个热天那边哇！
4: 哎呀，这真冷了！
0: 啊，所以大家忙去热掉哈。该吹冷气，咱就该吹哈。全世界电钱俗的台湾算俗哦哈。所以咱的和平，咱的讲哦，迄间人咧问的，这个不一样，1000度以上的当然不一样。啊，咱这是一般的百姓，所以当然咱的度数差3块尔。所以哦，免紧张。咱的动作这一都是作秀的哦哈，来今麦个请到位来讲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4: 哎，来个各位提起啊，咱这我一定要给各位提起的是，咱这里的热天的时阵，尤其在咱台湾， 温度湿度拢较悬哈、哦，所以讲伫梅雨季节，咱有做些物件都会较搞歹，食的物件哈。啊，比如讲以前，哎、欸，我一个饭哈，一个便当放伫外口啊，袂去冰啊，袂去啊，咱暗中昼无食了，食无了，咱暗顿过来食哈、哦。但是咧，有一个案例伫中国就是这样，有一个人就是安尼啊，我食无了，我先放冰箱来放几日工，放几日工了，看，我这较无食哈。啊，冰箱物件想讲应该袂歹，对不对？啊，起来，哎，佮起来食，真的，结果呢，上病哦，加载哦，哦，佮两面被无救，多重器官衰竭，哦，器官全部拢萎缩啊，哦，因为伊内面有一种菌，哦，这种包牙杆菌，哈、哦，会造成，也让你伊的器官哦，拢会急性诶，哦，全部拢萎缩，全身的啊，不管是擦饭、擦面，拢是受伤，哦，这个炒饭症候群哈，所以伊的重点是甲咱讲，热天的时阵气温拢较悬，咱不管是饭啦、面啦，还是讲豆类做的物件，哈，咱这个菌吼，伊就加一只，哦，你喜欢吃，他也喜欢吃，所以隔餐勿食啊，你隔一顿的物件上好卖食，尤其吼囡仔甲长辈，那咱讲较明的是老人甲囡仔吼，隔顿的物件吼，一旦卖价就卖价，因为夏天真的食物变质了，我们看不出来的哦。
0: 哎呀，个有足侪老大人欠，一直欠，
4: 伤欠啊，
0: 伤过欠啦，啊个来扣息啦，迄青菜哦，青菜食不完，明仔载这个汤啊，刚好不好，菜叶啊，
4: 硝酸盐类啊，
0: 上好是菜叶啊，唔好隔顿，不要哦吼，有硝酸盐哦吼，所以呢，那当时上好是爱冬顿，炒了冬顿食个完就好啊，菜叶啊类诶，卖隔顿食，我那个加锅渣过去啊，因为。上面迄个啥菜尾啊，好诶！迄我搁看高雄市破个路一破个路一间外卖菜尾啊，迄生意偌好呢！迄是菜拢搁滚搁再滚的呢，咱咧好朋友这种啊，即毋要常常吃，偶尔不要紧啊，卖点价，因为它会有啥硝酸盐哦吼，那个很厉害的哦。这对咱的身体不好，绝对爱注意，唔好食伤济哈。来，咱即摆先我倒唱歌咧，这个最后的车，
4: 是个咩？
0: 那么咱继续个看。空白空空，
4: 数六九数六九，
0: 来听到我唱歌嘞。

0: 掌声鼓励，
1: 谢谢。
0: 最傲列车，那么继续关注，请是詹耀文多少些？
1: 大富请问你，
0: 哎，继续关注，叫做斯基尼那达希多，来谢谢。
1: 谢谢。
0: 来哟，恁家的马达多久无换？哎呦喂，困了30吨哦，20吨哦，呜、哦！啊，恁家的马达多都变形啊！一顶那是变形的马达多的面层呢，相对困迄个人，你的两骨脉变形。尤其是哦，有介济人爱困迄个软的，较软的，较硬的无爱，其实是困硬的较好哦吼。啊，为什么呢？因为咱身躯有几百穴道。有6%呢，伫咱的脚趾片，所以当然啦、啊，你那是困有咧困定的呢，也刺激到咱那些穴道呢，当帮助咱调节到咱的啥，循环的功能，有这个医疗的作用的，而且嘛，它比较起来，上阶段是困定的面层呢，会当片面的啥，咱的两骨啦、颈椎啦、肩胛头啦、髋关节的所在呢，这个腱子嘛，较袂提早老化，而且你嘛较袂翘骨，因为呢，困长期困软的密度呢，咱的两骨嘞变形哦，会变形哦，会高达60%以上。啊，那困定的呢，只有敢那5%。所以呢，恁家的青少年当咧发育当中，当咧骨架咧在大的时阵呢，那么比较起来较会变形。所以呢，咱希望好朋友呢，尽量。卖困的伤过软的要倒，伊你两爱买种筋啊，较侪支的吼，想不靠人体工学原理的呢。那么当然啦、啊，唔是安尼尔呢，老大人嘛同款呢。你若困伤过软的，真啊到时真啊，你若诶爬起来，你感觉你个感觉，是唔是你困的要倒，已经困到有一个人形出来，安尼这种要倒该当用。不可以哦，爱换掉了哈、哦！而且呢，咱讲咱咧困的时阵啊，你若困了无好的眠床呢，不只是对咱两骨、对咱的腱子吧，会无好以外，佫会造成啦，互你困个腰酸背痛。哇！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咧困的眠，这个介重要哦哈、哦！虽然讲即毛介侪人有种生骨刺呢，唔是干那讲你平时姿势无正确而已。包括呢，困了唔对眠床，还是困了无好的眠床呢？你买造成两骨歪斜，是椎间盘突出，甚至上生骨刺。哇！啊，生骨刺给你救起无？
1: 无可能啊！
0: 哎呀，有人跟你讲哎吼，迄种骗你的，无可能。无你听我去问骨科医生哦吼，不要被骗了。那么那是生骨刺，大部分拢手的吧，脚的吧，这种的嘛不是吃同位咯哟吼。来，咱今毛带我讲了这骨头的重要性哦，来谢谢。
1: 是啦，一定要甲各位提起咱这骨头关节甲腱子吧，这部分的常识。哎呀，咱这足侪人吼，这脚头歹呢，这膝盖不好。你也去了解为什么呢？是不是咱以前工作关系，有可能不能搬动了哈，还是有受伤过？但是呢，咱阁有其他咱来加注意，比如讲。咱生活当中，你坐咧是不是乖乖啊坐？也是讲你拢会盘腿坐，哈、哦，等于卡叫我来，哈、哦，安尼对，这不好哦。即咱的脚头家，哈，尤其咱髋关节是蹲者高十度，对不对？啊，佫有是小项的动作是翘脚，哈、哦，这翘脚嘛是增加咱的关节的这个负担啊，损伤的机会变悬，甚至讲你甲一只脚的当中跟伫另外一只脚顶悬，对不对？嗯，这东西不好的代志呢。你看，安尼屈咧啊，吼、哦，翘二郎腿的，咱翘脚啦，吼、哦，这种动作会拢会加速咱的脚头这部分的磨损，吼、哦，甚至讲魔鬼的动作，吼、哦，拢会提高咱的脚头承受咱体重的几啊倍的这种重量。哎，所以讲，是不是要好好走？要哈。一般来讲，走路哈，普通安尼慢慢的走，应该就是脚头承受两倍。哈，啊，那是讲背较夹的，差不多是体重的4倍。啊，那屈落去，差不多是8倍。那是迄种力啦，哈，大概是这样子。啊，那是跳起来个，伫涂骹安尼，哦，差不多是12倍左右。所以讲，听着安尼就知影讲啊，安尼减肥啊，是的。啊，咱为了家己的脚头好吼，一定要先减肥，嗯，这样才可以不会说以后膝盖走路会痛哦。啊，脚头会痛吼，嗯，不只是这个关节炎嘛，啊，有时阵哦，这里、个、内面那种滑囊吼，有买卡卡，对不对吼？所以有做这样是滑囊炎啊，发炎啦吼。那但是哎呀。 这太困难了吧？这我也无学过，是。所以讲，你那是有这个脚头骨那种，哎呦，酸痛哦，这时阵你就赶紧给医生检查啦。好、哦，你卖个去食止痛药，还是讲啊？我热敷，我敷小小捂一下，安尼较爽快就好。为什么你唔敢去看医生？你是惊讲去检查出来更加愈侪问题吗？哦，对对，咱去给医生检查，有必要咱来治疗。千万不要逃避哈、哦！啊，大部分的长辈拢会拄到种退化性的问题，退化性关节炎。小翔，咱的脚头痛也毋是毋知影讲是退化性关节炎啦。也是讲咱是这个类风湿性的关节炎，也是骨刺也唔知，所以讲啊，咱是不是要给医生检查，不要再猜了啊，甚至讲卖食偏方哦，卖听别人讲哦，这食这就好啊哈、哦，这个没有那么简单的哈、哦。啊，当然，咱骨头爱补充钙质，咱的全身窟窿需要钙质，包括咱的皮肤、神经系统、咱的血哈、哦、咱的血脑的这个系统哈，拢、哦、是需要这个钙。没有那么简单，不是讲呢骨头要吃呢，皮肤打打也有可能是缺钙。哦，咱这你看，哦，也加咱的那个肩胛啦，哦，咱的喙齿开始长，哦，咱的翘骨哎，心管倒球两公分啊、哦，是不是？这种是缺钙的讯号，欠钙是较不好诶发现，所以你要去主动去和医生来检查，检查骨头比多体质啊，一个买那是一起正常。啊，当然，咱要正常的补充钙质，咱三顿拢有食，差不多是咱补充600到800mg。啊，咱一天需要1000到1200mg，所以讲你逐天拢爱食钙质，少量食，逐天食，卖停，绝对卖停，千万不要停哈。开始食的卖停，啊，咱正确的补钙够，咱爱。尽量卖一顿内底食伤侪草酸类的物件，草酸类的东西啊，有啥物米草酸，诶，即较

0: 我呢，我要即声来唱嘛，绝对是爱客人甲你照顾啊。啊，那客人照顾呢，就变啥？我了也无尊严。虽然定讲过吼，咱人生的路靠家己行。你若无爱互恁囝负担，你就是爱甲骨头顾好，甲咱的卡路顾用。啊，那我定讲过啊，少年真拼啦，拼啥？拼钱啦，要改善着家庭嘛。啊，你即马爱拼啥？爱拼健康啊，爱顾健康。什么你要趁一个健康，无你食了，佫无健康，佫无钱呢？啊，怎么办？你到时什么都没有呢？啊，来看领导因那面色就不好了。所以咱一定要甲卡路过好，甲骨头过用。上个重要的啥？补充钙质，啊，过来，咱即马定讲啊，补充能够来胶原蛋白，也过来的啥？啊，当然就是蛋白质啊。啊，咱蛋白质那是加一加优质的，就是讲，比如讲包括鱼啊啦、鸡肉啦、豆腐啦、卵啦、吼、牛奶，除了是安尼，你个兼运动才会当形成的腱子吧。不然你到时腱子吧，那无搞会变成啥肌少症，迄阵那就麻烦了。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1: 你好，
0: 拿只耳机，你拿只耳机呢，先生。
2: 哦，
0: 你讲起对啊，嘿，你好，什么贵叔？
2: 有接骨的听哦，
0: 有接骨听哦，我、哦、来先去接接哦，拜谢谢。

0: 天好人先靠家己，不是要靠谁？当然是靠家己啊！吼，那么这邱银子说起来，咱的黄大姐说点没有？来，谢谢。
1: 你看呀、
0: 啊，来讲重点来，请讲嘿。
1: 我要讲食了哈，
0: 嘿，
1: 食了口口会疼啊。
0: 你有吃、啊、
1: 我四项拢没有丢。
0: 哦，钙骨质嘛有，
1: 脑皮也嘛有。
0: 哦，阿卡卡袂疼。
1: 钙骨质阿三上千步。
0: 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好，阿妈，好，感谢你好，保重，谢谢。阿姨你好。
2: 姓啥？
0: 嘿，来请讲嘿。
2: 我甲你讲，我昨暝啊吼。
0: 讲重点，讲重点。
2: 是啦，我昨暝伫温床顶面啊，接过下骹安尼啊吼。
0: 好。
2: 啊，拢骨头拢袂要紧，我食迄两千五甲两千三。
0: 迄个钙骨质甲三千斤补
2: 的。对啦，我拢食迄啦，对啦。
0: 哦哦哦。
2: 啊，真正我是讲，我甲你讲是讲昨暝我先安。伫门窗顶徛啦，无好势啦，全伫顶面连累安尼。
0: 哎呦，
2: 啊，拢不要紧了。
0: 哎呦，好好好，啊、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大嫂好，谢谢，再给咱当小宝，谢谢你。
3: 你好，秀山，你好，
0: 哎、欸，你好，
4: 你好，
3: 秀山，
0: 讲重点来，请讲。
3: 三千千宝较迄，钙骨质吼，食了足好诶。
0: 安那好，安那好，请讲重点。
3: 因为吼，脚骨下巴吼，啊，食了嘛好，啊，搁颔骨。酸嘛，食了真好。
0: 哦，颔骨啊，紧酸啊。
3: 哎，啊，我爬楼梯的脚骨咧，安尼曲曲叫吼，什么袂
0: 哦？哎呦，哦，哎呀，这样子，安尼好啊，继续甲看咧，看咧啦，哈。好，大姐，谢谢你，干木诺，谢谢。来，你好，你好。
5: 谢谢你好。
0: 哎，来车工重点，你好，你好。
5: 是嘛？我先话啦，我
0: 工点工点，
5: 哎，哦，我哈。嗯、我就是讲脚吼，安尼两脚拢袂行，
0: 吼
5: 啊足疼哦，足疼哦。啊，食迄个钙骨质吼，食者足好去呢，啊，真好行。
0: 你跟是陈大姐嘛吼？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哈。好，中华陈大姐好，谢谢。好，感谢你，谢谢。哪里啊？你好。
6: 哎，是啥你哦？
0: 来，请讲下来。
6: 我报一个好消息。
0: 哎，请讲下来嘿。
6: 哎，我可以食。
0: 高
6: 点高点，高点高点高点高点高点高点高点高点高点高点高点高点高点高点高点高点高点高
0: 点高点高点高点
6: 高点高点高点高点高点高点高点高点高点高点高点
0: 高
6: 点高点高点高点高点高点高点高点高点高点高点高点高点高点高点
0: 好、哦、啊好啊你、哦、
6: 好你你啊
0: 好啊你好来接好啊你接感动小宝阿伯谢谢好感谢你好谢谢好来你好你好
7: 喂
0: 嗨就讲重点你好你好
7: 谢谢啊
0: 嘿
7: 我本来脚头乌啊退化啊疼啊腰啊疼
0: 嗯嗯嗯
7: 啊我食四冬我食较紧哦拢脚头乌甲腰拢未疼拢
0: 食钙骨质吗？
7: 再过一个三星金宝、
0: 哦，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来谢谢。来哟，补充钙质，你免食钙两罐，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食咱这罐卡拉达进口的呢，
4: 钙过质。
0: 食咱这罐钙过质的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水啊，钙质钙咱观察，咱骨头水啊，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钙咱骨拢在咱这罐内底呢，所以你免食钙两行，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哦。咱内底嘛，咱吸收钙质好的 D3。各位人建议吧，吸收好美，而且那个是最养生的哦，吸收都好，含钙量嘛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高的哦，所以咱们补充钙质，食咱的加拿大进口的呢，
4: 钙过质，
0: 哎，头先个食饭前两点，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的登骨的期间呢，气味一上来可以吃几粒，吃早就可以哦哈，啊，咱登记拢个感恩的犹太，咱买产品有上来点数呢，敌人就抓起来挂水的捞起来哦，每一罐上一点，每两罐上两点，咱即毛增加两点的保温瓶，希望大家喝冰啉的温温的茶呢，虽然用的上钙高级的上好的316医疗级的不锈钢的 stainless 的。保温瓶两点换一支保温瓶哦，那么过上今日有房换，啊那有房无现货，请有房交阮公司叫回，讲回来啊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简单呢。
4: 大准一讲，
0: 谢谢。你好，你好。喂喂，请讲喂，你好。喂，是你好，你好。
8: 喂，
0: 请讲喂，有听到？
8: 有，我是。新同学
0: 哦，你好啊，上什么贵书嘞？
8: 你是秀爽，
0: 秀爽对，我秀爽嘿。
8: 我请问咧，我诶，脚头一疼，袂惊要食什么？
0: 哦，脚头一疼，哇，来接一个医生咯。干妈接一个，好，谢谢。好了，我先生，你好，你好。喂喂喂
8: 喂，
0: 是你好。
8: 哎，我当拄
0: 啊
8: 靠。
0: 啊，这接不到你，啊来接一个，干妈接一个。嗨，谢谢，我当初接你啊，是的。啊来，我来个唱啊，那个黄大姐，关庙黄大姐，你的歌我给你唱，拍摄我无请文夏老师哦哈，啊我来个唱这个《碧蓝的公路》，那么咱继续卡，空白空空，
9: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听我唱歌嘞，谢谢。

0: 谢谢，必然的公路继续过个一人唱哈啊。那么潘石是咱这关庙的陈大姐说点没有啊？我不唱歌唱啊，我跟你唱啊呢。好嘞，对不起哦。来，虽然咱跟你好不能个卡里边，我等你现场的困电话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来，三品老伯姐，你讲叫我的阿爷得哪呐？
2: 哎，叫好困呐。
0: 哦，你也无讲要过来，我知嘿。好，拍摄嘿。
2: 阿哥，跟你播，
0: 弄了皮痒哦，
2: 弄了皮痒啊，叫好用啦。
0: 哦，阿你阿播什么呢？
2: 播在这里这边啊，我叫一个那个阿龙，会消一样。
0: 会招吗？
2: 没一关，那有五月门上，然后就几天不都这种冷漠而已。
0: 吼吼啊，大伯伯的好起来呢。
2: 对啦。
0: 哦，阿你感谢你。
2: 感谢你接播吧。
0: 好好，大哥，你再讲多些吧哈。好，谢谢。郭大姐，啊你这么贵的，你讲你的晚年嘛，你心里有帮。
3: 哎。
0: 你心卡恭喜，你心卡紧呢。
3: 嘿。
0: 啊你贵啊卡关，你要关阿雅德那呢？
3: 对。
0: 啊你讲你吃两罐，吃了有较好困啊，先啦。
3: 对
0: 哦，较好困哦，身高较好落眠的对啦吼，
3: 系啊，
0: 阿妈困较长眠啦呗，安尼浅眠啦吼，
3: 对啊，
0: 哦，我感觉你食了真好呢吼，啊，伊在咱女性的方面拢嘛介好吼，好，安尼大姐你即卖记哈，过情景关就好哦，好好，感谢哈，好，谢谢，你好，你好，
4: 你好，
0: 没事，来请讲起来，
4: 哦，我食那个，食你那个，
0: 你打就先关，
4: 打就先关。有正常拢食爱困，了后尾去买你爱啊，倒那食拢足好用的，都足好困的。
0: 哦，这么靠困呢？
4: 有啊，我足好困。
0: 哦，食爱啊倒那然后，安尼就讲多少不？大哥谢谢。来哟，如果是来拍昆明、拍人民、清明、金刚棒啊、望天、望地，倒规波拢困未起，咱的好朋友来个讲这款。吃了这罐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晓得健康昆明成分哦，咱这罐内底的有哦，内底个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番红呢，啊，够回粉呢，会让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啊嘛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阿毛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叫做软磷脂，和咱的会较袂黏滴黏滴哦。个天然的比大冰冰清叫做啤酒酵母呢，和咱人较袂疲劳。所以阿达妈定来硬讲硬讲，记得拿来拿不好，内底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人喝困是假。
1: 阿雅德纳，
0: 当然咯，咱的好朋友在咪叫阿假。这个骨仙骨肉，给人照顾也好啦。三千钱包呢，上个是呢，哎呀，得那一当个加三千钱包做一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哈？因为咱这昆明不是大边境啦，为人较紧，为人较慢，爱去吃好的，给人
1: 道谢啵。
0: 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各位人要给人，给人见证，等我一下嘞。好，感谢你，谢谢。讲重点，三票不进来，请讲起来嘿。
5: 也怕在你看头七八年有无？
0: 有啊，你真久啊，你的名我拢看到嘿。阿那阿姐，咱好不好？
5: 迄个我姐三星钱包吼，我以前阿不只去地址公路要看，讲是迄款要肝包油的。
0: 哦，肝包油哦。
5: 啊，迄款要肝啊，一粒的。
0: 哦，一粒。安尼
5: 我姐吃三千先保完，两下计保我啦。
0: 拢无去啊？啊，肝包油嘛无啊呢？
5: 嘿，拢无啊。
0: 啊，规日袂检查
5: 出，哎呀，无啊，
0: 哎呀，无去啊！哎呦，哦，安尼好。
5: 你讲我食这项安尼拢无啊啦？啊，我食迄款了国家级的迄哦，迄起脚头乌甲手啊，拢会咧行路拢被毒着哟。
0: 嗯，
5: 啊，我买迄个只
0: 啊。哦，啊，食了。
5: 安尼迄嘛无个。
0: 啊，别叫安尼哦。哇你阿桑你就要改好呢好谢谢哦继续看呢哈。所以呢咱听讲过咱规身躯拢甲你顾透透的食什么
1: 三省金宝，
0: 活力人民欢乐。所以你听到大家吃好拢无敢补，因为呢，咱这罐真的是规身躯给你过透透先温，吃一罐滴滴五罐呢，看门吃个瓶瓶罐罐，吃好再给咱
1: 倒小宝。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点单呢，
1: 大准一讲，
0: 谢谢。来哟，那么当然啦，咱的好朋友，咱今集讲的这个家人生三大事，其中的一个大事是啥？困。哇，睡眠更重要呢。那睡眠啊，无个人哦，上个惊是惊自律神经失调呢。到时你会变成了连咪家庭、连咪遐庭，结果检查拢无病，真是麻烦咯吼。啊，所以睡眠困了吧，较早困了靠眠啊呢。啊，咱今嘛先请大卫来讲这睡眠的问题来，谢谢。
1: 哎，来个各位提醒，咱这睡眠真无好处理。哎呀，我只啉只小酌，我来啉一下啊，我来较好困。哎，安尼咁好。不好，好，因为这饮酒饮到有一个高度的时阵，咱的神经会受到影响，变成讲，那有足悬的机会，伫半暝啊来起床，哎，也是讲愈饮愈醉，愈饮愈高啊，那不是马西马西来较好困吗？一开始是安尼不对了哈，但是时间一久了后，你的这个你的酒量变好啊。啊！你这心境的回，这个反应的速度变慢，变成咧酒的这个效果变慢慢的无去，甚至讲你深沉困眠的这个部分哈，深层睡眠这个代志慢慢的未发生，安尼你的身躯、你的大脑都无啊多，会用起到种充分的这休困加修补啊，所以讲咱上好。绝对啦，啊，绝对卖用酒来帮助你好困啊，这是一定要记起来的。啊，当然无够忝感会造成失眠，嘛未使安尼讲，伤忝绝对无好啊，无够忝这种讲法也不太对，因为咱应该是讲你无培养你困眠的习惯，就是时间到去困这个代志，也是有可能是咱营养不够，大部分拢是这两项哈。啊，其他的部分，比如讲病痛啊、情绪啦，哈，这个另外来处理。但是大部分的人是因为你的每一天的困眠时间不固定。啊，哪有固定哦？你有可能十二点就开始哦，我都想要爱困啊呢，哈，大概是这样子。啊，你若无的话哈，表示讲你每天的困眠时间都无够。啊，这咱家己爱个调整者。当然啦，咱做最女性朋友是因为荷尔蒙失调啊，尤其停经了啊，女性朋友，安尼咱爱个医生来讨论看安那来治疗，因为荷尔蒙失调，咪造成女性朋友做这种身体反应吼，较无爽快，比如讲会变肝啦，变成讲较无困，但是有种问题呢，要赶紧去妇产科哦。
0: 哎，来时间的关系，小邓姐我秀爽
1: 大富，
0: 还有我两个小邓姐爽卡等你哦。来，谢谢，感谢你个多。
3: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6: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7: 选用 Q 弟弟台湾猪味加心多肉，插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咸鸭两人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元送红泽猪脚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6: 土豆汤、金鸡啦、猪肉条、鱿鱼条，咸鸭两人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8: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9: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0: 格力环保卫生纸，
11: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2: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哎，明啊，我看你最近的精神跟体力都很好呢。
14: 是啊，
13: 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5: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府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成功两间中兴药房在成功路先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丰禧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德兴药房在丰禧路市场边。
16: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软瓜。那么这是文哈老师说全学生界火味的黄大姐收听面来，谢谢。三边的不接，阿爷等那，阿爷等那，吃了安那好。
1: 哎，我现在我爱吃半粒的，哎，正经的，今晚唔免啦。
0: 哎，今晚唔免啦，哦，好棒好棒哦！
1: 谢谢你叫我。
0: 哎，无啦，哎，1995的，不中啦，不中嘞，1995的，嘿，老朋友老朋友哈，保重哦。好，谢谢，感恩你，谢谢。
2: 我哦，要甲你做正经啊！我
0: 好，讲重点，讲重点，嘿，安那，嘿。
2: 我正个甲你讲，免。
0: 我今日你讲你食了安那好啦，讲重点嘿。
2: 买一罐阿亚德那个一罐那个棒球迄个叫啥？
0: 三千千百元呐。
2: 哎，
0: 啊你食了安那好，讲重点。
2: 棒球阿个买阿亚德那。
0: 啊你食了安那好嘿。
2: 啊，迄爱困诶，食半罐然后，逐工拢都好困。啊，我搁一工食两粒尔呢。
0: 较好困就对啦吼。
2: 啊，毒菌有效诶，啊搁迄淡润淡薄安尼做伙食吼。
0: 好。
2: 哦，我搁买。
0: 啊，那两个做健康好对啦，对啦，好和妈妈嘛哈，好保重呢，好谢谢，感谢你，谢谢。
3: 过来，这边讲啊嘞。
0: 好来，先讲过来，未来你讲啊那嘿。
3: 好，我即卖讲正经，我拢未困着，我即卖听着你讲，哎呀，得那只困眠啦，我即卖食食习惯啦，
0: 嘿，
3: 啊拢会困着啦。
0: 哦，较好困啊呢。
3: 对啦，我自己吃三拜的，吃六粒。
0: 啊，你有靠，肯定要改两顿啊，改两拜就好啊。哎呀，好大哥，谢谢。没有，那拍昆明拍了明签名金刚棒啊，棒天棒地都规波拢昆明起，咱那个朋友来个吃咱这款，吃咱这款阿雅德呐。哎，咱来这个啊，来这个有天，有了天然的火炉棒哦吼，啊，个有啥物？上个重要就是咱进来钓，火炉帮助好困的，叫做松果腺粉末，就这降降困眠的成分的哦。个天然的火炉棒，个人啊，帮助咱人体的清道夫的卵磷脂，个帮助咱啊、这个抗氧化蛋氨酸，啊，个毛天然的维他命 B 群的啊、这个啤酒酵母，所以。帮助人好困的是吃阿雅德纳，啊，我拢定讲哦，建议好朋友呢，一定要去加三千金宝。啊，因为咱这困眠哦，唔是单个变紧啦，有人较紧，啊，有人较慢，所以咱来较慢的好朋友，咱唔要紧呢，要有耐心啦。像咱一大姐那只阿边，然后恁1995的哈，所以咱的好朋友来记哈，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咱买商品有上的点数，伫咱这抓起来挂，所以要甲留起来。哎，记哦，吃好的甲咱到小宝一箱。公哥，等下这问题，咱的大准的讲，谢谢。哎，你好。
4: 喂，秀爽。
0: 啊，是嘿，你好。
4: 哦，啊，你我那有讲要买什么咯？要食？
0: 哦，好，我叫人。
4: 爱困，那要食也爱困。
0: 哦，你站起来，你先来这边。好，谢谢。来，我那么那边收听这波咱个电话，下晡是3点到5点，按咱的台南七个的观音拢听有吼。目前收听台广和平地档个转下晡的4点到5点收听，啊，咱来目前收听台南七美德主管燕昭阿莲罗的桥头，我来参聊鹅聊，家庭来文基山工山大马天咱的和平地档个转咱的102.5。102.5下晡的3点到5点哦，调频的哈，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其实我做一道时的时段吼，是调幅的比较多，然后那么那是有调频的，就是咱102.5，是按台南市教的关过去的高雄关。啊，咱的高雄关的过去的，然后啊，即马拢高雄市啊，然后所以你知要转到一台，咱去边只卡里边，甲咱问哈，麻烦好朋友，谢谢。来，咱们来个讲了一个这个故事是安尼，然后感谢朋友传来给我，讲我咱的去朋友了解，给咱听吼。啊，咱那里讲的讲啊啊，迄、那个你有够像恁隔壁老王，恁查某囝来就像恁隔壁老王。无啦，靠行啊！咱一般拢会讲隔壁老王啦，啊，隔壁老王啦，啊，这句话跟他好像在讲什么？好像是这个就是隔壁老王是戴绿帽嘛，要不然怎么会讲这种话？开玩笑，迄是在开玩笑的话啦。其实呢，这个隔壁老王吼，伊是一个真感动人的爱情故事呢。哈，这有故事哦，有。吼、哦，讲伫宋朝的时阵啊，有一个做盐的盐商姓柳啊， 柳家的千金呢，叫做柳叶如。伊家一个善家书，一个韦陀的先生，一个先生呢姓王，叫做王生呐、啊。这两个人相爱，结果呢后爱到书亭中心的阉割啊。无法度呢？为什么现实的问题啦？真正该承认的，因爸爸一个知影吼，老爷知影了呢，嫌这個王生因到散屁散到要跪下去呢，整个改两个拆散这对鸳鸯，整将因查某囝甲叫真远啊，叫啥？叫迄个该同行的、同行的什么人？因到做盐嘛，同行嘛做盐嘛，叫做骆家。洛就是洛阳的洛，然后洛家的好生安尼啦，哇！这些哦，这个当然哦，两个拢会伤心袂下啦。上个伤心的是这王生呐、啊，吼、哦，因为因到一山嘛，人看伊无去嘛是足正常的啦。但是伊真那拢无落去，伊个认真。经过几年后呢，这王生哦有成就啊哦。哦、但是伊刚去找这柳叶如，无去找伊，伊嘛无去甲交流。但是伊有去探听到这个柳小姐是不是伊住址啦？吼，啊，是不是过了好无？伊真哦，迄点点伫这個柳小姐因家隔壁哦，甲买一间厝，伊真去住伫遐。哈？哪样呢？那么这个人王生够娶无？一世人拢无娶。伊逐天哦，思思念念的，就是这个柳叶如。所以啊，伊伫隔壁对不对？伊住伫隔壁，这个柳叶如敢知？唔知？两个干阿隔一个墙啊，鸟、哦。伊逐天都听到这个柳叶如的声，伊感觉有听到一个真满意啊。包括呢，这柳叶如的美也吓人呐、啊、吼。包括咧，甲囡仔耍啦，温柔的声啦、啊，包括偶尔也唱歌啦、啊，吼、哦。所以呢，这个王生啊，听到这个柳叶如的声呢，伊感觉讲哦，人生的价值啦，吼、哦、啊，无错嘛，不要紧啊，就值得了。这么痴情呢，真正是有够痴情的呢。啊，隔壁呢，离这么近呢，伊嘛唔敢哦，讲爬墙啊过去找伊呢，唔敢呢。啊，这个柳叶如敢知？唔知？一直到后来呢，这个骆家啦，就是这个柳叶如因。因大家哇失败呀，哇！等得进迄个无法度有困境的时阵呢，有一个神秘的人物啦，出手甲因刀上甲帮忙，甲这个骆家就是迄个柳叶如给迄个翁甲帮忙啊！哇！伫重要时阵甲帮忙嘛，但是这个柳叶如感觉奇怪，为什么无血无腮人，为什么要来？该帮忙啊！伊阵去问人，迄问的是啥？人家应一句啥呢？隔壁老王啊，隔壁的老王啊，吼、哦！阿姨的干嘛讲哦？隔壁的老王是谁？伊就去查啊，竟然是当初是爷爷也初恋的情人呐、啊！哦，就是善假书生的对啦。哇！这柳叶如知影了呢，秘伫房间啊来哭噶吼啊！伊隔着迄道墙啊，尔呢？伊整这个柳叶如哦，在那哭那那念呐，窃以为人妇，何必隔墙独垂暮？意思讲哦，我已经做别人的母啊啦，啊你何必咯？隔着一道墙呢，为我虚度一生啦、啊，为我这里痴情安尼啦，吼、哦，这就是这个叫做隔壁老王的真正故事哦，就。这个查甫王生有爱无爱？爱个无爱娶？伊干那要带？有听到伊声就好。啊，因两个人，伊这个王生修的这道墙啊，干我都回到当年，不可能的啦！啊，伊嘛无可能去破坏到人的家庭嘛，吼！所以呢，伊只要听到这个柳叶如的声，伊就好啊。所以呢，咱那今麦人啦，讲的隔壁老王啊，的。用一种暧昧哦，意思讲，你家的女儿很像那个隔壁老王，意思讲哦，您某是咪到的隔壁老王啊？其实隔壁老王是啥？一身清白，啊，佮起来亲情有够重感情诶。上个亲密爱，唔是占有，都要成这个隔壁老王哈、啊，这王生啊呢， 一世人都无要给他教了，伊干那要点点收伫伊个边啊，尔调羹去买伫伊个边啊，吼。所以啊，这是一个故事。阿妈因讲哦，恁阿伯听到人讲隔壁老王啊，恁无干那想讲，迄是干那靠是咧戴绿帽子无啦。人这隔壁老王真正故事是安尼呢，这是痴情个查甫人呢，一个痴情个呢，哦，啊，迄个人是王生。啊，所以王生是隔壁老王啊，吼，对不？因为这句话是虾米人讲的？刘月如讲的。刘月如去问啊，问看为虾米个无熟悉人要来给因兜帮，给因翁帮忙安尼啦。啊，一个问起来，原来就是隔壁老王啊，呵呵，就是那个王生哈。哎，跟咱讲，这故事真的有意思哈。哎，愈有情的人，你要看，就是这样有情有义哦，哈，到死还佫有情有义哈。既然可是安尼，咱来个唱一下思念故乡的情人呐、啊。哎呀，对不对吼？这个王生爱刘月如，爱个爱到较惨死安尼，真正是哦。爱河内妈嘞，我应该唱河内妈嘞，爱是的嘞，爱你入爱入骨嘞吼。啊，咱不是这首歌思念故乡的情人，这是咱的这个陈大姐所点的。啊，我来给你唱哈。啊，咱继续看，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思念故乡的精灵。那么这是咱的多难的陈大姐说的没有？那么是刚刚好都在讲的隔壁老王，这么亲情，这么用情，这么专心的人，这个这种查甫人是无得吹，无好吹哈。这么有心的男人呢，哈。来呀，咱热天呢，你莫当作是别去中风呢。你不当作热天别去猝死呢，好朋友啊！咱一定要把家己身体管理好。咱若把家己管理无好，你是变哪叫？你变哪去关心恁家的人？啊，你家己咧顾无好，你是要顾恁家人，是要顾安怎对不对？啊，你咧家己中风，你是变哪烦恼恁家的囝？啊，恁家的囝颠倒个为着你咧烦恼嘞。所以呢，咱上好是把家己的身体啦啊顾好，管理好。安尼呢，卖造成了别人负担，尤其是真正介麻烦的是虾米呢？中风哇，中风哦，是啊，讲真的啦，无人愿意啦。来，我先说你好，
1: 你好，
0: 哪只耳机？哪只耳机呢？
1: 我关起来，谢谢。
0: 哎呦，
1: 我那个中江那个郭太太哈，
0: 好久不见。
1: 呀，
0: 你好。
1: 我明仔哈，
0: 嘿，
1: 我想要来关阿雅德纳哈。
0: 三遍不接，嘿安娜，好啊，好啊。
1: 来配迄、那个，来
0: 谈
1: 迄个伤情情报做伙食。
0: 好，你刚过上京有帮挂的好啊哈。
1: 要。
0: 好。
1: 啊，因为我最近哦，这头壳拢会晕，困未起。
0: 啊，你两行食多好哈，两行食多好哈。
1: 啊，我讲你听无吼，听你的直播足久无听。
0: 你爱听啦，
1: 我就想讲吼，来关关来食。
0: 你老朋友啊，你爱听啦，行啦。
1: 老啦，我知啦。
0: 啊，伊今仔
1: 就是拢无用，拢过弯先生啦。啊，伊今仔都三月十一走啊。
0: 哦。
1: 啊，好，我靠，一个都要死啊！
0: 你啊，伤心啦。你家己买保重，你
1: 想讲关闭。啊，我真拢未困着啦。
0: 啊，你家己买保重啦哈。
1: 好啦，知啦，我知啦。
0: 好，
1: 我明仔再来关。
0: 好，保重好，谢谢大姐，郭大姐，谢谢。一些老朋友，你要看人就是安尼失去的亲人的时阵呐，咱哦唔是干那困眠无好，你唔知？咱那是失去的亲，我感受上深的是嘛，失去的我的妈妈，迄个时阵上痛苦，唔知食，唔知困，唔知啥，唔知咧做啥，但是家己都唔知影，含敲多摆的去跟人收容，会安尼呢？会袂会啦？啊，上个重要的啥，会袂一直管。我是无割药，我是讲啦，有割药的人会一直管。所以呢，我听讲咱医生当中卖去做啥中风，因为中风在咱台湾一年三万几个人来这边啊，将近差不多五成至六成的人是啥物？无法度家己照顾家己的身体呢，爱靠别人家己照顾。啊，你个想讲，安尼是不是造成恁的家庭的经济负担？啊，卖造成了啥物呢？你人生整个拢改变。你若一卡一手的心，你是咪爱？定来，一定要定来嘛！而食饭、而走路、而讲话，甚至而写字啊，弄个定来呢，那是我痛苦呢。你敢不敢做一福建？敢当讲我做两三个月就好啊吗？无呢，爱做一世人呢。所以呢，咱那起码目前伫咱台湾有六百几万人有高血压，那么咱的贺兵，你也知影讲哦，咱这高血压有分的先天甲的后天呢，差不多占5%是先天呢，后天呢差不多是。95%，那么咱那是会引起的隔夜，当然咱一般拢个想着跟咱讲个假是有关系俩，假，无唔得假是占大部分，但是有七成的原因是个起摩子，个你的心情、个个性、个你的烦恼、个你生气，尤其是熬生气的人，哇，这会有一点个闷的滚安尼哦，会有一点个欠管，热气往上升嘛。烧气为点名气哩，所以当然咱的火就清气哩，火也得压管啊。所以呢，第二是因为跟情绪有关的以外呢，其他的跟啥？当然，其他的跟你的慢性病有关的呀、啊。咱的慢性病啊，过了不会引起的啥？其他并发症呢？比如讲咱常讲的糖尿病、血糖、血管当中有糖分，请请问，你的火不清气，你敢会高血压？所以大部分糖尿病人拢会高血压。跟心肌梗塞，包括一个是腰肌个不好，腰肌哪不好，人引起的腰肌型的高血压。比如讲，你常常吼，血糖控制不好啦，腰酸控制不好呢，这种会引起的啥？那你血糖引起的高血压，所以那你高血压有真侪原因，加食、加情绪、加个性，过来困眠无饱，过来加啥？就是你慢性病有连带关系。 虽然你定爱接啥，爱医生老开各迄个药啊，你定爱对的较好。上无至少，你要了解你的血压到底是偌高，唔茫去有中风。现在中风是真正有够晦气的吼。所以呢，咱呢爱保持伫偌济呢六十到百十以内。啊，咱的心跳要保持偌济，六十到一百以内。三酸甘油保持伫百五以内，胆固醇来保持两百以内。所以你要食食来注意，咱呢唔好食伤咸啊、伤甜啊、伤油啊、伤芳啊。啊，水果吼，咱这热天的水果拢足甜的，唔好食伤过一甜的水果。啊，我了要甲咱建议好朋友啊，暗时咱若要食水果呢，尽量避免该甲该中到时啊，因为暗时咱的肝会甲咱制造胆固醇啊，也利用的三酸甘油甲你制造呢。虽然暗时啊，卖食啥，啊卖食就伤过甜的水果。我起码拢个改一道时啊，虽然我无高血压，无这种什么三酸甘油关，我拢无啦。要唔过咱记，我既然较知影这个原理啊，哎，当然啦、啊，咱大家要保护家己啊，对不对？上个是安全 ，safe， 安全是最好的嘛，哈，对不对？所以咱嗲讲，最好的是上计较开车人是什么种的人？平安回家的人是最厉害的哈，阿拉嘛感官，在咱的一生当中呢，这个人生的路在行嘛是上盖好，平安是最好，可、就是无病无痛是上盖好，所以上无至少真过去真辛苦赚钱呢，你即马一定要开始改变啥，赚健康，爱甲健康赚起来才是健康的哦。你好，你好，
2: 哎，是谁呀、
0: 啊？开始。
2: 阿哥吼，今日请教一下。
0: 好呗，不敢当嘿，请讲。
2: 我这血糖拢足悬，你落迄个血压拢足悬。
0: 哦，安尼你要注意呢，大哥，等一下来，医生接接。

0: 长大口袋，我像我哥哥大口袋。这些歌是周老修也听咱的思安所唱的哈。这是咱李林美玲大姐说的哦。思安熊在熊盖炸的二十年前有成名的歌曲，就是这首歌的这些歌，周老修也听好听哦哈。因为你好，
1: 你好，
0: 来请讲重点没有？谢谢，嗨。喂喂喂
1: 喂，你好，
0: 你要讲讲好诶，请讲重点来，谢谢。
1: 嘿，
0: 来请讲。
1: 啊，你诶三品金宝，
0: 嘿，
1: 三品金宝食着就好，目睭金吼，啊个心脏也就好，较袂遐呛。
0: 袂呛啦吼，好，安尼你要继续看咧哦。好，大嫂，谢谢，感谢你，谢谢。好，请讲诶来。
2: 喂，
0: 还是。
2: 金爽你好。
0: 诶，请讲重点。
2: 太太太吼。
0: 请讲重点诶来。
2: 阮囝吼，伊个心脏有倒电池，啊，只暂性进步吼，医生讲唔免倒啊。
0: 哎呦，唔免倒啊！
2: 嘿啦，伊讲有较好去
0: 啦。哦，好啊，好，安尼好，安尼好，安尼好啊，安尼阿三弟较袂烦恼啦。我安尼给转起来好啦，好，继续看你哈，好，谢谢。你好，
3: 喂，先生呀，
0: 哎，你好，
3: 哎，我甲恁食快过节吼，食食脚骨拢袂麻，袂旧筋。
0: 袂麻，佮袂旧筋，你有骨刺吗？
3: 哎呀，无拢拢有滴啦，但咱两工无食，都拢吃几丸。
0: 安尼哦，哦，
3: 哎呀，
0: 安尼袂旧筋好呢，好啊，好啊。
3: 哎，金花头哦，拢较袂遐杂安尼。
0: 哦，较有在呢，哦，哎呦，你有食三鲜金宝呢？
3: 系啊，介介多只啦。
0: 两项就对啦，好，好来，金花头较袂杂杂就对啦。哦，我加三鲜金宝有关系啦，嘿。好，到时候安尼好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嘿。
4: 来，你好，我跟你分享。
0: 好，来叫我讲重点来，请讲嘿。
4: 迄个我食三鲜金宝，感觉我较在毛病吼，拢看我较在毛病是拢个，有些拢个变青瓜啊，些拉肚子，我感觉开忽然间我感觉像抓无去抓好去安尼。
0: 较在变青瓜个拉肚子安尼哦。
4: 哎呀，啊食三鲜，哎呀。
0: 哦，啊食三鲜金宝就好去安尼。
4: 哎呀，哎呀。
0: 哦，安尼个。
4: 感觉奇怪，我开抓无去安尼。
0: 哎，大姐。变青瓜要注意心脏嘞，嘿，安尼无变青瓜较好啊，嘿，保重哈、啊。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哎，秀爽啊。
0: 哎，是，你好。
5: 嘿嘿嘿。
0: 来，请讲来。
5: 我跟你讲。
0: 嘿。
5: 我食迄、那个。
0: 嘿。
5: 三鲜金宝哈。
0: 嘿。
5: 食在会煮食嘛，啥好去？
0: 无啦，食三鲜金宝会煮食会好，无啦是无的啦。
5: 哎，我什么小水白木，我无爱抹。
0: 哦，
5: 啊，头壳戆哦，蛮好去啊。
0: 什么话啊？
5: 头壳戆啦。
0: 头壳戆好去啊！哦，食三鲜金宝
5: 啦，皮肤好较水啦。
0: 哦，皮肤较水呢。好，阿妈你好，继续看呢看呢。好，感谢你哈、啊，谢谢。感恩哦，谢谢。来哟，我的公公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吃，赶快拢吃这罐，大家拢是吃咱这罐三鲜金宝啦。像咱这款三鲜金宝，你都没烦恼，因咱这款真的是有规身骨给你过透透鲜味的哦。加一款低热五罐，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看免食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安尼啦。啊，咱当然较袂食个宠物，咱一天的量有够就可以啊。或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奇纳豆，那你红奇纳豆是美国进口的，那个检验证书呢？所以你都没烦恼哦，哈！啊，你啊嘟嘟搞有可可棒，有几枚可以棒过来解药人，那起来个吃这款三鲜金宝，头先个吃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看这个解两顿。那么咱登记动物根本的犹太，咱买商品上的点数，敌人就抓起来挂，所以要留起来哦。一记哈，吃好的给咱倒小宝一箱。公哥，等下这问题咱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哎，嗨，那是啥？你好，
0: 是你好，
6: 心肌哦。
0: 好是，嘿，你好。
6: 啊嘞，这问那个心脏的者啊，啥物
0: 事？好，啊嘞，我叫人家听站起来，一线咯。好，好，谢谢。来，你好，你好。喂，你好。
7: 叫啥哟？
0: 嘿，是，你好，嘿，请讲下来。
7: 叫啥
0: 哟？嘿，是我有听到啦，你讲起来。
7: 啊，
0: 嘿，什么贵事？你莫听啦，就听电话就好啊。
7: 啊，
0: 嘿，
7: 我来请教你好不？
0: 好，别请讲来，你好。
7: 我吼心脏呢，只鸡要食啥哈？拢
0: 心跳鸡，心跳鸡哦，爱运动呢，来，加只表现哦。嗨，谢谢。来呀，我那个唱孤愁人， 你用我叫做口秀口秀笔读，哎，来听我唱歌。那么咱继续看，空吧空空，数六九啊，数六九。

0: 古仇人呐、啊，这个日语叫做可修必斗。哎，来，谢谢，感谢，ありがとう。来呀，拿酒片，阿公阿妈、甲妈妈、爸爸，恁来注意恁家的囡仔，唔忙去哦，擘到毒品。即马上界侪人得食，少年人食是啥？丧什么丧尸？这个弹药这种毒品，丧尸的那个，我不会讲那个，我觉得很可怕。你看囡仔吼。吃了了呢，吃毒品都去了，成个起动安尼呢，迄规身躯一直摇一直摇安尼，成个起动呢。所以呢，即马无简单的去便利店查，咱这不管是什么物件，尤其是药物物件，吃落去的形象都对，肝解毒，过来啊，表面的油脂，你敢知吃毒品的人，变成伊上个容易，互伊感觉上个痛苦是啥？你知？爱下药足啊，禁药也禁袂掉，哈？真的啊，我刚刚有看新闻的，有一个小姐哦，19岁，啊，吃毒去用抓去警察局，你们知医生叫伊先去看个有啥物个唱毒品无安尼啦？伊个医生讲，你要看呢，迄是药主啊，伊做主任哦，甲医生讲，哎，不，甲迄个小姐，因咱即马拢女警察，那要甲女生搜身来找女警察嘛？你要看吗？给你看啊。我那是尿布啊，佮讲到做主人呢，拢也袂感觉见笑呢。安懂啊喂，这什么时代啊吼？所以咱的好朋友，你敢知道？咱常常讲过啊，迄食药啊是国不离疆的呢。啊，这么少年人竟然去食毒啊？迄毋是要自杀，无是虾米啊？顶的是慢性的自杀啦、啊，上台性的先伤的，你糟蹋身体啊，会成为对生来，先感觉药禁袂掉。过来慢慢人哦，肝的出问题啊，过来神经的出问题，脑的出问题啊。那么过来慢慢的人哦，会花气，成个会花气，安尼会易散落去啊。啊，这不是咧做老爸老母做无简单，改生出来啊，竟然做这个代志，你看这爸母袂心袂疼吗？所以哦，恁来甲恁家囡仔教看好，甲交代，绝对唔忙去学着去食毒。人讲食药啊，是因为呢有慢性病，无食都袂使。啊，咧国不离疆啊！比如讲，啊，咱的有糖尿病啦、啊，啊，迄就是咱介侪人拢把咱的身体管理了无好嘛，人家得着糖尿病，有高血压啦，有腰酸管，过来有慢性腰椎病。伫咱台湾，你跟慢性腰椎病人将近要个300万人，这样人呢，头下症状拢是啥物？放药起泡，咱那个病例啊，只要放药起泡，放药白了。放药起泡30分钟阁袂消呢，你一定爱紧去看医生。你有可能药剂已经出问题，但是哦，那你和朋友呢？今天有一个大嫂靠我，大嫂唔知咧听无啦吼。因为呢，伊搞讲手术啊，我食7-8年啊，开始最近开始放药起泡，阁放药白了啊。我敢问看你敢有食啥？无啦，我袂叫我白食，我无食啥啦。啊，我嘛无食肉啦，我也无食无拢无白乱食呢，我拢啊水嘛拢一缸啉咧1500cc呢。尾啊，家己想着才讲啊，伊最近有食消炎的药啊，因为止痛，伊就是敢那是好像是搏斗吧，安尼食止痛药啊。哈，所以食止痛药啊，你也想讲，咱食止痛药啊，啊是抗生素药得发炎的人呢，一般咱的肾丝球过滤率就降低啊呢。还是盖主人都是会降低啊！啊，你个何况讲你个看你食毒品那些人，有机会出问题吗？到尾怎变成少年人西游记的一堆啊？有可能会安尼袂会啊？啊，你无法度家己过滤啊，下药煮啊，佮兼西游记啊！啊，你个像迄种的人寿命佮会长吗？袂长啊，无长啊！所以你也看你糟蹋家己啊，这毋是咧糟蹋身体吗？糟蹋身体啊！迄干了就迄个食饱伤闲啊，食饱伤闲，结果。该饿的唔饿，啊，拢去饿着歹，然后呢，再来糟蹋家己身体，出问题呢。上该烦恼、上该伤心的是虾米人？是大人。当然啦、啊，看到家己的囝呢啊，看到家己查某囝、甲家己的囝呢，成个19岁女孩子，做主人的个，迄个女警察讲：“我下救助啊，要不然你要看吗？”哈，这样的主人看不出不要紧呢，一点啊，含一点啊，后悔。啊，女警察甲讲哦。你这么年轻，你的假药啊，假到假到你今把的下药煮啊，你将来还有日子很长，怎么办？一个应急故事好零六，我喜欢呐、啊，啊，我喜欢呐、啊， 伊喜欢食毒啦，我喜欢呐、啊，没有关系啊。我咧，这真正就是时代哦。你讲时代进步吗？这个人的人性呢，算退步呢？咱人的人品呐、啊，咱人做人的人品算退步，您无感觉吗？哦，这社会变安尼呢，甚至今嘛，我自己学校的学生，小学生哦，小学生的欺负家己的同学呢，小学生哦。啊，各位国中生嘛是呢，所以人家拿就变爸爸妈妈，你唔要跟他过趁钱，你来给领导的囡仔看家好看家，上无计较哦，像个人平衡一点爱好，上无计较嘞，啊有善良的心，唔忙去学派，啊嘛唔通去学到无好诶，甲家己身体糟蹋成安尼，食毒食个油脂无好，食个说爱越下油足啊，所以咱以后该当软价。不可以哦，药啊绝对袂使乱食哈。啊，咱当然，咱啊已经咧食慢性病药啊，人你健康无去乱食偏方，无乱食啥物呢？来路不明的药啊，药汤啊无好人交药的人，我拢讲过啊，尽量都是啉茶改变，慢慢啊啉。咱那个兼做提肛滑，甚至你啊个兼做打卡底，刺激咱的膀胱和咱的卡底呢爱打，这个都要做的。啉茶上啊是啉温的，爱慢慢啊啉哦。来，你好，你好。
1: 你好，我要请教吼，小姐，小姐，
0: 没，请讲不敢讲嘿。
1: 我这个蛋白尿可以吃那个三片。
0: 三片，好，等一下来这边，医生哦，来，谢谢。

0: 伴你干老有，那么这主唱是罗时丰跟林淑荣，对这是我甲阮哥哥唱的。阮到一阵，伊个袂使叫老妹，不也干咩？那么这首歌是咱的这个咱的方大姐说的没哈？好来，谢谢，感谢你个多。男生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边哦，咱的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你好，你好。
1: 先生，小姐好。
0: 嘿，来请讲电，讲重点，嘿，来请讲嘿。
1: 我来三十岁，我个国家知道。
0: 好，安那好。
1: 银行弄钱咯。
0: 安那好。
1: 因为我暗时不会接，暗接。不过我要读初分啦。
0: 有你的电话等音嘛？嘿，讲好聊好，嘿来。啊，你即马食了安那好来，请讲。
1: 食了就结束好困的啊。哦。特别安尼半暝啊，就起来睡不着觉。
0: 哦，较暗时较袂搞药，所以较好困啊吼。好，安尼就听我听我，你电话等音啊，大姐安尼好哈。好，谢谢。你好。嗨。
2: 喂，
0: 请讲，嘿，来，请
2: 讲，
0: 哎，来，请讲，嘿，你讲，嘿，
2: 要讲迄落啊，
0: 三点钟到啊，啊，食了安好呢，嘿，
2: 啊，食了真好啊，较袂腰子较悬啊啦，举手较悬，
0: 哦，肾丝球过滤力较悬的对啦吼，
2: 哎，啊，心脏有较快哇，
0: 心脏，
2: 哎，好真济啊，
0: 心脏好安怎，
2: 好啊，食足济啊嘞，
0: 无是讲心脏好安怎呢，
2: 哎嘿，
0: 心脏是好安怎，较袂呛吗？
2: 啊，
0: 心脏较袂呛吗？
2: 你讲啥？
0: 心脏啦，你是
2: 心脏较。心中的会较会喘啊！
0: 哦，较袂啊，即马较袂喘。
2: 即马嘿，即马。
0: 安尼好，继续甲看嘞，看嘞。好，大嫂，感谢你，谢谢。啊，来，我先说，你好，你好。嗨。
3: 哎。
0: 还是你好，来，请讲下来。
3: 你先说呀。
0: 嘿，来，请讲，系什么故事？嘿。
3: 我都甲你做见证啦。
0: 好，来，请讲，讲重点哈。
3: 哦，好。
0: 嗯。
3: 迄个我吼，也未食你个迄三星精补吼，啊，加迄个吼。
0: 嘿。
3: 拢白个白个变数吼，拢倒来倒去，都倒来倒去安尼。
0: 一暝放咧几落盖就对啦。
3: 啊，搁倒来倒去，无倒。
0: 哎呦喂呀！
3: 啊，搞油
0: 啦，搞油就对啦吼。
3: 唔是干那搞油，搁会戆。
0: 会戆，哎呦。
3: 啊，即马食了啊，都拢袂啊。
0: 哎呦，哦，袂搞油，搁袂戆哦。
3: 袂。
0: 哎呦。
3: 啊，无拢啊，倒倒落啊，拢油东油西呢。
0: 哇，那危险呢！啊，上去注意哦哈。好，安尼好，继续看嘞，看嘞哈。好，谢谢。哎、
4: 你好，你好，就说你好。
0: 来，讲条件来。
4: 哦，你心情上不好，够好用的。
0: 安那好。
4: 放个啊，一工放个，暗时拢放超一届两届，无较早拢放七八届了呢。
0: 暗时放七八摆球安尼哦。
4: 嘿嘿。
0: 啊，今麦剩一届两届。
4: 哦。
0: 嗯。
4: 朋友，从朋友啊，较未真好，啊无本来，啊我兼我老老安尼，安尼我就拢好呀。
0: 好，安尼就跟咱道小宝呢。好，大哥，感谢你哈，就跟咱道小宝，谢谢你，谢谢。
5: 我用那三件金宝真好呢。
0: 哎，安那好呢，安那好。嗯。
5: 啊，因为阮先生放着拢小花有配熬花往后食，啊，食了足好呢。我已经食足几罐。
0: 即马感觉有无？
5: 无，即马较无啊。
0: 哦，放药较无泡泡的对啦吼。好，安尼继续看你哦。好，大姐谢谢。哪有我的讲过啊？真正是上侪人食，上侪人鹅肉，大家拢同款拢食咱这罐的，拢是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啦。就是食这罐的好啊，因为咱这罐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啊，所以你听了大家食好拢无敢补伊呢。食一罐第二个罐，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或咱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食了个放个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干、红旗那豆，所以啊，嘟嘟搞药，苦苦放个就咪可以放过来，甲药人弄起来，甲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这个该两顿。妈咪记哦，咱长期拢有干物的，有台咱买商品有上了点数呢。底下咧抓起来挂，所以咧捞起来，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哈。哎，吃好一个个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的大准力讲。嗯，谢谢。欸，来，我是小丽，你好，喂，你好。
6: 喂，我在问讲哦，
0: 你敢是鸡山吼？
6: 嘿，对。
0: 哦，你好。
6: 我在问讲，遐阵啊，遐放个油的臭油，遐还佫含油酸，遐要食呐。
0: 好的。哎，等一下哦。哎，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啊，就山呀。
0: 还是你好。
7: 我要甲问，这就山看，这食这个放油食食。
0: 好来。接接，二线哦，阿伯等一下，谢谢。 那哟，那么咱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调，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要找到秀爽啊，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那么咱这个电话叫嘛，也就是九点到中到十一点。哦，咱只卡哈啊，其他时间咱的好朋友不卡，麻烦一了，谢谢你哦。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站起来，跟咱敬礼，想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我听到有其他的家长呢，跟我讲哦，因的囡仔伫学校读册啊。嘿，国中生呢，查甫囡仔册册叫《三字经》呢。啊，那无就是大家规栋哦，五六个、六七个安尼欺负一个人呢，欺负一个同学呢，欺负个这同学呢，这间学校唔敢读落去呢。那安尼啦，为什么开这么？当然过去嘛有啦，我较早读小学，我那班嘛有高拐学生嘛有啊，唔过较早有啥物好处？老师当讲啊，你教过我，就给讲我你听。老啊，家长都唔敢讲安怎，即马袂卡咧。即马囡仔就是课文上，老师袂当讲，袂当处罚，所以当然的为的乱来啊，就乱来了。所以我感觉无讲嘛是无好啊，应该讲吼。来，小段姐刷卡等你哦，来谢谢。

0: 老当老鸡，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咸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脆甲咪呀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2: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7日到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候，会挂到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提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管总署提供。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开动咯，
6: 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9: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是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另外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口。另外仁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口，啊，佮有天宝药局伫中山路3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以及福伦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另外大理区华兴药局伫新兴路大理国小岔对面，啊，佮有一间益兴药局是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另外啊，佮有十全药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啊卡，另外佮有包德旺服务处伫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佮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岔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7: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健康快乐的节目，听友乐园，文雅主持，欢迎收听。
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只要大家
2: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大家安安，大家快乐。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拜三文雅陪伴的听友乐园节目。咱拜三拜五拜六点歌，所以咱今仔日第一首歌听来听完会当点歌，啊，要点歌的记住吼，卡电话卡0800-55-99-88，0800-55-99-88，安尼就会使吼。住伫倒一个地区，安那称呼歌名讲个着。先来报告明仔载拜四的一课，明仔载是六月七日，农历是四月十九。明仔载日子适合祭祀祭福、斋酒出行，禁忌的是过川定明。喜神伫东北，灾神伫正北。冲四会上土的朋友，日煞是伫东边。咱袂记住无计划目标，只是一个愿望。有想要比梦成真，一定爱有良好的计划，爱有正确的目标，这是非常的重要。这部首先，咱要来邀请好朋友到阵欣赏的歌曲，这是李茂山所甲咱演唱《我的心情》，到阵欣赏。

过去怎样疼惜你，敢讲你拢不知，一去无回头，爱我的心情痛苦无人知。

0: 欣赏一首好听的歌了后，即马咱要邀请好朋友来点歌。上山鸡爱讲倒一个地区，安那称呼啊歌名爱讲个清楚哈，谢谢。听友龙红你好，
1: 喂，蒙阿你好，
0: 嘿，晚安。
1: 我彰化县蒋先生，
0: 来，请讲。
1: 我要麻烦教一首歌。
0: 好。
1: 关满辉，
0: 关满辉哈。
1: 你那是新歌，丽蓉唱的歌。
0: 想起来丽蓉哦、好，我来吹。听友龙红你好，
2: 龙阿你好，我台南小王，
0: 请讲。
2: 托你加点那个邱元祖的幸福靠家己。
0: 幸福靠家己，好。
2: 邱元祖唱的。
0: 我知，好，谢谢。听友龙红你好。
3: 明仔晚安，
0: 晚安。
3: 三明区发善酒，
0: 来，请讲。
3: 讲一首国语的哈、
0: 哦。
3: 我要对你说。
0: OK。
3: 好，谢谢。
0: 好的，听友龙你好。
4: 喂，明仔你好，我高阳。
0: 请讲。
4: 李太太，我要讲一首，我是黑龙江人讲，刚才我来讲你啊。
0: 好，什么歌？
4: 桂花香。
0: 桂花香。
4: 对，谢谢，
0: 很好听呐、啊。好，谢谢。听友龙红你好，
5: 谢谢。
0: 收音机关开，关开，收音机关起来。来，请讲。
6: 关关对了，我是陈。
0: 什么太太呀、啊？
6: 满天的雨天的榕树下。
0: 你讲你贵姓啊？
6: 姓陈。
0: 陈太太呀、啊。
6: 嗯，陈小姐。
0: 陈、哦、小姐 ，OK， 好。听友龙红你好。
7: 喂，永安你好。
0: 晚安。
7: 我今天是要点波破网。
0: 波破网，你什么人？
7: 我是台中市北区。
0: 嘿。
7: 啊，我是林，我姓林。
0: 哈、哦，林大姐了哈、哦，你爱起来就跟我台中林大姐的 OK 啊哈，谢谢。好，听友龙红你好。
8: 哎，文雅哥，晚安。
0: 晚安。
8: 哎，我是高雄，我姓陈。
0: 请说、
8: 啊、我要点一首那个风雨恋。
0: 什么歌啊？
8: 风雨恋。
0: 风雨恋。
8: 风雨恋。
0: 台语啊，国语的。
8: 国语的。
0: 国语的，上笑的。
8: 我不知道。
0: 风雨恋，好，我来吹。好，谢谢，拜拜。好，不客气。来，咱即马已经点蒋先生点关望辉，王小姐点幸福客自己，周大哥点我要对你说，李太太点的是桂花香，陈小姐点榕树下，阿哥有林大姐波破网，陈小姐点风雨恋哈，以上这歌曲，等一下，咱拢总陆续的安排，谢谢。

拜五就是后日啦，哈，今天拜三，明仔再拜四，后日是拜五，拜五就是望静，望静的这个节气。啊，天靠星的能量渐渐的显现，所以有几笔倒数的老师在讲，进入第二空第六年的丙午年，强烈火气催化内在情绪，足侪人更加容易感受到感情中的期待失落，感到不安，对着相处相灵相好相高事业身上来讲，这段时间不只是情感的考验，更加是重新认识家己，看清咱家己内心需求的重要的契机。所以啊，相处的朋友伫忙静了后呢，情绪较敏感。明显的提升哦，容易对伴侣的言行举止回应特别在意，小事嘛有可能反复的这个时刻。啊，单身的人嘛有可能想起着过去的感情，陷入比较加怀念之中。虽然容易产生情绪的内耗，但是也当借此看到家己真正唔忙甲情感的模式，为未来建立更加适合的关系。打下基础，啊，那少年的人吼，伫忙情点我后，容易面临着事业甲感情的忧虑，工作积极的增加，可能压缩陪伴时间，和彼此距离感点点啊形成，就是努力是为着未来，冇可能感受到无被理解失落，乃当主动分享压力个想法。将有助增进的伴侣之间的支持，加点信任，避免情感渐渐的降温。啊，那相好的朋友受到天靠星的影响，感情中容易出现付出跟期待无对等的感受。已经有伴侣的人可能会感觉无被理解，单身的人容易拄到。有好感，却是难以推进的对象。这段时间，上好的朋友最重要的是调整对感情的期待，避免将理想化投射在对方的身上，才会当看到关系真实的面貌。啊，那上高的朋友情感课题，大多数甲现实压力有关系，金钱、家庭责任，也是未来规划问题，容易影响感情的氛围。表面看起来讨论现实，其实反映的是咱内心的安全感不足。已经有伴侣的人需要共同面对问题，不是互相的埋怨。单身的人是爱片面，因为过多考量条件，错过值得珍惜的缘分哦。所以哈、哦，相交、相好、相灵、相处，这四个生肖。讲真咧吼，这段时间不只是情感的考验，更加是重新真正面对家己、认识家己、看清咱内心需求重要的时间，也希望你会当勇敢面对自我。到底来欣赏的是《观望花》，这是丽蓉甲咱唱的歌。

来进攻阁哦，他都还没上班以前哈。啊，咱呢曹大哥在甲讲伊讲笨啊，即马苦了无声啦，爬楼梯无问题啊，吼、哦，袂像较早安尼磕磕啊啦，走路嘛加加紧啦啦。除了有食你的做了整个有食你的钙骨溜，啊，而且吼、哦，我阁有咧做一个上简单的运动，往什么运动？啊，你管教呀，叫阮起立坐下，起立坐下，啊，就这样慢慢的已经没有问题了。啊，即马阁有咧上班无？伊讲有喏。啊，即马都因为我是得油擦啦，啊，工课真济。我讲安尼夏天的时阵吼，家己的身体爱顾好哦。做油擦的也是看蛮呀，像咱直播中足济好朋友。做油擦的啦，大太炉的啦，白天啊吼，这滴热天的时阵做工课吼，做装潢的啦，啊，拢是真辛苦。也希望所有好朋友鞋也穿好好，身体顾好，啊，地水电解质一定爱补充好够。希望所有好朋友会当身体顾好，也拢会当家家的照顾好好，这是上界重要。三角做六千一盒补钙骨骨骨咱的关键的一瓶就搞定了哈。啊，你那是走路较慢呐、啊，爬起爬落吼，会感觉怪怪呀、啊，有声音吗、啊？还是像在感觉行袂紧呐？啊，不管是吼，底下的袂轻松。啊，劳动力受影响，做工课效率歹，详细你食三角钙骨溜。安尼相辅相成，两行做伙食，真紧你就有感觉。精神好，体力好，脑底灵活，反应好，做了整一盒规身躯甲你够用，配合三角钙骨溜，相辅相成，甲你讲真诶，赶紧食，大家拢健康哦。以上是广告，即马来听，我要对你说。

讲真呢，最近天气真正是吼有够热的啦。啊，有够热，足侪人除了开冷气，就是爱食冰品，爱食饮料，对不对？但是小李克医师牛性冰伫咧提醒，手摇饮料汤量爱特别的注意。研究发现，每日加食25克的果糖，腰椎癌的风险会增加22%。这个牛医师伊就伫咧讲，一项综合73篇统合分析的研究发现，添加糖甲着45种不良健康结果相关，包括代谢、心血管、癌症、神经精神疾病，其中心血管风险最明显。饮食当中添加糖，每增加5%，心血管疾病风险就升高7%，中风的风险升高10%，心脏病风险升高6%。添加糖占热量25%以上者，心血管死亡率是10%以下族群的2.75倍。过量摄取着添加糖的饮料，会造成咱三酸甘油脂啦，啊，一个歹的胆固醇啦，来升高血压也上升，这影响拢甲咱体重的增加无关，就是你身材无大颗，但是食伤侪糖分，有缘会伤害着你的心脏。果糖最特别，因为伊伫肝脏的代谢无受调节，比葡萄糖搁较容易促进着肝脏脂质的合成。每日加食25克的果糖，咱手摇饮料就是果糖嘛，吼。那么腰椎癌的风险增加22%。那么一日到底当食偌济添加的糖？根据 WHO 建议中，是优利糖给一米每日总热量的5%，差不多25克啊，6茶匙，一罐350cc 含糖饮料就超过标准。所以你若真正足想要食甜的，建议你食水果、优格、手摇饮料添加的果糖哈，尽量一旦卖价，你得卖价。为着咱的健康，或许有足济咱家的中老年人，大家讲无啊，无咧食，一当也食无一摆。啊，但是咧，但是少年人吼、哦，上班以前就干两大杯啊啦，足济吼。所以一当的话，该咱家己看是要泡红茶、泡这个这个冷泡茶，还是柠檬水。好，咱厝内底会食诶，少年呢，也是囡仔来食，千万唔通一日干出门，就是两大杯。坦白讲哦，这有当时也是真恐怖诶代志。希望好朋友，尤其是即个热天吼，大家饮料真正足需要，食好滴哦。幸福人生靠家己。

这是邱云子给咱唱的歌《幸福人生靠家己》吼，点歌头都啊，给他点幸福靠家己，害我底下吹讲，哎，安会吹无？应该是真普遍的歌，结果吼、是《幸福人生靠家己》，谢谢。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拄啊咱刷卡吼，一个黄妈妈在甲我讲，哎哟，笨啊，你咧讲吼，热天唔通安尼食伤济，一个手摇饮料，啊，我咧孙哦，讲也未听啦，我讲啊，孙啊，讲未听，啊，你着加减啊，做寡饮料吼，榨出去。啊，那无，你就是甲家己顾好啊，啊，无变安怎，袂当阁甲讲啊。伊讲嘿啊，二十几岁啊，一日干嘛安尼甲念念，甲伊看到我阁加减卖闪哦，是安尼吗？安尼你得有闲的时阵，大家心情较好的时阵哈，啊，煮一锅绿豆汤啦，啊，煮一个啊旺来汤啦，啊，加些柠檬汁啦。啊，哪会当糖放愈少愈好啦，吼！啊，慢慢啊，甲养成着食咱家己煮的，吼，像红茶冰哦，安尼凉凉啊啦，冷泡茶嘛，不一定爱糖啊。慢慢啊，甲伊的这个食物件的习惯、食饮料的习惯，甲改起来，应该有哪有机会啦。啊，上重要是你家己爱顾好。老人家吼出问题就较麻烦啊，所以咱希望即个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多爱自己一点。另外有足侪人伫咧经鞋啊的时阵，往往拢会想讲啊，要俗的就好啦，要穿要烫较方便就好。但是咱伫遮要甲好朋友讲哦，对着厝内高龄的长辈，一双鞋啊不只是日常的用品，更加可能影响未来生活品质。一摆绊倒造成的代价，往往远远超过鞋的计数。除了手术断，伊可能面临着长期的复健失灵，甚至死亡的风险。啊，所以啊，咱希望一寡长辈的买鞋啊，尽量唔通买乌白买啦吼，啊买迄落较符合着咱人体工学，以及个鞋啊来穿较好。经过一位医师黄轩伊的分享，伊讲伊家己伫病房经常看到一寡案例，就是原本会当家己出去买菜、散步、照顾孙奶长辈，因为一摆跌倒断医了后，人生的就此改变，就这家。小回忆，当时拢会讲啊，张好好奈雄雄去一个便所啊，啊，结果去有天拖抓呢，啊，小可骑着跋跋倒啊，啊，对着高龄的人来讲，跋倒了后伤见的，就是髋部骨折啊，手尾骨骨折啊，啊，两骨脊椎啊，壁性的骨折啊，甚至脑出血，这拢有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所以有一个研究发现，患者髋部骨折一年了后，有28%死亡，46%失灵，甲着功能障碍。所以哦，老人跌倒往往唔是单一的原因呐、啊，有足侪因素沓沓做一个，譬如半暝啊起床意识阿未完全清醒，加上夜间血压较低，光线较不足。啊，那是搁穿着一个天拖穿了无好，还是穿迄个夹脚拖，跌倒的风险的大幅度的提高。尤其深夜去浴巾，透早打困车，这拢是跌倒事件高峰期，大家爱小心。所以有四种较危险的鞋款，包括夹脚拖啦、靠底吼较松较硬的天拖啦、鞋底已经磨平旧鞋啊啦、高底的这个恨天高增高鞋。像有一个78岁中者，平时身体袂歹呀，因为暗时啊穿着天拖去便所的时阵，跌跌倒，将其尾吼。骨折接受着人工髋关节手术，经过几落个月复健，家属事后感叹：早那知影一双鞋会带来遮大的代价，得卖予长辈乌白穿迄个旧的天拖。啊，那理想的老人鞋要哪买？
真正吼，咱希望喝冰酒嘛爱关心一下，不一定爱买偌贵啦，但是至少爱有防骨的一袋啊，包着咱的口袋啦，啊头前的吼，鞋啊头吼，即个爱较快啊，速度会当安尼之前的好势，无需要白鞋带，而即个魔鬼毡。啊，家己要轻量化这六种的特性足重要。根据相关的研究啊，适当的鞋啊介入，会当降低20%至30%跌倒的风险。所以哦，要等个跌倒来烦恼，要哪治疗？不如咱日常生活做起，体重背检查下底，是不是伤病啊？寸尺是不是有下加？或者是伫厝内装牙钉、防止一个骨头的、一个防骨的设备，预防永远比治疗较重要。其实鞋啊问题不只会发生伫老年人的身上，像顶个月一年的发生一件，互人感觉真悲伤、真不幸的悲剧。经过了解，一个16岁高中生家境清寒，长期穿上细箱的旧鞋啊去学校读册甲实习。虽然两只脚已经被安尼折甲破皮了，但是为着不爱折。

确实无被纳入相关的补助名单，这也反映社会福利制度存在漏洞。啊，咱伫遮，我那希望和平救真正吼，一双鞋有当时会造成着一生的失灵，所以鞋啊爱买好着，爱穿了好，这拢是真重要的代志。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现在来听榕树下。

0: 来听秀乐红的哈。
1: 文雅小姐，你好，嘿，
0: 晚安，嘿。
1: 即个，即回我迄个办活动，我有买两万嘛。
0: 嘿，
1: 啊，迄个，我今唔敢食，啊，想讲无我来食啦。
0: 哦，你等我一下，我刷卡了解一下哈。
1: 好啦。

0: 安尼哦，好啦，好，勿紧啦，安尼好好啊保养啦哈。
1: 哦，食好我睡觉。
0: 好好，谢谢。
1: 哦哦，
0: 好，平安平安，再见再见。

亲爱好朋友，讲真的啦，哦，头多这听友吼，规身躯真正袂输机器人诶，啊，但是伊嘛知影讲，啊，都不管来报恩诶，来享福者，啊，就是好好啊，家家己照顾好，哇，这观念真健康吼，啊，所以身体爱好好啊顾。我都常在咧讲啊，为少年囡仔，啊，伊即马就是唔知影讲辛苦病痛。诶，即个艰苦啊，所以有当时啊，你要要求伊食啥物花啦，啊是要哪保养啦，伊会感觉讲啊，我即马都好好咧。啊，咱会当加减爱关心，啊，若讲唔听，啊嘛是无可奈何，就是咱家己爱顾好哈。希望所有好朋友拢会向家家己照顾好好。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最近有较侪人即当下状况还不错，但是暗时啊，即个上门层问题一大堆。唔是安尼，困到半暝，伫啊咧叫筋，暗时啊搞尿。有几科的医师在咧讲，这问题唔是单纯的脑化，也唔是啉水就会当解决，是腰子咧甲你发出求救的信号。所以啊，有当时人讲腰子病真正若无发作，拢唔知啦。真正点点啊，得甲你安尼吼，慢慢啊发出一点啊信号，无注意你都唔知。啊，这个腰子功能下落的时阵，这当下不一定有足强烈的痛疼的感觉，但是到下暗规身躯放松，血液重新分配，都有可能有一挂信号。像有一个45岁姓张的这个张小姐哈，伊是长期有高血压的问题，但是拢无定时咧食药啊，上袂到。啊，那咧困得感觉胸腔嘛闷闷，啊，迄个小腿的严重的旧筋，规个人是痛甲跳跳起来，身体也足疲劳。家人起初想讲啊，是安怎失眠咯，啊是困眠呼吸中止症，啊买足好的这个枕头，啊买足好的香氛，买足好的床垫，但是拢无好转。尾啊一个检查发现血压100倍。腰肌功能指标肾丝球过滤率大大的退步，已经是严重的腰肌病第四期。啊，血压上高，腰肌的皮肤更早的已经硬化坏死，睡的时阵出现着夜间症状，这就是腰肌功能被高血压摧毁的结果，身体无法度排出水分毒素，才会发出了条心衰竭、困眠、惊吓。所以啊，暗时啊，那是夜间不停的叫筋，暗时啊，搞了两摆以上，困呼吸困难，枕头爱处较悬，起床面肿肿，困醒搁足疲劳，小心哦，要自己检查看卖呀的。希望所有好朋友好好啊照顾家己，只有安尼，啊那无就后出问题后悔，真正是来不及哦，爱惜你。

0: 天有了红的很。
1: 哎呦，我娘小姐拍姐，我拿，我打个手吧。哎，就弄夹绷筋夹绷啊。
0: 拢不要紧，胃那袂歹，绷筋绷凹拢会使。
1: 哦，
0: 没问题啦，
1: 哈、啊，
0: 好，拜拜，再见，
1: 了解了解，感恩您。

即马咱要来进广告，亲爱好朋友，热天的时阵足可惜，对不对？啊，咱希望大家运动也好，做工课也好，就是伫厝吼，嘛爱好好啊，养成着啉水的好习惯。除了水分爱啉莫够，啊，就是你若有运动，还是做工课吼，拼瓜点拼足济，你会当食一寡运动饮料。这嘛是有需要，因为足惊讲电解质不平衡，足够弱掉出问题。啊，咱这部当中，甲好朋友介绍的三角山苦瓜，会当予咱的这个身体平衡循环好，佮会当帮咱降火气。所以哦，咱希望好朋友，尤其热天时啊，看吧。你那是感觉讲乌龙墙来走外口，你会当照三顿食。啊，你那是讲一般，咱得较无三日曝日劳动无很严重，啊，你得一日食两顿，空腹来食效果就好。咱有效果上好、成分上介足的山苦瓜营养素，会当清热退火。有助维持咱糖类正常的代谢，像在食外口啊，啊，不管是食食无啥正常啊，或者是讲坐会啊，代谢较无好啊，啊是爱食甜啊，啊是咱的这个身体吼，本来都有家族的遗传病啊，像这個。你会记住吼，有咱的三角山苦瓜，会当互你平衡循环好、代谢好，刷落去个会当降火气。希望好朋友多多外课，尤其是美国进口三角山苦瓜，咱除了山苦瓜特殊的功效，咱有纳豆激酶、红曲、银杏、够稀油，佮加上月见草、山楂、瓜拿拿，请大家多多瓦课，身体健康，家庭幸福哦。以上是广告。

0: 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1: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2: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擦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咸鸭两斤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块，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1: 土豆糖、金桔啊、猪肉条、鱿鱼条、咸鸭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3: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4: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8: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7: 耶，阿妈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9: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州路甲平原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故宫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回来街转角丰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内公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妈祖宫带对面公正药局，以及道湾路妈祖宫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店中是伫湾仔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下头伫下岛路一段下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12: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真好听的一首《风雨恋》，为好朋友安排第二阶段听友乐园节目，有缘是本雅陪伴的。三角坐立经一号三角盖骨柳三角山苦瓜，继续赞助提供。日本有一个79岁老人哦，伊拥有1200万台票的资产，厝贷早的还清，每一个月阁有稳定的年金收入，却是坚持讲老本袂使震动，将机会甲着后生孙啊，规个拢行动不落。大家老本顾好，个人足重要，一毛不拔。有当时啊，嘛是会有足侪问题。经过着日本媒体报道，这个阿公啊叫健治，伊的太太过往了后，一直独居。虽然经济状况无什么通好烦恼，但是一直有足强烈的危机意识，坚定认为讲退休金袂使震动。在这种的信念之下呢，52岁后生儿童，因为厝贷、孙仔的学费、家庭的开销压力，哦，动无啥会过，到厝内来拜托老爸，该当借钱周转一下，要给囡仔注册。啊，但是哦，做老爸讲，教育费本来就是你做爸爸妈妈的人爱家己负担，开来咧找我这个阿公啊。不只是拒绝孙奶学费借钱和后生周转，过去无论是新妇住院、后生工作，有受到一寡问题，还是孙奶升学需要教育费，当因囝这个家庭陷入短暂财务困境的时阵，后生到处向伊求助，拜托伊个斗三工和周转一下，但是这个老爸一直拢甲因后生讲吼。唔通依赖别人，家己的问题你家己解决，就安尼地边了着，白家亲情。孙仔考着心仪的大学了后，其实无法度装出学费甲生活费，一度想要放弃升学，啊，直接投入职场。结果一个儿童不忍心后生的梦想就此破灭。伊鼓起着最大的勇气，再次甲老爸开嘴，无想到因老爸又还是冷淡回应，卖个依赖别人啊！这句话真做了底，变了着爸仔囝关系最后一支的稻草，特地心寒的后生，多年的委屈瞬间爆发，伊伫悲愤当中大声甲老爸讲。如果你见你那想要收住这些钱，就把钱做回带入去观察吧。自此，因这个后生就唔捌搁再带家人回来故乡，一家人就此甲着这个阿公啊，就是无熟悉人，逢年过节也唔捌搁回来团圆食饭。这个后生讲，伊并唔是因为老爸不爱借钱，予伊选择。等着往来，你是在需要支援的时阵，老爸不但不愿意提供帮助，连理解关心都不愿意予伊，予伊感受到老爸心中守住着伊只老本，守住着存款簿仔的数字，比家人的死活搁较重要。这个事件引起外界对着世代差异的讨论，真济长辈认为我家己少年生活嘛足艰苦啊，我嘛是靠我家己打拼，不断欠这些钱啊，所以无认同这个晚辈向家人寻求协助。但是嘛有人认为讲，现代社会虽然物质条件比过去较丰富，但是房价、教育成本、生活开销已经甲过去哦，真正关有够济，究竟是？靠家己还是靠家人的合作，真多足多人议论的焦点，亲爱好朋友，啊，你的看法嘞？所以有当时啊，真正足歹讲，对不对？啊，咱也希望足多代志是安尼啦，咱都知影应该安那做啊，但是拄着确实有影，咱伸出援手周转，应该是家庭之间加减嘛，无啥要紧啦。啊无咧，啊无就是乌龙家呢，
永远吼都无咧小插，安尼嘛是真唔好，对不对？所以老爸哦，爸母当然家己照顾好，只要咱有能力的时阵，有当时啊斗三共一个嘛无过分呐，对不对？只是卖养成习惯就好。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即马咱要来邀请好朋友到阵欣赏的是波破网。讲真的啦，有当时啊必要的时阵哦，加减啊伸出援手，翻得转来嘛是足需要。尤其哦，那是下辈，想讲买厝啦、结婚啦，还是囡仔教育费，加减啊咱老龄咧甲补贴一下嘛袂歹呀。到底来欣赏的林慧萍甲咱唱的这首歌。

来，即马咱进攻阁哦，请来喝冰酒，好咱的生活节奏愈来愈轻松。该有的营养够好够，三少做了整一盒满足咱现代人营养补给的需求。好咱身体平衡，好咱抗病能力有够，好咱的免疫机能健全，自愈能力那发挥出来，规身躯甲你顾家呢足健康。有当时啊吼，足侪好朋友，像阿公兄啊，吼、哦，我一日干唔得爱，迄个薄荷条，一日干唔得爱安尼目药水，一日干唔得是安尼。吃不上的就睡不上的气，这样又很高流很无准，精神很坏，体力很差、很难死、检查是没有什么太严重的病情、人就是这样，精神不好，体力不好、对什么事情都没有兴趣、一日过一日感觉人生很不趣味，不能这样、希望好朋友无病无痛，身体健康是我们最大的福气，人生在世咱得活个老，学个老，加减嘛吼。像即马咱做者听又头拄啊，咱的卓太太都咧甲讲，伊讲本啊，听你的节目吼，互我人生观有较快乐，互我身体有较好，互我感觉哦，真正暗时啊要困吼，互你安尼陪伴继续好困。我讲安尼哦，安尼就是继续好好啊，咱来延续。咱的缘分嘛，吼，伊讲对啊，无你看咱这样呢，七八十岁、八九十岁，这些老大人遐济，好佳哉，你的产品真正信用足好，我嘛已经食几十冬的安尼。像阮后生啊，较早我咧食，得安尼加减念嘛，即马连伊嘛对咧食。我讲后生即马呐，食做了整食钙骨溜，食山苦瓜啊。咱现代人就是拢爱这啊，拢需要啊。所以有当时啊，拢嘛含我讨论讲啊，妈妈，较早哦，我呢较年轻哦，较唔知影你身体的需求，即马我也已经五十岁啊吼，真正嘛感觉爱保健咧，所以哦，即马在食产品，都无啊惊拢咧食吼。伊讲因后生即马咧开车，加偌载个做工课，安尼效率加偌好诶，伊家己嘛加真快乐。我讲安尼恭喜啦吼，都食好到小饱，伊讲有啊。就阮后生影响到因遐的同事骨碌的嘛，拢咧食，大家拢感觉袂歹。谢谢，食好到小饱，互咱的身体健康勇健，互咱的人生充满着快乐，互咱每一个好朋友家庭拢幸福。三少做了精一盒，三少钙骨溜，三少山苦瓜，确实是咱现代人需要的补给品哦。打电话0800-55998888，或者是来咱的宝德旺，拢会当买着。以上是广告，来听这首《月

这是李义军给咱唱的歌曲，卓太太所给咱点的歌。伊讲吼，一定都较爱听李义军唱的这首歌曲，所以咱特别安排。讲真的啦吼，当退休不再是现代人唯一的目标。咱若食老阁行会叮当，这才是健康老化的关键。只要掌握着正确走路的方式，甲其他的训练，就是100岁以上，有缘有机会维持家己自主走路的能力。阿边呐，来保护咱的脚头乌，日常的习惯甲简单的运动边呐做，特别甲好朋友来分享哈。维持着走路能力是健康长退休重要的基础。走路会当促进着咱脑部血液的循环，有助减少甲视力症相关的有害物质。同时，佫会当刺激血清素的分泌，不但会当纾解压力，也会当改善情绪，也有对着即个降低忧郁症的风险有帮助。反倒转来，当咱的腿部甲腰部力量衰退了后，高龄的人容易减少出外甲社会接受机会下降，进而提高着失智的风险。所以维持会当走路的习惯，这是迈向着健康100岁人生真重要的关键。那么正常的这个膝关节一旦自主走路，就是咱的膝关节爱用大腿骨甲筋骨之间有软骨甲着半月板作为缓冲的结果，随着年龄的增长，咱的软骨渐渐磨损，半月板嘛可能受损。当咱的半月板碎片被挤压到这个膝关节边的时阵，可能就会压迫到周围的神经，引起痛疼，进而形成伤筋。高龄的朋友退化性的关节炎，那是病情持续的恶化，甚至可能会影响到正常走路的能力。要预防退化性的关节炎，咱建议走路的时阵，和咱的脚头乌爱充分的伸直，用脚后底伸着地。当咱的膝盖伸直的时阵啊，脚头乌伸直的时阵，地面反作用力会当分散到髋关节甲着骨盆，减轻着咱脚头乌膝关节负担。所以哦，正确走路安那行，今仔日甲好朋友做分享，注意听哦。目睭看头前，平视就好，唔通安尼看官看低，看头前。嘴会到小收一下，脚只偏停好直，手骨自然前后爱摆动。唔通安尼揽胸，唔通惊咯，阿得伫后边，手放伫后边，啊，惊咯，下即个脚步放较大小看，啊，靠底先落地，着地时阵，脚头有尽量伸好直，靠底着地，当小看，好，咱的脚头有向外侧拍开啊，正常的膝关节的完全伸直的时阵，咱的筋骨会自然向外小幅度的旋转，有助减少脚头有左右震动，并且和冲击力平均分散到下半身各部位。另外咧，落楼梯对脚头有真伤哦，所以已经脚咧疼的人真正唔通勉强啊！这个顶落楼梯边呐注意，但一个。咱接过来甲好朋友做报告，即马咱来听望春风。

现在咱要来进广告哦，亲爱的好朋友，唔通别记诶，咱介绍诶三焦做绿精一盒，三焦做绿精一盒，最主要咱诶成分有够啊，所以呢，也会当发挥真好保养诶即个效果。像头拄啊，咱诶杨先生吼，杨大哥，伊讲问啊。寒天爱食，热天爱食，几年冬天拢爱食你的产品。王正常啊，伊讲嘿啊，我已经得要90岁啊呢。王真的啊，假啊，得要90岁啊哦。啊，你创啥？无啊，逐天食饱营营，等你的节目，一日拢听4点钟。我讲啊，有去运动无？伊讲有啊，即马个会惊会耍的吼，加减运动，像你咧讲的，要活就要动。啊，杨大哥吼，我咧甲问讲，啊，你是几年厝诶？伊讲卖讲几年厝诶，我特别90岁啊，啊，唔通个讲甲大家知。啊，其实吼，我呢较早是做事的人，啊，结果吼，乌噜噜啦，啊，最近这段时间哦，食你的产品啊，个退休差不多5-6冬哦，保养甲加偌水诶，加偌缘投诶，足侪人看到我吼，啊，拢唔相信我得要90岁啊！我讲哦，愈来愈有自信，敢有交女朋友？伊讲忙哦，别讲，我够有某诶，哦，安尼哦，安尼有够幸福。伊讲老翁老母吼，啊两个拢咧听你的节目，所以拢互你顾甲真好。啊，我咧甲问讲哦，啊，佮有甚物需要注意的嘛？伊讲啊，都翁阿母呆哦，啊卖呛啊，伫遐咧无欢喜就好啊啦。啊，反正就是安尼一世人。真正我家己嘛足满足，我讲安尼哦，伊讲头拄仔咧听你咧讲哦，即个爬楼梯，我遮老啊，我已经袂爬楼梯啊啦。我讲别紧啦，伫爬楼行就好啊。啊，有牙关呀无？伊讲唔免嘞。哦，啊，恁太太咧，伊甲讲哦，啊，阮太太得2年前中风，啊，即卖有哪有请一个外劳咧照顾？我讲安尼嘛是可以啦吼，经济上阁袂歹。伊讲还好啦，啊，囡仔有哪真有出团。哦，头拄喊我讲才话一首歌的时间，啊，上介重要的是安那。伊讲哦，老人啊，就是体力较歹呀，爱食一盒呀，啊，高尿的食一盒呀，困未起的食一盒呀，啊，钙骨瘤就是顾好咱会惊会走啊。我讲个会走，伊讲未走啊，即卖会惊，都做好啊。啊，山苦瓜嘞，伊讲啊，山苦瓜我都长期有咧食山高的药啊，啊，食差30几冬啊，啊，搁食你的山苦瓜安尼配合。拢稳定稳定啊，连医生嘛学了噶。我讲安尼哦，安尼恭喜哦。伊讲唔免恭喜，啊，得你的产品认真食，啊，身体就健康，家庭就幸福。哦，听着我嘛真欢喜。啊，伊个甲我问讲，啊，本雅你有咧食无？我嘛爱食，啊，无食哦，我等下哦比恁较早走得嗨，所以爱甲恁顾条条。欢迎咱直播中的好朋友，会记得哈，身体过好，咱三项产品你拢认真甲食，一定会当互你真满意。谢谢。啊，咱这个阿伯啊，哈，伊甲我讲，啊，我都较爱听迄老歌，啊，你甲我播一段老歌就好。我讲啊，你是要听什么老歌？我知。伊讲安尼哦。啊，无你甲我报一块水车姑娘好无？我讲好咯。来，亲爱好朋友，有需要咱的这个产品，你电话做你看哈，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咱大家拢健康哦。以上是广告。

来水请姑娘，听了咱继续来讲爬楼梯。很多人认为爬楼梯是训练梯，那个好方法。但是你要知道，落楼梯其实是咱的这个脚头有高风险的动作。一般平地走路，咱的膝关节承受体重两倍至三倍的压力，落楼梯可能增加到体重的五六倍。那已经有脚头有咧疼的问题，建议你也是坐电梯，也是手扶梯，不得已爱走楼梯，最好是一阶两阶吼。啊，上楼梯的时阵先打出来，无疼迄脚打出来，再个将另外一脚打起哩。啊，双脚徛在，还个向上一阶一阶落去行。啊，那落楼梯先用有疼。他无力的迄脚打向下面一站，啊，则个另外一脚刷去刚一站，两只脚徛在则向下面行，安尼当有效降低单脚承受的冲击力。啊，除了行路的姿势，其他的训练嘛是保护咱脚头有足重要的一个关节。所以有人讲蛙爬。深蹲呐、啊，会当强化掉大腿前侧的股四头肌，背部大臂徛的嘛是会使哈。啊，然后双脚小看向前，啊，脚头有先个并拢，保持着靠底打底，将咱的髋关节向外拍开，维持五秒，搁等来。原地的姿势，一届五会做一组，一日三组都会动。建议起床了后，午餐了后要睡以前，利用一点点啊时间来做。啊，足侪人认为讲吼，深蹲保护膝关节搁较重要，不一定爱深蹲，因为有人认为讲深蹲也好个如何啊，传统的安尼深深屈落去，脚头有会超过着脚尖，反倒等下会增加关节的压力啊，所以利用着壁面来支撑着咱身体的重量，卖好脚头有过度向前。反倒等下更加安全，锻炼咱的股四头肌。膝关节老化虽然无法度完全的避免，但是透过正确走路的姿势、适当的鞋啊，啊，搁有持续的肌力训练，会当有效延缓着退化的速度。要等个脚头有咧疼、行动困难，才开始治疗。不如咱即马日常生活，好好人甲走路当作习惯，好两只脚维持着充分的力量甲稳定性，安尼才会当伫超高龄的社会持续保有着自主的生活能力。所以走路足重要，每天哦，安尼小可注意一下走路走到。你就可以潇洒过一生。

他都啊，我好朋友弟弟甲本阿讲，哎呦，本阿你叫阮深蹲咯、哦，迄无多啦，真老啊，嗯，啊无安尼啦，我想迄个杨大哥讲诶，啊起立坐下，起立坐下，呵呵啊，连卡达有那有够啦，表示有那小可有会啊吼，啊嘛是爱加减认真行。啊，另外有人咧问讲吼，啊，会行一日爱行几步比较开，当身体好，较袂失地。经过着研究显示，每日行路来当行7000步，啊，失地甲心血管的风险是明显的下降。啊，运动会当促进着大脑持续的生成新的神经元，所以因患认知的老化，运动足重要。啊，搁有高龄的朋友一礼拜运动3次以上，走路5000步到7000步，拢足有好处。所以咱建议和朋友要活就要动，哈，千万袂使分担啦。哎哟，本啊，即马遐热出哩哦，敢那伫厝头一直变干，拢嘛吹冷气，啊出去哦热甲冻袂掉，拢分担出去，拢分担出去，安尼不行哦，哈，会记住要活就要动，为着好咱好朋友真正是吼，会当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啊咱希望出去行行咧，绝对无唔对啦。到底欣赏死呀、命呀、运呀。

今嘛，咱来进攻个啊，天气遐热哈，希望喝冰酒。会记住咱的三角山苦瓜小加强一下，清洁体会，让你忙枪在底下的循环代谢不够好，底下的压榨未轻松，让咱条条通，让咱体内歹油清清的，咱有纳豆激酶、红曲、银杏，搁有稀油，更加有。山苦瓜萃取的有效成分，爱食甜的朋友，火气较大的朋友，绝对有需要。啊，搁加强月见草、山楂、瓜拿拿，两扎食，赶紧食，大家拢平安、拢健康。需要咱的产品，卡电话：0800-55-99。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咱大家都嘛足健康的哦，需要咱的产品，会记住0800-55-99-88，两扎瓦克，有咧食三少做了整一盒三少钙骨瘤。加强三角山苦瓜腰搁较好。以上是广告，即马咱要来听一首思念的梦。

家各一段落哦，感谢你的收听。三角做的一根一号三角盖骨溜，三角山口龟赞助提供，祝大家一夜好眠，再见。

0: 老当老之，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咖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咸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七甲米亚伴手礼，满1800就送安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格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1: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3: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1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4: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哦嗨哟，说的比比有钱的七二八七三，点那个听众朋友早早安，空班哇！这里点个三点，台南重播中部的好朋友晚晚安，我是伟杰伟杰，伟是伟大，伟杰是英雄，好杰的杰伟杰。那你这么呢？拜一到拜六，礼拜一到礼拜六，今天透早三点到六点，今天分家南各平地区是现场播送。刚刚这里点到三点呢，在咱中部是重播，所以中部好朋友要找的只爱在三点到六点，三点到六点。俺好朋友卡三拼所要找物件来清晰的做服务的好朋友，爱在咱上班时间卡，因为三拼所是在咱的播音室来的，哦，所以有两个时间拢会使卡，透早三点到六点闹得很长，下晡时间呢，物件来服务一工拢做很长，是四点到六点。四点到六点，我们是三点嘛，吼，所以透早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卡三片刷要找位置，这两个时间卡就可以咯。当然啦，吼，你这两时间无方便，你也是卡公司，其他时间你是卡公司，就跟那服务组还是来保德旺客三片都可以。只不过呢，因为接下来是这个节的，所以你卡来公司订物件，还是来保德旺，还是来服务处，以及甲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伟杰，谢谢，落来。那你这么呢？是得咱的德利双宝，全都是贺腾桃，大概是瑞荣系列产品，洗面底霜、暗霜、化妆水、面膜、防晒，以及咱辉龙哥有宝、宫格希克礼盒、高氏卫中药广智地1080610020号，所来联合提供。

0: 基台，这是咱的王水霞所咱唱的歌曲哈。后壁要点歌，这时间卡起来，看咱现场可能转线电话2296666，两个字一个到四个啦。2296666，这个电话是高雄线哈，高雄不用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2296666，我管七加空七，手机加空七。0722966666，0722966666，0722966666。我阿个赞，
1: 阿个赞，
0: 一点先过来。
1: 因为春天那这么寒。
0: 哦，阿英红，好，我先好，记好。
1: 好，拜拜，拜
0: 拜。我阿个赞，
2: 哎，好赞。
0: 你点先过来。
2: 我
0: 讲
2: 一盆瓜。
0: 好，一盆瓜，你讲什么瓜？
2: 五代下子，
0: 五代下子，嘿，
2: 小酒厂，做你咋开啦？
0: 酒厂哦，我看五代下子的酒是得几种的？五代下子
2: 的酒，
0: 哈？
2: 一个人的酒，
0: 哦，伊做你咋开啊？哈，
2: 伊做你唱歌。
0: 我看五代，我看我印象中有看过，我查就查，该确定就好。五代下子，许多你杀客有喝一人酒啦，吼喝 ，OK 哈，好好，拜拜，
2: 拜拜，
0: 阿个赞，
3: 嗯，
0: 要不要等先挂下来？
3: 盐山几人？
0: 盐山啦，盐山几人？方顺吉哈，
3: 嗯，
0: 嘿，我来坐哈 ，OK， 好好好，拜拜，
3: 谢谢，
0: 我阿个赞，
3: 赞，
0: 有声有有有，
3: 你刚刚不丢掉啊？
0: 多少？
3: 我常在讲个收入不按上棍子雷起啊！
0: 啊无，我迄歌名就写上棍子雷地的起收。
3: 干，
0: 那个上棍子雷，
3: 就是
0: 上棍子雷
3: 有。
0: 啊，但是伊就写呢啊，我的歌名就写呢，大部分人的歌名就写呢啊。
3: 你无感觉不唔得？
0: 伊两首足像诶，伊上棍子雷地甲上棍子雷，还搁一个什么上棍什么一堆，总分未清楚。啊！但是阮昨下就是上军精锐加上军主力伫写作伙，啊写单分难。
3: 靠！
0: 嘿，我电脑写安尼做得无多量，我咧叫你找啊。
3: 啊，报出来都上军精锐，啊，加点在台湾的吉祥加在。
0: 你讲哪？
3: 加在台湾的吉祥。
0: 哦哦，台湾的吉祥不听真的啦。
3: 加在台湾的吉祥呀。
0: 加在台湾的吉祥了哈。
3: 有啊。
0: 我来找，有好 ，OK 哈，好、
3: okay,
0: 好，拜拜。几首啊？一、两、三、四，好，最后一首。我来个赞。
4: 你好。
0: 要点先讲来。
4: 我点是迄个恁当的唱迄条《树木的形影》。
0: 树木的形影了，好，好 ，OK， 好好好，好，拜拜。我那过这久久啊，个出来行行，不出来红听听嘛。是我行呀，哈！唱歌哈，来，继续是漫漫长路，继续歌是江辉的呢。嗯，江辉有唱华语歌呢。我唱了，继续歌是江辉的。

套路，每颗眼泪都要输，爱他刻下了这悬殊，每次心痛都清楚，既然决定自己做主，就别奢求有祝福。又喝一瓶瓶回顾，就算真到了

健康来照不？你敢会吃吃半暝啊丢筋？你若吃半暝啊丢筋的，可能是欠缺啥呢？半暝啊透早丢筋，就是欠缺着镁，镁离子的镁，镁锌同盟的镁。来，镁锌同盟这个镁哈，镁不用动作是咱承受压力的时阵，上容易流失的矿物质，很容易就没了。无论是感觉压力大，还是困个一半透早卡到丢筋呢，建议咱好朋友服用一些镁元素的东西哈，因为筋吧哈需要靠个的钙的作用，靠的收缩，那边有收缩的筋吧哈放松。得爱镁离子镁，这矿物质镁。当当细胞外靠有大量的钙，啊，细胞内底有镁，伊一比一的时阵呢，平衡之下，平衡之下，就是互相作用。所以这两行爱搭在一起会比较好哈，钙跟镁要在一起会比较好。咱大人哈，成年人体内差不多30公克的镁元素，其中60%在咱骨骼内底，27%在咱筋膜内底。在血液中的镁，血液当中的镁元素呢，虽然无到1%，但是伊甲300种的加索反应有非常大的关系，所以影响真大。其中呢，这个镁元素呢，上重要的功能就协助着啥，借着 ATP 的酵素运作，互咱细胞有能量。一旦血当中的镁元素无够，就慢性疲劳，筋嘛容易丢筋，而且血管壁过度收缩，甚至引起着啥高血压甲狭心症。另外，因咱有糖分的人呢，会吼透析，会透过放尿甲糖分排出去，伫渗透液当中，当相对的体内大量的镁都会排出去。所以你话讲有糖分的人就搞丢筋，你无讲干嘛？另外呢，咱的消化道的细胞呢，出现含镁量不够的呢，就会让咱呢，等啊等多，叮当较慢，引起的便秘。在改善便秘也不当中，嘛有啥？你注意个看，氧化镁，就是这镁元素本身的一个松弛效果。因为这个镁元素呢，存在伫咧啥呢？叶绿素当中，所以列出着绿色的其他菜类。另外呢，马赛地上海带当中。海藻、海草这种来补充这个镁元素啊，各有呢坚果类、巧克力，但巧克力呢甜的无建议吃哈，无建议吃，也不要过量啊。各有咖啡内底嘛，小可镁元素，所以记哈，你呐熬丢筋，就是因为咱松弛肌肉镁元素量无够，爱记食个啥绿色的蔬菜啊，个海藻啊，个坚果类来做补充咯。

0: 中个。
1: 我原来哦，晚上咧在困无哦，卡会叫紧啊。
2: 你本来卡会叫紧哦。
1: 啊，我直接拢未叫紧啊，阿哥精神有够好，因为我做十七八点钟啊。
2: 啊，你一人顶十七八点钟哦。
1: 在哦。
3: 你啊在困的时候，啊，那咧春轮哦，出来累，啊，脚若出来累，啊，就救紧
2: 了。你就脚大脚大，拢带起来，
3: 带起来，带起来救紧
2: 了。都带掉，拢硬硬给你救紧了，对。
3: 这个运动吼，这个脚咧走咧出来吼，
2: 就是对，你该
3: 救紧了，
2: 都足够救紧了，对。
3: 啊，就食迄个大的饲料哈，即马吼救紧还好个，
2: 即马都无咧救啊，吼，
3: 无咧救啊。我即马个春轮吼，出来累啊。卡那是未救紧啊！我较早那出来就救紧，那前几那时来我带个只嘛。
2: 哇！啊，只嘛食大还是要
3: 起身？我食仔罐的。
2: 对啊。
3: 啊，长个来叫一罐，第十二罐。
2: 十二罐啊！
3: 我那是拢食保养。
2: 拢食保养啊！
3: 吼。已经迄就好啊。
2: 大还是啊？
4: 我爸爸无。我之前管我爸爸只一手的吧。
2: 您爸爸手的吧？
4: 哎，手筋无。一食惯了拢改善啊，今晚卖啊。
2: 手的卖丢紧的这样。
4: 嘿
2: 嘿嘿。啊，食大 S 一惯了。
4: 一惯就一顿改善卖啊。啊，今晚我买个改惯一惯无。我食保养的嘛。
2: 食保养的对对。
4: 哎，啊，都用惯就好呀。
2: 一惯拢轻松起来哈。听讲你妹妹个护士对不对？
4: 哎，我妹妹个护士啊。啊，今晚看我爸爸食，我有我去有看无吼，伊讲。哥哥，你跟他背习惯，我不要跟你背习惯无。
2: 嘿，对对对，
4: 习惯就是我妹妹要吃啊。
2: 连当妹妹的护士也认同哈，那你们家家刚好哎，
4: 真正袂歹。
2: 一般吼，丢筋哦，就是欠矿物质，好，还是讲超了过头，疲劳过多。吼，还是讲欠钙质，这个都有可能性吼。咱大家在本身呢，有上丰富的镁、锌、铜、锰、钙、铁，搁加上咱的维他命 D 搭配咱的。哦，钙质也是好吸收，啊，佮加上咱的镁、锌、铜、锰，规个甲做配料呢，非常黄金的配合，黄金比例的配合，互咱慢筋、吊筋的问题拢轻松，拢轻松，袂安尼慢掉，袂安尼旧掉的吼。咱当时就讲在一罐千五、一千五，要电工做文车卡现场，二二四四八八八，二二四四八八八。我讲自家控制，手机啊，甲控制，因为这个电话是高雄线哈。控制二二四四八八八，大十一大 S 型的 S 大 S， 来一雄就算广告。

0: 金庸哥，你本来老腿不是还背哦？
1: 嗯。
0: 哎，怎么讲大事嘞？
1: 背啊，
0: 去年也落来，没落来
1: 呢。
0: 你本来背老腿，去年
1: 背落来哦。嘿，落来都没记得啦，怎么好啊？第三关啊。
0: 第三关就是感觉拢规拢轻松起来。
1: 哎，拢好啊。
2: 有啦，较有力啦，无我最早就出来行，你要看。
0: 哦，你食一罐了，就较有力啦呢。
2: 对啊。
0: 哎呦，恭喜啦！
2: 啊，怎么我四台拄啊拢会出来行？

徛袂久，行袂远，脚无够力嘞。包括半暝啊，常常起来丢，常常起来救，这种酸抽嘛无够力嘞，拢找咱大 S 的对啊。大 S 一罐1500块，产品服务专线2244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外观七加空七，手机也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功课。

0: 中个。
1: 用桥，桥一遍过一遍，一遍过一遍。哦，桥要过来当然啦。
2: 是用爬过来付钱呢。
1: 哦，要收袂收了阿西鸡啊？
2: 对啊，拢只只拗只拗无吼，啊，过来揢钱房间拗呢。
1: 哦，一摆钱拢八百，一摆钱拢八百。啊，我讲。哦，感觉安尼啊，足无爽快啦！嗯、我讲好啊，我无我有迄个这款的诶，迄个吼，
2: 你讲过的物件，
1: 我唔捌咧食呢。就讲好啊，餐餐啊，哦，食一下吼，脚头差足侪。啊，我讲感觉讲吼，或者，你做这功德真好，或者老人吼减轻这个痛疼哦，都差足侪啊啦。
3: 迄土人工，迄个土堆西位土人工，迄个脚咧咧卡咧啊！
2: 嘿，
3: 迄上街叫听街就好好，佮检查个云中猪脚，云你咯。
2: 哦，安尼哦。
3: 食咧讲好用个，迄头个土人啊。
2: 嘿。
3: 哦，很死啊！
2: 哦，伊本来乌个土，你讲讲乌土，还有抹边西湖落去抹是讲咧。
3: 对，像我吃过几日。
2: 佮吃过几日吼？
3: 佮一个小块的海海，佮你吃里安尼河西，伊也变讲，你也伫第二楼顶变做那海吃里安尼。
2: 真正的哈，真正就赞的哈。
3: 好，搞好你
2: 个德基，我来去水哥来挂三关。
3: 嘿，阿公叫我来做，阿我你找我好个，安尼好，真正赞。
0: 登基先操劳，吼，这样执行啥呢？血液循环较无好，包括你手一直动，脚徛几工，卧咧坐几工，包括呢压力伤大，拢会造成着肩胛腰酸背痛。循环不好，这时阵呢，来补充在咱的大事呢，消除咱的疲劳感，而且舒缓咱筋巴病掉的感觉，搁再缓解咱末梢神经一挂痛疼。大事就讲到这，一罐1500块，1500。要订购这本，请看现场找伟杰，2244888，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我跟自家控制手机啊，甲控制2244888，0700-4488，0700-44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不要起来分享战线过来这圣功格哈，来，等你这俄罗斯公一大飞龙哥的经验啦。
1: 好，
0: 回答你飞龙哥带了安怎？
1: 好，我就是哦。
0: 嗯。
1: 打伊进前遐，你加迄组来的，我那打几个地安尼啦。
0: 好，打几个地嘿。
1: 啊，打几个地吼，过安尼拢会安尼闷闷啊疼安尼啦。
0: 嗯嗯嗯。
1: 啊疼吼，疼疼的，我则搁摕一块甲打咧吼。
0: 嗯。
1: 准好去。
0: 用轻伤起来，
1: 嘿
0: 呀、
1: 啊！啊，准好去，我就无打。
0: 嗯嗯嗯嗯，
1: 安
0: 尼
1: 啦。哟，哎呀，啊，你个大海树嘿吼，
0: 嗯嗯嗯，
1: 嘿，我只啊嘿是哦，
0: 嗯，
1: 有效啦，
0: 嗯嗯嗯，
1: 目睭啦哈，
0: 嗯，
1: 目睭，你讲目睭嘿，
0: 比较金，比较袂了目油，
1: 有较金嘛啦哈，啊，无拢安尼雾雾啦哈，
0: 嗯嗯，
1: 若要卡电话哈，拢无啥好看安尼啦，
0: 安尼哦，
1: 啊，即马。嘿，耳啊吼，我有听恁内底小姐咧讲哦，那食落吼，嘿耳啊拢小块会听呐，啊，我会拢去看医生哦，看足久啊，啊，较看都是拢未听一人，左手迄耳拢未听一人安那，啊，未听一人，即马有啊呢，我食迄带海书吼。较小块有听，
0: 听听小块较有啊吼，别安尼听无啊吼，
1: 有，
0: 谢谢啦，咱、啊、好朋友啊，你若得咧听得咧生，可得弄得晓得，万金转金咧，大海，咱个火龙哥你个大得点，一袋两袋，哎，过一时啊，一袋两袋三袋了，你两轻松啊，别干咧生，别生丢，别干咧听吼，啊，包括那个大海时吼，真正对咱目睭会紧，是讲红火叫。佮听无，即顾着咱全身躯每一个器官的健康，拢甲咱顾个焦焦焦吼。咱个大师真正赞嘞，大师呢一罐是1500块，好、哦，但一罐1500块。啊，那咱飞龙胶囊一袋是100克，一组是7包，1050。赶快，不管大师还是飞龙胶囊，要订购专门会记起来找伟杰哈。2244888，2244888，这个电话呢是咱吼现场订购专线，麻烦伫咱主持现场的时间卡。吼、哦，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0722448888，0722448888。板筋对筋酸痛，要随大随有感觉，飞龙哥，要顾咱身体健康，不管目睭骨架、身体各方面的功能，要顾好，嚼嚼嚼，等你大 S。来，以上就算功课。

0: 0977635354的哈，后边你袂使念，你若说好无，你去开机，甲你回电话，你就接，拢无接哦哈。
1: 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2: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3: 选用 Q 地的台湾猪味加心多肉，插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咸鸭两人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元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2: 葡萄糖、金桔啊、猪肉条、鱿鱼条，咸鸭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4: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5: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6: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5: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0: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来回到我们的第二阶段，咱秘密车的车这个节目呢，是拜一到拜六的透早3点到6点，在咱分嘉南高屏地区，分林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分嘉南高屏地区现场播送。隔天12点到3点中播是重播。啊，那卡三片线要找的节嘛是同款哦，因为三片线是伫咱的播音室内底，所以好朋友要找位过来，亲身来做服务，爱伫3点到6点现场这个时间，啊，那无得下播。下晡是4点到6点，是3点到6点，是4点到6点，你们3点外卡吼。 你要跳上三点到六点，一个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啊，不管你对你卡三品爽，我都不接电话给你回。啊，独一无二号都无多回哈。你卡三品爽，好、哦，第三出的位阶。当然，其他时间你也是卡公司，或者是酒店来 hold 不住，来保德旺，通通都可以。只不过危急危急是这个这个，所以麻烦好朋友，你来看来公司来保德旺来 hold 不住，一定要搞好不另外交代。业绩要做好危机，谢谢罗兰。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0700229666，0700229666。

0: 上爱的人上歌上单，王世贤的歌曲啊，贝贝点歌这时间开起来，够四首歌哈。点歌卡现场看2299666，两个二一个到四个六，2299666，两个二一个到四个六，2299666。记得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2299666。用出来的电话是直接卡，用手机个控制哈，啊，我跟起码个控制2299666，2299666，我个赞。
1: 陈老师，
0: 没担心过来。
1: 李红
0: 啊哈，好，我请哈 ，OK。好，拜拜。
1: 拜拜。
0: 我个赞。
2: 哎，喂，陈老师，
0: 没担心过来。
2: 哎，但是有一个结完刘出龙诶，一个北方的女人嘛、啊，去打龙套一套。
0: 嗯，结完刘出龙的光可能有限，我看麦啊，我查看。我查过伊的歌，我讲就少诶，
2: 少啊，太老诶啊。
0: 唔是讲内底无迄种歌啊，少关刘出龙，有几首我知道，有几首我唔知道，是其中一首。
2: 这首应该可能是有，我这首算一个招牌啦。白，伊歌名四字嘛，白的女人嘛。
0: 白的女人哦。
2: 哎呀，去头我头一头
0: 啊。白的女人有，但是唔知道是不是伊的呢？
2: 安尼啊，啊无不要紧，还有老有就好啊。
0: 我白的女人我刚有看过呢，白的女人我刚有印象呢。白的女人，我只听邓丽君有，我个另外一面上。外茶，北斗流外茶喝 ，OK 哈，好好好
2: 好，拜拜。
0: 好，
2: 再。
3: 你
0: 这边
3: 好，
0: 诶，
3: 我家台中我睡衣，我点几度西洋风。
0: 你讲的是对几版本呢？
3: 潘粤明。
0: 几度西洋风？喝外茶哈 ，OK， 好好好，好拜拜。
3: 好，谢谢你。
0: 拜拜。好，再。恭维，
4: 哎，我哩，
0: 恭维，
4: 当家之路啊，
0: 当家八龙嘞，春里八龙当家之路，长期之女了哈。
4: 哎，对对。
0: 好，春里八龙，好好吃哈。OK， 好，拜拜。好，继续光电话啦，门个卡吼，光电话啦。当家之路，哪个设计弄起到？哎，春里的吗？这是春里的吗？哦，对了，这是野望记唔对，哪个是吴彦梦？是哪个设计弄起到？有啊，白的女人哦，我一直跟我印象，我超搞什么的。每个卡四首歌点完了哈，你拢是我卡，因为四点点歌是一定的，就这两点的哈，三点靠我浪旁，四点无多浪旁哈。为何欺骗我？袁小迪的歌曲给人唱。

健康来吃不？对着女性来讲，脸癌实在是足晦气的哈。不是规个挂掉变成少奶奶、小奶奶，就是造成生命的流失。所以呢，女性朋友对着脸癌这件代志哈，拢要特别注意。哦，有网络咧讲，食黄豆的制品，豆里的制品，黄豆的良性早熟，甚至得脸癌掉吗？事实是安尼吗？其实目前无明确的证据，并没有证据证明黄豆跟它的制品哈、哦、没有会造成这个原因。哎，安尼讲起来，那你知无？因黄豆内底有大豆异黄酮，伊是种吼类似的动物性荷尔蒙的一个植化素，一般叫做植物性的雌激素。啊，有人安尼讲吼，讲像食黄豆性早熟鳞癌，就是因为有雌激素嘛，大豆异黄酮。啊，事实上吼，雌激素呢是女性荷尔蒙的一种，主要功能呢是促进女性的性征的发育，比如讲淋巴啦、输卵管啦、阴道以及子宫内膜增厚等等。雌激素对人体不是无。唔是拢完全好诶啦吼，因为根据台湾癌症基金会资料讲，三分之二鳞癌来自着雌激素的刺激，啊，女性鳞癌发生的几率吼是第一名，吼是女性癌症的第一名。一旦人体内底有伤过侪雌激素，就有可能增加着鳞癌的风险。因就是安尼，即系讲哦，安尼唔对，你食一堆雌激素物件未使，可是你爱记诶。增加高风险鳞癌的是动物性的雌激素，动物性的雌激素，啊，那食品药物管理署又特别澄清过，迄植物性的跟动物性的作用的无同，植物性的没有办法跟动物性的作用一模一样，所以呢，列出的植物性的雌激素，并未直接增加咱人体当中动物性的雌激素，所以食黄豆甲性早熟鳞癌无什么关系。好、哦，不要再误解了。再来呢，有两种物件，顶多人爱注意的。哦，黄豆那是无稽之谈呐、啊，哈、哦，黄豆是无稽之谈呐、啊。其实正讲对的路线，比如想恐怖的是啥，你知无？酒精按马加加工制品加工过物件，因为酒精按马加加工过物件，吼，这该可怕。安排去加工过物件的摄取吼，甲鳞癌发生吼，其实有一挂关系呢。食愈多，得鳞癌的几率可能性愈高，这个过研究的吼。啊，佮有酒精来讲呢，国际癌症研究吼，一个机构，一个单位叫做 IARC 发表的伊研究的结果讲，酒精进入的人体，经过乙醇氧化，会产生乙醛。等当乙醛呢，通过血流，然后到咱的淋巴、淋巴的组织，第容易吼癌细胞增加，最后发展做鳞癌。啊，伫其他研究嘛发觉，酒精对鳞癌这件代志来讲，伊的排除比大颗佫较明显，因为大颗嘛是危险因子之一嘛吼。啊，停经了，大颗啊佮过量的啉酒。拢是咱台湾癌症基金会讲的鳞癌的危险的原因之一，所以预防鳞癌吼，要面面俱到吼，要面面俱到，要跟大家提醒一下：第一，生活习惯爱喝，食食爱嚼匀，爱固定，爱加一寡蔬菜水果，红肉甲加工过的物件尽量莫食过量，伤过油嘛唔通，体重维持嘟嘟好就好。唔通受大苦，唔通受散，啊，养成运动的习惯，上重要。定期到病院做筛检检查，开始全方位抵抗着鳞癌来找你的麻烦。

0: 中国
1: 一个大事之前哦，其实哦，拢暗时啊困未起哦，啊其实也困未起。
2: 哦，翻足够翻面的对
1: 啊。系啊，啊即摆吼，其实目睭足有诶哦。
2: 嗯。
1: 啊，搁再吼，拢涩个，有够忝诶，就对啦。
2: 有个足涩个未困诶。
1: 系啊，你真诶足艰苦呢。我拄啊当食啊未偌久嘛。
2: 嗯。
1: 即摆我伫困，啊搁干啊，迄个目睭诶无爱涩哦，效果真正有够好，真的很好，
0: 很轻松。
1: 嘿啊，就暗时啊困得起啊，
2: 卡好困啊，
1: 啊目睭也拢好起来哦，
2: 别安尼休息嘛，
1: 哇，啊就袂讲模糊，
2: 是哦，
1: 啊然后我吃大 S 后，我最意外的高兴就是安那恁在，因我卡含手的吧，
2: 卡手的吧，
1: 嘿啊，啊今晚那喝就这样呢，哦，我真的很高兴，很感谢，
2: 啊你用轻松起来哈，
1: 嘿啊，
2: 是哦，你妈妈谢谢。
1: 真的，我说线上线下朋友，如果哪请我去做完线上，还是要保养的哈，咱得来找伟杰吃大 S，
2: 就谢谢。
1: OK 了。
2: 恰恰干嘛哈气死心无元气，身体足虚烂的大 S， 恰恰安尼喘气喘袂过来，啊，卡了挂嘴挂嘴，来大 S， 目睭恰恰干嘛疲劳，蒙雾畏光，哎呦，目睭安尼干嘛愈来愈老化哈，大 S。很多人精神状态不太稳定，歹睏皮鞋子，大 S 哭得开开头壳讲车车啦，来，大 S 两脚无力啦，行袂远啦，徛袂久啦，车车脚底烧烧啦，来，大 S 啊，加靠一个年纪搞得较无好哦，出去有个人吼，啊，金马安尼车车咧叫，车车咧叫，来，大 S， 咱大 S 就讲这一罐1500块。一罐清空，要点杠作文，会记找伟杰，二二四四八八八，这个是咱的点杠专线电话，二二四四八八八，这个电话是高雄线，所以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我款是甲空七，吼，手机买甲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另外要直接找物业的订产品的，爱在咱上班时间卡，透早三点到六点，搁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这两个时间开始直接找到位置，其他时间这个电话是无人接，就是别人接啵吼。所以上班时间卡，透早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四点到六点，0722448888，0722448888，赶紧录起来哦。来，以上就算广告。来，继续挂今天语吼，第一次点我就不挡你吼，但是以后这种挂。几度夕阳红对我们来说是太年轻了，最少要群星会时代歌才能播哈。继续是潘越云早期歌不唔对，但是不够老，下一次就不能再点这种歌了。先跟你讲一下哈。

0: 唱歌，大概是
1: 有。大叔哈，嗯，啊，那你今晚哈，哎，摩天轮我敢坐啊？
0: 哎呦，摩天轮哦，你敢坐摩天轮哦？
1: 我有，我唔敢坐哦。
0: 哎呦，
1: 坐起你高滚滚，我就会惊，都唔敢起你。今晚我哈。摩天轮啊，敢坐？
0: 可能较早大兄，今晚袂大兄啦。
1: 笑笑，袂惊讲，人讲啊讲高管高，迄条迄个，啊，迄条一零一瓦起。
0: 哎呦，你敢对人一零一八管八几哦？嘿，
1: 对，啊，迄合作啥？迄条坐迄哪有无鸟空？迄鸟哪？
0: 猫空嘿，猫啦，哎猫。
1: 嘿啊，过山嘿，
0: 瓦起，
1: 起坐，
0: 缆车
1: 来，来来啊，一个来开门，我就讲哦。好舒服哦！欢迎盖哥哦，阿弟阿妹，这个欢迎盖，我讲系啊，我讲我姐姐真好，我应该拢会惊，
0: 嗯，
1: 啊，基本拢未啊，那爬山吼，
0: 人
1: 大家安尼喘安喘，啊，我阁无感觉咧，
0: 哟，
1: 足好，啊，我那带起啊起来吼，哎，一定爱食爱食你个大 S，
0: 大 S 应该配个大 S
1: 配的，靠食饭。
0: 嗯哼哼哼
1: 哼，我拢配安尼。
0: 哎呦，今麦食大食拢健康起来吼。
1: 哎，对对。
0: 谢谢啊。

八八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外观七加空七，手机也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功课。

0: 这算功课哈，哎，林爸爸，哎，伊讲伫山开，你讲讲，哎，我起来跟你讲啦，我好，你讲，你讲来，要讲多方面呢，哈，嗯，
1: 我是哦，其实可能我又报转来啦，
0: 嗯，
1: 我就是摔着啊，跟你叫，
0: 嗯，
1: 啊，跟你叫转来哈，啊，甲爸爸，哎，我踩空嘛，踩空，
0: 你懂，走路踩空跌倒，等掉，
1: 系啊，啊，跌倒摔一个框框骨哦，加迄个后边脊椎拢疼，
0: 哎呦。
1: 我搭搭差不多五六
0: 下，嗯，
1: 哎呀，啊，差不多搭五点钟就甲你起来去搭，
0: 嗯，
1: 哎呀，继续搭两工，今麦拢会行。
0: 啊，你哦，无你搭跌倒是无得行哦，
1: 无得行。
0: 啊，听个无得行。
1: 哎，听个听个吼，安尼拜拜，安尼换钢琴啦，换别安尼换一
0: 张。安尼哦，哦，
1: 两工。
0: 搭什么两工？
1: 嘿，
0: 会两个不？
1: 啊，第三工就较好啊，啊，今仔日会再透早爬起来。
0: 嗯、我个人来这里，俺给干嘛建立起来？好、哦，现在你较活动啊，较轻松啊，较努力啊！哟，谢谢你妈妈，谢谢哈、
1: 哦！非常的好用啊！
0: 好，谢谢哈、
1: 啊！啊，平常时咧生病啊，你也甲打落哈，差不多三四点钟就舒缓啦。
0: 嗯嗯嗯，
1: 非常好用。
0: 哟，谢谢哈、啊！
1: 今晚过来报些几挂朋友用。
0: 好，个个尴尬介绍啊哈！
1: 好，
0: 拜拜。
1: 拜拜。
0: 去你弄得摔得半筋转筋骨头疼，像你妈妈卡踩空啊，踩空就是讲打结打不好，怎跌倒？疼骨了讲呢，可能个无打，可能个无打嘞，两工三工轻松啊。咱一包内底有七袋百五块，一到要七包一千块五十，咱就专人专车送个互相好难。要定岗做文，你去卡现场哦，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英雄就剩功课。

0: 一生功课。
1: 我职业是开公车。
0: 啊、是哦，淑慧，你是开公车？
1: 对，我很喜欢开车。嗯。这个我这阵嘛，就是左肩好痛哦。
0: 左肩。
1: 啊，搁有就是右手有啊往左走。
0: 嗯。
1: 上痛的所在是我的右脚脚底伊有足底筋膜炎。
0: 哈。
1: 啊，最近有够严重的。我骨打当啊，唔过拢是断断续续，无遮严重。结果即阵啊有够痛啊！啊，足底筋膜炎是会早起上痛。
0: 嗯。
1: 嘿，结果我就去针灸，啊是有差，唔过又去啊过，就搁痛起来啊。
0: 嗯。
1: 结果我听到迄个大姐咧讲了，我就决定讲好，安尼我来用药补贴，你就大看卖个哦。
0: 嗯。
1: 结果你安怎样？真正一天比一天较好，拢透早起来拢袂遐尼痛，皆当打出去，啊，搁有左肩已经袂痛啊，啊，我网球做嘛好啊。
0: 好、哦，所以你有三个问题：网球手、肩胛头的酸痛，佮足底筋膜炎的问题。
1: 啊，佮有一个要讲的，就是我最好就是啥，两腿的膝盖最近都突然就痛，啊，结果我规身躯大大多拉，迄啥，迄个啥？
0: 木乃伊哦，
1: 木乃伊。结果真的哎，我真的没有说谎话哦。
0: 嗯、
1: 我即马拄啊，剩咧足底筋膜炎，佮小块咧痛尔。
0: 嗯，
1: 啊，像那种改善啊，啊，搁有哦，我出门的时大左肩嘛吼、嗯，我翘倒摆时，我感觉讲奇怪，啊，那干嘛右左肩凉凉，唔过凉得很舒服。
0: 你就
1: 啊，依照我的药补东西，凉到会痒啊，会刺痛，哦，我就站起来啊。
0: 哦，对，有的大人吼，擦擦痛痛就袂舒适诶。
1: 是呢，是呢，啊，结果我感觉我打一种会两个药补，哦，感觉凉到足舒服诶。
0: 哦啊，以前竞争讲就改善呢。
1: 真的都好很多，现在剩下的就是足底筋膜炎，搁小块会痛。
0: 磕到、弄到、乌青、筋痛、慢筋、转筋、骨头痛，咱老刀啊、老机啊，血量各有补，甲要等下打得滴啊。这一包内底有七袋150块，一到尾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甲富商荷兰，无加任何的费用。要点讲这门，请卡现场找伟杰。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我关起手机啊，加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那以上就算广告。

0: 老当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咸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脆甲咪呀伴手礼，满1800就送安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各位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彰化市长林世贤，善行车库铁道文化嘉年华会6月6日、6月7日隆重展开，为庆祝珍贵的洞洞屋站长试射修复开幕，欢迎全国乡亲社会来参加，现场有儿童剧、动感艺人演出，非常精彩，欢迎大家来参加。
6: 以上是彰化市高速公路。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9: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我们在第三阶段，咱伫吼拜个拜六透早三点到六点，伫咱分嘉南高平地区是现场播送。隔天的十二点到三点伫中波是重播。另外，好朋友有就一人习惯直接找乌吉来做服务的，看产品线的部分。会记哦，咱产品线是伫咱的播音室内底。所以你若要看产品线找位置来做服务呢，麻烦吼爱伫咱上班时间。咱上班时间有两个时间，透早三点到六点是现场。下晡时啊是四点到六点哦，不是三点到六点哦。下晡四点到六点，这段时间你再卡产品线呢，拢在找位置啦。其他时间你再卡公司，或者是就近来服务处，或者是来报道案客产品都可以哈。只不过呢，以位置来做个这个，明年接好朋友卡来公司来报道案，啊，来时间呢就近服务处客产品，麻烦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哈，业绩要做好尾结，谢谢。然后呢，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空七二二九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

山顶山下好朋友注意听，你敢知影？腰翘癌甲脂肪肝可能有连带关系呢。腰翘癌会使讲是吼，上不容易发现的一种癌症，不容易提早来发现啦吼。通常你若诊断到你是腰翘癌，存几个月啊呢？死亡率非常的高，死亡率非常的高。傅达人可以记呗，哈，伊就是腰翘癌。可是你敢知影最近三总三军总院上新的研究发觉一件代志？那一般恰恰听到脂肪肝，很多人要哈，你敢知道有可能是你家的经过腰翘癌，就是讲伊可能是胰脏癌的警讯，尤其是。你的脂肪肝不是酒精性的，有人是饮酒造成的啦吼。你若是酒精性的脂肪肝，你着你着腰翘癌的几率增加偌济？你敢知啊？2.63倍，比人加2.5倍较低。存活的时间嘛比无脂肪肝的患者搁较短，吼、哦，搁较短。就咱头讲的前体育主播叫傅达人嘛吼，伊。诊断出腰翘癌，得跟末期啊，末期啊，剩2个月。所以这腰翘癌吼，等于是无什么竞争，初期等于无什么竞争吼，因为跟一般的癌症无啥共款，真歹发现。你包括用超音波啦，还是讲抽血来的 CA199 胰脏癌指数，大概拢无到足准确去诊断到腰翘内底有啥物肿瘤。事实上，你还记得一点。你家族个内底有人得腰翘癌，你本身是个有三高，啊，你就唔通干那抽血做超音波啊，要彻底检查。伫咱台湾呢，最近五冬吼，腰翘癌人口增加到增加到50%，比较早比起来加50%。啊，诊断到的时阵，发觉到的时阵，大部分是啥晚期。将近买去啊！果当存活率差不多10%，非常可怕吼。三种最近的研究发觉，有脂肪肝甲无脂肪肝，会使来参考，看有可能得腰翘癌的可能性无？你若食伤侪高热量、伤大颗造成的非酒精，不是酒精性的脂肪肝，你得腰翘癌的几率是比一般无脂肪肝的人低2.63倍。啊，有脂肪肝佮着腰翘癌，平均活的时间剩5-6个月。伊其实是吼，无脂肪肝的人存活率就一半尔。啊，伫迄个胃癌啦、肺癌啦、鳞癌啦、子宫内膜癌嘛，是有差不多即个状况吼。另外，甲提醒哦，你有糖尿病的人，着腰翘癌的几率是无糖尿病的人患者2倍较低，2.09倍。所以呢，你若有即马吼三高人介济，愈来愈济吼，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啊，你还佮有食薰兼啉酒，爱食高热量、爱食钱的人，还是讲你有慢性腰翘发炎的人，这拢总是非常高风险的一个原因吼。你顶的是啥？腰翘感染，迄个很当选人吼，很高的几率很高吼。所以呢。你有脂肪肝无？爱注意哦，可能腰翘癌嘛找到你哦，所以要彻底做检查哈。

0: 种个。
1: 早上吃两颗，啊，晚上吃两颗，第二天
2: 轻松，
1: 全身都轻松。
2: 恭喜恭喜！
1: 真的说讲老的手背有的叮当的人哈，要做以前哈，先吃两颗，晚上如果说你要加强的话，吃三颗，
2: 这样就很舒服了哈。
1: 你睡觉起来全身都无多久会咧疼，讲好起码我老公要去做哈，紧嘞，
2: 两个肌肉安尼哈。
3: 我老板娘一般是见到拢慢点，
2: 因为哎呀，总归讲吼，照顾六位。
3: 无啊，伊个拢爱下药啊，手爱用力啦。
2: 哦，手爱用力下药。
3: 哎，筋络会疼。我老板伊嘛是规个身躯筋络慢掉。
2: 拢慢掉掉。
3: 哎呀，啊我昨下个，伊讲叫我去甲伊叫，啊你食了安怎？讲哦，即马哦，困无饱眠嘛是袂紧袂慢掉，食到偌欢喜个，两个拢气喘目赤。
4: 我着帮阮老公食，啊伊个手哦。都没
2: 牙关
4: 哦，要烫
2: 伤
4: 都没疼哦。
2: 变作讲哦，对对对，有的手就没办法举高，要烫伤就艰苦诶。
4: 哎，阿姨是啊，阿未习惯，我就甲伊问，因为我看伊烫伤做住院啊，我就甲伊问，你食了有差无？伊说啊，无啥物啦。哎，啊，唔过吼，我手是那在烫伤加方便啊。
2: 较轻松吼。
4: 嘿啊，真的好好哦。
2: 今天就赞了哈。
4: 对啊，好舒服的感觉。
2: 谢谢
4: 了。我现在游来再游到下道。没感觉甜。
2: 没感觉甜哈。对，安尼继续有精神，那开来继续好。
4: 哦，还好侪呀、
5: 啊。今个头个身体呢，大部分是安那血液循环不好。等你先接动作一直做，还是坐办公室坐伤久，还是压力大，过多运动，过多操劳拢会，拢引起着咱肩胛这方面的酸痛。这时候呢，补充咱的蛋白质呢，消除掉咱的疲劳感，舒缓咱肌肉的紧绷。蛋白质进来吃，保证你啦有精神，有开咱的饼经济。蛋白质一罐1500块，1500。要点杠注文嘛，都来看现场找伟杰，2244888，2244888。这个电话呢是咱现场点杠专线，所以伫咱现场主持这部时间卡来，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直接卡咱2244888，我管起一个空气咯，因为这高雄线啊，手机一个空气2244888，手工转刷电话更加录起来，来以上就算广告。

0: 蒋哥，
1: 你女儿食了好不？
2: 嘿，阿姨食了较会想要食物件，啊无呐，一般咧做化疗的吼，拢袂爱食物件。
1: 嘿呀，做化疗足虚啊，足艰苦，拢个冰棒。
2: 嘿嘿，啊伊是会枵啦。
1: 会枵，
2: 哦，靠，会想要食啦。
1: 会想要食，较有体力啦。
2: 较有精神，
1: 较有精神，较有体力吼。
2: 我朋友一个同事看到讲，你也无想开刀的人。
1: 对啊，真
2: 谢谢你啦。
3: 我是讲，食你的大 S， 真正一罐食了，搁爱叫第二罐啊！食了真正足好个身体吼，比以前好介济啦。
1: 足好呢，
3: 哎，以前了，刚刚普通了，即卖食了你的大 S， 更愈食愈好安尼。
1: 人拢健康起来啊！
3: 食你的大 S， 食了啊好困啊，啊透早起来就起来安尼啦。
1: 哦，好困啊，搁有精神。
3: 当然袂讲工作疲劳个啦。
1: 袂感觉足疲劳安尼吼。
3: 拢袂嘿。
1: 有，谢谢呢。
3: 哎，确实是真正好啊！真正朋友咧收听个人，啊，都来个。伟杰
1: 管
3: 大
1: S 安的地位，对对对，谢谢啊，郑大姐，谢谢，拜拜。生化科技的进步，营养素嘛，对的进步，咱大 S 内底呢有高单位的营养素，和咱好吸收、好利用，因为伊个分解又少少，不管是咱本身吼胃肠无好诶，还是讲吼咱病中病后要恢复体力的人较稀烂的今仔人要登车，或者是女性朋友逐个月来一道，洗一堆营养流失补无倒来者，由咱大 S 来补充上介好。啊，佮本身吼，咱阿公阿嬷牙口较无好诶，吼营养素补充了吼，较无多吸收诶。有时食物件，食一堆食山珍海味，食鱼翅鲍鱼，共款都无多吸收诶。这种靠咱大 S 来对第一高单位营养素，可能做几道补充给咱。再来呢，咱也有高单位的 B 群，可能循环继续紧。咱体内整个循环啊紧吼，就物件袂脱掉诶，器官嘛规个运作开始畅通。啊，佮加上咱有微量元素镁、锌、铜、锰、钙、铁做几道给咱。咱的钙质呢，佮搭配咱的维他命 D， 可能可以吸收。钙质对咱的神经系统方面，咱的筋脉系统方面非常有帮助，和咱提早欠一寡食了的本钱，和咱行动往西轻松行路流量。但是一罐1500块，1500，要订购做文呢，会记得卡现场找伟杰，2244888，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就可以。外观七手机啊，加0700-44888，0700-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中国
1: 啊，大概那坐嘞要压起来吼，要翘脚就爱用手落去抱。
2: 啊，哦，你小到翘翘人腿，你就爱抱起来。
1: 嘿嘿，我搁食迄个啥，拢中药煎吼。
2: 嗯。
1: 食头六十贴无，逐工就食。
2: 逐工食食六十贴的中药。嗯。
1: 啊，嘛是无好啊。
2: 嘛是无好。
1: 嗯。
2: 哇。
1: 我唔想听你连这个，你听听，过来得只有人食，我想。嗯
2: 啊，大家吃得袂歹吼。
1: 看两份起来分享，我想阿不食看卖啊。
3: 试试看。
1: 你叫我讲两罐，头下两罐拢食。
2: 两粒两粒。
1: 一顿两粒两粒嘛。我一顿两罐，还袂食完，我都我嘛是很偶然，我是用奇怪，刚在坐时阵，脚撑起那只筋，一个都压起来。
2: 扭哎，今仔脚较扭了。
1: 嘿、欸。
2: 真正脚起就轻松了，别安尼变调的吼。
1: 对啊。
4: 另外真就是较早吼，我是做几年啊啦。
2: 嗯。
4: 啊，就是吼拢。脚骨拢袂，我这有架梯啊嘞啦。
2: 哦，你脚骨够架梯啊嘞哦。
4: 我这车好个啦。
2: 啊。
4: 啊啊吼，我有迄个拢倒架拢袂爬起来啦吼，啊倒架脚床皮有烂去啊。
2: 安尼哦。
4: 对哦。
2: 嗯。
4: 啊，你讲跟我食，食了是差足济啊啦。
5: 这拢是咱好朋友，食过咱大 S 上线，甲大家做分享亲身的经验。咱大 S 呢，有法度伫咱咪咪小广播网卖超过二十档，超过二十档呢，真正产品呢效果家己会讲话，对着咱阿公阿妈、老公家朋友拢非常有帮助，不管筋络、骨头、神经线、目睭、心脏，通通都有帮助。大 S 一罐千五，要点讲这门，请卡现场崔伟杰，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我管七，或者是手机啊，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咱若无伫现场主持的时间，要卡电话点讲主文，会使卡公司。不过卡的公司爱指名，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则算广告。

健康来照无？足侪人知油脂无好，卖食伤咸，爱去食一寡乌色嘅食物，食食真讲究。好，油脂最重要，肝嘛最重要。你唔知啥物件食了对肝无好呢？直接讲，可能朋友直播第一种对肝无好是伤过油。食了伤油，超过了人体代谢的能力，就伫咱体内产生一寡，以中医来讲，一寡湿，一寡热。啊，这吼固料就变痰，痰痰热热，积伫咱的肝，啊，影响着肝脏的功能，导致着肝疲病。这个病就是咱西医咧讲的脂肪肝。肝脏是咱人体化工厂，脂肪分解了，烧断去里血内底。最终，这血液循环会由肝脏来吸收，肝脏对脂肪进行着这个啥转化加合成。啊，那主卡叔讲，你脂肪的量伤多，肝负担就会大，甚至引起着肝炎的发生。肝脏本来就无需要做这些工作，啊，你个催规波、催规堆物件好用安尼吼，可能起码就毒在咧解未完，那个解一寡油吼。这个波都分解脂肪呢，慢慢在肝中在累积着，对脂肪肝严重引起的啥肝纤维化，肝纤维化，所来发展啥肝硬化、肝癌。所以，伤过油的物件对肝中来讲是非常大的麻烦。再来呢，一寡肥肉啦、白来啊啦、葵花籽啦、巧克力也比较尽量不要吃那么多哈。就是囡仔哈，许多人。伊要食啥吼？囡仔拢好，囡仔要食啥，就都拢好食。即摆囡仔是胖胖胖胖胖胖吼，无就足瘦，无就足胖安尼。上面一团呐，上面吼食伤油，所以就这吼，你们知影即摆脂肪肝已经愈来愈年轻化。平时囡仔慢慢食伤侪迄个高脂肪的物件，比如讲肥肉、白来啊、葵花籽、巧克力。另外，你有肝病的人，这物件上好尽量减较轻的。好，食较

哦，肯卡固。可惜呢，你也注意看一防腐剂，防腐剂还是再次强调，防腐剂不是不好，看要用哪一种，好、哦、哪一种。因为那是用的亚硝酸盐，那就麻烦了。因亚硝酸盐哈、哦、是三大致癌物之一，进你体内呢，需要肝脏来代谢解毒，这增加肝脏的负担。另外加工过的食品呢，也是高脂肪、高胆固醇，所以对肝不好。啊，还有黄梅。胖胖甜甜，哎呀，黄梅对身体介好，吼、哦！其实你们知影，有的人咧煮黄梅时，有加一个甜蜜素，是一种食品的添加物件，属于哈合成的甜味剂。一定当然是蔗糖的30倍。好、哦，其实这有严格的规定哦。那使用这种物件，对咱观众是造成负担哦。在美国跟加拿大，甜蜜素是禁止使用的哦，哦所以你若无调时的时间，食着足甜的番麦，你得爱烦恼啊！好，再来生过的物件，足侪人讲生哦，生咸菜、生生菜、生啥啥，或生一堆哦腊肉啦、咸鱼哈，其实这物件就是有硝酸盐呐。食上这等下来对细菌呢，会将硝酸盐变成啥亚硝酸盐，然后呢，在咱的胃内底变成亚硝胺，亚硝胺是强烈的化合物。低感的一种物质，会使引起的迄个肝硬化吼，会诱发肝癌。特别是讲多喜好诶，刚腌制好的蔬菜，无少伤炸价。另外，生的过程当中就咸啦，一定可能就是盐的，所以对油脂嘛无好。所以咱本身啊，肝无好的人，三种物件较爱食：伤油的、加工伤济，还是生的物件，这几种，这三种。尽量减少，对咱肝脏较袂造成负担哦。

0: 来自圣公阁，来蔡大哥，你要甲咱分享什么？
1: 哦好，安尼我讲吼，我较早做粗工吼，啊，拿迄个那个大机、小机的货啊，那个双手拢电池的变，
0: 啊，然后吼。哦，你那整黑哦，咚咚咚咚咚咚黑哦。
1: 哎呀，啊，咚咚的货啊，啊，手啊，伸个个把个啊，这个大年的费用个月报，大头要甲两包较好，哦，好奇怪。
0: 哟，啊，较早足酸足疼呢。
1: 哎呀，啊，真的足酸足疼，暗时拢无当困。哎呀。
0: 啊，即个大会人可以上啊吼！
1: 哎呀，真正足好用的。
0: 哟哟哟哟，谢谢谢谢谢谢哦！
1: 好，好，
0: 拜拜。
1: 谢谢，谢谢，谢谢，拜拜，
0: 拜拜。你也看，哎呦，真的好朋友，浙江的朋友想了解啦。有咧浙江叔，还是讲妈妈阿妈这种想了解，抱孙抱个手酸腰酸背疼啦，还是讲浙江这个嘟嘟嘟嘟嘟，哎呦，这动手动呀，规身躯疼了酸了了。啊，明仔再来上班呢，变呐，会人胳膊不轻，别等下打打嘞，给讲你的熟悉啊。嘿，等起醒来，打拢不要紧哦，顺中药，这你放心。好，不过爱跟空兵报告，你嘛一打一打一打，一打了错过半点钟，只一点钟过打者。较高过敏的，你过一点钟；较未过敏的，你错半点钟就甲打起起啊！哈，嘿不要紧，等起醒来打，拢别个的咱药剂，别个的咱的瓜装哈。咱飞龙膏药包呢，一包百五块来都有七袋，一到要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甲互相好难。顶岗作文专线电话。22448888，两个字，两个字，三个八，2244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外观七加空七，手机啊加空七，空七22448888，空七22448888，来，以上就算功课。好，来继续进行咱美雅室的车，八至三点六，这个节目。

来，非常感谢可能边间来收听，也感谢哦，咱台中的厂商，来大 S 全都是何等桃润容化妆品系列，给咱的辉良哥有报，公格希克礼盒，高市卫中药广志第108-061-0020号。

0: 小心。
1: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2: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3: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插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马两人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元，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2: 土豆汤、金鸡啦、猪肉条、鱿鱼条，加马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4: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格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0: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5: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石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7: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笑笑眯眯，眯眯笑哭了包。这个节目包罗万象，精彩好听。那大明友赞助提供：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QMB 活力民宿、关药维他干。广告要集合1100300004。进行广告要集合1100300003。就川拉主持。
1: 好来，我来讲有两个食酒的哈，啊，伫个酒店的吧台吼，啊那食酒那开讲啦吼，啊头一个迄个甲看迄喙齿落了了啊吼，迄个欠改啦吼，迄个你讲你是车头发气球的哦，哈哈，我七条朋友食的啦，我叫做无牙啦，哦安尼哦，哦你无牙哦，啊你住伫对，啊我住高雄呢。啊，我嘛高雄呢，啊，来来干一杯，哭起来还得干一杯啦吼，妹妹高雄的吼，他乡遇知己啦吼，啊，他乡有着同乡的，当然就爱啉一下吼，就哭着干杯啊呢，吼，啊这无个就讲哦，哦，安尼吼，嗨，咱两个真有缘分呢，妹妹高雄人呢，哎，啊，我问你，你住啥物路啊？啊，我住成功路嘞，哎呦，啊，我嘛成功路，啊，佮干一杯，佮哭起来吼吼，哦，安尼哦，佮哭一杯安尼吼。啊，即卖迄个换迄个发最少的讲讲，诶、欸，啊，食拄啊好呢吼，啊，咱拢边边住高雄成功路呢哦，啊，看起来你跟我年纪差不多呢，啊，你读倒一间诶？吼、哦，我读前金国小咧，啊，我嘛是搁考一个搁干一杯吼，那也拄好，啊，你几年毕业咧？我67咧，哎呦喂啊，搁干一杯，我嘛67咧，吼吼。夭壽咧，一分钟无够，安尼哦，都无一分钟哦，啉四五杯去啊啦，达杯就干杯啦，有够厉害，这种机缘无济哦，无怪伊啉遐济嘛吼，那有遐拄啊好诶哦，啊边啊吼，这个时阵呐，坐一个人客，就问迄个吧台吼，会照吧？诶，迄个少年啊，因两个今麦在讲迄是讲真诶，讲假那遐拄好。啊！即卖迄柜台照吧，就甲讲讲安那讲啊，真诶啦！迄两个都相生亲兄弟啊，你咧搞毋只安尼？哈！啊！你若毋笑，我笑你听，我笑你听。哈哈哈！我两个是相生诶啦，亲兄弟啊啦。

这个笑话是安尼讲啦，讲唔到有三个模特吼、坐飞机啦，啊，这飞机吼、临时才出状况，恐惊吼也发生了意外啦。这个时阵在飞机顶吼，会使讲是大家吼安尼，都安尼心肝七个关八个安尼吼，一场混乱安尼吼。啊，广播吼一再咧提醒大家爱冷静啦，机长拢出来讲话吼，希望大家吼冷静吼面对这个危机啦。啊，这个时阵吼，机长有一个模特从啊对皮包啊内底吼，赶紧提出着这个化妆箱出来啦，伫挂化妆的物件吼，啊，就开始来伫包装啦。啊，有时感觉真奇怪哦，飞行机有可能会失事啊吼，啊，这这人啊紧张的时阵，哪有心情搁再来化妆呢吼？真奇怪，有人就甲问啦，问讲啊，你来这爱水吼，现这个时阵啊，你还可有迄心情来补妆吼？啊，结果这模特伊就讲啦，伊讲哦，飞行机啊失事第一个吼，这抢救的人员呐，一定找美女先去救美女吼。敢有影安尼？嘿嘿，哦，这个抢救人员，拢有哪会先去找较水的救哦？哦，有这回事吗？是吗？干嘛的吗？听起来佫敢那有理哦，吼、哦。后来，即卖第二个模特哦，很不以为然呐、啊。第二个模特总啊，把伊顶衫脱落来，吼、哦，露出着伊美丽胸坎。啊，伊讲吼，你错了，伊就甲第一个讲，你错了啦。遐抢救人员哦，那看我无穿衫啦，吼、哦。啊！佮看到我零件遮水就对了，第一日定装我来，哈哈！这个咧讲嘛是有理哦，哦，这个甲顶衫脱掉，伊讲吼，看到迄个胸坎水水的吼，遐抢救人员呐、啊，一定会装我来，消防人员敢拢安尼吗？啊、哦，我问你，恁内底有人做消防的无？有人恁啊伫咧火灾现场，是先找较水的，还是找迄个无穿衫的？听这两个模特在讲吼，这我要来追根究底问看卖安尼啦吼。即卖吼，换到第三个模特是一个黑人吼，一个黑人的小姐啦吼。这个黑人小姐伊讲吼，甲这两个讲，讲你们两个都错了。我甲你讲吼，飞行机失事的现场啦吼，抢救人员头一个要抢救的就是黑盒子啦，你在唔在？啊啊！抢救黑盒子，哦，安尼唔是对水的嘛，唔是对迄个无穿衫的吼。啊，黑盒子，这黑人吼，伊是把迄个伊的裤脱起来呢。啊，我尾啊，才想到原来黑盒子伫对。哦，这个笑话吼，虽然说有点色彩，有点黄色吼，但其实也不是很黄呐，吼。一直感觉讲哦，有时啊真好笑啦，黑人啊，黑人他说这句话就是玉酸光嘛，一相关啦吼，感觉真趣味啦吼。伊讲飞行机失事当然是上重要，找这黑盒子，因为黑盒子就是要找出讲失事的主要原因，到底是人为的疏忽，或者是讲因为机械故障啦吼。因为迄个时阵在迄个要发生爆炸哦，要坠机的一刹那啦吼，我相信机长啦吼。拢会加一挂原因录音伫个黑盒子内底，所以飞机的失事现场就头一个想要警官找出黑盒子来查出这个原因到底失事是安怎哦，啊，这当然是一个笑话哈。

先人行过历史，是咱今仔日的故事。台湾人，台湾事，在地文化。台湾人若要了解台湾历史，一定爱对十六世纪讲起，对荷兰讲起。荷兰人也未踏上台湾这块土地，以前台湾就有原住民。迄个年代，台湾的原住民啊，甲外界都有在往来啦，甲日本往来，甲登山往来。日本登山拢有记载，拢有资料可查。比如讲，日本有一个所在叫做宜兰岛，滨湖市中甲关有一个所在叫做基亚，基亚就是日本有名的这个伊气。讲这个那加萨克，较听有啦吼。中甲就是那加萨克，我讲的这地名，这拢有历史记载。对岸中原那边的人称呼外国人叫做番仔，看到荷兰人叫番仔，花人拢家己自命不凡，感觉伊高人一等，也唔知讲人就爱互相尊重，人无贵贱关家啦，人拢平等的。讲荷兰人就是红毛番，哦，讲台湾原住民叫做番仔，中原那边的人就是自带，哦，傲高尚，自命不凡。其实跟着自带人拢是自卑感带动北来无果的人。古早时代的中路教会牧师巴克利，因为是外国人，伊金头毛，台湾原住民拢叫伊讲红毛番。王家音教授的研究伫咧讲啦，我第一届听到的。王教授伊讲吼，早期登山人甲台湾人的祖先语言拢同款，拢是讲台湾话。因的台湾话拢是漳州腔，但是王家音教授讲，当时会晓讲漳州腔的台湾话，无代表讲你的祖先一定是漳州人。后回咱阁继续，石川啊开讲在地文化。

0: 咱今麦听一段广告了后，再搁倒转来哈，谢谢罗兰。灵菇精哈，灵芝香菇精，灵芝大家拢知影讲这个灵芝的好处啦。灵芝有五千几种的基因呐，是所有的生物内底哈上界价值的。得力的灵菇精，咱有做规罐的用泡的哈，咱毛粉的颗粒的随身包。出来吃用泡的，出外甲早颗粒随身包。
1: 我拢食灵菇精，食诶灵菇精哦，食十几冬啊呢。我迄阵心足艰苦呀，啊，拢三两日就去看医生哦，啊，拢无效啊。啊，伊就讲我想阿公食，加在有迄个有啥好诶？哦，
2: 那阮九传党诶产品你拢免烦恼，
1: 有有这个感觉啦。
2: 真正趁钱免分医生诶啦。
1: 嘿嘿嘿。
2: 做阿妈咧，真正做咱讲一分钱一分货。
1: 嘿嘿。
3: 啊，阮七十几岁啊，阮不食好，我做顾身体，阮即多。人大家都买你的香菇精特价，大家都买两组，大家都伊讲，哦，遐囡仔讲叫因阿婆，因先不买，买凉水来食，然后买食，我过来看一组啊，大黑有食，黑食，伊囡仔佫好大，啊，佫身体好，佫袂歹食，啊，因先不讲好啊，过人过看一组，爱买两组，
2: 观念啦，观念最重要啦，
3: 吼。这个多啊，大家有你的产品，产品迄透早就泡一杯食，啊，佫一杯过遐，透早买鱼就食一杯，就泡一杯鸭蛋，就咱家准地食，
2: 偌好。
3: 我做家己的产品。
1: 三号哦，我泡人工粉泡温温嘞，哦，就规身躯拢足温暖嘞，啊，就啊困到八点，足好个，我是要甲你感谢啦。我较紧泡泡食食的吼，拢唔勉强看好流流啊，
2: 真正足好用，
1: 有听会无啦？我只要我来撞开吼，啊，我拢甲泡个大作品，啊，拢来撞开吼，啊，拢甲再来刷呀，啊，好啊，食你来撞开拢袂咸啦。哎，我拢甲泡开，拢泡个大罐的吼，下早来一罐，下昼来一罐。
2: 人工精，今晚你啉有够赞的赞。
1: 啊，咱厝安尼吼，咱早来煮你吼，啊，放开吼，好食搁袂脆干。
2: 嘿，搁呾补水分。
1: 啊，人吼，人啊，感觉拢袂鲜啦。我安尼食食咧，感觉足好个了，足好啉咯。
0: 弟弟个兄弟姊妹啊，阿公阿妈，人工精是氨基酸加素。灵菇包甲香菇包，吼、哦，就是这个菌种啊萃取的精华啦。灵芝的专家医学博士张光荣感谢，咱这个灵菇精不是药啊，拢总无人工的添加物，拢总无化学的成分，一百行好，无一行歹。所以闹迄、那个安尼拖真久、戴真久的来迄过年边啦，吼、哦，药啊吃透透，医生看无效啦。你做第只足神奇，你真正无想要好的吼，伊、哦、家己会好啦。肉食伤济啦，酒啉过头啦，迄、那个酸性重啦，体质酸性过悬啦吼。灵菇精啦，食一阵啊，酸性会降，清火增加排火量，火大降气得旺，头壳袂戆，肩胛袂酸，阿妈赶紧对辽宁开话，食脆打顾身体，食健康，食老有老想。灵菇精，灵菇精对好调，食老你就有尊严吼，唔免人落屎落尿，唔免人破东破西，安尼你知影啦，听有啦吼。得力灵菇精，啥物镜头拢总袂要紧吼，你有得食啥物种药啊，拢总袂甲排脱吼，而且会当增强效果，无影响到你食啥物种药啊吼，啥物药啊都会合，啥物药啊都会使配吼。得力的灵菇精，全国免付费的电话：0800-068-777。多谢收听，我是赵川啊。你即卖收听的节目，比比啊笑广播网，比比啊笑俱乐部。

较早阮有一个老师叫做目镜的吼，伊这个目镜吼，迄是足严重，伊个近视吼超过差不多2000度。啊，若上课的时阵吼，外国队呢，阮这个老师目镜吼，伊个目睭的视力只会当看到头前400学生尔，啊，中央迄400过吼，都雾煞煞吼，都有敢若看无咧安尼吼。啊，所以讲，那咧上课的时候，足趣味啊！上课时间呐，头前四排啊，头前排迄四排遐吼，唔敢轻举妄动啊。但是吼，第四排过了遐后边遐吼，都拢有伤啊，都那无伤啊啦，拢不是上课时间偷偷出外口佚佗去拍球，安尼离开教室啊，老师拢唔知影啊。啊，阮这个目镜吼，这个老师佫有一个习惯啊啦，上课的时阵吼，伊无像讲为老师吼，三不五时拢会行咧吼。行到讲台，行到学生的地方，行咧，安尼哪上吼，安那顺啊，伊拢无爱，无啥爱离开迄个讲台哦。啊，所以哦，目睭阁歹哩，到底毋是惊跋倒，还是安那咱毋知影啦吼。啊，就拄要讲拄有在考试的时阵呐，有一届吼拄要在考试啦。啊，即卖吼，因为这第四排过遐学生平常时啊吼，拢总也无认真咧读咧，啊，即卖考试就到遐细命，就现体偷看咧哦。啊，当然，你平时不努力的时阵呢，临时就要抱佛脚了，啊，靠作弊嘛，哈，平时不努力，啊，临时考试就要靠作弊嘛，哈。啊，大家吼，拢靠这讲，老师唔捌咧落来讲台啦，哈。啊，就大书记册拢摕起来抄安尼啦。啊，即讲咧考试的时阵哦，阮这老师目镜向煞同我行到讲台啊，哦，大家紧张啊，赶紧册同我藏起来，咱咪先看嘛呢。啊，老师哇来，哎，你干什么？你两只手摊开来，放开来，老师看看，不要。啊，这查某的吼，伊就讲不要，两只手吼，遐生啊，就真天真啦吼。偷现车偷看，啊，即卖老师看到，怎啊切摸咧胸看嘛安尼吼，就讲不要，人家不要给你看啦咧。啊，老师就讲吼，你双手放开，老师看看吼。啊，学生啊讲不要，我不要让你看。你不要看，我这边要看。老师用手去抓学生，要甲抓手抓开，要甲伊到底吼，这个染条的是啥物物件，要看个究竟安尼啦吼。啊，叫老师就伸手去抓学生，就讲不要摸啦。啊，老师说你不要，我就是要摸。哎呦，不要摸，我就是要摸。安尼啦，别话啦，拄好校长哦，校长拄好伫隔壁间教室伫巡考场安尼啦。校长，你听到，等我走来一个看，一个看，哇，这些误会大咯！看到目镜老师哦，伫咧对这个女学生性骚扰安尼呐，伊讲我不要摸我，我就是要摸你安尼。当场哦，总啊记一个大哥，也免无套路啊。所以讲，读书哦，有时啊，咱发现着真侪一挂趣味的代志吼。啊，就讲出来分你笑吼，微微啊笑俱乐部，就是爱你笑，微微啊笑吼。我是石川啊，外号叫做王川啊。真感谢你的捧场收听。

0: 又再来就是讲，因为吼，这个荨麻疹的这個问题是受过夸啊，那引起的是啊，足复杂的啦，
1: 吼，
0: 啊，足复杂的。啊，除了讲在最常见的荨麻疹一族啊，吼，像咱刘医师，恁在恁的诊间哦，佮较素上拄到是甚么种的情形哈？
2: 拄到
0: 拄到荨麻疹，
2: 最常碰到的哦，
0: 嘿。
1: 其实都是感染方面的比较多啊，就像我刚刚说的哈，奇怪，有一些哈蛮特殊的，像感染啊哈，感染其实也会造成荨麻疹。
0: 嗯，
1: 就是那其实那干膜打不落起，上面腺病毒。
0: 嗯嗯嗯嗯，
1: 其实流感病毒好像没有那么多，但是腺病毒啊，或者是 EV 病毒什么这些，他们常常小朋友就会感冒啊，感染这样，嗯嗯嗯啊、甚至于他这些感染也会造成荨麻疹。
0: 辛
1: 苦买招是刮疹子出来，那一揪啊那些，这个倒是比较常
0: 见。所以我老公感冒吃药啊，啊，这个消息提啊，感冒是好啊，但是伊就是开始对视球有出疹中间。那么我看张龙公好像吃药啊过敏呐，
1: 不就是有人安尼讲，
0: 是安尼讲，
1: 所以到尾啊讲，甚至有人感觉讲，奇怪，我是不是？这边吃这个药啊，过敏。
0: 嗯嗯嗯。
1: 啊，各换一个药，奇怪，伊嘛是个过敏啊。其实就是君姐讲的，
0: 嗯，
1: 其实有可能是感染造成的，那种可能。哦、啊，到尾变啥物药拢免吃，对啊，这退烧也未使，这个药也未使，未使啊。但是咱要仔细想一想，不一定是安尼啦。
0: 嗯，嗯嗯啊，那像安尼感染，唔得个另外个挂对一科来看。
1: 嘛是囡仔，嘛是讲，我囡仔来看，嘿，我嘛是拢会看，嘿。
0: 所以你就是风湿免疫加小儿科。哦，就是大人囡仔你拢总看的，
1: 不然不然，大部分看囡仔较侪啦，
0: 大部分看囡仔较侪哈。
1: 对对对，
0: 哎、啊，这风湿免疫，我就想到，那一到底它还包括。

0: 我过来来验一遍，验一遍了，哎，发现就讲，哎，真正有呢。啊，所以我就开始给他治疗呢。啊，伊买当接受了，但伊嘛是感觉怪怪。他其实也担心说，啊，食药了有啥物？啊，不过一般来讲就是先控制较好啦。因为当时你哪拢无给他治疗，无做一挂迄个免疫来调节吼，开一挂药啊，互伊食。伊可能愈来愈严重，啊，你风湿关节到尾有可能手啊、脚有可能会小可变形吼，等下变形就较慢起啊。
1: 哦，是吼、哦，
0: 对对对。
1: 啊，像讲这方面吼，咱的这个刘医师敢会当甲咱建议讲，若要预防到这种的问题，咱有几个方向会当去做，几个方向较去预防，还是讲平常时可能爱较注意的啥，有几个较大方向，吼，阮较清楚，因为你有当下吼太复杂的，咱这先讲讲也袂记起去啊。
0: 大部分拢是吼，迄、哦那个，迄、那个。其他骨科看看，讲嘛无成迄个退化啦，哦啊嘛无成啥物，啊伊较建议讲，哎，风湿免疫看卖啊，咧去较济啦。
1: 好、哦，行、哦。哎、
0: 欸，大部分咱其实脚手咧疼，啥物拢是退化较济啊。啥物叫退化？就是讲咱的关节一直咧使用，一直咧使用，到尾啊就拢会容易退化。
1: 啊，若像讲咱拄只咧讲到这起什么问题？第一，食食的方面可能要注意哦。
0: 对对 对, 對。
1: 你讲食引起，啊若食食的方面，你较建议啊呐？
0: 当然是我他讲的迄、那个，第一卖高蛋白，一个是海鲜类、嗯，这是最多。这种养起来是讲起来是上盖济啦。
1: 就是高蛋白的食物会比较少吃一点，
0: 對對對對，当然也有好处啊。高蛋白少吃一点的话，也比较不会痛风啊，尿酸比较不会高啊。
1: 何时吼？恁的医生嘛拢讲，平常时要多摄取蛋白质的物件咧。啊，所以等
0: 下选择性啦，选择性。
1: 所以我等下那个一排理论，一排理论，那个学卡掉
0: 了。啊，对啊，对啊，
1: 对不对？
0: 选择性。
1: 啊，你
0: 今
1: 早你有这个体质。
0: 啊，无你哪，干哪呢？就尽量食，卖食济，卖一盖。哦，我一定爱白费食，我较饱安尼。
1: 好啊，啊，你就真正袂使。
0: 我专门硬迄个虾啊，即卖安尼硬上济虾。哦。迄种诶，就当然讲实在，第一容易增加痛风诶风险，第一啊容易互你过敏诶风险啦吼。
1: 所以你有这种体质诶人吼，较无食好个。你想要饱餐一顿，还是讲哦，青菜饭加一顿啊？你可买得咪
0: 啊？对啊，对啊。
1: 哦，是不是？
0: 系啊，系啊。
1: 那平常时可能其他食什么货对咱有较好处诶？
0: 较好处、啊，尽量卖食上辛辣物件吧。
1: 辛辣，辛辣，
0: 上香哈。
1: 哦，香啦、哦，哦，
0: 那个很容易会让你刺激，哦啊、很容易会让你那个体质又过敏起来。
1: 好、哦，是。
0: 啊，蛮卖食上烧啦，哈。
1: 卖食上烧。
0: 那美国爱食上烧的话，讲实在嘛是容易造成。一挂问题啦，嘴破啥物嘿，
1: 嘴破，
0: 这嘛是较无好。
1: 吼、哦，啊，食一挂较清淡的就对了。
0: 对对对，安尼到尾好像听起来好像在做回收吼。
1: 我嘛是安尼想的，较清淡，其实来讲也不清淡啦。比如讲，啊，咱食素食好了，咱食素，其实素食这种东西有的都很油呢。
0: 啊，素食外面要卖，没有油，没有人要买。
1: 对啊，啊，你有的吃一挂素食的物件，其实嘛是拢是蛋白的一种，比如讲像豆腐啊、豆皮啊，所以咪是我那种蛋白质的物件吗、
0: 嗯？花生嘛有。
1: 对不对？是啊，啊，你我反正做回想，食青菜较好哦、喔，食青菜较安全哦、喔。
0: 基本上爱家己煮较安全。
1: 家己煮较安全啦、喔、吼。
0: 对、
1: 啊。哦，所以讲你啊，讲有这个毛病啊，其实哈、喔，你要讲这些假性哈，你要安怎一个准则哈、喔，其实我感觉就困难。就算讲你知道这个物件，这对咱无好处，但是你讲完全拢要控制无，这是无可能的代志。
0: 你看我嘛，拄过一种环境。
1: 嘿。
0: 一两个礼拜前吧，
1: 嗯、
0: 我讲这假头刀的贵宾，但是讲伊都做爱假头刀，我讲、你安尼我是变安怎办呐？
1: 对啊，啊你讲你本身那个贵宾，你给我糖尿病体质嘞，我讲阿姐，我医生了，贵宾医生给伊蔬菜水果给叫我，但是我别在耶，嘿，我有糖尿病，医生讲我水果给别带只收出来，
0: 卖假收低
1: 啦，对啊，卖假收低，啊，所以这没安怎，所以
0: 前面去卖水果拢经过台湾高科技的农业，拢愈来愈低吼，
1: 哦，是
0: 吼。都是讲水果若无低，根本就无人买买吼。
1: 啊，是讲这种的，敢完全袂长紧哈？
0: 哎、我刚刚说的，就像如果是慢性气喘来的话，尽量先治疗两个月看麦啊。
1: 治疗两个月看麦也是艺术，嘛是要够复发的机会的对。
0: 当然是有可能啊。
1: 嗯，
0: 你啊，但是你那在你的情绪上、压力上还是什么，尽量避免再次接触它的话，那你就不会再发作了。
1: 哦，啊是啊、哦，
0: 对啊，没有人敢保证下一分钟会怎样。
1: 我跟你讲，我吼，安尼我问下郑医生哦。迄、那个小盖麻烦的是你一颗啦，
0: 无啦无啦无呀，
1: 小盖麻烦你一颗啦，迄未使，迄未使，迄未使，唔知要安怎啦。我讲我这么一个具体，这种你讲我食方面啊，阿鸡阿食煞，但是我感觉自己的真正真正是会去控，有在当块遵循的去遵守的吼。其实我觉得是少之又少啦。
0: 对呀、啊、对呀、啊，连我们自己本身都很
1: 可能哦，已经喝了半冬啊，然后想讲，你的刘医师吼。 开了以后我吃，哇，就就吃两个月，嗯，有差哦，我足久无行开，半当无行开，一当无行，今仔伊男朋友叫我吃白费，来过来吃。
0: 对啊，有可能啊，
1: 是不是这样子？
0: 对啊，因为他要讲的，迄组织安阿哥你提来，你还在顺路。
1: 诶，就是安尼讲。
0: 我讲，诶，当时这个我熟识的朋友过来啊，哦，够好诶，我过来当出来佚佗啊。
1: 嘿，对啊，所以我讲这个咱过敏的这个部分哦，我感觉是最最难搞的啦。哦，是真正做难搞，因为我们看这医生来讲，阿萨未在家，我感觉这个会当遵守哦，可是可是这个假吼，民以食为天哦，对，咱知影讲过敏做这是因为假引起的，但是你完全都要控制这个假吼，实在较困难。啊，地水加啉寡有好处无？
0: 哎、欸，当然是有、哦、有帮助啊。
1: 你有这个体质的人吼，就是茶多喝一点是最好的，
0: 对对，
1: 是不是？
0: 啊洗澡哦，也不要洗得太热的、嗯、
1: 哦，洗身躯，别洗身躯，
0: 对对对，尽量用温水洗就好了。
1: 嗯嗯，
0: 对 对, 對，而、啊、且什么有刺激性的，什么肥皂、香精什么那个，就尽量不要。
1: 哎、啊、那如果从朋友吼，从朋友我朋友来
0: 去抽呢，买
1: 抽呢
0: 吼，哎，买是属于慢性荨麻疹的这种。
1: 好是吼、哦，
0: 哎、欸，那可见光吼、哦、常常会造成那个日光性的荨麻疹。
1: 好是哦，
0: 对 对, 對，
1: 所以尽量去的。
0: 啊，不是看体质啦，不是每只人拢安尼。
1: 不是安尼，啊，你老这种体质嘞，你可能出门，你可能整个那个。
0: 尽量做防晒啦。
1: 你防晒工作一定要做好嘛，
0: 是
1: 不是哈？好啊，那個、最好咱的迄、那个刘医师刚好上面个别给咱做一下补充。
0: 无啊，健仁医院是一个真好的病院、嗯，啊，欢迎大家有闲、嗯、啊来行行看看，不一定爱看病啊，一旦来找医生开讲。嗯啊，健仁医院
1: 的医生，够够，
0: 优秀的医生非常的多，好、啊，欢迎大家来坐坐开讲、哦。啊，包括作为同仁，包括执行长、院长、执行长，拢做欢迎大家。
1: 哦，是哈、哦，
0: 哎，谢谢。
1: 啊，你得对啦，因为我吼，给洪猛刘佳佳医师吼。我以后那个有这个
0: 哦，非常的光荧
1: 汗疱疹吼，那个发作起来，我得来挂。
0: 汗疱疹就是流汗，
1: 流汗、
0: 哦，对 对, 对，
1: 流汗引起的。我感觉应该是我爱吃咸引起的。
0: 嘛是诶，
1: 诶、欸，我这是无辣不欢呢、
0: 啊。可是，
1: 嗯，
0: 没有无辣就活得不开心、
1: 啊。就是啊，无辣不欢啊。
0: 对呀、啊，
1: 对呀、啊，
0: 所以怎么可能完全禁止？
1: 就是
0: 人家和尚
1: 啊，就经常讲食伤咸就未使，啊，不过吼，都无辣不欢，你控制不了，所以拄只做些、
0: 啊、
1: 做些消遣的问题，是消遣我家己呢。
0: 不，大家拢会拄着，恭喜仔。
1: 我完全遵守是这么个、
0: 啊。恭喜仔，两万蛮快遵守了。
1: 是啦吼、哦，诶、啊，所以咱这健仁医院吼、哦，第一队哈，
0: 伫南子区南洋路136号。
1: 咱会当那风湿免疫，还是这个皮肤方面的毛病哦，咱都会当挂刘佳佳医师。
0: 欢迎大家过来开讲哈、
1: 哦。啊，咱对话哦，咱好给介门相亲的，比如您那是要找刘佳佳医师哦来看诊的话，您可能爱收过迄个巴士海峡，你还有收收过来。哎，讲生笑的啦吼，你若真正会当过来，嘛是会当挂也好啊，是不是哈？好了，啊，个所以咱伫这个。平常时啊，咱的穿着啦、饮食啦，哈，啊，加一挂生活习惯这方面，我们要去做改善哦。啊，要不然你这个毛病，你真正会受伤个发作哦。啊，来医师来交代什么会，就是一定要照起刚刚来。比如讲新一代的一挂这治疗也不是足好的，但是等你刘医师讲你上无，你一定要照起刚刚吃两个月，唔通半吃半冷半热。哦，啊，然后喝了后，吼、哦，一寡该注意来注意，唔通就讲喝啊，我会当过来开始来吃大餐啊，哦，这个也是不行的，家己我来控制就对了哈。嗯，好，谢谢来的刘医师接受今天的专访哦哈，
0: 谢
1: 谢刘医师，
0: 谢谢各位听众，谢谢。

我的彼片皮箱，搁写你的名字，亲像咱犹原斗阵。是你将咱的爱情拢变

0: 的味，我爱的不那些东西，我真的习惯没有你。
1: 咱听一段广告了后，继续收听。
2: 我家吼，这两天一个十八吼，啊六十五，然后要得六十五岁，啊真勇壮吼。你中风也一个就去啊呢？哎呀，我讲这真香吼，他们迄个 Q 米真正爱吃，
3: 真正爱吃啦，真正。
2: 我以前吼，要得食 Q 米哦，拢定听。我今麦拢未啊，我食等于我食三罐大罐，我买两组嘛，我买两组
3: Q 米哈。
2: 嘿，我等于我食两罐细罐的，啊大罐的。买第三罐买了啊，你起码发现讲拢袂得啊。
3: 哎呦，好加载！
4: 本来阿个白家拢会心肝头像要迄个，啊我无解，我要酒烟味噶，我迄个真香啦。
3: 心肝头杂杂安尼哦。
4: 无阿瑞阿那白起来心肝头拢会想要定起种。
3: 安尼哦。
4: 啊，人伊食了讲好呢。
3: 酒烟味哈。
4: 嘿，我就是听恁电台讲，我买酒来吃，即马拢。正常啊，
3: 安尼哦，
4: 拢头130几，啊，白鸡拢70几、80几。
3: 哦，你讲不舒服的心哦。
4: 我今麦落家里也拢早上两颗，晚上两颗。
3: QMB，
4: 哎 ，QMB
3: 啦
4: 哈。哎，我食过啊，我今日同事拢叫我阿买嘞，叫我家遐买，真正有效。
3: 真正有效。
4: 我有效，我别人我唔知啦。
3: 哦 ，QMB 啦哈。啊，你讲你最近啊，那迄阵啊拢会。
4: 就只阿姨阿哩啊。
3: 会请安尼少。
4: 哎，我廿个一百头就够拢叫救护车嘞，个司机拢百六十块车价，就你咧讲，我就。
3: 好啊，你
4: 好，我做试看卖，做下再看卖，就拢一百三十。
3: 哎呦，好加载，好加载，好好恭喜恭喜！
4: 叫我轻松的，我唔得，我艰苦。
3: 对对，我艰苦。
4: 好轻松，我食我又不会喘。
1: 美国真高，去完美，过即个胖胖，人伫美国被提名啦。美国吼，你知人对身体安那高啦，遐一寡医学上是绝对比咱较强。人伫美国会当被提名，你就知影讲人对内面的成分啦，相当有把握吼。咱为美国家进口入来即款美国进口的起源米也袂当阿食，阿袂阿当阿大说，唔免我讲重要无重要，你家己拢知啦。迄是咱人的生死健康的第一关啦，即款先甲顾好。唔是讲别个所在都无重要，但是即款先顾好，咱人身骨较无罢病呢。因为医生在甲做调查统计，这个队中哦，医生做个做体，就是啥物代志引起啥物话啦，这无做咱统计吼，后盖医生伊嘛都爱做功课进步呢吼。因只发现讲啊，人呐食到这个货吼，差不多中班老班啦，为什么会遐问题、遮问题？结果伊个关头哩，心脏开始先退化。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 就是上个保持迄、那个。迄、那个健康的用途吼，安尼一日一日啦，袂安尼连面筋连面板，那人就平平转啦，那无就一个心肝头安尼清清清安尼，等等等吼，啊一个形啊像个石头底条条吼，上摆就是安尼。美国进口起源米，起源米，没有掉身躯边有经验的阿公阿妈吼，做伙食上好，心会更，这个是百里分，唔是一百分俩吼。你拿美国进口的起源米，跟咱的得力的经验，你带这个货路通通通的安尼做伙食，搁只心会更做一个吼，得一百里差不多啦吼。
5: 唔知影讲倒位药房，0800-0068-777，拍一支服务电话，全国免付费的，全国拢会通的，0800-0068-777。欢迎你拍来，多谢收听，我是赵川啊。你今麦收听的节目《微微啊笑广播网》，《微微啊笑俱乐部》。

0: 老刀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咸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脆甲咪呀伴手礼，满1800就送安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5: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4: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9: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盖混盖油为大家苏鹏阿哥护理员是富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人所提供哦。
1: 下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0: 哎呀，日本京都府呢，一间拥有1200年历史的千年古刹，哈、哦，嗯，好、哦，千手寺，哈、哦，这间啊，这间，这间寺叫做千秋寺，嗯、千手寺，哈、哦。嗯在6月1号一刚传出的火警吼，现场冒出的阵阵的浓烟，火势呢更加波及到周边的山拿。经过调查呢，起火原因竟然是可能寺内底一个90几岁的井主祠吼。伫咧烧草所引起的焚烧枯草哈，不小心引起的哈这个火灾哈，由于哦日本呢今年已经哦传出几啊宗这个古寺古寺呢失火的这个事故，所以网络上呢哈，这个这6月1号这个千手寺的火警哦啊，造成讲有这样的网络哦，伫咧疯传讲这是人为故意的纵火。
1: 哎，为什么哈？
0: 因为今年。就很多啊，很多这种寺庙啊，着火啊，啊，遮拄好，是安那今年日本遮侪迄落寺拢着火吼，拢火烧吼，就是因为安。
1: 目的地是什么？
0: 目的地是什么？目的地这
1: 對、啊、这比较重要吧？欸、动机很重要，
0: 因为太频繁了，今年就好几个，所以讲难免大家会怀疑呀、啊，讲这不是不是有人为因素安呢？这个千秋寺吼，伊相传是起伫咧好平安。时代平安时代初期，大同二年哈，西元807年的时阵，哦，这个千秋寺，哦，大家有没有人去过的？叫京都啊，
1: 京都太多寺了，我相信南条就没有一点五人去过哈、欸。啊，这个
0: 1200年
1: 很多了哈，觉得这京都千年古寺、欸、古刹嘛，真济哈。相信雄信台就没有一点五去过。嗯。
0: 那内底吼，伊这个千手寺呢，伊内底是供奉11面千手观音吼，啊那以祈求治疗目睭一边文明咯吼，传闻哦，你会当去遐求，那目睭的要治目睭的，你会当去遐祈求，吼是这样吼，以治疗眼疾吼，这个祈求治疗眼疾文明哈。不过有眼尖的网友讲，日本今年已经累积10宗啊，已经有10宗新社甲寺庙。被烧吼，火灾吼，诶，这种的事件，十件吼，哦，并且最近这两件不但拢伫迄个超过千年的历史的这个庙寺，更加巧合，就是讲拢是都跟曾经哦，都是啥，这个巧合的吼，的是讲曾经跟唐朝留学的僧侣空海有关，哎，哦啊，再加上火灾的时间点呢，吼。跟本能寺之变1582年6月2号本能寺之变呢，那个又相同，有这个历史上日子的相近，所以呢，对于一些神秘学有兴趣的一部分的网友呢，就是想到说，联想说会不会是有心人蓄意而为，这样就对了。嗯，嘿，好吧，
1: 你也没倒，就是对啊，那虚我目的是什么？就是什么神秘学嘛？
0: 不知道。
1: 对啊，对，就刚刚就是没有了，这个就是火灾意外嘛，天灾，因为大家讲这里吼，加多吼，热天的时阵是热加一百。真的哦，因为今年这个
0: 今年哦，
1: 炎热的天气又比较早哈。
0: 没错，
1: 我有家己有个八月份去过京都，很恐怖。那个热哈，那大家京都跟台北同款嘛，都是盆地哈。啊，尤其日本的这个天气更加大。那个京都哈，这个热天的热时阵哈，是特强的热。啊，你开这个遮阳伞，遮着。无路用，想到因为涂骹嘛咧热，上下哦的，咱咧看，敢那咱咧烤箱咁款咯，上下都有，啊，佮加上影响佮足大，所以你行两步啊路吼，你就感觉人吼，感觉吼竖大一种感觉，应该是像天干物燥啦，我觉得比较是天干物燥的。
0: 而且讲伊咧烧草嘛吼，就是那个住起咧烧草啊，因为可能很干燥，
1: 对啊，
0: 又烧草吼，啊边附近佮山呐吼，好了以后都不过伫只个条件。标报告呢，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吼，哦，特别宣布，特别公布，讲今年吼可能会很热。你看 今年五月份哈，今嘛六月，未五月份哦，全世界哦有足侪所在拢已经哦，这个高温破历史记录，
1: 没有错
0: 啊，
1: 没有错
0: 啊，哦，从五月份开始就已经高温破历史记录啊哈。那现在进入六月份，哇，今年哦，这联合国的气象组织一个讲今年会一路一直热，安尼我讲几遍热啊，恁家己算看嘛，一热到十一月份哈。好，五月开始，五六七八九十十一七个月，我哩咧哦，热到北皮啊！吼，哎，讲今年热到十一月份咯，吼，这是盛鹰，好，今年的夏天是盛鹰来袭，吼，所以讲，啊，这种会一路热到十一月份的几率有80%啦，吼，安娘喂，啊。我跟你说哦，这热吼，这热是热，以及另外全球的高温会增加啊，这个会造成热浪、干旱，嗯，还会暴雨、洪灾，甚至呢火灾，哇，很热嘛，很热啊！那些你哪讲？外靠诶，郊外、野外、山林来的，打茶、打草哦，都很可能。
1: 对啊，
0: 哦，风吹的，家里的自然起来，哎，
1: 注意。就过来讲，天干物燥，小心火烛。今嘛，较少咧用火烛啊，但是像咱头讲迄个，行到迄个柱子咧烧草，迄都危险。
0: 哎对，哎，咱较早人咧讲什么钻木取火对无？较早无咧，哦，无像咱这点火这方便咧对无？啊，拢钻木诶木头一直个铸吼，一直个得噜，啊，等于着火啊。啊，是安怎？但足干旱、足热诶时阵，佮足干旱诶时阵，为什么迄个常常会发生咧？这个山林啊，这个野火。好，哎哎，有当时人讲，哇，那龟山呢，这也在烧，也在烧。其实哎，就是安尼呢，因为你一定山拿啦，还是讲草的，有那个草皮的草地啊，它就是会有一些枯枝啦、树叶啦，对不对？啊，还有一些大起的个枯草啊，啊，伊即嘛风一直吹，如果那风吹，啊，日头个晒，日头光，我跟你讲，日头光安尼直接车落去，就敢那存咧，跟你点火啊呢。好，哎，阳光啊，阳光这样一直对着一个很干燥、一堆很干燥的杂草。树叶吼，啊那个照落去，照落去头光，迄个温度照落去，吼，啊个加上那有当时个风吹，风吹底下是唰是唰是唰，啊就跟那像咱咧钻木取火安尼，吼，都一直落落落，撸来撸去，撸来撸去，啊就着火起来呀，就这样啊，很多哦。
1: 在咱吼，这里吼，咱台湾吼，这个亚热带所在吼，因为咱看潮湿哦，咱较无这种森林大火这种概念嘛，但是咱常常看到，包括这个。尤其是美国哈，美国今年年初的时阵，还不是发生了这个加州的这森林大火嘛？加州的就是标准种天气啊，足大，啊个足热，然后呢，
0: 干燥，
1: 星星之火，就是可以燎
0: 原呐，
1: 啊就烧起来哦，因为这打屁屁的草啊，打屁屁的这个树啊，啊那烧，你不要都懂，那情况你阿舅的所在，我们没有在听到说什么台湾呐、或东南亚地区啊、泰国啦、缅甸呐、那森林大火没有，因为烧不起来，太潮。
0: 潮湿
1: 了，太潮湿了、
0: 所以潮湿也有好处、
1: 所以温带气候其实干起来、干热起来其实相当可怕了。比咱台湾更加热。
0: 所以今年这个盛鹰哈，盛鹰会变成讲热天的时阵会持续升温、而且不是干那高温炎热年年，咱都要讲包括可能洪灾啦、水灾啦，各种的这个一种的盛鹰现象哈，就是可能。都会哈，都会比较频传啊，那个对哈，火上加油啦哈，就有一点火上加油，这个冲击呢会更猛烈，而且应用的范围呢会跨国界的哈，所以未来啊，根据这个气象组织一个讲，未来三个月来全世界几乎所有地区的气温，未来三个月呢，所有地区的气温就都会高于平均值啊，极端会产生极端降雨、极端干旱哈发生的几率哈。一般来讲，盛鹰现象可能会为南美洲吼，伫南美洲的南部，还是美国的南部、非洲之角、非洲之角，或者是中亚部分地区带来更多的降雨。 所以如果它降雨，声音现象不是讲跟它热温度升，它降雨的时候，它也就是会很夸张的降雨。另外，中美洲、南美洲北部啊，还有加勒比海、澳洲、印尼啊，还有南亚及部分的地区，就比较容易会出现干旱哦。每一个地区不一样哦，每节收在不一样，有的会很干旱，有的地方哦会降雨降到很极端哦。
1: 对啊，所以这是圣婴年，圣婴年。哦，咱台湾哦，最近较热嘛，但是刚才就不用讲哦，对这个拜公哦，这个拜公哦，这个预降雨模式要开启了哦。好嘞，拜哈，我这里给 key 啊哈，所以我可能下个礼拜开始会有局部的大雨哈。给他明仔哈，三到四号就冷干好了，还是赶快那提醒是高温炎热，但是对于拜公开始哈，开启降雨模式，下周哈，因为咱地 key 啊影响的关系哦。台中不是以北哦，台中依然
0: 哎呦，
1: 有机会有较大的这个雨势哦发生，这样不错啊，不错哦，因为真的还蛮缺水的，好，赶快来帮这个水
0: 下一点雨好啊。
1: 咱在台湾又要耕作了嘛，啊，水口通常都是五六月、六七月都比较缺水哦，来补一点水哦，啊，希望这下个礼拜可以下点雨，降温哦，啊，补一下水库。
0: 没错，好来哦，再提醒大家，今年这个圣婴现象哦，将会对今年的夏季有很大的冲击哈，除了温度可能升高，会很干燥，很热以外，好极端的降雨、极端的干旱，吼，这种有可能，拢有可能。

0: 日本的富士山、红山哈，日本的富士山、峰山哈、啊，但是伫红山期间呢，依然出现的大量的非法登山客哈，诶，这个问题，非法可以发登山，诶，这个问题，甚至依旧有人在啊死在这个登山的过程当中，山难死亡哈，啊，这个日媒加一挂这个什么定位数据公司合作分析，好、啊，有一点像 AI 安尼都对了哈，发现哈每几年会。开放吼，就是日本的迄个富士山，伫唔是开放的登山季，还是差不多会有一万多人吼非法闯入富士山。
1: 哦、对啊，这很可恶呢。
0: 哎，即边工地即个沿路拢设有足侪禁止通行的标志甲禁区，但是呢，吼、啊。就是有人就是根本无视，把你忽略无视哈啊，没有看到警示，没有看到哈哦这个禁止的标志哈，违规的行为呢哦，这个今嘛拢无改善哈，没有改善，凸显这个红山管理的漏洞跟潜在哈潜在安全风险持续一直在扩大。富士山哦，一正式开放的时间哦，其实是每年的七月七到九月十号，只有这样，
1: 对啊，短短的、啊，
0: 七月七到九月十号而已，安尼的几个月七八九，两个月而已，只有两个月而已。每一年它开放的时间就这样，其他的时间就是都富士山封山期、封山期。但是像静冈县、啊、山梨县，他们都依照道路的这个道路法的规定，已经在登山道这个五到六合目这个所在有设置的告示牌，有设置的一些路障，专门禁止通行，强调说封山期间登山风险极高，包含有这个气候的剧变，还会有迷路、失温等等的事故，所以呼吁民众在管制期间、封山期间，真的是不要前往，
1: 不要，
0: 但是
1: 还是有人被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封山期间，你讲通给起来，每一年封山哦，这次是一万多人还是非法登陆哈。啊，来根据静冈县、山梨县这两县的警方统计，为2019年到2025年封山期间相关的山难事故总共有79人。
1: 哦，
0: 非法进入，而且发生山难，79人，其中19人死亡，哦，19人不幸死亡，哦，显示讲危险的情形并无因为你封山管制而有效降低，没有，哦，就是这样，哦，
1: 对，
0: 所以大家
1: 还是遵守规矩啦，人要封山就是有的理由啊，我都白目就要去安尼哈，
0: 硬要啊
1: ，无视于规则，想不懂哦，
0: 不要看那个富士。山好像看起来也不高哈，其实富士山其实 它不高嘛，海拔超过的
1: 3000多，嘛是加管呐，
0: 看起来可能不知道，而且
1: 富士山一起灰刷嘛，伊无即个哈，遮风避雨的地方哈，有当下这刷电可以落雪哦，这山况比较不明呐哈，尤其你若要富士山，你要攻顶的位哈，要单攻的，单攻的是一日上下不太可能呐，所以除非你拢无咧歇困，还是要有点经验
0: 哦。好了呀，恭喜贺喜咯，今天的台股呢，已经跳上46000点啦，四万六啊，台积电呢也有飙到2400多了，这个昨天咱有听众吼，咱有这个听众哦，这个股票吼发大财吼，很开心的分享哦。
1: 爱请人，
0: 爱请，
1: 对啊，分享爱得。
0: 是安那人爱请啦，是安那爱请啦。
1: 啊，要替伊欢喜啊，给他情绪价。
0: 咱的听众，
1: 情绪价哦，不，伊爱请，伊爱请人食饭啦，啊不，安尼可以开始赚钱。对，
0: 无，咱的听众伊讲吼，这两天有朋友请食饭，请吃饭，然后。那一餐吃完四个人了，一共好像四个人嘛，吃完之后结账8000多块哈，四个人吃8000几块，袂歹，吃真好。结果呢，大家就底下讲我来请，无就是了，这啥go touch嘛，大家一起 share 一起平分嘛，但是其中一个就讲啊，免今仔只等我请呢，我做股票吼，赚2000啦，2000块。 唔是两千块，是两千万吼、哦嗯。所以伊讲最近股票吼赚两千万，所以即
1: 阵未歹啊，
0: 赚两千万八千几块回请 ，OK 啦、嗯，可以啦。哎、啊啊欸，大概每个底下
1: 伊就是被伊被需要人家给他情绪价值啊，你情就是为这八千块买单、欸，合理啦，合理啦，合理啦。阿华兄嘛，这对咱导演经济嘛是好代志
0: 啊。对啊，对对
1: 对啊，对啊，你有赚着钱啊，你去
0: 请来请去啊，
1: 你去消费吼、嗯，这样才是创造这个经济、嗯、啊，不然人讲赚着钱，钱拢变作这个账户里面的数，这没有意义啊。好、嗯、啊，你讲我赚了这赚了这，啊，你但是你不花出去，这就是死钱、嗯。
0: 对啊，啊，咱听众吼，咱听众哦，好啦，得、嗯、哦，要请的公家，然后都两千哦，赚两千几万啊，这有影嘛是够欢喜安尼。
1: 对啊，都爱听欢喜啦，对啊，要真心听人家开心，
0: 今年发大财啊！吼、嗯，今年的做股票那有投资的这些吼，
1: 对啊对啊，
0: 科技股的吼，几乎都是讲啊，今年哎，无你讲哎，唔免啦，唔是广告
1: 啦，反正眼睛就
0: 你都做电脑买着，拢、嗯、你无随个买伊的。咱张工迄个张伟忠无吼，
1: 对啊对啊，
0: 张伟忠伊唔是迄落迄落赚二十万都甲买伊啊，甲买人话去买金条，
1: 那个嘛是有赚啦，
0: 对啊，哦啊，咱这听众吼，伊张都是咧甲分享这件代志啊吼，啊在无意中在讲讲。人阮迄朋友赚两千万嘞吼、嗯，啊，但是伊就讲，嘿，伊嘛是有赚呐，哦，啊有赚啊，我讲啊你赚偌济，伊就讲，嘿，我赚会使讲无啦，哈，
1: 都讲到这里了，
0: 都讲到这里，
1: 对啊，你就是被讲啊，你就讲吧，爱请啦，爱请啦，
0: 赚两千万的就咧请，你赚八千万的免请。哎、欸，我无袂讲的哦，惊死人！咱的听众大家拢真搞嘞，因搞家呢呢，
1: 拢请拢爱请，爱请，唔是爱请吼，就是干嘛讲对于平常是有帮助的，安尼靠福气嘛，
0: 对，
1: 我感觉这个就是那个福报嘛，吼，对啊，对啊，你莫干嘛开钱，我感觉这是福报，哦，把你这赚钱这开心跟喜悦，吼，然后阿伯，我讲恭喜人得啊，你赚两千万，你赚七千万、八千万，啊，关我屁事，对不对？对，你要把这种开心
0: 啊！但是人伊嘛就
1: 没有我
0: 跟你讲，
1: 我是讲真是人的是安内吼。
0: 我一吼，
1: 你给人家你要索取情绪价值，
0: 成熟稳重吼。伊讲，因的朋友底下咧讲，大家底下因平时可能因啊朋友大家食饭是拢迄、那个这血尔高大曲安得掉啦、啊。但是就是讲，迄讲迄个朋友就跟你讲、哦，伊股票赚两千几万，所以只等于请安内吼。迄个时阵，你心内想，哦，赚两千几万，吼、哦，是伊心内伊是无讲。出来不讲才讲，你两千几万、
1: 啊、不要去比这个、
0: 就不要比
1: 这个没有，其实人家没有这样子这么想、
0: 他没有这样想，
1: 没有这样想，因为他
0: 所以很开心，他很开心，后来就后来就跟我分享，
1: 一通特别签那八千两千多万的请八千多块的嘛，啊，他下次就四倍嘛，一叹气不呀，就请
0: 三万多块，
1: 两万多了，两万多了，
0: 两万多，
1: 等比账上去，
0: 我数学不好。
1: 然后欢喜啦，我感觉这就是咱吼，我咱刚上述是玩开玩笑啊，不开玩笑，蛮天然听众朋友欢喜。那往这个角度来讲吼，其实就是咱台湾哦，我还是要重新嘛，咱台湾吼就是踩到这一次 AI 的风口浪尖，咱当时有真正赚到钱。
0: 来，咱这听众伊来哦，伊传简讯来，伊讲今年的股票吼是真好做，因为拢是 AI 带动的关系、所以几乎买到的都赚到。
1: 买到赚到啊！
0: 哦，啊，伊讲伊阿哥啊，卖讲出来，我再卖讲了哈。他还有很叉叉，哦，各地另外一支科技股还有很多的对啦。哦，啊，伊讲哦，巴菲特的理财投资，哈，
1: 哎，滚雪球嘛，
0: 对啦，伊讲我老公有很认真的分析，
1: 对啊，
0: 哈，对对对，
1: 哈，长期投资嘛，哎呀，对啊。
0: 好，所以得，哦，好，个工作做啥？哎呦，老板娘怎样？不，好了，反正讲了很多了。总之，一共巴菲特那一套可以参考了。
1: 没有错，没有错、啊，价值投资嘛，长期投资啊。
0: 我能赚钱，然后你在咧替人送啥呢？哈，
1: 换一个角度来讲，就是咱台湾这个环境，只要你吼怕变，你呐呵呵做功课，那么人嘛是我做功课，啊，管你去投资，所以才能。 能够在这个台股上面哈，在这一次的经济起飞上面去做到所谓的哦，你搭上这班财富的重组的列车嘛？啊，不然有的人就是干嘛讲？啊，你搁外做功课，啊搁贫惰，啊搁看人咧趁钱吼，啊搁底下插目
0: 诶，啊搁未爽哈？哎，对啊，像很多人嘛，最近大家也看到嘛，然后就网络就很多人说啊，台股啊，那大刚起起干呢吼，那啥惊死人，已经伫全世界咱台湾吼，诶股市已经吼是伫在全球排第吼，这个五名啊吼，敢那即马第五名，惊死人！哎呀，啊有足侪人讲，我若无赚到，我若完全无得到好处啊！哎呀，什么股市好，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又没有得，哎，但是听众朋友，你没有直接，真的有间接啦。啊，无你看啦，股票赚到去请食饭啦，你看啊，一请都拢吼八九千几万的啦。啊，你开餐厅无做到吗？啊，你餐厅的做餐厅做假设的，啊你无生意较好吗？吼，对不对？啊，领导的人都无应用到吗？
1: 我们要持平这样子说啦，我们要持平这样说。这是可能，这是个人啊，我干嘛要打一个问号？因为你个人的问吼，你哪讲合法去选择去投资啊？有跟上吼，然后正确的投资观念，不要急躁的话，你是赚得到钱。但是换一个角度来讲，其实我干嘛亏公司这些中小企业，那个是不好。我们要说实在，有一说一吼，那亏公司不是干嘛对碳基家己负责呢？你还要对公司负责嘛？公司的订单啊，传产是不好，没有错啊。但是我嘛讲，五 A 的是系列吼，像这486哈，486的是那团购这个，他们也算传产啊。他们在公司本业哈没有赚那么多钱的情况下，因为当公司的钱去投资，这个就逃给这个思维啊嘛。
0: 所以讲吼，一句话啦，好时机有人在撩钱的，歹时机嘛有人在赚钱的。
1: 对啊，没有错。
0: 啊，即马的是变哪讲？有赚到就讲时机好，无赚到讲时机歹。啊，即马到底是要讲时机好还是时机歹？
1: 其实这个问题，其实时机你若看这个数据是好啦，但是好跟歹你得问家己啊，为什么？我无本身，我无参悟到基本的吼，财富的重组，这个真的就要问自己了。
0: 自己想想看。
1: 对对对对。
0: 坏。
1: 对啊，你要搞这个，要搞你家己问题，你要等吼社会环境，那就简单了。因为你们检讨家己，其实都最好拢是上简单。哦，拢是社会环境什么这样。哎，不要这样子啊！已经台湾已经搭建这么好的平台给你了吼，几乎
0: 对
1: 啊，我讲我常咱讲过嘛，咱美国的特派员吼。驻美特派员看一个病，看酷少年，有保险了，盖三百几块美金，300几块美金，耶！
0: 你讲讲代票好了，
1: 就20000多块啊！你看个咳嗽，看个感冒，还要20000多块，我就这是有这个健康保险的这个前提啊！你不几万块啦，10000块左右啦。原价20000多，有保险还要10000多台币，吓死人！
0: 咱刚才有时间吼，我要来讲迄个啊，做啥？咱美国特派员，未歹，咱美国这个好朋友特派吼，做美国特派员，
1: 驻美特派
0: 啊，对，驻美特派一定来分享的美国诶，今麦生活啊，这里啊消费啦、物资啦上面的状况，跟咱分享吼，很不错，而且都很及时诶吼，因为他都可以马上，而且一起一样都在听我们的节目哈啊，加上有 LINE 的这个分享哈，所以很方便可以分享啊。这美国现在最及时的这类状况哈，等一下有时间我来讲咱美国特派员的前老板，哎，风花雪月，好对。
2: 来进攻个，
1: 来嘉禾来分享哦，台湾妈听众朋友新的分享，咱的护理人士
0: 爱分享了，来哦，
3: 改天观众分享一下，我讲护理人士啊，哈，经济许可的人哈，一定要别来讲，然后哈，都那个心情都很好哦，别干嘛讲哦，我是我在创啥安尼，
0: 哦，无你较早安尼哦，
3: 对，
0: 哦，
3: 心情很好，
0: 还有呢，
3: 比较漂亮。
0: 不错，
1: 对啊对啊对啊，
0: 护理元素啊，就是护理元素啊，
1: 对啊，
0: 只要睡觉笑脸，只要开心哦，吼，只要困眠好困哦，哦，只要你家哪弄会当安尼啊，那你还有什么不好？
1: 对啊，
0: 一个女人哦，最注重的就是说。 要看起来青春美丽哈啊不老哈啊，纵然有年纪啊，但是有上了年纪，谁说上年纪就不能好看呢？哈，上年纪也有人，每一种年龄层都有他那个年龄层的魅力啦。哈，
1: 我刚上了年纪人哈，那去讲跟下人去比，不会恢复哈状态，我感觉有一个很重要，气色，这气色这不是讲你去医美都好，我人去医美了，气色还是不太好看。
0: 对啊，所以气色很重要哦。你若有食护理元素的人，我跟你讲，安尼远走来吼，哇，远远两个阿姊吼，两个一起吼这样走过来，其中一个哦，金光闪闪的吼，安怎你的边啊迄个你拢马上给我忽略去啊吼，人家那个脸色气色这么好，嘿，
1: 气色吼，外表气色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讲，你的心情好啊歹，
0: 心情若无好，面相。面相歹看，
1: 迄人个目头，
0: 那看到都真不舒服呢。哎呦，这个人诶，原来目睭头啊，夹夹吼，嘴皮骨啊，塌立立吼。
1: 你那目头夹夹夹啊，管你赚2000万，管
0: 不舒服，
1: 看你赚800万。
0: 这个人我不爱看到伊面，我看到伊面，我太不舒服
1: 哈。开得歹啊！
0: 哎，对吼，迄个面吼金光闪闪，迄个
1: 阿哥
0: 吼，哦，开嘴都安尼笑嘻嘻吼，开嘴搁讲好话，合嘴都登笑容啊，这种个你就加伊斗阵，
1: 哦，
0: 这样吼才会有正能量吼，产生吼正能量互相影响。不要被负能量把你打败。
1: 所以是三面人是咱的人是三面一个均衡的人生，钱爱赚，身体健康爱顾，你心情嘛爱顾。
0: 哎，对，
1: 钱、健康、心情哈，这三项平衡。我讲，但咱啊个外地台湾又活在台湾，我讲这
0: 你要偷笑了。
1: 你这个人生已经是哈全球的 PR99了哦，就是已经是赢了全世界99%的人哦，心情、钱财还有健康三样兼顾，又活在台湾。
0: 這個、来自美国的护理元素，护理元素，
1: 护理元素，
0: 不是一定要讲好对哦。护理元素，护就是护士的护，护士的护，一里护，丽美丽的丽，颜颜色的颜，素
1: 素
0: 加数一数，数系的数，
1: 护理元素，
0: 护理元素系列，我条条有听讲哦，去个药房啊，那个啦啦啦啦，吸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啊，结果拢买唔到的，足济吼，你自己都讲不出来，讲个哩哩啦啦，啊，有当时啊，跟啊有别的产品有一点混淆吼，所以你要讲护理元素哈，护理元素，血管破嘅广告嘅护理元素，还是美国进口嘅，一盒2000，吼，一盒2000，哎，你记得。摆大桌的，你拢个敢问
1: 吼？
0: 昨安尼一堆人个叫大桌的啦。哦，年会欢喜个吼。啊，有个人讲，啊，我还未收到，因个去买了大桌的。
1: 买到赚到了，真的是买到赚到。
0: 伊讲我进前叫，迄阵药房无货啊，我拢还未收到。是啊，那人应该你直接塞去药房啊，你直接塞去药房摕啊，药房都要回收到，还未甲你送去。你进前订，还未甲你送去，人塞去药房啊，已经碰断个呀。但是你免惊啦吼，药房你遐有主文有点讲。有帮的福利哈，免玩乐嘿，好谢谢哈，咱酸乳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要爱大组的优惠组，一组两盒送半盒的，你家己爱去有帮哦，较紧的哈。
1: 对
0: 啊。好，啊那无你就直接电话订讲也可以。
1: 对啊。
0: 哎呀，我来当家你看有帮哈，来0800775599，
1: 空白空空775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哎呦，咱有听众吼传简讯来，伊讲拜托赚2000万，我三张才赚200多，本钱不用除去哟、哦。哦，这会不会算呐、啊？你怎么知道人家怎么
1: 算？不要比价啦，不要比价啦，哎呀、
0: 啊，
1: 卖
0: 有可能啊，他买的成，他买的量大、啊，哎呀、啊。哦，意思讲赚2000万、嗯、是连本钱吗？你是爱还你是本钱你无扣掉？你讲伊讲伊三张，伊三张唔知三张啥唔知啦。伊讲我三张才赚200多，为什么人家可以赚？
1: 卖比高，卖比
0: 高。伊讲本钱不用除掉，扣掉。
1: 我干嘛？安尼吼，安尼就是哦，安尼就无好啊。
0: 哎、欸，
1: 你已经赚钱是欢喜，但是你听讲啊，人啊乱乱乱啊，你好像又被比下去。不、欸，其实不用这样子，欸、每个人的状况不同，你那在人本金嘛就赚2000万。
0: 嗯，
1: 对啊，不一定，
0: 买贵一个呀。
1: 啊，是嘛，不一定买贵
0: 啊。对啊，
1: 你来讲1000万吼，起码买这一年多要赚个100%，不是很困难嘛？如果一套2000万去尬，再赚点就哎。不要去比，有赚钱、都很开心。
0: 对，
1: 你老公赚钱，可别跟人比吼，想赚较济，安尼都失去吼，赚钱赚着钱，快，安尼无意思啊。
0: 没办法，咱今天听讲，
1: 你已经赚到了，还要、
0: 他都赚200多万呢、
1: 我们今天讲，
0: 我个破给他都没有呢。
1: 我们今天讲这个不是要去比较啦，不要赚的钱还要跟他比较，然后就我就很奇怪，那赚钱的欢喜嘛，重点现在台湾。我感觉是台湾吼奠定了这么好的环境啊！
0: 哎呀，咱就听讲，你是投你是买偌济，你赚200，你是投资偌济，你赚200万。哦啊，他如果他赚2000万，可能他投入的
1: 成本、
0: 投资的成本可能更多嘛，
1: 更50%。
0: 哎，
1: 但是你赚50%，但是你可能赚200%啊！你赢，你对啊，你比较厉害啦，
0: 不错不错，厉害啦！咱今天讲
1: 他
0: 也赚了200多万呢，
1: 厉害！
0: 哦，拢有赚到，
1: 对啦。
0: 我那我打工，我拢底下在替人穷的呢。

0: 我都要讲要讲咱美国特派员，你的前老板的迄个风花雪月哈。他曾经是世界首富的员工嘛哈，曾经啦哈，干不是？啊，有啦哈，啊，这也早期啦哈，啊，较早世界首富像大家知哈，这個、名大概拢已经吼，那个时候每一年都说哦，世界首富哈，比尔盖茨，大家都讲到很熟，都滚瓜烂熟，对不对？啊，今麦都换人啦，哦，为首富位置换人啊，后来又变贝佐斯，后来好像现在又变成这个马斯克，有没有？哦，好来啊，那这个前首富啊，也是在美国特派员的前老板哦，啊、来哈、哦，这比尔盖茨哈、哦，其实以常年热心公益哈，哈、哦，占根贵亚尼蝉联全球哦，这个首富的宝座哈、哦，就是微软哈、哦，这微软创办人比尔盖茨哈，伊无话故已经在被爆出工哈、哦、啊，去寻芳哈、哦，去寻芳，结果染上性病有没有？嗯哈、啊，比尔盖茨。啊，你怎么这样子？你首富呢？啊，你怎么去寻芳？啊，怎么还染上性病哦？啊，你要去迄落嘛，找一个较清气的哦。好来，所以也优质形象，过去形象优质，现在是一系崩坏。没想到讲最近媒体个再度哦，对比尔盖茨投下一个震撼弹。爆料公安话呢？爆料公比尔盖茨一个月前妻伫咧协商离婚的时阵哈、嗯，他就是后来他跟他太太离婚嘛，伊讲迄阵阿个咧协商离婚的时阵，就曾经被指控讲伊总共出轨超过20次啊。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1: 呵呵呵呵呵呵呵
0: 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太厉害了，已经出轨20次，甚至的在甚至在他们公司的员工大会上面，比尔盖茨个亲口承认 有一些出轨的细节，出轨的细节哦，伊家己个伫员工大会时阵自己承认哈，哦，连迄个啊，这员工听的都觉得 ，Oh my God， 不可思议，Unbelievable。70岁的 Bill Gates 哈，在今年2月的盖茨基金会一场气氛低迷的内部的员工大会上，被问到讲：“你过去是不是跟那个哈那坎哎坎坎啥坎迪格尔的淫魔哦淫魔富豪爱普斯坦哦，你跟他关系很好哈？”嗯嗯好来，有人就敢问到安尼哦，员工大会哦，那时候员工大会很低，气氛也很低迷。结果呢，没想到比尔盖茨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当场就说：“我今天要跟我的员工致歉。”哦嗯、他我承认我的确有过婚外情、哦嗯哦、承认说、哦哦、他在那个爱普斯坦这个大阴谋爱普斯坦的档案记录 当中、嗯、然后有2段地下情嘛、哦嗯、其实被 收到的就是说记录里面有2段、嗯哦、这个、地下情，但是呢比尔盖茨自己都被爆料，他说其实上他自己爆料，他说2021年我跟我的这个前妻哈、嗯嗯、，Melinda 哈，这个梅啊，这个办离婚诉讼的时阵哈，好、嗯，其实我就已经有不止2段了，甚至超过20段的婚外情，他自己就这样讲，超过20段哦，超过 over 哦，超过20段的婚外情，在场的员工听自己的老板这样在员工的面前就这样子讲，每个员工听了都目瞪口呆啊， 比尔盖茨哈，一偷吃的对象哈，哦，罗贝哈一个一个被挖出来浮上台面，嗯，好，一他偷吃的对象，一坦诚，一家的坦诚了，一共我曾经跟两个俄罗斯女子有染哈，啊，两个俄罗斯的俄罗斯的哈。其中一个是在2010年一场比赛当中熟识，哈，什么比赛？桥牌比赛，哈，好，桥牌比赛当中认识的俄国诶桥牌选手叫做安东诺娃，好，好啊。后来女方哈还为了帮桥牌学院找资金，哦，才啊去认识到爱普斯坦啊，爱普斯坦还大方的出资帮他付软体写作学校的学费，哈。好，来，这是一个啊，另外一个
1: 钱就别跟你说的嘛。
0: 另外一个
1: 白手套吧，哎，不是白手，
0: 另外一个俄罗斯。

匆匆啦齁齁也员工忧心忡忡齁被告知工齁这个女的要在我们的母公司工作啊呢齁齁在员工啊听到一头雾水齁然后啊什么啊反正就这样子齁。结婚一概没，其实结婚二七年哈，后来可能这种事情太太一定多少哈都知道的啦哈，反正我也不用去管你在外面是跟谁啦，反正自己老公哦，搞不好像染上性病啦，所以常常外面有那个太太应该知道哈。伊讲其实谈到要离婚的时阵，伊曾经跟因太太道歉哈，好低声下气的道歉，别人家坚称哈，伊讲哦我跟那个爱普斯坦哈，虽然认识啊，也见妈妈不点见面啊，但是绝对没有不法行为，所以代表你准你赶紧带来道歉，但是说的话也不是真的哦。哎呀，就这样啊。

0: 哎呀，光是他自己承认的就有20个以上 ，over 20 times 啊、超过20次诶，这个哦。
1: 所以哦，我还是觉得，你看，我就欣赏川普这样子，川普就真小人呐、啊。你看左派的都是一些伪君子，嘴巴拢讲了什么啊、哦，平等呐、啊女权呐、啊、爱妻形象呐、啊，干、的都是这一些哦。你看克林顿，你看那都民主党诶嘛、你看那个克林顿呐、啊，哇，奥巴马不知道有没有了，奥巴马应该哈，然
0: 后哎，听说奥巴马今嘛甲引爆。啊、好像要准备要离婚哦、
1: 所以你看，
0: 奥巴马，
1: 所以你看、你看像马斯克或者是川普，为什么在这个年代会那么受欢迎？因为他不假嘛、我就是这样的人，我何必再去包装这样的人设呢、因为现在去做人设的包装，你如果你不做自己哦，人设破灭的话，那个就也不、也不一定会跌落神坛呐、啊。活得这样很累，我相信比尔盖茨。以他的身份为什么要在员工大会上面承认自己对不对就一个我们去一尊那一个我们去这里、一个我们去这里微软的执行长也不是老板他是大股东而已、为什么要这样讲为什么
0: 为什么
1: ？为什么？
0: 哎，人家问啊，有人
1: 没有
0: 问他，
1: 他可以说啊，没有啊，我们就不回答这个事，或者叫公关，或者是在挡掉。为什么他要在上面讲这件事情
0: 啊？就已经都
1: 对，
0: 都人都差不多知啊。
1: 不是啊，
0: 哥哥紧，
1: 他哥哥你们这边紧，他连演都不想，
0: 就只好承认
1: 了。他做自己的啦，他这个人设他也活得很累的啦。也哎，我反正他有一种看到没富豪，一点我就只能帮你出力啦。哦，你管了。那光这边俄罗斯那个跟爱普斯坦要什么那个钱，后面就是比尔盖茨出的。啊，你有到那个能力，一辈子活得七八十岁而已，风花雪月有能力啊，又有人帮你擦屁股处理
0: 那一段风花，
1: 对啊，所以就不要
0: 那一段风花雪月的
1: 个性没安内人哈，伊拢没安内啦，哎安内人哈，他不管在包装怎么样爱家爱妻啦、最后还是会变康。你看，所以你看川普，你要我干嘛？川普干马斯克？林北的是安内人啊，我就是花心呐、啊。马斯克生了全世界生了好几，
0: 生几个小孩。
1: 然后刚马斯克，哎呦，你好花心哦，怎么这样？然后你搞，你有灾情哦。然后你这么好的基因你要留下、川普也是啊，好几任的婚姻，或者是跟或者啊，讲难听点，川普如果透过爱普斯坦去嫖，人家也不会觉得，哎呦，川普你怎么那么辣色？那么干嘛说川普你本来就是这个，
0: 本来就是辣色，
1: 那种色鬼样，
0: 本来就是有
1: 对 啊，
0: 也会啦，那个他咋笑脸那些啊，属于这干
1: 花心又帅，对不对？
0: 长得又帅，
1: 反正是比尔盖茨。我就比较可怜，他就是不是他就是
0: 看起来就老实人的样子，
1: 他就是那种典型的工程师的宅男呐、我相信他前半辈子很努力的在他工作，然后跟他老婆打拼。我那这个姐全球首富啊，对不？我那可能他刚刚被这个这么很无聊哦，慈善呐、啥一辈子没有叛逆过、坏过。我看年轻没有叛逆的，一直中年。更年期中，他会再叛逆一次。人就是安呢，你较早无做，人这就是平衡嘛。伊过去无做、无算到，还是讲无想要做的。他有钱、有地位之后，他中年危机。
0: 第二春，
1: 不一定是第二春，没有，这不是第二春，这个
0: 第二度享受青春呐、
1: 他那是的第，然后中年哈，这、就是第二青春期。
0: 第一度青春的时候在拼事业，
1: 不，第一度青春是一乖乖 啊，但是第二青春期的时候他就会叛逆，所以很多人为什么在中年的时候会有婚姻问题啊，然后外遇问题啊，还是说中年时其实黑东西一少年的时候没法度做，没能力做，一到中年的时候，他只是想说啊，也干嘛说，哇，已经哦，我生命哦已经人生走了一半了，对不对？不管你多少钱啊，说实在的，你比尔盖茨
0: 那一段风花雪月的日子，
1: 他想要谈一段哦，他大学时代没有谈到的这个恋爱啊，当然了。他又有钱，对不对？难得贴上来了，对呀，
0: 好了，
1: 不是替他开脱啦，这个是人性，
0: 干脆承认了，
1: 对啊，所以他就不想演了嘛。
0: 大家知道的报道出来
1: 都是真的，都是真的，
0: 真的啦，真的哈，哎，差不多20年啦，没话侪啦。
1: 我前妻嘛没意见，因为搞
0: 离婚了嘛，
1: 没一寡离了一半，这财产你当然没意见啦，
0: 分一半好意的了，
1: 几百亿美金在手，我当然没意见啦，你要去花黑领导的代志，对吧？
0: 我来讲，我就这样一点讲，我哪有这个条件，我嘛是安尼做，搞不好难事啦吼。好吧，
1: 所以要先累积这个条件、你第一青春期的资本能力要够啦。
0: 对啦，
1: 然后让他要够，那是世界顶级富豪。
0: 但是莫带病回来就对了。

0: 咱进攻个，
1: 听我们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
2: 我食三五钙，不了解欢喜的，总无欠钙，我去检查，总无欠钙，所以我食长长钙，我讲总无欠钙，哦，我有够欢喜。
1: 姐姐哦，有咧分享，她长期食长钙。
3: 嗯，
1: 哦，常灾哦，常灾动，我当然因为那边 keep sure 起准，当然没有像吃这个荤食的、哦、这么平均一样，这么平均，所以一登记拢有咧食咱得力酸哦钙粉去补充伊个钙质，
3: 嗯，
1: 最好去检查、嗯。哦，我即便吃常灾哦，这个钙可能平常需要较歹对这个食物来点补充嘛、
3: 嗯，
1: 因为骨头才有，比如说大骨汤来的还有钙嘛、嗯啊，可是吃素人这个东西相对来说就比较少，
3: 啊、鱼也不能吃嘛，
1: 也不能吃啊，哈、
3: 哦，肉也不能吃啊。
1: 你可能蛋白质够、欸、啊，但是吃素的人常常这个钙质的部分哦、欸，会卡欠款，所以咱这姐姐足巧，买咱的得力酸哦钙粉。
3: 所以咱就是
1: 登记补充，
3: 咱的钙粉钙油常常拢有听众会问讲，哎、食素会使食？出家人偌济咧买咱的钙粉钙油咧
1: 啊？
3: 我都捌互朋友甲我拜托啊，朋友讲，我只有一个出家师，吼、嗯，讲、
1: 没问题啦。
3: 恁咧即马有犹太的精神的哦。系讲要买犹太精神，啊，你会当帮伊退无？安尼，我讲好，我帮伊退个同款啦，唔是我帮伊退，我就较少啊，无啊吼，哦一样啊，因为他出家人不方便我就帮他买好几年了，有连续几啊年哦，都出家人，啊是朋友诶，朋友透过朋友做生意的朋友，哦啊，伫遐甲伊讲讲，诶、好吧，哦拜托恁迄个叔君啊，吼朋友甲我退几组吼，戒烟甲戒油，
1: 对啊，
3: 伊讲因足侪人都内底拢咧食，所以他因那犹太时阵。因嘛拢会大家做伙买几下做呢？吼、
1: 你若对这平常时啊，你食食内底无法度去摄取着这营养分哦，你用这个营养品做补剂哦，其实对咱的身体来讲，其实是好，就好个代志。而且食营养品吼，效率比较好。
3: 是，因为大家食嘞，
1: 安尼
3: 大家有补充。
1: 啊，钙就是钙嘛，你免阁加摄取其他物件，比如说你大骨汤，大骨汤内底一定有油
3: 啊。你不可能大家咧食大骨汤，唔来食到尾哦起来吼。
1: 猴年马月，
3: 啊，你讲用去煮诶，有人去煮用煮诶煮。上面住上面对不对？啊，你不可能特工店啊住嘛，对吗？哎，好，我跟你讲啊，所以讲你用家还是最好。就像我们每天要吃一点东西哈，每天就是哦，你不吃三顿，你起码嘛爱吃两顿安尼哦，就这样子每天吃一点，每天都补充，得给你一起掉嘞哈，好维持得很好哈，补钙质得力酸哦钙粉。玻璃的关节软骨旁的，就是得力的钙油。
1: 一罐钙粉，一罐钙油
3: 得力的钙粉，得力的钙油。哦，
1: 钙粉是日本进口，钙油是美国进口，介绍拢是2500块。
3: 哎，
1: 你问药房啦，起码一定大组吼，几率很高啦。
3: 哎，几率还会
1: 超过高成，你当去了咱的大组面。
3: 哦，对，买大组，一组是两盒上半盒，安尼一组，
1: 对，
3: 安尼叫一组，吼，安尼个钙粉的钙油粉，看你要买几组，钙油的钙油，看买几组。啊，护理元素嘛，有台组。啊，那个苏鹏嘛，犹太州的这四种哈，好，咱的这个五月份的优待活动刚刚结束，所以有的人呐买不到，啊是今嘛才想到，今嘛才听到，你可以赶快到药房哈，啊是讲你直接打电话0800-775599，
1: 哎，问药房，
3: 卡这个电话要问指定药房，啊是讲啊你直接讲，哎，我今嘛搁买大州，啊搁会使无哈，那我就给你登记落来哈，0800-775599。

0: 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有没有机会再来一次？
1: 又何必开始那曾经疯狂痴情？
0: 那曾经疯狂痴情的我和你，做爱情的两岸，看青春的流逝哈。所以呢，年过半百啊，开始想要再找回一次青春哈。好，来这首歌《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哈。

0: 哎吼，这是一个吼，这乐极生悲啦。
1: 谁呢？
0: 美国乔治亚州吼所发生的一宗悲剧憾事吼，就是有一对新人，因都啊吼婚礼过诶，举行婚礼结束啊吼，然后就准备搭着直升机要去进行他们的蜜月旅行，蜜月旅行吼，直升机直接到婚礼现场哦，婚礼在一个大大的草坪草地举行嘛。婚礼完了，人一般不是安尼嘛，美国、外国不是安尼嘛，都坐一架敞篷车，对不？新郎在跟新娘啊，开着一部敞篷车，后边挂迄个啊，是吧？车后边个拖一罐迄个当工啊，有没有？空空空空
1: 空的这个瓶瓶罐罐的哈。
0: 啊，接受家人、亲人、朋友的祝福。哎呀，我们去度蜜月了。但这对新人他们的蜜月比较特别，他们不是开车，他们就直接搭直升机。
1: 哦，奢华版。哎，
0: 对对对，奢华版的搭上直升机，但是哦。这个之前呢，因为我的工今天的气候不是很好，有一点视线不是很好，这样直升机可以开吗？直升机工，如果实在不好就不会开，但是呢，到了他们婚礼结束的时候，新郎新娘觉得还 OK 啦，就跟那个直升机公司的司机说应该还 OK， 没问题，那我们照常出发，
1: 先休息一下。

0: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1: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2: 选用 Q 弟弟台湾猪味加心多吧，擦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马两斤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元，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1: 土豆汤、金鸡啦、猪肉条、鱿鱼条、咸鸭蛋、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3: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4: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5: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6: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6: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好来，首先我要感谢咱一个手机电话0906哈，诶，听众朋友哈，手机开头0906的听众朋友，哈，伊讲伊下载咱微微笑广播网的 APP 哈，伊讲用这个手机 APP 收听很方便，但是有一点遗憾的是，讲有当时啊中途那要变换转台，好，中途要变换转台都要。等很久才能够转换成功，才能够转换成功，一共啊，所以这个很奇怪的现象，这个详细的情形可能我们要请我们的工程部的工程人员去啊来了解一下，为什么会这个转换的时候竟然还会有这个十分钟十分钟的这个时间的那种时间差，所以就搞不清楚了，所以这种情形我已经转达给我们的工程人员，希望可以克服这种的情形。好，感谢哦，感谢咱家这个听众朋友，好来谢谢哈，多谢跟咱这点坚固开放 call in 哈，
0: 0800775599，空白空空7755599。

0: 好来嘞，我们刚刚讲到那个在美国嘛哈，这发生的这个乔治亚州哈，这就是一对结婚的这个新郎新娘哦，婚礼结束之后呢，他们马上登上直升机要去进行蜜月旅行啊，飞机要起飞之前呢，感觉就是说天气啦，加这个视线状况不是很好哦。因直接要为乔治亚州搭直升机要到亚特兰大哦，亚特兰大要展开蜜月旅行啊，就是晚上的哈、哦，那个天气看起来有一点浓雾哈、哦、啊，所以说本来行程已经都延误啊哈、哦，时间有延误，后来看看说要不要取消，但是后来大家都觉得说哦，应该还 OK 哦，所以就照啊、哦，虽然有延误，但是还是起。起飞哈，好、哦，这个后来还是起飞的掉哈、哦，啊来啊，没有想到飞机呢哈，这个技术伊本来是讲啊，飞人机先安尼飞较悬的哈、哦，就升到一个高度之后啊，避开那个浓雾哈、哦、啊这样子哈、哦，结果没有想到这个飞机呢哈、哦，它这样起飞然后升高。好，就在还在升高的这个情况之下，突然就急速的 bang bang， 飞机就摔下来了哈。来你好，嘿 ，hello，
1: 来你好，嗯，
2: 嘿，你好，
0: 哎，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2: 我们听歌嘞。
0: 本节目点歌只供参考哈，谢谢。嗯，
2: 刚刚也带你了
0: 啊，
2: 能听歌不？
0: 好，谢谢哈。本节目点歌只供参考，谢谢哈。好来，谢谢咱口音二线二线，来你好 ，hello， 嘿。
3: 喂，徐静小姐哈、
0: 啊，是嘿，
3: 哦，终于找到你，我想请教你哈，
0: 嘿，
3: 我骨质疏松负3.4哈，
0: 哦，
3: 那我现在有吃你们的钙片，可是吃了都胃很
0: 大，我们哪有钙片呐、啊？钙，我们的、
3: 我腰酸，我钙粉呐、啊，我现在吃你们的钙粉，
0: 是，
3: 胃会胀，
0: 嗯，
3: 然后我现在我有吃。所以我之前吃那个天然，人家介绍的，刚开始吃天然海藻钙，哦，每天都有吃啊、嗯、，K2 跟 D3 一起吃、
0: 嗯，
3: 然后再加上吃你的钙粉。
0: 嗯，
3: 那我现在钙粉还不要吃，因为会胀，我改吃钙 U 好不好？配我的钙 U 来配我的那天然钙。
0: 嗯，我跟你讲哈、哦，来公格哦，你那个会胀跟吃钙粉是没有关系啊，要不然就是说，可能你的肠胃本来的是比较那个，因为假
3: 蛋
0: 那个，我们的钙粉，就是你假料你哪一部分是不好，它会调整，所以它会有反应哈。啊、代表的是你吃钙粉，它已经反映你的肠胃可能不适合。对对对，那是你本身的问题哈、哦。啊，那是好的。如果会反应的，代表讲伊都有给你叠个下去呀哈、哦。就是不是跟他钙粉，不是讲跟他吃骨头呢，它就是你身体什么毛病，它会帮你就是整个反应出来。啊，你起码在初期的吃，所以会有一些反应，那个没有关系。反而你等到安尼吃哦，你继续这样子吃、哦、，OK 哈、哦，这个慢慢那个情况都会好了。而且甚至原本不好的也会变得比较健康啊！记得不要再吃其他重复的东西，哈、哦、哈、啊哦，同质性的东西不要加，哎，低脂率满面，假的那酸乳钙粉低脂率也不用
3: 3.4，
0: 哎，
3: 那我那这样子吃你们那个钙粉的话，哎、那钙够吗？
0: 钙哎可以啊，你爱加几针啦，不是马上可以补过来，但是那酸乳钙粉算是100%几百趴的天然酸乳钙，算是它的补充。
3: 海藻钙，我现在是、
0: 不要重复，我跟你讲，不要有其他的，不要有其他的，这样你才能够检测哦。
3: 哎、
0: 你讲同质性的东西你补钙，再吃这个钙，再吃那个钙，没较好，颠倒是冲、反而是强蹦，没较好啦哈。嘿，你吃钙粉就吃珊瑚钙粉，嗯，对对对，那所以你。所以你就单独
3: 够吗？够吗？
0: 够啦，可以啦，可以啦。你刚吃而已啦，你是负3.多，你都要加两两，你不要急，一定珊瑚钙呐补不过其他的阿哥卡不可怜啊啦哦，那你得力珊瑚钙算是最吸收最好的了啦哦。
3: 你那是珊瑚钙是吗？
0: 得力珊瑚钙粉哈
3: 哦哈哦那。请问一下，我腰酸背痛呢，要配什么吃？
0: 加钙U，这就是这样，就加钙U，赶快得力的钙U。
3: 那剩下的钙片都不要吃的，
0: 其他都不要，其他不用不用。安内你检测检视了呀，你才怎样？
3: 是你们的钙粉跟钙U。
0: 安内的喝对，上面低脂率满面哈，都不用哦哈，嘿。
3: 那就现在就开始吃你的钙 U 跟钙粉一起吃，
0: 没错，谢谢。嗯，对。
3: 那请问一下，要怎么吃法？
0: 啊，来线下跟你讲哈，好来医生公格哈。 好，谢谢，好，谢谢，好，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
1: 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嗯哼，好，咱都要讲迄个啊，美国乔治亚州的新婚哈，然后就婚礼结束之后搭直升机要到这个这亚特兰大哈去度蜜月，没想到飞机一升高之后就坠机了哈，飞机就摔到那个山林里哈，结果飞行机的司机驾驶啊个新郎。当场就死亡哈！来你好，嘿，嘿，
1: 来你好
0: ，Hello，
4: 乖的，我跟你讲，我结婚怎样？我只阿盖又
1: 来刷卡，
0: 好刷卡，跟你讲哈。好嘞，好，而且一直那一天晚上啊，飞机呢哈急速坠啊坠落在那个森林里啊，机师哈，接着忽然给技师跟新郎当场就丧命了哈，但是新娘子呢哈。竟然新娘子她其实只有受伤，而且她的伤势也不严重，好奇怪哦，这种飞机边安尼摔落来新郎甲司机当场就死亡，新娘竟然就是检查起来是就是干那有迄个割伤甲淤青。有挂胸啊，个乌青但是是没有其他没有什么比较重的这个受伤。新娘是吼，第一嘞，飞行机坠落了后，伫个山拿来的五个小时，他才被救出去五点坚固但是司机驾驶啦，飞行机的驾驶跟新郎就当场死亡所以呢，新娘几乎是眼睁睁着看着自己的新婚老公去世所以说虽然伊家己是幸存活下来，但是呢真的还是悲痛欲绝有当时啊，这个命运，所以我当时啊，那度了这种情形，你就会想说，这个两个人是前世到底是怎样？行到都结婚了就结婚要去度蜜月就这样。所以有时候就想说是不是你们的小欠债都欠安尼尔尔就这样就拜拜了。所以好吧谢谢咱开用 call in 电话。
1: 0800-775599，0800-775599。

0: Hello， 你好，是君 Pocket。
1: Pocket， 我请问一下。
0: 嘿，是。啊，请讲。
1: 我甲你买书旁买两桌啦。
0: 嘿，来刷卡帮你服务。
1: 他这个，我今物打。
2: 有问题请卡入来0800-77-55-99，0800-77-55-99。

0: 天气那么热，南韩的这个法务部哦，准备讲要投入12亿韩元的预算哈，12亿韩元差不多是代表2400几万啦哈。
1: 嗯，
0: 要创啥呢？这个医生要创啥呢？哈，法务部的嘛哈，讲要改善哈这个监狱还有看守所哈啊，在矫正机关哈，要帮他们加装冷气。那韩国的百姓的滚啊！哈，用我的纳税钱去给监狱的哈，这个真怎么装冷气？哦，条件没有。
1: 李奇岳他不是李奇岳，现在那个
0: 李在明，
1: 他本来就比较左派的。
0: 嗯，
1: 那你俩那个光。阿丘你两个看到这个澳洲，尤其是北欧的这个犯人哈，在住，你干嘛讲那个胳膊没疼地呢？很久以前啊，然后什么十几年前哦，有一个就是去屠杀哈，他拿这个枪去岛上去射杀很多这个学生的，
0: 好像70-80个嘛。
1: 对对对对对。
0: 好，来你好，嘿，
1: 你好，
0: 嘿，
2: 你好，
0: 哎，
2: 啊，叫我
1: 来刷卡
0: 哦，要叫三片号来刷卡哦，吼。

韩国人民公用纳税钱替监狱装冷气，这是什么道理嘛？哈啊！但是南韩的法务部呢，吼，都较紧出来澄清，伊讲哦，这是为着要防范的高温的伤害，装冷气的主要是针对高龄的受刑人，啊，甲身障的吼，身体有障碍，还有病患的收容。哦，收容人员的对啦，哈、哦，改善的招容的环境，以及公务人员的工作环境，来降低的酷暑所带来的健康风险，哈、哦，哦，韩国的法务部也是出来安尼讲啊，意思讲，是针对伫迄落看守所的公办公的公务人员，啊，佮有身障人员的收容病收容者。啊，高龄的吼，较高龄的迄、那个受刑人的就对啦吼，才有冷气啦，唔是大家拢有啦。

0: 所以哦，这个韩国哦，这个网友的讲，如果有钱，还不如优先改善受害者家属的精神健康。嗯啊，怎么去改善受刑人收容者的那个环境有人说还有多余的钱花在电费上，还不如减免一般市民还是学校的电费
1: 所以左派都这样
0: 要不然这个炎热天气会造成热伤害啦我的嘞对啊，你怎么去补那些受害人受害人他们的精神他们的精神健康都因为受害了，所以才精神上健康，你怎么去把钱开在那里去给改善，看要优先给改善或者是花在减免一般市民的电费，干嘛要花钱给这些受刑人装凉凉的冷气所以出来讲，伊讲没有啦，这只是针对身障的啦、跟高龄的啦，或者是病患的受刑者啦，还有走廊啦、走廊这样，我来讲哦，这天气热吼，在看守所吼，在监狱看守所就是很痛苦。有人就是我都会记得什么人啊，哪一个很有钱的啊，以前的啊，就是欠税都不缴没我们在对几个人齁，就是也是咱国内很有钱啊，欠税都不缴，一直拖一直拖一直拖，到尾啊齁给抓起的齁，给关修起来了齁，一礼拜在看守所来的热个受不了都是热就热没电器齁，你很艰苦的齁，乖乖啊钱都能叫出来啊，钱都拿出来所以说呢为什么受刑人可以给人吃那么好大家都在这里对不对，你就是受不了，你受不了你就说绝对没机会感觉，你就跟你说你这不能做坏事你机会感觉干嘛热你干嘛这点就受不了了好啦，所以说好呗，这就是韩国
1: 假如你看到这个北欧的这个监狱，你会觉得说那是去去关还是去度假
0: 等一下我们再说来你好
1: 你好
2: 两位主持人好
1: 你好
2: 你在说那个有几人在说孙道存
0: 对啦那跟他孙道存
2: 孙道存
0: 对空气要没几天说热要死的热要死的叫没法度热死在这里面咱都要说北欧那个好像是瑞典嘛我记得是发生在瑞典
1: 嘛最
0: 好好像杀死八十几个人，
1: 而且都是学生囡仔
0: 扫射
1: 西
0: 八十几个人
1: 盖上的是极端主义的这个崇拜者然后他就从最后抓到以后他关起，但是瑞典炸得不死刑了嘛他被判了终身的这个 无期徒刑最后他关他刚刚的时候就有人去采访说这水电的这个刚刚里面的环境怎么你没说这里面的刚刚你叫是他是什么一个度假中心
0: 套房特房特房
1: 家己人住一间有书桌
0: 有冷气有暖气
1: 有书桌完全都没有那种牢房那种窒息感颜色采光就是像一间很
0: 北欧风
1: 很舒适的温馨的小套房结果哇这个杀人无数的这种极端分子他就说喂你这一空间太小了一个上书去跟这个瑞典政府去抗议这边来讲，
0: 你有钱去改善人家受刑人，那不去改善人家受害者因呢，对不？因为受害常年的精神呢，迄落对唔？对哈，对对对，无恙呢，大家都只关到受刑人。
1: 你看，明明在同一个地球上不同的国度不只是语言不同，连思考方式都不赶快，对啊，对啊。但是最后好像水电的这个法院真的有去提出他的改善的这个状况，好像给他换了一件更大件还是怎么样。那在阿舅那看到这种情形，哇，这不是变
0: 鬼，你用叫他变鬼，对吧？昨天叫他变鬼，
1: 他们理性跟感情会拆开来看。
0: 我们看像北欧的国家，他们的监狱的环境这么好，那是咱在看的啦，但是对于受刑人，你看他也受不了 哦，因为哦，他们的环境，他们自己的生活的那个条件环境都不一样。好、哦，你看伊马内受不了啊，哦，一样是受不了，讲这么小、嗯、这么狭窄，把我关照这么狭窄。明明我看的是一间套房，哦，安尼足舒服的，安尼闹存咱家呢，够冷气。哦，夏天有啊、夏天可能没有冷气啊，就是有暖气啦，哈、哦，就这样子哈、哦。后来
1: 所以网友就全五郎哦，都可以这个网络顶管去搜寻哈、哦，这个瑞典的监狱来的这个房间嘛、嗯，
0: 所以
1: 啊不啊，以另外一个、另外一个网友的po出讲吼，以大这个台北市这个吼公寓吼五楼加盖头
0: 都没有那么好，哎、真的哦，这几
1: 的猛攻哪里有瑞典的那个吼、那个监狱可以出租啊？
0: 这是依咱家的看，但是呢，你讲安呢，你也讲哇，安呢关底下嘿那有啥、啊？嘿安呢，大家那也惊啦，怎么会怕犯罪啦？哈，但是我跟你说。他们其实，他们瑞典也不会因为这样子哈，所以讲哦，这个犯罪就那个，他们有这么舒适的牢房，但是其实他们的犯罪率还是不高哦。人们也不想犯罪，今天啦吼，美国哎不要给拿犯罪去关，个监狱那么舒服啊，关就关啊，那有啥？
1: 那刚刚介绍哈，这水电的这牢房以极度舒适，人性化。啊，加这个大学内底宿舍同款的这种北欧风格闻名于世哦。嗯，伊内底吼，伊设计是安怎呢？伊是北欧的标准牢房，这是标准牢房哦。每一，然后被戏称为什么 IKEA 的展示间哈。每一间这个独立牢房哈，然后有12平方公尺，然后伊内底有什么设施呢？单人床、独立卫浴、液晶电视。办公桌还有采光极佳的对外窗哦，啊，伊内底装潢哦，多采用干净的木质家具哈，不每看到这种呢，这些嘎嘎来底这种冷冰冰的这个哈铁条或冰冷的水泥墙，所以
0: 对还可以看外面呢，
1: 啊，采光还好哦，
0: 落地窗玻璃还可以看外面呢，
1: 哇，虽然乖，但是哦，这个建筑物当剥夺我的日照权，
0: 我的人权，我的什么，哇哥嘞。哎呀，八十几个哦，你断死呀人嘞，呀人。
1: 他们，但是他们就会理性到把这个这两件事情拆开给处理。
0: 对呀、啊，这个真的
1: 是。也干妈公来了，我刚才讲，这咱导演长就没话都可以理解了。讲一也干妈公，你这个杀人的事情，法律已经给你判罚，你已经被关进了无期徒刑的牢房里面、啊、但是里面你还该有的。犯人的基本人权、你还是要有，所以你看、这难想象了，所以狼之所以为什么这么先进，那就理性到了极点了、
0: 好，来谢谢我们 call in 电话0800
1: 7755 99 0800 7755 99

0: 夏天哦，这个热天哦，吃东西哦要特别注意哦。哦，这个有一个20岁哈、哦，这是国外哦，一个20岁的男生呐、啊、哈，一个男的哈、哦，伊迄个吃那个什么，放了5天的意大利面哈、
1: 哦，5天、哦，
0: 嘿，啃5天的意大利面哈、哦，啊，结果就这样猝死哈、哦，猝死哈。哦好来，后来呢？这个检验了后呢？哈，调查检验了，揭开这个吃5天放5天的意大利面猝死的致命关键的是的、就是啥？哈，所以来个听众朋友
1: 讲，
0: 放5天啊，不晓得他5天，他应该有冰在冰箱里啦，哈，好有冰在冰箱里哦。所以呢，底下个听众朋友讲，一共这主要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个。那个面、欸、那个症状的是叫做蜡样牙袍杆菌哈，其、哦、中叫做蜡样牙袍杆菌所引起、嗯、所引起的食物中毒。嗯嗯，主要产讲米饭，还是讲像意大利面、等等这种淀粉类的熟食。如果你那伫室温之下放伤久，室温就是讲啊没有冰的对哈，室温之下放过久的话，就会导致细菌大量滋生，并且也释放迄个毒素出来哈，啊那就有可能就会引发多种器官衰竭死亡的这种极端案例哈，所以专家特别提醒，伊讲哦，这种叫做。蜡样牙袍杆菌它有极强的耐热性一旦它如果产生毒素，即便说 你要吃的时候，你有把它彻底回锅加热微波，它没办法把它这个毒素消除哦。好，唯有煮好之后呢，你就要尽速冷藏，这才是唯一的办法。就是说你还是不要放在室温，你要放冷藏。嗯，那吃不完，你明仔要搁吃，吼，还是啥？后日要搁吃，吼，也不要再太多天了，然后大概再吃个明天啊，顶多到后天都 OK 啊。啊，但是一定要有冰，哈，有冰起来这样子，哈。啊，这类可能它是放在室温之下啦，啊，果干。啊，就夹这个夹这个坑狗缸的意大利面就这样死掉了
1: 啊、哦！哎呦呀，真的、
0: 哦！尤其那天气热哈，当一般咱拢讲吃不完，尤其趁天气啊热，咱拢会冰起来了啊！但呢，这个年轻人呢、哦，就不知道为什么哈、哦，他可能就认为没想法济吧哈、哦，就觉得说哎、欸，冰起来也不超生也不派啊那哈，就哦，虽然他有微波加热，但是还是不行哈、哦嗯。来你好，
1: 来你好
0: ，Hello， 嘿，你好。
2: 哎、欸，我是你之前那、啊、里买那个钙油钙片的、啊、哈，
0: 钙油钙粉，哎呀，
2: 哎、欸，我先问你一下，那个是要补那个他的电，那个腰骨那个龙骨那边的那骨膜啊，哈，
0: 骨轮骨棒的都是钙油来补的哈，啊那骨质的，哎，啊骨质的骨质补钙的哈，都是钙粉哈。筋络嘛是钙粉，
2: 我吃了3年了哈，我和你讲一下，客家人呐、啊，你讲一个钟头，我讲2分钟哦，你的药哦卖到之前我这个竹篮了、啊、哈，他还会送很多大竹的。现在买不到了、因为怎样我给你打的广告打非常宽、因为怎样、我吃你的吃头尾吃3年了、你又可以看你电脑打开了这支电话你就又可以看、
0: 好
2: 在那房子、
0: 好我知道嘿嘿
2: 结果、你知道、我开刀那个神经压到的、别人睡到不会起来我一割好我就回家
0: 好、
2: 医生都吃你的药啊医生啊我去给医生看、不止一个医生哦另外一个医生哦我是给我检查别的东西检查血那些也会不会他骨高那些的、我去给他看他不给我先看他拿笔给我先洗结果我的电话打开来给他看他存大又存大写起来我就说在你家在你的店的附近差不多200公尺而已你不用写他说我要写我没有写我怕买错
0: 哦，医生也要叫你跟他讲，一杯一杯来加的丢啦。哎呀，
2: 医生就也是去你那里买复式，我和你讲、
0: 哦，
2: 有三个医院我给你打的广告
0: 哦，都是
2: 你讲的，几个小时，你两个小时讲的话、嗯，可能没有我给你。我的电话给他撑开来看了，卖那么多了，枪枪棍拿不到来卖了。
0: 哦，真的哦。
2: 我告诉你，
0: 哎，
2: 我也不怕你笑，
0: 哎，
2: 我想要骂你两个主持人，
0: 嗯嗯，
2: 开玩笑了，
0: 嗯，开玩笑。
2: 你说你给民众听没有关系，
0: 嗯嗯，
2: 我的胸部被人家摸过了，卖内衣的人有没有？
0: 嗯嗯，
2: 他说你怎么那么好，你的胸部。我吃你那个，我一天吃一回，我不敢吃很多回
0: 啊，
2: 因为我的胸部吃那个有痛过，有大过，
0: 嗯，
2: 那都会原来一样，以前做你还
0: 好，嗯，所以你有家，
2: 普通人家生完就没有胸部了，
0: 是
2: 没有喝奶，我的小孩子还有喝奶，
0: 哎呀，不错不错不错，
2: 不用穿还是还是我的奶又是短的，不用穿那一样还可以。
0: 好，
2: 另外给人家提一个外号，你知道吗？
0: 嗯，
2: 我就想要骂你两个主持人，而被人家笑。
0: 那我
2: 另外
0: 还我假个假货啊，你
2: 被卖衣服的小姐摸过。
0: 哎呦，你这个年纪，你那个胸部还这么 beautiful 啊，你哦。
2: 我现在几岁呢？75岁
0: 哦。
2: 人家给我，
0: 所以你是你就是哦木瓜，你在吃咱的钙粉、钙油啊，个护理元素呀，哎，好。
2: 对，我是吃你那个又在长大。
0: 哦，感谢你分享，太棒了，谢谢。感谢你，感谢你，好，谢谢你哦，谢谢你哦，来你好，哎 ，Hello， 断线重打哈，咱台南东区，台南东区的听众朋友，你电话等伤久啊哈，断线搁顶卡哈，好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好来0800775599。哎，听众，你看，食咱的产品，食甲讲，我去甲你讲过，比你，我甲你讲两分钟，看呀，你一逐工咧讲两点钟。连医生，伊去病医生护士，尾啊讲你食啥，你写落我看，我去对买，我来买，嘛咧食吼，伊讲，哦，食甲伤好，讲我要甲恁两个骂吼，哎，我食75岁个安尼，哦，身材个互人恶劣个安尼吼，哎，真的啦，啊，好啦，这好话就这样子说到这里了哈，不多说哈，听众朋友哈，哎呀，自己哈，咱听众大家今嘛拢足巧诶，都有自己判断力哈，0800775599，0800775599。

0: 所以来听众朋友，有一种叫做炒饭症候群哈，啊，所引起的食物中毒案件，其实这哈，来你好，嗨 ，Hello，Hello，
1: 大约是饭前吃还是饭
0: 都可以，都可以哈，都可以，都没有问题的哈，嗯。嗯，好，我记得迄个什么人啦、啊？咱有一个歌手，因妈妈哟啊，迄、那个景文呐、啊、哈，他妈妈几年前的时阵都是吃迄个剩饭哈啊啊，结果哦嘛是引发很严重的哈，可能也是类似中毒啊呢、嗯。哦，也嘛无命以后，后来这个是炒饭症候群哈，所以咱啊吃饭哈，不管是白饭、炒饭哈，啊，多咱讲的个淀粉类的那个面食、面类，然后米类，嗯，好、嗯，特别是。米饭跟面类的哈，你不要把它长时间搁置在室温环境。嗯嗯嗯嗯，室温的室内温度，你要放冰箱啊，你就是一定要放冰箱，而且冰箱的温度最好要在维持在8°C以下哈，安尼安尼才会当哈彻底抑制那个细菌的繁殖哈、嗯，要不然的话你就真的不能的太侪钢的毛提出来，毛个价哈哦，啊你了冰嘞，或许还可以撑一下哈哦，记得一定不要放室温，就是的坑里啊，加不完啊，专个坑在桌顶，坑在桌顶哈，啊不修啊不修起来不冰起来，那真的那明天一两天之后，搞不好吃都有问题哈、哦。嗯，
2: 尤其天气这么热、哦，
0: 叫你抓
2: 对啊对啊，
0: 什么物件拢爱冰啦，哎，讲个白啦，对，
2: 啊两钢无加那个蛋掉啊啦。

0: 黄仁勋哈，这个回答 MVD 啊，这个黄仁勋哈，他每次回来哦，好，反正哦，就是到处哈，我发现伊嘛就爱夹美食啊哈。啊，那个那种台湾的美食哈，台湾的食物可能伊我食足会下的吼，哦，都美吼，这个不管是伊家朋友啦、家亲人啦、啊，啊，家在伊的合作一些厂商，大家聚会吼，都一定吃哈，啊，吃就是要吃嘛吼，好来，伊讲，诶，结果就有人分享讲，其实捌伫咧2023年的时阵，伫台北餐厅吼，啊，一间餐厅拄到迄个黄仁勋吼，结果伊阵是食饱要去刷卡。哦啊，假爸要去刷卡入卡哈，啊入卡的时阵哦，伊讲诶，比如说他那个可能这一餐他吃了20000块哦，阿姨哦，20000块餐迄个啊这啥，迄个账单上面就是会有20000块啊，但是黄仁勋甲迄个餐厅服务人员讲，你就多刷10000块哦，我这个10000块就是要给餐厅小费安的掉哈，结果呢哦。路未过，没路，路未过呢。哎，讲黄先生哈，黄先生，啊，你这张卡哈没有办法呢哈，啊，刷柜台刷卡付款哈，哎，银行啦，银行来电说你的刷卡金额哈，这个哦啊没有办法哈，这里刷过哈，来你好 ，Hello，
1: 喂喂，这么在哦，我。头先王玉娇，王玉娇买迄书房个啦。
0: 嘿嘿嘿嘿，来广告
1: 哦。我买大多，
2: 哎、啊，你好、
1: 哦。因为我袂记，那怎么放个无菜时阵是爱食一粒啊，食两粒。
0: 两粒啦，拄啊开始一顿两粒啦，吼。哎、哦、呀，那拄啊开始对啊，你即马拢很严重啊，一顿两粒啊，一天会唔食三顿无要紧，嘿，拄啊开始吼。哦哎，哎，对对，哎，啊，你叨叨呐，安尼渐渐渐渐渐渐吼，再看经营条件得啊，好不好？
1: 好，
0: 哎，嗯嗯，好，祝福你，祝福你哦，好，谢谢，一雄哈，苏鹏。情人，情人，哎你哦，伊这账单偌济，你入来就是偌济。啊，另外我要10000块和小费，因为小费没有在这个明细账单里面嘛。所以就刷就没法度啊，
2: 对不到账啦，
0: 哎，对不到账，
2: 不是刷不过，对不到账，你不，那打完打不出，这个 Bigo 有一个 Tips 的这个选项啊，
0: 对啊，所以银行就打电话来说，哎呦，黄先生，哦，你的刷卡金额多出10000呢，哈，然后黄仁勋的改谁，改银行改谁，讲我是要给服务生小费，但是银行哈，银行端那边的系统没法度哈，认列哈，认列这个小费哈，因此呢。无法度完成这个交易哈啊！黄仁勋就讲哦，不要紧，我遐有现金哈，路未过我嘛有现金，我用小费，我用现金来付的，谢谢。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你好，麻烦你求捐好吗？
0: 嘿，是。
3: 啊、哦，我请问你哈、哦，那医生讲说，如果我只有吃那个钙粉跟钙优哈，我很会流失啊，骨质会流失，我可以再加上一个那个 K2 跟 D3
0: 来，公哥，不用，那你得力珊瑚钙粉，它就是很好吸收的哈，它跟一般的化合钙不一样，所以有的人讲叫你那个加什么 D3 啊啥，不用，可以不用，你要 D3 你得消化，每天有接触一点阳光就可以了，那是天然的 D3 嘿，你不用再用吃 D3 可以不用哈，因为我们的珊瑚钙粉很好吸收。吸收，
3: 哎，怎么会流失啊？
0: 我有一定会有一些些会流失，一定会。每一种你吃什么，那你钙粉算是锁的，可以锁的比较好。如果你要把它锁的更好的话，其实你加护理元素，因为护理元素哈，它就是荷尔蒙可以锁钙。哦，啊，钙也可以促进荷尔蒙，哦，嘿，对，嘿，
3: 哦，那三种一起吃啊？
0: 对，三种一起吃，对，三种一起吃，哈，哦，
3: 一样两瓢是吧？平平的两瓢是吗？
0: 对，你那是咔咔尖几时啊买晒啊？啊，那你护理元素，护理元素是胶囊的哈，胶囊你一次吃2颗，一天吃2次就可以了哈。
3: 哦，也是两颗，
0: 对对对，
3: 是
0: 早中晚都可以啊，哈，早中晚都可以哦，哈，谢谢护理元素哥对你。女性的保养够就好呀，啊，睡眠也
3: 很。我腰酸背痛很严重，
0: 很好啊，
3: 站不起来。
0: 你钙粉钙油护理， 对对，你就是要钙粉、钙油、护理元素三种，好不好？
3: 好好好，各两勺，三餐嘛，
0: 三餐，对对对对对，好，加油，谢谢，好。

0: 回答哈，回答那个刚刚有传简讯来，一共用迄个手机 APP 收听咱的节目哈，啊，要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从啊这个要转换，从别的台要转换到我们的节目，然后转换过来的话，都会有一段很长的时间哈，一共大约到十分钟才能够转换成功我们的节目。好，这个这种情形其实我没听过呢哈，啊，但是今天既然有听众提起啊，都加难得哈，迄个转达给工程部门哈，啊，咱我呢这个工程部人员哈，跟我们节目部人员都去做了测试哈，那我这测试我给咱这个听众朋友回答哈，都加我呢节目部人员。工程部人员因实际上去改测试了，他们发现说其实很快啊，30秒就可以切换啊，30秒就可以从别的节目转这个转切到我们的节目啊，我们的工程部人员刚刚我们的工程部人员用手机也测试微笑广播网的 APP， 他说其实都正常啊，大概是切换大概3秒到5秒就可以切换到这啊，这别的啊，就是讲转到我们的台来哈，这很快哈，不用30秒，咱节目部工不用30秒，咱工程部工一段起是三秒至五秒的切换成功啊哈，所以问题是讲会不会跟咱这个听众你的网路有关？好，你的网路网速哈，这个有关哈啊，且希望咱这位听众朋友你自己也了解一下哈。好，这次我们给这一位听众的回答，希望你有听到我们的回答。来，你好。
1: 哎，你好。
0: Hello。
2: 你好。
0: 请讲。
2: 就是我吃那个复利元素，我把那个胶囊剥开，然后直接放在碗里面冲水这样吃，可以吗？
1: 可以啦，好，可以哈，
2: 这样不会影响它的。
1: 不会，有吃进去就好。嗯，对，
2: 好，
1: 谢谢。
2: 嗯，好。

0: 你好，嘿 ，Hello，
1: 哎，小官你好，
0: 哎，你好，
1: 我澄清一件代志哈，头拄仔有一个德南的七十五岁了无？嗯。

0: 来志武大哥，人拄只迄个听众，迄个姐姐有讲，伊讲大组的啊，无唔对啊，人伊讲大组拢红抢了
1: 嘿。大组啊，叫红抢了。
0: 对啦，人伊就讲安尼，人伊嘛讲安尼啊，就是咱迄有犹太精神的大组的啊。吼、哦，伊一挂医生护士，甲伊问讲伊食好，啊，就报因食，伊讲拢足侪人了，护士啊去买，医生去买，没有啦，人无讲全部
1: 买。
0: 当然就是讲咱即马精神的这大组的啦。对，好，谢谢，吼，这不用更正，人家没有说错。人伊讲安尼无唔对，伊就是讲，大家拢去，可能伊刚报的时阵，伊就讲啊，即马有犹太，有拢在大组些，所以那些医生啊、护士啊，伊讲，吼，拢去买啊，所以大组拢红抢了了，对犹太组拢红抢了了安尼，吼啊，拄啊，咱这大哥哥唔相信，伊卡去诶药房问，伊卡去已经药房问，药房家回答讲，真正大组拢红抢了了啊，啊，即马你就是买就是散罐散罐的安尼啊，吼，好就是啊，大组的真正拢红抢了了，人无唔对啊，人。那個、阿姊嘛是讲大组，伊无讲大，规全部拢抢了了，
2: 所以咱这条就也真的不错、也打也去求证嘛，
0: 一个卡去有帮忙
2: 嘞，真好嘛，吼，
0: 伊讲感情这样玩嘞，
2: 啊嘛，感谢咱这里条种朋友嘛，讲这咱证实咱这老大这里姐姐咧讲，拢是真正，
0: 真的啦，
2: 所以哦，无得无啊，我讲大组抢了的，
0: 对
2: 无啊，嘿，因为咱活动时间就已经过了，啊，这边夜班哥别讲，阿别哥叫回，没有了，没有，
0: 对，
2: 所以你家己去催，
0: 所以你那边。大组你就爱跟这礼拜吼，都才结束无偌久，都才结束，都才结束吼，你拢还够有机会啦吼。啊，你也剩一半间有的，就尽量都拢无啊吼，就真的吼，就所以讲，拢嘛是伫精上级，看起来都较放心啦。好，谢谢，好，以上。

0: 咱有听众朋友嘛，讲听到陈玲姐这首，啥海海人生啊，吼，好，伊讲啊，听了他真的都会想要掉眼泪，吼。啊，有时候歌会让他掉眼泪，会让他听起来心酸酸，可能是好歌词里面的歌词，而且意境有些是好有一些个人的经历哈雷同啊。啊，另外一个听众，另外一个朋友就讲啊，我那特别听红粉的故乡，我特别掉眼泪。好，所以听众朋友，好，每个人有每个人听了会掉眼泪的歌哦。啊，好来，谢谢0800775599，好，
1: 流着相同的血，喝着相同的水，这条路漫漫又长。
0: 来，你好，嘿，
2: 喂，你好，小姑娘，
0: 嘿，
2: 我姓外面叫东山啊，东昌，我离你比你的，
0: 东山哦。

0: 啊，你讲啊吼，火车过啊吼，足侪人家伫啊个咧吼，迄落介济啦吼，所以咱听众朋友好无要紧，你因为吼火车拄啊过驶过吼。哦，这几工足侪咧问讲，大组大组大组大组犹太组犹太组犹太组的吼，嘿吼，好不吼？咱家己指定有帮忙者，啊，若无你若确定要爱你，就甲阮讲吼，好，阮会当家己了解吼，这哦，所以讲就是拢提早买都无唔对啊吼，好，感谢啦吼，感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你好，嘿，你好 ，Hello。
1: 喂，咱叫问一下，嘿。即卖吼，拄要买迄戒烟甲戒油吼。
0: 好好好，来刷卡。
1: 要买两罐。
0: 好，来刷卡刷卡，来刷卡。好，来扣印电话0800，咱住喺个林美吼。
2: 戒烟戒油安怎？
0: 好，高雄仁美吼，仁美区的徐小姐吼，你断线吼。好，去订卡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你好，嘿 ，Hello， 嘿。
2: 先保持爱一万咯，吼。
3: 你今麦爱江山更爱美人，那是什么歌名？
2: 有，我帮你处理。
0: 一首哦。
2: 啊，你是这个。
0: 一首是叫做《江山》什么？哈。
3: 啊，爱江山更爱美
0: 人。哎，对，啊，就差不多是安尼，嘿，歌名就是这样，嘿
2: 哈。追上嘛。
0: 好，来，谢谢哈，多谢哈，好，来，谢谢。

0: 喂，你好，嘿，嗯 ，Hello， 嘿，
1: 你好，
2: 嘿，
1: 你好，我要那个，
2: 来，
1: 你们还有那个买两瓶双黄
0: 哦，线下，线下，线下，哦。才知道身体不好。不要紧啦吼，咱啊节目结束了后吼，你随时想到要定岗注文吼，这个0800-77-5599电话拢有客服服务哈。好来，谢谢，感谢，感谢各位美丽人生哈。得力公司得力的蒜哦钙粉，甲得力的钙油，啊个护力元素。苏鹏，苏鹏，以及维他干，为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您所提供哦。谢谢，感谢收听，祝福各位，祝福大

0: 老当老之，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咖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咸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脆甲咪呀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格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格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乾坤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对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六点到八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欢喜早安。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用心喝汤头，四美康唐家乐回起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 若英容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永东欢喜赞助提供。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喂，大姐，你讲哪？嘿，喂，
1: 去过两千啦，两分就对啦，两株啦，
0: 两株哈，
1: 哎哎，阿好汤头一株啦，

0: 来，这是乐大号去直接的牛哥有单号，好，听众朋友吼，你家己预定的上早的明仔吼，明仔礼拜五，那要自己记得时间。那收到袂好，用爱卡来问哦，因为你有较细，你无要紧啦。你我昨昏是不是有分享讲，你用迄、那个手机甲照相放大，你看得足清楚，吼、哦，你看得足清楚。好、哦，那阿伯、啊、你卡电话来，我甲你讲，阿、啊、你家做记号。好、哦，无看你变了，你家知影是当时无，你现在一二三四买晒啊。好、哦，我以往经验是安尼，你想这你记袂掉啊？其实我们的也没有很复杂啦，哈，就六种年嘛，哈。那你就是折记哈，一二三四下的一个杂些的步骤，好吧？很简单啦、啊，办法是人想出来哦。来，感情的联络转数电话，拢总家己的随时加卡哈，台中的外观器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拢爱加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好，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的电话，好，欢迎随时得把得这里用了哈。好，来，感谢联络转数电话十八号码，加记一条，得把得这里用。控诉，李李六控，李李三三哈。那防晒大作战，大家这回来哈，真的马上端午节要到了哦哈。那我再告的是五日节，哦，阿哥连续假期了哈，开心的哈，呵呵，这节规划加安排哟。控诉，李李六控，李李三三，电话继续加靠通。感谢早上叫，明天到，好早起叫，明仔再对，当和你收掉喽。
1: 来，喂，你好，喂，
2: 你好，
0: 嗨，欢迎你，你好。
2: 我要跟你叫一道好汤婆。

0: 再来很快吼，今日刚聊礼拜四了哈，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现场的可印转转继续加卡，好，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卡头前加空数，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哈，感谢哦，谢谢大家哈。进攻个，喂，你好，喂，
1: 啊，杨颖小姐，我要叫一组那个好汤头，哎，啊，两罐。
2: 嘿，三位，哦，能关酵素，你等我一下哈。啊，这这今麦酵素吃了，情形安怎？
1: 还可以啦，
2: 还可以。吃吃今麦拢吃保养啊啦哈。
1: 没有呢，
2: 没有哈。
1: 还维持那样在。
2: 啊，拢维持照三餐呀。哎，袂啦，我感觉讲伊就是，反正伊也袂甲咱囤积吼，也袂和你愈食愈重，安尼就甲对咧，安尼吼，维持住就好了哈。哎，大姐一组好汤，两罐酵素都要5400安尼。
1: 好好
2: 好好，感恩
1: 啊，
2: 好好，拜拜拜拜，
1: 好拜拜。
0: 英雄功格，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一声音 BBSU 公布版，欢喜早安，我是英英，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空二二三三二二六零二二三三，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空数。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二二九三八二二六二二九三八，外观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空数。二二六二二九三八，谢谢大家。
3: 来看这首黄义林所带来《可爱的回忆》哟，二二六零。二三三，听众朋友，大家随心挥挥，感谢你，也祝福你哈。

来，今日是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大月七夕，古历是4月19，礼拜四哈。伫咱适合的是，这时机或者就出现安床做灶，无适合的是嫁娶定名。喜神当北，灾神正北，煞当将上头四会。好的喜神，早起7点加9点哈，9点加11点，11点加下晡1点，下晡3点加5点，因为11点加明仔载，透早1点，这拢今日的好时，其他点。对啊，无好时伫透早5点甲7点，哈，透早5点甲7点呢，时较歹，简单提供予大家做参考哦。好，来听众朋友吼，这个透早起来。发现讲，迄琉璃台敢那味无讲盖好片吼，其实真简单哦。你厝内边的盐，即马拢无用着哇，盐倒入去熬啊底，掺淡薄仔水，辣辣的，啊，加即个吼，哦，腌着伊迄

0: 来，喂，你好，我盈盈，喂，你好，喂
1: ，Hello，
0: 哎，奇怪，电话干嘛怪怪？喂，你上线了呢？哎，大姐，啊，无听到我声？
1: 我爱喝汤头两盅，
0: 两盅哈，好，啊，零九三的这个电话嘛哈。
1: 对对
0: 梁祖好啊，大姐啊，那个明天给你下早班了哈。
1: 好好
0: 啊，梁祖好，他两千，谢谢你哈，拜拜，
1: 谢谢，
0: 好，拜拜，来看一下哈。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嗨，
2: 你好，
0: 嘿，你好，
2: 哎，你好，好汤口粥，
0: 好好，
2: 啊，对啊，对啊，买来，
0: 哦，好，伤多啊啦哈。

0: 进攻格姐，喂，阿妈，阿妈，你讲你迄个起哥是介绍恁查囝说是吧？
1: 嘿
0: 嘿，哦吼，啊，你起哥说了安怎好？
1: 是哦，
0: 系啊，
1: 啊，就喙齿拢会掉噗噗啊，啊，说了拢袂晓，阮查囝伊就转来讲我讲。伊讲说这你外省的，你说就袂
0: 啊。系啊，
1: 哎呀，
0: 啊，真正迄落吼，
1: 啊，伊咧叫两声拢分了了，
0: 拢分了了，啊，算你说了好，唔对哇吼。
1: 哎呀，
0: 哦，啊，你迄落莫吞哦，你知吼，莫吞哦。
1: 我知，啊，这气阵吼，伊是破两空哦。
0: 嘿嘿，
1: 啊，我搞破三盖就好啊。
0: 哦，破三盖就好吼。
1: 嘿，
0: 啊，凉凉甲降一下有无吼？
1: 对哇，对
0: 哇。哦，咱这潘家吼，是真正足好，甲芦荟啊，对咱的皮肤连毛拢真好。
1: 对哇，对哇，我若要去困，我就搞抹。
0: 哦，去困来抹嘞吼，啊，卖吞安尼哦吼。
1: 哎呀，
0: 嘿，啊，你讲迄个咱的防晒，你即马开始抹是无吼？
1: 系啊。
0: 我讲抹，你是母亲节是一辈是吧？啊，定是袂，袂记哩啊。会滴你讲？
1: 不是啊，那敢那旧年买
0: 的。哦，啊，你讲一条。
1: 旧年做
0: 只买。哦吼，啊，一条已经抹完，抹完啦，吓。
1: 抹完啦。
0: 哦，啊，色料感觉按照阮的防晒。
1: 袂歹收，袂
0: 歹收吼。人阿嬷只巧咧，你讲连手啦吼，嘛拢甲锁着
1: 啊
0: 吼。
1: 哎呀，手也家己啦。
0: 哎啦，迄规身躯吼，咱只要会拍着你的所在，有时阵像咱呐穿短裤有无吼？
1: 哎，
0: 啊你迄脚多灵呀，哇吼，脚盘拢会当甲锁锁咧。啊，搁有颔棍哦，颔棍买在锁，较袂冷色啊。嘿呀嘿呀，
1: 好
0: 啦，哦好用啦吼。好，啊感谢阿嬷呢哈，谢谢哈，好好再见再见哈，好来，哎，迄个2266023333电话加卡号通，以上都是广告哦哈。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R 秋公布帮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0-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买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这是科鲁里就训练所带来哈。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哎，你好。嘿，你好，我在爱吃罐的酵素。
0: 酵素哦，好。来，大哥有吃过吗？
1: 吃过嘿，阿威我还哦，我的日霜哦。
0: 日霜有啊，大刚拢有啊，嘿。
1: 日霜有哈、
0: 啊。哎呀，对啊，哦、日霜你要有擦过吗？要买一罐吗？
1: 有买过，有买过了。
0: 哼哼，应该
1: 啊，上面。日霜一罐啊，酵素一罐，
0: 酵素罐好啊哈，日霜就白色那个嘛，对不对？
1: 对对对对，日霜
0: 吸收度很好哈，
1: 没
0: 事，哇，对，它保湿了哈。好，那就是说啊，酵素来，大哥，你酵素吃多久的时间了哈？
1: 哦，我吃一段时间过，
0: 吃一段时间，
1: 我一肚子，我爱吃你的这较好。
0: 肚肚呀。
1: 哎，肚子
0: 哦，巴肚吼，因为我甲大哥说明一下，咱内面吼就是有消化酵素群的物件，帮助你做工过。好、嗯，我来告诉淀粉分解酵素、脂肪分解酵素、乳糖分解酵素。那你有甲再看嘛？差不多紧的为半点钟吼，伊就慢慢会消透，较袂积累肚内干枯啊。
1: 耶，可做个人情况呢？你啊，外管啊，安尼下去啊，但是食啥物胃药不好，根本食你这就是。缓解掉
0: 了哦，就缓解掉了吼、哦欸，因为它针对我们的肠胃道是相当的好哦，所以我也建议咱就是吃饭百个对的安尼，好、哦啊、所以现在都顾了胃肠顾了胃歹了哈，
1: 还好，
0: 恭喜的哈、哦，好了哈，啊安尼给你加几罐酵素，阿哥几罐日霜，来大哥酵素是2200哈，啊日霜一罐是1500，所以总共是3700这样子。好，
1: 日霜2000了啊，酵素
0: 啊，你酵素2200，日霜只有1500哦，哈、哦，嘿，
1: 我搞混，2200，日霜1500，
0: 一千五没错，对啊，这样就3700哈，好，啊，你电话0939-6177嘛，哈，
1: 对，
0: 好 ，OK， 明天早班哈，加柜台哈，
1: 加柜
0: 台，那我就写守，应该剩守卫啊，多劳嘛哈，而且守卫是守卫是代收这样子哈，
1: 对，
0: 守卫是代收3700哦，哎，明仔早班好吧哈。
1: 哦，3700
0: 哈，对，谢谢你哈，好好，拜拜，好，拜拜，好，来，李弟聊空，李弟三招继续卡，喂，你好，我莹莹，英雄公格哦，黄一章，嘿，
2: 你喝顿头一周啦，
0: 喝顿头一周哈，好，
2: 哎，个棒球已经换头前了，
0: 你发爸爸嘛，好了，邱大哥啦，
2: 好，
0: 邱大哥啦哈，喝顿头一周，大家安排哈，
2: 好，
0: 谢谢你，好，拜拜，好，拜拜。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3: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4: 选用 Q 弟弟台湾猪味加心多吧，擦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马两斤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元，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3: 土豆汤、金鸡啦、猪肉条、鱿鱼条，咸麻能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5: 团购新端午，0800-0600-777-0800-0600-777。
6: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7: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6: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金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耶、yeah, 不用煮，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欢迎登第二点钟的欢喜站，我莹莹哦，喂，你好，喂，嘿，嘿，是，
1: 我无讲你知啊，
0: 我知啊，哦，迄个陈爸爸，
1: 我等到，
0: 嘿，
1: 我等到一周，
0: 好啊，好啊，一周吼，好啊，最近好不，嘿，嗯。袂歹啦吼，好好好，阿姨了，最后来补充落啊吼，好，阿给你加几道好汤哦，嘿哈，好，谢谢哈，好，再见再见哈，来，喂你好啊，莹莹，喂你好，
2: 莹莹
0: 哦，哎，
2: 阿妈，
0: 阿妈你好啊，嘿，装
2: 修着，哎，迄个说黄阿爸，迄个洗面洗好无来哦，
0: 黄阿爸来，你等一下哈，
2: 哎，
0: 无咱来讲过节哈，阿妈跟你讲，黄阿爸迄有无哈？内面拍开，伊个瓜是圆头的嘛，对吧？哈、嗯，啊，准开内面黄色嘛，哈，迄叫晚霜。晚霜就是会当当，就是面霜的意思，面啦意思，哈。
2: 面洗
0: 清，面洗清气，嘿，你也无化妆水，你就甲挲挲嘞，伊就会保湿安尼。
2: 啊，你化妆水那无用喷的，用倒用。
0: 阿妈，我甲你讲，阮的化妆水拢用倒，啊，你也要用喷的，你会当，你若有迄个讲有无哈？你若有旧的，嘿，你倒一下，你就甲换过啊。你听有无？啊，是你甲倒过，你甲倒过，你原本的罐仔底爱清气哦，吼爱清气哦，较袂变进去。你听有吼？
2: 好，
0: 嘿嘿。啊，其实安尼用是嘛袂歹用啦。啊，你若有迄种罐仔，你惯性用喷的，你就甲换过去吼。
2: 我是也唔捌用啦。
0: 哎，阮嘞，其实你倒伫手底下甲用，就做好洗个啦。
2: 哦，算讲洗面洗好就甲收收咧。
0: 对，面洗清气，化妆水拍一拍点后有无吼？啊，你着抹面霜，啊面霜好，你若无要出门，像咱日时头着紧擦防晒，对不对吼？啊，暗时啊无要出门啊，你着唔免阁抹防晒啊。
2: 我拢洗面洗洗，啊着抹你个
0: 面霜，
2: 面霜吼，啊抹抹着个防晒抹
0: 落。对，啊暗时啊你无要出门防晒，清清一条着唔免阁抹。
2: 嘿，暗时我无抹。
0: 嘿，暗时着唔免抹吼。
2: 系啊，
0: 系啊，好。啊，袂歹用啦吼，
2: 哎，
0: 晚霜你甲挲看卖，晚霜吼，针对你感觉较歹的所在，你就甲按摩，袂歹哦吼，
2: 哎，
0: 甲按摩，往上面按摩，
2: 哦，
0: 用点管推哈，好，谢谢哈，感谢阿妈哈，再见啦，
2: 再见，
0: 再见，来，按摩个清澈啦，再去嘛，几个朋友看来咧问吼，这拢真简单，清洁保湿。防晒甲做好，皮肤就会好，就是那么的简单哈。干那有病端，无迄个歹，你等下小心即句话啊，即马乱。防晒甲做起来就对了。防晒系数相关吼，袂油袂割口罩，有够赞的赞啦哈。来，2266-2233电话拢甲靠通哈。啊，那有预购诶，我甲大家讲，面膜部分大约都大家都是在明天6月5号啊，第一批黑的6月19啊，有人要贴钱的，你再跟我讲。好，6月19都要端午节连假开始哈。来，2260-2233等微龙加卡通，以上功课，谢谢大家。

0: 好，咱现场的客运专线电话随时啊靠通哦。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加控诉，啊那想早预定，未记你当时，你要赶快打电话进来，我跟你。查一下齁，但爱上班时间这样的话都查齁，那你再留意一下，办大部分后期的啦齁，你若卡办买的叫的东西，那个面膜的部分都明天6月5号收齁，有的要6月6号礼拜六靠赢的齁，有的第一批就是说6月19号嘛，是下下礼拜五啦齁，下下对齁，下下礼拜五。好啦，以上报告哦 ,260-2233, 电话都给靠通，早起叫明仔载对当收到齁，来邱大哥要听人生看头前呵也在 Q 靠哈，领先跨头前啦哈，对啊，卡波爱打进前哈，无回头路啦哈，无回头路哈，要继续健康快乐向前行，大家牵手快乐向前行，啥物拢唔惊，咱最近来标出健康快乐的第一名哈，求大家的爱歌来，大家总请最近来欣赏。喂，你好，我莹莹，喂，嘿，
1: 我冰娘姐，
0: 冰娘姐啊，嘿，
1: 好唱一组哦。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喂，来讲话大声一点哦，很小声呢，喂，嘿，你讲话，你看我电话档好不好？做细声呢，
1: 我做真大声啦，
0: 你也真大声哦，我感觉可能你线路有问题呢，
1: 嘿，
0: 你的腹肌啊，有问题，来处理一下，真正做细声呢，
1: 都干了我一个呢，我就不要处理，
0: 你安尼就较大声啦，嘿，你安尼就较大声嘿。
1: 啊，我即要请教你吼，

用听是好食啦，你食落去则是更加赞的，更加赞的特动赞哈。感谢你，好，第二点钟的欢喜早安，我是盈盈哦。22602233，现场的口音专线，随时甲卡台中的哈，我管起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甲扣数，22602233啦哈。喂，你好，我盈盈，喂，你好。

有一个阿妈讲，哎呦，阿孙你讲要回来啦，紧甲叫起来，紧甲叫起来吼。阿孙拢爱食阿妈煮的好料理啊，食甲欢欢喜喜，笑眯眯啊，感谢啦，有阿妈真好呢，对不对呢？哈，谢谢感恩哦。好，来关心耶稣上今仔日发生什么代志？1999年的今日6月7日，婚酒管理法通过，民间吼会当参与婚酒生肖、婚酒专卖制度，建立了历史哦。2014年的今日 G8 吼，高峰会头一摆哦，正做 G7 啊，因为俄国总统普京伫3月亲临到这个乌克兰并吞克里米亚，比踏出了这个会议，所以 G8 就变 G7 了。那2024年的今日呢，台积电魏哲嘉按刘德英手头接下当署长的职位，宣告台积电接手，好，这个双手掌平行的领导，好，这是历史上今日不共款的年代，6月7日所发生过代志。再来是星座今日的运势，射手座呢钻研理财，好，理财这么爱研究嘞，吼，人讲有计划的未乱，有医生的未散嘛，哈。摩羯座时好时歹，哦，这个叫三年。一轮好拜教轮啦吼，啊，一时风塞一时准吼，无永远的好嘛，无永远的拜啦吼。那好的时阵，咱就打着好时机祝福你哈。啊，拜的时阵，咱就沉潜以待哈，好时机嘛哈。水瓶座呢，偏在温开就；双鱼座有另外的收益，就是有话的话啦哈，祝福你哈，啊。正在偏在好运，旺旺来。星座的运势，提供予咱大家。

Q 安娜哈，家属国属天下属咱属属当地，这回来关心，你知我知，伊嘛知，咱大家拢总爱知。恁阿婆头摆来讲到的是啊，重建关税壁垒哈，三控一调查各国强逼劳动行为，美国想要对台湾扣10%的这个关税哈，这是美国政府调查各国强逼劳动行为了啊，联合提出将要对台湾再来14个经济体的货品加征10%关税，其他46个经济体加征12.5%的关税，设法重建啊，进前去和美国最高法院驳回全面关税的一个壁垒啦吼。那美国贸易代表署发布新闻稿的讲，10%的税率将适用的来自加拿大、墨西哥、吼、澳门、台湾、甲英国这些所在进口的货品，那来自中国大陆、印度、日本、南韩、巴西、瑞士这些主要经济体的商品，是将会面对更加高的12.5%的一个税率啦，吼。好，好，这是这个川普政府原因1974年贸易法301条发动调查，就着这重建关税实施啊，拄则建议加征的关税，就是调查结论，这关税并无立即生效，然后得爱心征询公众的一个意见啊，吼。好，那台美经贸工作小组表示，咱方将持续甲美国密切沟通，全力吼稳固咱国国家利益。甲产业利益，台湾其他有信心。7月1日以前吼，最终结果将完全充分反映台美既有的谈判成果。经济部表示，台湾已经是甲美方完成协议的国家，税率有相对的优势，台湾应该未受到无公平的对待啦吼。好，这是这部分吼，先简单甲大家来做一个报道哦。

0: 来，身体健康真的太重要吼！台湾西西林靠桥贵高板人，维尼带有新增加一万两千名透析的患者 ，SAC 的啦吼，面对叮当的有。基本的负担嘛，吼，你看英雄先会加雄先，这个基金会啊，昨先的万盛有基本防治政策，促进委员会提出的2026国家万盛有基本防治政策建言书，吼，就是早期的发现。还是靠着加油吧，姐。来，我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喂，你好，你好，你好，是万会团哈。
0: 对，
1: 要结合成老子说。
0: 好好啊。
1: 阿你知哈？
0: 我知呀、啊，
1: 会、啊、
0: 我知呀、啊。我一刚才去文德宫拜拜啊，哈。
1: 阿你呀，我文德宫文家呢。
0: 我知呀、啊，我知呀、啊。哦，你到边啊，娘娘晓？
1: 我听听听，今天也无话。
0: 无话啦，好啊，好啊。
1: 谢谢呀、啊。
0: 买几周好汤汤，电话去拜拜自己啦，哈。
1: 对。
0: 好，谢谢你哦，哈。好，再见，拜拜，好，拜拜。来，回头我嘛介绍，我小时候到麦当劳遐，哈，阿你知啦，哈，中山路边呀，哈。我今晚要到老内嘞，达行屋啦，有星巴克嘞，肯德基八五诶，达行屋啊哈，愈来愈老这，哦，啊那边个迄个披萨哈，必胜客哈，哦，便利商店今晚贵个啦吼，越来越热闹。讲的准准准啊，这代表我真正在底家活动过，不是黑白讲的，不是黑白讲的，不是哈。好来，这个咱来讲到哈，即马就是早期发现啊，积极治疗，到长期追踪管理全面改进，要降低民众惊恐、洗钱的风险，然后能够不要洗是最好。因为虽然现在东西越来越新啦，哈，技术越来越好啦，哈，但是能够不要走到这一步是最好的。维和部健保署长陈亮宇咧讲，这压制剂不是单纯控制血糖的药物，哈，这个是延缓慢性病的药物，哈，这 SGLT2 啦，哈，这个控制血糖的部分，哈。也当降低血糖，可以当保护心脏、腰子、延缓心衰竭，还有透析哦，就会放宽些应检上紧的备位，每滴共理会议来做一个讨论哈。那不管如何啦，今麦是预防淤血的时代，很重要嘞哈。条件没有，以防不健爱做好，身体健康先挖先好，比办咱就无烦无乐，阿只干那亲像阿不得哦。喂，你好，喂，你好，
2: 喂，你好，我是
0: 苏晴，苏晴阿姨，嘿，
2: 你两周下汤狗啊，唔免白啊，嘿。

0: 来，现场的口音真爽，早起叫明仔收到哈，控诉二二六口二二三三，台中的吼，外观市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二二六口二二三三。这款的 tempo 可以吗？应该是可以的哈。十八号码，我拢讲关数字密码，爱二二加一三三，做好记的对吧？控数二二六控二二三三，好，来德巴德这里哦。能力能力抄，不相信你抄不到，好不好？谢谢大家，感恩哦。
1: 喂，你好。
2: 哦，圆圆啊。
1: 哎，是，你好。
2: 我张大哥啊，然后哥啊，几多好灯号。

有那播上结婚进行曲，等等等等，哎，继续是不如卖熟悉，啊，我真欢喜，当家大家来熟悉啦哈，谢谢大家啦，但是咱拢是亲爱一家人嘞，感恩有你，谢谢你哦哈，认识你真好哈。

0: 好啦，来听众朋友，不管如何啦哈，哎，当写三龙是缘分对吧？感谢地球是姻缘，因为地球是圆的，所以咱们大家有这个缘分相聚在一起啦哈。不管好缘歹缘啊，大家做回来秀缘，好，接回来秀缘。哎，我看到那个什么哈，另外我刚好滑到手机有那个什么林松义大哥哦，一卡扎是不是很制造很多欢乐？一共被怎么回啊哈？但是好像帕金森怎么样哈？啊，起码得掌控不好，但是伊头开始就请车坐轮椅吧哈。啊，伊的贝蒂，我看下画面，贝蒂讲有卡和伊讲他想他了哈。他们以前都一起作秀嘛哈。伊讲伊在讲在讲爱顶秀了哈。大家朋友之间的情谊哈，请起来哈。来，喂你好，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嗨。
1: 好，
0: OK， 一组啊，大哥，你电话0921521这个哈，
1: 哎，
0: 好，一组，好，明天早班哦，哈，
1: 好，OK， 好，
0: 谢谢，好，拜拜，好，拜拜。

0: 我感觉人生就是安尼吼，包括我昨天看到那个谁，唐娜她老公，哦，我们在国语讲啊，他华语讲较好呢吼。然后伊就讲，其实唐娜最后的时候，伊就是要让大家记得她的美美很优雅的样子吼。还讲伊最后哦，伊老公最后一年嘛吼，对啊，他们都每天在一起。他说其实他最后那一年很不好过，为什么？没恭维啊。把酒都没看见，你看怎样吼，他都陪伴在他老婆身边吼，然后我感觉说人生就是这样吼，他们可以嫁到一个人对他这样不离不弃，也是很幸福的事情啊，对不对吼，人总是有这条路要走，不用受辛苦白疼，这样是也是一种幸福啦，对不对吼，大家都还记得他，把我这样看到吼，我带来找看他是也是老歌星的吼，可是他走的他没有那么多岁，他好像几岁哈？无是咪？我等看也袂记，我等来做电秀歌，你知影无吼？电秀歌好像伊拢是唱台语的，是不是啊？吼，啊嘛是，好像是生病走的啦，吼，生病走的。所以吼，人难免有啥物辛苦白听，这个真歹讲吼。所以希望所有听众朋友吼，大家拢会当咧多加保重，吼，多加保重。好，那我来看林松义把我挂掉。哎、欸，啊，他这个为什么是在那个？哎、欸，我拄只有看到，哎、欸，第一首我的歌真多呢吼，呵，啊，迄、那个要报第一首哈，我等下新闻伊我甲下载下来吼，就是也没办法了，就是生病，然后生病了，好，不然我们来听哦，一唱做者老歌，这首较经典吧吼，真侪人拢会翻唱，哦，咱来甲听吼，第一首我收倒来吼，祝福他一路好走了吼，呵，咱来听这首是妈妈请你也保重。大家都爱播到播中哈，文黑老师的歌哈，就很多人很爱翻唱的哈。来22602233，因电话继续来做接听哈，继续做接听。嘿，来，我先来听，咱先来听。妈妈请你也播中了哈。喂，你好，喂。
1: 啊，请问英雄啊？
0: 嘿，我是啊，嘿，你好，嘿。
1: 你好，我爱好从头，

0: 喂，大姐，大姐，你简单来分享一下，你讲你酵素顶摆吼，进广告节，你讲你酵素顶摆咱特价的时阵，你有挂一组是吧？
1: 嘿，
0: 佮加上一罐子吼，
1: 啊，
0: 你讲食了有效吼，
1: 嘿，你有差啦，
0: 多一部分有差。
1: 啊，都啊，有当时啊，那要吐不吐？
0: 嘿，
1: 那像人要洗脚要吐不吐？啊，我个脚哩就袂安
0: 尼。要吐不吐是你较轻棒棒，无那也要吐不吐？
1: 唔知啦，要食饭要怎样胃胃啊，怎样要吐不吐？
0: 胃胃，哦，哎，像人抱心想要吐安尼。
1: 就像人要生气，
0: 要吐安尼。歹势，我无经验，我唔知影。哦啊，所以就要吐不吐？啊，今麦食，今麦这种情形，感觉个会？
1: 因为这种情形较袂安尼。
0: 较袂啊吼。
1: 啊，那个较。小看我，就搁个
0: 食我还建议你讲，你拢不舒服才加食吼。
1: 无啊，我有食食，我嘛保养啦，但是我拢在吃两粒啦。啊，那较艰苦的，啊五粒安尼。
0: 哦，五粒。
1: 无一定啦，
0: 无一定。
1: 啊，你加多两粒啦。
0: 哦，嘿啦，做弹性该看经营啊，
1: 对吧？加就对啦。哦，啊，吃两粒就对啦。
0: 那个较胃也较唔好，我就搁个补补两粒，补三粒，补安尼。安尼吼，了解。算那边拄好，家己加强。啊，因为这伊这该温和啦，吼。嘿，你讲你前摆有食益生菌嘛，吼。啊，你今麦得拢无食益生菌，以咱的三立德酵素为主啊嘛，吼。
1: 无啊，今麦拢无食益生菌，来听人讲我食益生菌啦。
0: 来，我讲
1: 益生菌。
0: 大姐，咱这讲过，先我跟你讲吼，跟咱听众朋友讲，咱的三立德酵素里面就是除了益生菌。咱一个消化加速滚，所以你讲你安尼八度点点破心，想要吐，即马进行改好好加济啊嘛吼，对，慢慢给你调理，因为咱内面有即、這个红来加速吼，淀粉分解酵素、乳糖分解酵素、脂肪分解酵素，就是讲消化不好，会再去一个大哥咧讲，讲伊的怎样伊吸收不好，吼，包括伊食另外咱自己 Q， 伊咧感觉讲效果较慢慢吼，我讲伊咧胃肠袂吸收，基本上都是你食啥你都感觉慢慢嘛。较无感觉吼，所以人讲万病归鼻头，就是安尼。你胃肠若顾好，像你即马你无感觉讲，袂安尼艰苦点点，袂安尼想要吐的，感觉加足舒服啊。
1: 啊，要食饭嘛袂啊，啊，要食饭拢食袂，想要吐。
0: 嘿，啊，即马袂吼，即马你有感觉胃口较好，较食得落无？
1: 有啊。
0: 嘿啊，每饭较食得落哦。啊，
1: 因为饭拢食开落，食
0: 好
1: 多啦，但是我是食无多。
0: 唔免食多吼，咱渐渐有会啊，就讲会当少量多餐。啊，你一食才有惊气啊。嘿，才会做吧。嘿，咱这会人吼，我唔是讲你这会，我意思讲咱每节啦。
1: 嘛，本来嘛就会对啊，我有七十岁啊。
0: 你有七十岁好听未出来呢？我意思是讲，像咱一寡阿公阿妈八九十吼，我讲无要紧，你一食就好，吼啊你。食食较侪摆，像咱食挂地瓜饭安尼话吼，少量多餐，唔免唔是叫你一概食足侪吼，腰得加减卖好，腰安尼吼，
1: 啊，不过腰得个结束安尼
0: 咧。对，唔好好胃底下加啊个加无物件安尼，嘿，啊酵素个对，你看安尼吼，舒服起来够有够好吼，好，
1: 好，
0: 感谢你，好，安尼个家己嘿。
1: 有差，唔再要搁灌一过来食。
0: 吼、哦，系啦，有差才想要搁食，这是重点。
1: 对啊，搁重点啊。
0: 好啦，感谢你啊，所以是唔讲咧，新朋友唔免惊啦吼。这无卡属益生菌，因为咱这是两种的配方，除了益生菌，还有消化加速菌，所以你咧食，你也感觉足明显的安尼吼。好，感谢
1: 你讲的，你啥好汤头嘛？未歹，我两间过来灌。
0: 好啊，好汤头，
1: 啊，无咩事。
0: 好，马吉，马吉，
1: 好，
0: 感谢你哈，谢谢
1: 啊，
0: 好，再见哈，拜拜，好，拜拜，好，来，好，来，大家吃好饮好，到小博看牙齿啊，因公格以上广告哈。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SO 公布版欢喜早安，我是英英，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早时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0-2938。2262-2938，挂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2: 梦娜，我回来了，我从很远很远的地方回来了，你看，我给你带回你最喜欢的东西，梦娜。你为什么不说话？为什么不说话？

我求你醒来吧，雷蒙娜，雷蒙娜，我求你醒来。

我求你看我吧，雷蒙娜，雷蒙娜，我求你看我吧，雷蒙娜，只要你看我一眼，我心才情愿。睁开吧，睁开吧，一眼，为什么，为什么不肯？难道你，难道你真永别离？雷蒙娜，为什么那么傻？雷蒙娜，雷蒙娜，为什么那么傻？雷蒙娜。

0: 好激动呀！醒来吧，雷梦娜林松义的歌声啦哈，谢谢。喂，你好，喂，哎，你好，我莹莹，
1: 我不会消失。

0: 来，这林松义哈，八十五岁，他就是因为肺炎，然后哦，偏偏嘛是了呢哈，肺炎那呢哈，那以一九四一年出世，哈，台湾主持的哈，男歌手跟舞者，有人讲啥，你知无？人讲伊是台湾偶像的始祖呢，阿个瘦皮猴歌王三陪高光哦，少年时嘛是做外交的哈，是台湾第一代哦，哈，早年他活跃在这个广播哦，阿个有秀场含电视中的这部人哈，是台湾第一代的跳唱歌手。那不你不多哈，伊就是就帕金森跟真侪背听哈，这回啊，然后，但是他也是很积极的参与公益活动。我听贝蒂在讲，伊就是卡点位和贝蒂讲，他想他了哈，因为大家都是老朋友嘛哈。那林松义呢，以囡仔时阵伫高雄那大汉哦，落尾入去科里边这个国防部文化工作大队哦，哦曾经得到全国康乐大赛的最佳男演员奖哈。那伊伫1967年创办这个太阳歌舞团噶。哈哈合唱团吼，活跃在国内外巡回演出啦吼。那么看先了真侪演嘅改嘅迄个后辈吼。那你看我你的我多人有会啊，就是安尼吼，饱受这个帕金森啦、髋关节手术啦，还有肺部积水的这个病痛困扰吼。那伫经济甲健康的相点科研之下啦吼，那在这个台湾优质生命协会协助，吼有做治疗跟复健，哎嘛，近期参与着公益的演唱会活动，好，那我们希望他能够平安啦吼，一生待完第一代那波干单第一代的这个跳唱歌手，吼跳唱歌手，好，所以较早人叫三陪高瘦皮猴吼，啊人食到就是。哎呀，那啦哈，没有办法哈，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快乐过每一天哈。哎，我读起来搞不清楚状况，得秀冠哦。因为我浏览到新闻，他是69岁哈，祖亲的台语歌手，那贵姓哈？这个也查起来讲嘛是歌手叫何以琪呀哈，以。透过社群平台，好吐露他的心境，然后说，目前该处理的代志真多，真歹势，无都一回复到大家的信息，只希望能够做到圆满，感谢各界朋友的一个关心呐，哈。好，来，我先听电话这里哈。来，喂，你好，我莹莹，喂。
1: 莹莹，我们爱一组好汤头，
0: 一组好汤头了哈。好，我下来了哈。啊，那个电话的。
1: 晚嫁晚娶没有？
0: 你有无讲地址呀？
1: 嘿，我换地址啊！
0: 换地址，啊，你等下，你等下哈。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喂，
0: 嗨，我是莹莹，
1: 我要爱两座好汤头，
0: 两座好汤了哈，
1: 哎，
0: 好啊，姐姐你点我23800几几哈，
1: 哎，
0: 2000哦哈，
1: 好，当时也来，
0: 明天啊，明天就到了哈，
1: 哦，明天有，
0: 对，谢谢哈，好，拜拜，好，拜拜。

看像这首音乐叫《暗淡的月》吼，哎呀，老歌星唱起来嘛是安尼真有感觉啦哈。好，那我们继续来讲《电秀馆》哈，《电秀馆》哎，我把不贵也歌，但是可能他我就比较没有那么熟悉呢哈。名字是有熟悉，但等到歌吹出来拢有伊嘛哈。结果你敢知呀？伊是伊什么歌？大家较知呀吼。讲白色的爱啦吼，那也和朋友杨贵妹吼，蝶一盒嘛，进喜公他已经安享此事，大家高会哈。杨贵妹回也两个人在搭在一起吼，杨贵妹是 Andy 嘛吼，伊就是讲因为这已故艺人文英阿姨啊吼，有文英啊给演得你来吼，就家门啊赶快哦，以永远爱你怀念你向这个挚友来做道别了吼。那消息传出来了哦，很多人就去留言哀悼吼，对我改关心吼，因咱家的 Instagram 吼，现实动态标识啊处理的很多啦吼，希望圆满吼，感谢各界关心吼。那套老公伊就是咧处理老母的后事嘛吼，啊感谢我改一路以来关心支持，那很多粉丝看的当然是相当的不舍了吼，人生都是有这条路爱行，且行且珍惜啦吼，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过每一天，好平安过每一天哈，那无法度啦吼，这个哎、欸、哦来，你知影吼因查囝吼。这个杨贵妹是安尼讲，伊讲秀月姐吼一生得爱歌唱，一条温暖精神的歌声陪伴真侪人走过人生岁月，也带予无数的人感动甲美好回忆。伊毋是干那舞台上的歌者，伊是一个善良温暖吼欢喜帮助人的人，伊总是一条精神太灵，然后即个世界上有真侪温暖甲美好吼。伊讲但愿秀月姐啊，立刻得到安详自在，但愿一直另外一个世界当中，以古吼自然、自由、自在的唱歌，吼，永远爱你、怀念你安尼啦吼。啊人安尼就成功啊，对不对吼？那这个以贵姓哦，因翁当然是艰苦嘛，老婆。那这个因翁叫何英哲吼，那何英哲的老爸叫何木记，好，恭喜进入名企业家嘛，是极道教父级的这个传奇人物了哈。讲何以奇的一张今十七岁哈的帕公格出的，因为家世背景受到讨论，那遗传着妈妈表演基因，好，冷清控告女工，一条爱说谎的 Nico 哈，李维金钟奖迷你剧集的最佳女主角奖了哈。好，那这个总等于就是算家学渊源嘛哈，妈妈的英雄。妈妈就是也很有才华哈。好了，不管如何哈，希望所有的好朋友，每一天好，我们都要好好的珍惜。好，每当决定生命的长度，每当决定的是生命的跨度哈。生老病死毕竟哈，但是每天要开心，这是最重要。你看你那身体有什么病痛？开心不起来的，对不对？但你咱将来讲点哈，这个预防警讯就是说，中辈那无喙齿超过十四齿，失智的风险大量增加。严重发现哦，得阿兹海默症的风险高十倍啦哈。啊，咬合不正的问题会影响到大脑的功能哈。那缺牙到失智呢哈，我用关键字讲给你听，也关键在维生素B 十二，好，维生素 B 十二，好，带大家一起来关心。啊，先来听这首大家拢真熟悉哈，那来听第首歌有唱这首，我们再讲这是让大家很耳熟能详的哈，来白色的爱，最近来欣赏。那有些粉丝来怀念一下哈。来，要找音音歌哪听？电话哪个卡？早起叫明仔收到哈，2260-2233-0-2-6-0-2-3-3

0: 好，来，田永斌吼，对，无气真正是艰苦的代志哟。食老你就卖波特刀，给气落去啊，真正吼。喙齿真正爱顾啦吼。我发现很多人其实牙齿是不好呢，牙齿真的不好呢，伤脑筋吼。所以喙齿一定爱科学个照顾者吼，顾起来的第二科咱家己啦吼。你无顾的气落去啊，卖波艰苦呢，是不是吼？来，喂，你好，喂，
1: 喂，你好，莹莹啊，
0: 哎，是，
1: 我们牙膏几张？
0: 好，早上叫都是明天到哈，记得无吹气呀哈，看你归气，讲个湿地哈，风险。真有关联，息息相关。台北民众最新研究发现，年岁超过60岁的人，你若欠喙齿超过14颗，得着阿兹海默症风险高出10倍；那得着轻度认知障碍风险高出将近5倍。阿娘喂，所以讲话就是安尼啊啦。好，过来，你无喙齿引发的咬合问题，可能在失智症发生之前的已经开始影响到咱的大脑功能哦。所以说哈，来，真的。这个家庭牙医科的主任吼吴世运咧讲，伊讲伊有研究的是三大发现吼，就是讲缺牙颗数越多，失智风险越高。比较着喙齿吼较少的长辈啊吼，就是讲伊家己本来个齿较侪吼，减少超过14粒吼。主人喙齿这组啊吼，就着阿兹海默症风险高出10倍呢吼，那就着轻度认知障碍风险是高出将近5倍，所以伊的意思整体来看，总结就是说吼，牙齿缺牙越多，喙齿愈少齿的啦吼，安尼讲你是不是听？愈少齿的人啦吼，认知退化程度嘛愈严。中，那研究发现哦，你若两张倒给喙齿吼，啊，你缺牙甲修补好，帮助降低失智的风险哦。比如讲，你用义齿修复缺牙了后，认知障碍相关风险明显下降。那吴世运在讲，这个结果证实哦，上下牙齿能够正常咬合，可能对大脑健康有正面的帮助哦，哈，那口腔健康不是干哪牙科的这类问题哈，台北民众神经医学中心的副主任哈，傅中林讲，上下牙齿正常咬合可能是预防失智的关键因素，所以60岁以上的长辈建议定期做口腔检查，那我。欠喙齿的，然后用早甲个医师讨论，看要怎修补，和你顶起下起一旦吼正常的咬合，守护大脑的健康哈。所以那为什么缺牙会提高这个失智风险哈？医师讲，因为咱拢讲爱上下咬合，你的咀嚼，你的剥，吼，即摆囡仔拢无爱剥吼，是还解无好呢吼。会安亲班朋友拢敢点来，喂你好，喂。
2: 哎，英
0: 玲，嗨，
2: 我是李金玲啦，你，
0: 嘿，
2: 啊，你加接一个校长头来，接一组校长头来，
0: 好，没问题啊，金英姐哈，一组啊，电话2337这支嘛哈，
2: 哎，对，
0: 明天早班到哦，
2: 哈，
0: 啊，谢谢你哈，拜拜，好来，你南南公爱扣齿有没有？我这样子想法，扣，我在扣齿哈，这个是对健康很棒的哈。那你看，感觉回馈中断了，慢性发炎，营养吸收下降，这就是改变。因为你无牙，你就是无爱补吧。好，你得欠维生素 B 十二增加，失智的这个风险。啊，你有牙周病，哇，搁啊简单喽，它会让你的神经退化。好，然后你缺牙，你咬合没有支撑嘛，哈，你都无在条吃，没吃都没做吧，然后，所以讲，维生素 B 十二哈，譬如讲鱼鸭吧。奶制品，你袂补，你得欠，对吧？你得袂健康，所以要注意口腔健康，啊，甲做好，哦，找医师赶快做处理就对了，好不好？当真来关心哦。听到都觉得皮皮抓，所以哦，加看喙齿嘛是爱去看哦，知无哈？我最近可嘛来找张医师报道了哈，谢谢。来，调频黄一章冷点金好汤牙膏 QMB 小素软溶保养品，广东华西赞助提供2260-2233的这波代理熊猫个听几点钟的电话哈，0数2260-2233，中岛在里点听 FM 105.5，迎来这空中再会，拜拜。
3: 一年一度五月五，老大。庆端午，肉粽零嘴最幸福。
4: 老道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加杠的高渣味。
5: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 ，Game Day 组比隆重屋，
4: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脆甲咪呀伴手礼，满1800就送安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5: 0800-068-777。
4: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6: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7: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7: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两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八弄花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两段112号，林锦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兴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号。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7-Eleven 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合富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啊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9: 你的笑声。
10: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3: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